向我们靠近的过程中，但是它的影响已经开始逐步的出现了。国家海洋预报台呢，在今天呢是发布了海浪的红色预警。随着红霞的逐步的逼近，我们所在的这片月

0: 呢都在今天下午3点前落实到位。那么最后还要特别的告诉大家，这次台风的特点啊，就是在于它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呢移动速度非常快，而且能量还非常强。这个台风虽然说它的核心的影响范围就是实际风圈并不大，只有广州市区的大小，但是在台风登陆点东北方向的整个粤东区域，特别指我们现在所处的汕尾，包括到潮汕一带，都将处于台风的危险半圆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么根据气象部的预报呢，随着红霞的靠近之后，我们所在的汕尾的风雨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到时候风力可能会达到10级左右。
1: 受持续降雨影响，近日国道214线云南迪庆州的虎跳峡镇路段突发泥石流，造成道路双向全幅阻断，滞留100多人、50余辆汽车。相关部门赶到现场后，将滞留人员和车辆疏散至周边安全区域，并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线封闭。天亮后，组织机械和人员开展清淤作业。目前，道路已全面恢复通车。前段时间，广西贵港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洪水来袭，道路、村庄被淹，人员被困。7月7号早上，一位被困房顶5个多小时的小伙李伯杰等来了救援，而来救他的是相识已经14年的好友莫桂成。莫桂成是广西贵港的一位养虾人，经营80亩虾塘。前不久，相识多年的好友李伯杰加入了他的活虾生意。他们原本打算联手把虾塘规模扩大，然而7月6号。罕见的暴雨和上游洪水让贵港多地被淹。当时莫桂成在樟木的虾塘抢修被雨冲坏的电路，李伯杰则守在50多公里之外的另一处虾塘。
2: 8、9点钟左右，那水到这里了，淹过膝盖了。那水怕那个虾跑出来，拿一张网拦过去，结果一拦过去，那网直接冲走。
1: 水位不断上升，李伯杰开始着手自救，并和莫桂成保持着通信。由于信号断断续续，两人的沟通并不通畅。到了7号凌晨，洪水水位上涨迅速，李伯杰向不少救援力量寻求帮助，但由于人力不足，一时间难以有人前来救援。凌晨4点左右，莫桂成的手机终于有了信号，快撑不住了，急！弹出的多条紧急求助信息让他坐不住了。
3: 其实我也容不得想得多了，就直接出发了，就这样子了，救人，我就直接有这个念头。
1: 没有任何迟疑，莫桂成立马动身。他开车到距离李伯杰所在位置3公里处时，原本熟悉的地形此刻全被洪水淹没。莫桂成没有犹豫，划着泡沫板一头扎进了洪水中。虽然只有2、3公里的距离，莫桂成却划了2个小时。
3: 又下着雨，又很大那时候啊，然后我就定标点，就是每个，比如说这个电线杆，我的目标这段距离我要划到这个地方，然后就定一个点一个点嘛，就是这样子人划起来就没那么累嘛。
1: 与此同时，等待救援的李伯杰也开始担心莫桂成的情况。
2: 中途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联系不上他嘛，我还担心他也被大水冲走了。
1: 7月7号早上7点40分左右，在被困屋顶5个多小时后，李伯杰在洪水之中看到了一个奋力滑行的熟悉身影。
2: 我想过很多种被救援的画面，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是老莫划个泡沫船过来这个场面。我真的是没想到，当初他出现就像一道光一样哦，一下子就感觉天亮了。
3: 反正我看到还在屋顶，哎，那没事啊，那我就悬着心就从那就还比较那个了，那就开开玩笑了，是吧？
1: 两人会合后短暂补给，恢复体力后，他们一块划着泡沫板驶出了洪水淹没区。
2: 我说虾塘全淹了，我说没事，人就好了，就这么简单。
1: 这一次洪灾让莫桂成的虾塘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李伯杰和莫桂成相信，只要人在，兄弟们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3: 财产损失了是小事，但是兄弟朋友都还在身边，这也是人生一大幸事，是吧？困难是暂时的嘛。
1: 眼下很多地方开启了桑拿模式，但您可能不知道，在医学界藏着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康养密码，它自带清凉基因，还能给身体 充电回。

0: 回血，这就是高原康养。25日，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行动在青海海东正式启动。科学家认为，海拔1500至2500米的中度海拔为康养黄金带，这是高原环境独有的健康赋能价值。这一范围内的轻度缺氧环境能激活人体生理功能，改变人体代谢状况。
1: 因为高原呢，产生在平原地区的森林不一样的作用，它会刺激了我们一些身体组织的变化，比如红细胞生成增多是大家都知道的。到高原的训练之后，我们的体脂率可以下降，肌肉含量可以增加。所以我对在青海这个地方发展以旅居式为主要特征的康养范式充满期待。
0: 25日，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行动在青海海东正式启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及青海总站联合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推出，以高原康养健康中国为主题，着力打造青海省国家级高原康养品牌形象，展现青海高原康养产业的科研高度、生态广度和文化厚度。
2: 我们将构建权威背书加品牌赋能的双驱动模式，通过广播电视端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让青海的优质农特产品和康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0: 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将围绕青海高原康养、农特产品及旅游资源展开媒体报道和科普工作，并打造我国首档高原康养轻综艺《高原康养青海是个好地方》等系列融合传播产品，将媒体传播力转化为产业推动力、民生改善力。夏日炎炎，夜间出游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在甘肃敦煌，当地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3: 敦煌夜市占地6.66万平方米，有3000多个摊位，划分为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等多项功能板块。其中，驴肉黄面、沙葱牛肉饼、红柳烤肉、李广杏皮水等多样的小吃，吸引一众游客前来打卡品尝。
4: 敦煌有特别多的美食，这里的敦煌夜市的汉唐建筑也特别的震撼。
3: 品尝完美食，游客们还可以逛夜市中的非遗工坊主题街区。截至目前，夜市已接待游客超280万人次，其中夏季以来接待游客约160万人次。
0: 在山东济南，泼水狂欢嘉年华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在济南济阳区，一场别开生面的泼水狂欢嘉年华正在上演，傣族风情等主题巡游热闹非凡。万人泼水大合唱活动现场，游客们手持水枪、水盆肆意泼洒，让漫天的水花带走夏日的炎热。夜幕降临后，潮流泼水电音派对接力登场，打造出一场水上蹦迪盛宴。
5: 这里的活动，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趣，一边玩水，一边消暑纳凉，一边还能带着孩子近距离了解黄河文化，这个假期过得特别充实，特别有意义。
0: 在江西寻乌县，当地的客家人会把仙人草晒干后制成仙人板，用以夏日消暑。仙人板又称客家凉粉，是将晒干的仙人草入锅慢火熬煎，待草汁吸出后沥出汤汁，然后按比例加入淀粉或米粉，边加热边搅拌，冷却凝固后，一盆棕黑透亮、触感爽弹的仙人板就做好了。食用时切成小块，淋上蜂蜜，入口中甘香润滑，带着独有的草木清香。
6: 天气炎热的时候，来上一碗冰冰凉凉的客家凉粉，再配上一块冰西瓜，清凉爽口，感觉整个夏天的暑气都消散了。
0: 在湖北建始县叶州镇，每到伏天，当地老乡就会制作独具风味的传统美食洋芋粑粑，以缓解闷热天气带来的食欲不振。将洋芋洗净去皮剁碎磨成浆，滤去多余水分，接着加入适量面粉、土豆粉和白糖，

0: 用力揉匀，放到一旁发酵，随后在洗净的童子液中放入发酵好的洋芋浆和腊肉馅，包好后放入蒸笼，蒸上大约20分钟后，洋芋粑粑就做好了。熟透的洋芋粑粑微微透亮，入口绵软弹牙，让人食欲顿开。贵州安龙的农家乐把荷花和布依族饮食结合，推出簸箕荷花宴，吸引游客品尝。新鲜采摘的荷花、荷叶、莲藕、莲子，通过蒸、炸、煎、炒、焖等多种烹饪方式，变成荷叶鸡、荷叶煎蛋、荷叶八宝饭、油炸荷花瓣等特色菜品。其中，荷叶藕粉粑格外受欢迎。
1: 接近我们布依族的达凉粑的做法，用那个我们的荷塘的荷叶蒸，然后有一个清香的味道。
0: 三伏天喝羊汤是江苏徐州老乡们的传统习俗，当地有着“扶羊一碗汤，不劳医生开药方”的说法。在徐州，街边大大小小的餐馆里都飘来羊肉汤的香味儿。厨师挑选本地山羊，羊骨头大火烧开，接着文火炖5至6小时，熬出来的骨头汤色白如奶，入口没有膻味。不少餐馆还会准备凉拌羊肉、凉拌羊肝、爆炒羊肚等多款菜品。
2: 和我家人一起来喝羊肉汤，吃羊肉，喝羊肉汤来发发汗也舒服。
0: 在海拔800多米的四川古蔺县红光村，村民们把用溶洞冷水养出的鱼做成一道南瓜鲜鱼。锅里化开猪油，下葱姜蒜、西红柿，呛出酸香，再加2斤条翻炒，加水烧沸，放入调料和切好的鱼块，焖煮片刻捞出。汤里放入南瓜块慢煮，待南瓜熟透后盛出，铺上鱼块，撒薄荷和葱段，再起锅烧油，下鲜花椒和2斤条爆香，趁热浇在鱼上，一道消暑开胃的南瓜鲜鱼就可以上桌了。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在江苏南通，本地养殖贝类从滩涂直供市场，撑起夏日餐桌的鲜味担当。一大早海水退潮，在南通启东市黄海滩涂贝类养殖区，多台浅滩采捕机就开始采收四角蛤，经过清洗打包后，很快就会送上餐桌。
3: 多的话一天4到5万斤，今天呢根据客户的需要搞了2万多斤吧。
0: 启东市仅四角蛤每年就有200多万斤供应市场，近年来南通沿海贝类人工养殖已形成规模，有效填补了休渔期的市场供给缺口。眼下河南驻马店市的641万亩玉米全面进入大喇叭口期，当地开展大规模病虫害统防统治，保障秋粮稳产增收。玉米大喇叭口期既是决定玉米果穗大小、籽粒多少的核心阶段，也是病虫害高发易发的关键窗口期。受前期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玉米鸣、棉铃虫等钻蛀性病虫害进入高发时段。
4: 来看这个玉米叶上出现了一排排的那种排孔，这种是典型的一个玉米鸣的危害。趁着这个玉米鸣没有转蛀之前，我们开展防治，这时候防治效果是最佳的。
0: 当地及时开展植保无人机作业，落实一喷多促管护技术，同时依托监测预警、精准防控、科学管护等一体化田管体系，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农药使用。
5: 你想我这菏泽市有个1000多亩地，基本上2个下午我们可以完完整整的把它打好。
0: 这两天山西晋中的设施番茄迎来成熟上市。晋中市太谷区岩村的设施蔬菜种植园区依托大棚设施栽培技术，通过遮阳、避雨、防虫等科学化管护，解决了露天番茄高温落花、裂果等种植难题，实现伏季错峰上市。目前岩村果蔬代收点日均番茄出货量可达500-600吨。
6: 每天一点左右我们的江棚采收，主要发往全国赶到农贸市场。
7: 这里的番茄色泽香亮，口感也是正宗，品质稳定。
0: 眼下宁夏盐池县1000余亩红花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

0: 农户们正忙着采摘红花花丝。今年当地共种植红花1000余亩，预计花丝收入270万元，花籽收入60万元，花杆收入6万元。7月25日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每年暑期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在云南，多地把防溺水课堂搬到荷塘库边和泳池里。在普洱景谷县威远镇河东村的漫转河水库，表面上看这里水面平静，风景宜人，但在消防人员眼中，水下暗藏水草缠绕、暗流漩涡等风险，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酿成惨剧。
1: 那大家看，刚才呢，你看着是上面那里是很浅，但是我现在下来，如果说不会游泳的情况下，我就直接会垂落下去了。
0: 消防人员提醒，如果遇到人员落水，未成年人严禁下水施救，应优先岸上间接施救，第一时间拨打电话寻求专业救援。而落水者上岸只是救援第一步，规范应急处置才是保命关键。随后，消防人员演示溺水场景心肺复苏流程，现场村民和学生逐一上手实操学习。在云南文山州丘北县，当地推动辖区所有乡镇14个规范化校园泳池免费向未成年人开放。在八道哨乡中心学校的游泳馆内，小学员们在专职教练的指导下规范练习游泳动作，换气、划水、蹬腿有条不紊。
2: 我从小就喜欢玩水，去河里玩水，他们觉得太危险了，所以妈妈就带我来学校里游泳。
0: 万一不小心落水，怎样做才能最大程度保证安全呢？近日，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轨道交通支队的消防救援人员通过一组对比实验，演示了溺水时最省力、最保命的自救方式——仰漂。在重庆一户外水域，消防救援人员首先模拟了落水后最常见的错误做法——拼命挣扎。
3: 很多人落水后的第一反应是双手乱挥，身体直立，上下扑腾，这样会导致体力迅速消耗，身体快速下沉。
0: 消防救援人员随后演示了正确的自救方式——仰漂。由于人体的密度与水的密度非常接近，只要保持放松，增大身体与水的接触面积，人体完全可以自然漂浮。仰漂是溺水时体能消耗最小、最安全的自救方式。
3: 万一不慎落水，保持冷静，不要挣扎，第一时间采取仰漂姿势，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0: 近日，在福建厦门，一名男子在白城沙滩海域溺水，失去了意识，附近群众果断施救。在附近游玩的中学生陈景威、陈泽宇听到周围群众呼救后，在确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立刻下水将溺水男子拖到岸边。陈景威当即跪地对男子实施心肺复苏。
4: 因为当时有学过一点这种急救知识，然后这个时候有派上用场。
0: 这时正在附近的护士戴秋玲也立刻上前接手进行专业急救，随后男子出现呛咳反应，逐渐恢复意识，目前已无大碍。事后三人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前不久，在浙江金华武义县，一辆新能源代步车冲出路面坠入农田侧翻，驾驶员受伤严重。在武义县岱石村前古县路段，一辆代步车冲出路面侧翻在农田里，消防救援人员到场时发现驾驶室因挤压严重变形，驾驶员头部受伤出血，意识清醒但无法挪动。消防员一边固定车身防止滑动，一边在医护人员指导下拖住男子，一点点将其移出驾驶室。男子伤势较重，目前已转入重症监护室接受进一步治疗。近日，江苏江阴下岗街道一自建鸽棚突发火灾，200多只信鸽死亡。
5: 消防员赶到后发现起火的是一座铁丝网搭建的鸽棚，消防员立即使用多支水枪对起火鸽棚进行扑救，很快便将明火控制住。随后一组消防员进入起火鸽棚内部继续对

0: 起火部位抵近出水，经过近半小时的扑救，火势最终被成功扑灭。经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是由于鸽棚主人使用蚊香驱蚊，引燃了周围的可燃物导致的。
1: 近日，广西百色苹果市新安镇一养殖场内，一条大蟒蛇潜入鸡舍偷嘴，被抓了个现行。消防员到达现场时，这条蟒蛇正盘踞在鸡舍角落。由于刚刚吃了好几只鸡，蟒蛇腹部鼓起，行动迟缓。消防员准备利用捕蛇器控制住它。感受到威胁后，蟒蛇陆续将家禽吐了出来。抓住它反抗能力减弱的时机，消防员快速将其控制住，装入专用蛇袋。经清点，蟒蛇共吐出五只家禽。随后，消防员将这条蟒蛇移交林业部门进行进一步处理。近日，经过精心救治与康复养护，一只此前受伤的海南鹇恢复健康后，在江西抚州资溪县顺利放归自然。
2: 放飞当天，在资溪县九龙湖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打开鸟笼，恢复健康的海南鹇振翅高飞，回归自然家园。这只受伤海南鹇是于7月13日被发现的，当时它精神萎靡，无法飞行，被救助后接受了对症治疗和精细化康复养护，只用了10天时间就彻底康复了。海南鹇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好，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大暑节气，全国多地的雨和热都进入鼎盛时段。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预计红霞将会在25号夜间到26号早晨登陆我国广东沿海，其中25号晚上到26号白天是台风雨最强时段。预计26号，福建南部、广东大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广东的北部、江西南部局地还会遭遇到特大暴雨。同时，沿海地区还会刮起6到8级风，阵风会达到9到10级。沿海地区渔船务必回港，海洋牧场也要全面检查锚泊系统，清理网衣杂物，尽可能减少水流冲击。未来红霞将会引导着季风气流共同北上，会给江南北部到黄淮带制造强降雨。27号到29号，湖南的东北部、湖北的中西部、河南的西部和北部等地将会陆续遭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前河南的夏玉米正处于大喇叭口到抽雄关键期，湖北等地的早稻也陆续成熟，请大家注意防范作物倒伏，并且疏通沟渠，抢收作物。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阴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5到30度；黄南小雨，15到29度；突泉多云，24到33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安庆中雨，25到35度；中卫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度；林芝小雨，14到28度；张家界小雨，25到39度；黄冈阴，26到36度；烟台小雨，24到29度；邢台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淮南中雨转阴。

0: 25到33度，咸阳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昭通阴转中雨17到29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在距墨西哥海岸160公里的海域，军舰鸟正在仔细搜寻猎物。3米长的旗鱼也在向猎物靠近。近100条旗鱼包围了这群耳鱼，上百条旗鱼汇聚一处的场面极为罕见。旗鱼张开大大的背鳍，将猎物驱赶到一起。旗鱼不恰当的攻击会严重伤害到同伴，所以每条旗鱼不断变换着颜色，从蓝色到条纹再到黑色，这样可以警示同伴，同时也可以迷惑耳鱼。当耳鱼被赶上海面时，它们又进入了海鸟的攻击范围。在这片空旷的海域中，这群小鱼无处可藏。旗鱼耗能极大，为了生存，它们必须每天四处狩猎，所以它们终生都在海洋中奔波。海洋还有精彩的一幕。这群真海豚的数量竟然达到500只。

他们感觉到附近有食物出现，于是开始加速追赶。消息一传开，大量真海豚加入了这支狩猎队伍。

海豚利用声呐搜索大海，它们已经接近目标了。这就是猎物，竹荚鱼。单独捕鱼是十分困难的。为了提高捕食效率，海豚进行团队合作。他们将鱼群赶上海面，准备进行诱捕。然而，海面也有掠食者在等待鱼群。一群猛户正在等待被海豚赶上水面的猎物。

0: 户出动了，他们可以潜至水下20米深来捕捉鱼群。海豚们锁定了从海面撤退的鱼群。饱餐之后，海豚就迅速离开了。最后，幸存的竹夹鱼也逃出了猛户的攻击范围。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
2: 当渤海镇特产邂逅顶尖绝技，全程高能直击，惊喜远超预期。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
3: 能者争先聚渤海，秀技扬名展风台，
2: 见证才艺赋能好物，双向焕新出彩，
1: 特产出圈迎客到，
4: 能人大会等你来。
1: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浓浓的乡土风情。
3: 一到渤海镇，就看到了用栗壳、核桃皮为染料做的植物染。好山好水好物产，丰富了好多好创意好手艺。
5: 我这一路啊，我是闻着板栗的清香、红鳟鱼的鲜香，还有脆皮核桃的醇香，再一个就是咱们能人那绝活是真香啊。
1: 那今天就看两位谁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那谁先来？两位？
5: 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6: 哎，你看看我们这个能人在那儿。

0: 不一样的出场方式，上来就给老包镇住了，看着没有？
1: 你看他表情，你看他表情。
2: 我跟你讲啊，志浩啊，确实是玩的不错，这个车技啊，但是还没达到说让我惊心动魄的感觉。
3: 来点刺激的呀！
4: 需要你躺上来，然后我骑单车直接压过去。
5: 啊，等会儿压过去，
2: 啊，这够刺激！
5: 不是志浩，你再重新表达一下，你到底是要怎么过去？
4: 骑单车跨越过去，
3: 那就让包哥咱亲自体验一下刺激，行不行？
4: 行，
2: 包哥看看就行，不欣赏就行。
0: 你不用，
2: 不，我们不，
0: 你别碰，你来吧，
2: 你是队长，
0: 你给我来吧，
2: 你是这样，你呢亲自体验一下，完了以后呢，我先看一眼。
5: 其实我觉得包哥难度肯定是更升级的，
6: 对，
5: 早上可能，
6: 欢迎家宝，啊，
5: 什么？
6: 来吧。
5: 我就别了，
6: 来，
5: 志浩，你对这事儿有把握吗？
4: 有五成把握。
5: 五成的，剩下五成呢？
4: 只要你躺着不动，另外五成就没问题了。
6: 对，
5: 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啊！
6: 没问题，站吧，来，志浩，这个难度小一点，我先试一次。
5: 什么？
6: 要不你躺好了，
5: 啊？我不玩了，
6: 我先给他扶下车子，这试试这车子好使不好使，我又不能急，来，
2: 一点危险都没有，我跟你说很轻松，你就把眼睛一闭。
5: 志浩，你要飞跃，你就稍微快一点啊！
4: 好嘞，
5: 我感觉我坚持不了太久。
4: 哎呀！我还没开始嘞。
5: 你没开始，但是我觉得已经结束了。哎呀！这干嘛呢？这是这怎么不应该是当当两声吗？我怎么听到了当当当？
6: 他得先试试。哎，
5: 这轮子现在就在我头上是吗？哎呦，一定得靠谱啊！哎呦！哎呦！啊！喂！啊！不是，这是什么情况？
6: 不是，他得先得量一量。
5: 这不是说要飞过去吗？这感觉是……哎
6: 哎，你别着急，他现在他就是为了……哎呦！
5: 哎呦！过去了吗？
6: 哎呦，别着急！哎呀！哎呦！漂亮！
2: 这回行了，
6: 干
2: 过了啊！
6: 刺激不刺激？
5: 我体验完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人哈，就是独体验不如众体验。接下来这个安排让他俩都上，可以吗？
4: 可以的。你看那一张桌子可以吧？
5: 那张桌子
6: 好啊！
4: 你躺那个桌子下面，我先跳上桌子，然后再飞过去。这样的话又有高度又有远度。
5: 没有思考的时间了，来上桌子。
6: 我明白了，啊，就是咱们四个人是横躺在这边，你从上面越过来是吧？
2: 哦，明白了。
5: 老包啊，老包啊，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这看起来关系挺一般的呀。
6: 老包啊，老包，你太不容易了。
4: 看这个垫子这么宽，要不再加两位吧？哦，
5: 再加两位可以，
4: 对，
6: 再加两位啊。
5: 那我们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想要体验呢？来，我们上两位观众
4: 来。
6: 人家女观众都上来了，你能不能让给人家先选一个位置啊？你说合适吗，老包？对呀，那不

0: 包老师，包老师，包老师，包老师，邓姐，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包老师最早期吧，现在啊，上半天给拖走了，什么人呢？哎呀，行，那我就在外边吧，
1: 你们的队长啊，在。在最外侧，所以一号你真的要加油，哎、不然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换一个队长也行。
0: 谁是你兄弟？真棒！
1: 接下来就是之后你一定要，你一定要就是，一定得靠谱，保证我们的。哎，你是真的心疼你的队长啊，把垫子给挪过来了。
2: 来，郭老师。
1: 郭老师，
2: 垫子来了。
3: 你把垫子给拿走了。
1: 我们这位上来的观众朋友，莫名其妙之间就变成了最后一个。
4: 来翻，翻桌子。
1: 不是我们，我们这是一个搬桌子抢垫子的游戏吗？怎么到现在为止？就现在这个状态的，大家都不安全，不如我们还是躺得更规整一些。那包哥最后一个席位就请入席吧，
0: 来了。哎，
1: 包老师调整一下位置，360度，只好准备好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这个只好现在要，就是先上到这个桌子上。
0: 哎呦，你别老急我，老
5: 不急你，我不急你。
6: 别的小紧张啊！
1: 你别紧张啊！你别紧张啊！哎
6: 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不是，我看着都觉得很惊险。现在咱们挑战的是从桌子上飞跃，四个人。我都不知道该往那边跑了，
4: 刹车打滑，不好意思啊，刹车有点滑。
0: 不是，你现在怎么这么多事？
1: 志浩啊，咱要是没有把握的话呀，咱就可以不挑战，真的。你刚才这两下太吓人了，我在旁边看着我都觉得有点心脏有点受不了了。
4: 不好意思，事不过三，好不好？最后一次绝对过，可以吗？相信我。

0: 次，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啊，能不能再升级一下？
1: 可以，
2: 刁难我们队，应该是老包干的事儿啊。家宝，你怎么现在还给我们升上级了呢？
0: 谁让你第一轮让我上的？
2: 还怎么升级？
1: 再加一位好不好？
0: 再加一位，
1: 再加一位，
2: 然后还从桌子上过来吗？
1: 原地跳可以吗？
2: 原地，
1: 对，啊，
0: 直接飞跃5个人。
1: 对，
2: 哦，那你从哪边飞呢？你先等会儿。
0: 他们已经轻车熟路了。好，我们再请现场一位观众。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小伙子，尤其在看了刚才的这几幕之后啊。好的，给你选一个位置吧。
2: 我得先看看他从哪边跳，我再躺啊。
1: 回来。
0: 通过上一轮他已经有总结了，他带着垫子走。
3: 咋的？这垫子你家？
0: 垫子啊！
3: 你还搬来搬去的你。
2: 你从哪边跳？
1: 这边，
2: 这边是吧？
1: 对。
4: 天林哥，
2: 我觉得
4: 一把定输赢，
2: 我觉得
4: 输的定这边。
2: 对，
0: 一把定输赢，3、2、1，走。
5: 石头剪刀布。
3: 哥呀，
0: 这就是命啊，包老师。哎呀，吴思雨大爱。
2: 包哥。
4: 再来一次
2: 呗，
0: 包老师，
2: 哎，你躺那我都舍不得了，起来，
1: 包哥，
0: 哎呀，金杰哥，真的吗？
3: 这下边来，
0: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3: 那就客。

0: 来吧，开始。倒计时3秒钟，大家不要动，3、2、1。
1: 你这就不是失误的问题了，
0: 轮掉了，
2: 能快速修好吗？
3: 我没带工具，不好意思，试一下吧。独轮可以吗？
2: 独轮能行吗？我是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4: 哎呀，你要是如果独轮玩的话，那那边你爱找谁找。
0: 你知道我也得保护这个包老师的安全，
5: 是，
0: 所以您有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这样，你单轮你先上一下，
3: 好，
0: 我看看您能不能行啊。一下子金杰哥也躺不住了，
2: 兄弟，咱俩是一队的，
4: 我刚才可选择相信你了，兄弟。嗯，
3: 不开玩笑了，我就认真一点，好不好？
0: 他认真了，他终于
2: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还跟还不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
3: 再来一次。
0: 哦 ，OK， 认真起来了。啊，
3: 能稳住，
2: 我还选择相信他。
0: 他选择相信，
2: 来吧。
0: 我觉得这真的，我们得把掌声送给鲍老师。再一次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有信心。好，那开始你的挑战。

0: 风暴完成了挑战，飞跃五个人，
1: 漂亮，
0: 大家可以起来了。刚才我看到的画面是非常从容，非常有余地的。
1: 我一直看着呢，噌一下就过去了。
2: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你们节目太牛了，你们节目最牛，哎，你们队的节目最棒。
0: 志浩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最极限的一种挑战哈，希望志浩呢能通过这种有激情、有创意的方式，把渤海镇的好物特产更好的推广出去，也期待我们有更多乡村土特产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一骑绝尘。谢谢志浩，谢谢。
2: 这个心情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平复。咱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能人带来的这个节目是多么的精彩。

0: 这些所谓的乐器都很特别，
1: 哎，
0: 有很多都是我们家中常见的。你看这个水管，
1: 嗯，
0: 啊，还有这个蜡烛、胡萝卜，
1: 哎，
0: 就是什么到了您的手里都能变成一个吹奏的
2: 乐器。你随便找一个吹一下，我们听一下呗。
1: 好，
2: 这叫榴莲蜜薯。
3: 对，
0: 榴莲蜜薯。
3: 这乐器都是我老婆在菜市场给我买的，都是。
2: 哦，哎，
3: 我老婆也会吹啊，吹得非常好。
0: 那管子嫂今天来了吗？
3: 来来来来，
0: 哎，我们请到管子嫂。刚才管子哥介绍哈，说您也会吹奏，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好。

0: 就你看管子哥管子嫂都很厉害啊。那是您教的管子嫂吗？还是就是平常看他在旁边吹，然后您自己也慢慢练起来了？
1: 是的。那还有这个蜡烛哈，
2: 蜡烛
1: 不是普通的蜡烛，他就结婚的时候用的蜡烛，
3: 对，
1: 然后给他做成乐器留个纪念。
0: 哎呀，这个太浪漫了。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强烈建议咱们的管子哥吹奏一首给管子嫂。
3: 行。

0: 真的是用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生活的用品做成了乐器啊，真的，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浪漫啊。我们谢谢管子嫂，好，谢谢谢谢谢谢管子哥，刚才您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乐器哈，其实能感受到您的这种吹奏的能力，那平常是怎么练习的啊？今天还有什么能给我们展示的？
1: 我肺活量挺大的，今天给大家展示个绝活吧，我自己做的这个水袋，对，吹三个气球，把这三个气球吹爆。哇，
2: 我觉得在这上面啊，咱也给它难度升级一下。嗯，稍等一下啊。啊，
3: 你怎么说啊？
2: 咱这样，
1: 这太重了，这个，这能吹起来了吗？
2: 你试试，看看不行的话，我再给你加。
0: 那这难度升级啊，五米长的水袋上面放了两个南瓜，这一个至少30斤，两个60斤。现在那边的水袋已经鼓起来，看我这边，基本上鼓起来。
4: 管子哥加油，
0: 看到了这个粉色的气球在越吹越大，我看管子哥现在脸都已经涨红了，因为他不仅要有长度五米长的水袋，同时呢他还有重量，气球要吹爆的话，那就是又要升级难度。
3: 他要没这两个这个金杰拿的这个南瓜的话，就早就爆了。

0: 太复杂了，你手里能放着两个南瓜？
1: 这两个南瓜太重了。
2: 确实，我自己放完之后，我也替这个谁管子哥捏把汗呢。
1: 这要是能吹爆，真的是气贯长虹啊！

0: 的票。
1: 好，现在这个红色的气球和蓝色的气球都在同时变大，我感觉正在吹的这种速度越来越快了。你看，这个红色的气球跟这蓝色的气球同时在越吹越大。这个真的是气贯长虹啊！

0: 对。
1: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乡土能人，更好的推广地方的土特产，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好嘞，谢谢您啊，谢谢。
0: 大宝啊，
2: 你看咱们这个能人哈、啊，推荐了这么多渤海镇的特产，
1: 嗯，
2: 不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没尝着一样呢。嗯，
1: 想尝一尝是吧？没问题呀、啊。但是啊，咱得赢了游戏才行。这个游戏呢叫做九宫格连线，获胜的队伍就可以品尝咱渤海镇的好物特产。
3: 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各带领两位观众，比拼九宫格特产连线，将特产连成一条线即为获胜，三局两胜。
1: 两队准备就绪了吗？
4: 老妹儿，先稍等一下，
1: 哥，
4: 因为我这个老腰啊，刚搬南瓜的时候晃了一下，我觉得这轮比赛啊，你上吧。
1: 那我替你玩啊，来
4: 来，两队准备好，预备，开始。
5: 他没够。
1: 这怎么还上来就滑了一脚？给他堵上。
4: 第二组开始。

0: 来煮那个，对对对，那个对。
1: 这个这个我来去了之后把它挪过去，挪过去，挪过去。
2: 这个快点，快点，快点，
1: 粉的粉的，
2: 漂亮。第三轮，预备，开始。哎呀，老包行啊，老包啊！哎。

0: 长的机会啊，就是我替杰哥队你们拿下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来郑重的交接。
1: 接下来是不是该我们推荐选手了？
2: 啊，是。
1: 接下来这个能人就是我们组的。哎，这个能人的功夫了得，那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呀。
3: 四人。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筐栗子是我用飞针带回来的，
1: 就用这个。
0: 对，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您的绝技。
0: 对，接下来要带来一个绝技，就是飞针穿透玻璃爆气球。哎
1: 呦，咱们眼见为实吧。咱们现在见识一下哈，这个王老师的绝技，
2: 飞针穿过玻璃扎破气球，
1: 让我们拭目以待。王老师，调整一下，再来一次。

0: 成功穿透第一块玻璃，并且气球已经打爆。再接再厉啊！
1: 王磊稳住，加油！
0: 差一点点，再来一次。
2: 哎呀，两块！
0: 来第三块，再接再厉啊！加油啊！这个对体力的消耗也很大，因为它的爆发力要求极高，这对它的体力消耗还是很大的。加油，王磊！真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根本看不清楚。四块，咱看一下，接近胜利了，接近胜利，
2: 加油！
0: 还是没爆，我这心都跟着悬着了。
2: 耶、第四块，
0: 第五块，最后一块。完成了的话，其实他就挑战成功了啊！我觉得这个完成挑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啊！来，
2: 五块，
3: 好，
2: 漂亮！哎，
0: 还有时间，
2: 还要继续是吗？
0: 还有
2: 时间，还有时间，
0: 抓紧时间，王磊有可能突破自己的挑战。10、9、8、7。太厉害了，我觉得王老师今天的绝技表演特别应和我们的主题、我们是能人秀技特产出圈啊！你看最后这个这一刻，哎，成就了他精湛的技艺、同时呢也期待我们的渤海镇的好物特产都能出圈。
4: 太好了，
0: 谢谢，
4: 谢谢大家。
1: 我们队已经展示完了，哎，接下来呢，由这个能人陪衬队是不是也该展示一下了？
4: 我们这能人出来，我怕吓着你，金姐，我告诉你吧，
5: 都醒醒，来活了！一天到晚闲得五脊六兽的，吃稳啊！来个叫醒福，
6: 得嘞。
5: 谁先来？
7: 我先来，听我龙吟。

0: 我了，百鸟朝凤。
1: 哈哈，凤姐儿咋还打起鸣来了呢？
0: 你懂啥？我这是先清清嗓。
2: 咱哥俩来到热闹的。
3: 就报这个五脊六兽有绝活，
4: 方老师哈，就是您说的能人，就是这五脊六兽吗？
5: 你们先别着急把我们能人请了，我怕吓着金杰。我最近呢学了一门这个才艺吧，算。
4: 哟，
5: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行不行？
4: 那行啊，您来展示一下啊，
6: 我们看一下怎么个翻车的表演。

0: 对劲儿啊！
1: 我们要再不请出来啊，你就该演奏第二首曲子了。
0: 我们迫不及待想看看您幕后的高人了。
2: 哎，这就是我们的能人。刚才这个 VCR 里的这个所有的音效啊，就是咱们的董老师用口技表演的。
3: 说实话，能来这儿参加呀，我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哎呦，也做了好多难，你知道吗？啊，要问是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表演个小节目，表演一下我是怎么来的。
4: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今天啊，我们村啊要办一个乡土能人大会，有绝活绝技的，有特长的，尽管报名。
3: 哎，主任你好，我
4: 有什么特长？
3: 有啥特长啊？就是。就我这个腿特长。嗨，
4: 什么腿长啊？啊，有没有绝活没有？
3: 我会敲架子鼓，行不行？
4: 也行。

0: 行，包老师，我都怕您上不来气儿，您后边那个已经被发现了。
1: 你刚才一上来手里拿那东西，我还真以为你是会吹呢，手里拿的什么呀？
0: 耳机呀！
2: 别，这玩意儿耳机。
0: 讲假事，我以为他真会吹呢。
1: 开头这两下吧，我说包老师可以啊，现在徒手吹奏啊。
0: 对呀。
1: 但越到后面就感觉啊。

0: 你还真会啊，
1: 这个行吗？这个
0: 直接口技啊，啊，这也算绝活。
2: 这个要是行的话，那我会的太多了。
0: 那您会什么？
1: 比如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2: 我都会。
1: 您只要能说出名字，我就行。
0: 真的吗？
1: 啊，没问题。
0: 那行，来一个天上飞的吧。
1: 天上飞的可以，
0: 塑料袋儿啊，
2: 塑料袋儿。
0: 你不是天上飞的吗？
1: 不，你一是那塑料袋儿它没有声音，二是咱村是环保村，哪有塑料袋儿啊？是不是？你得是活物能动的，我可以。
0: 那行，来个地下跑的，
1: 你说个
0: 蚂蚁叫，
1: 蚂蚁叫，蚂蚁叫，
0: 对呀，
1: 你能听见吗？
2: 它没音儿啊。
0: 你来一个，我给你配合配合。
1: 那我就来个温柔善良的，
0: 可以。行，但是啊，能人大会，我跟你说，这不行啊，
1: 这不行，
0: 来点高雅的。
1: 我有，您听啊。
0: 拍得太好了，
3: 太精彩了。那能不能今天在现场教教我们？
2: 其实学这口技呢，你首先得好的肺活量。
1: 为了这个训练这个肺活量啊，咱们做个小游戏。这个游戏当中谁赢了，我就教谁。
0: 行。
4: 游戏规则：家宝与郭金杰各带领一名观众，用卷卷圈将十个核桃推入纸杯中，用时最短一队获胜。
0: 计时开始。哎呀！好，漂亮！哎，你忙起忙里拱可不算啊，家宝。哎呀！你直接放进去得了。
1: 还有一个吧，
0: 把这里边整了它，
5: 最后一个压一块。
0: 行了，还有一个呢。哎，对，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还在这摆到跟前去了，你直接去摆到这儿。
3: 这个角度有点问题。金杰哥，这个着急呀、啊。
1: 来吧，鼓掌加油！

0: 往下，你就往偏跑了。
1: 有点穷。
2: 哎，我认为他们对你僵尸，
1: 我往这边追，再往那边跑，往那边。
2: 我认为你们对追，别追了，
1: 我必须追你。
2: 给你个机会。
1: 啊！
3: 哎，快，加油！
2: 杰哥头发都快吹白了，太心酸了。
1: 哎呦，又冲！
2: 这河都不想进去。
0: 定时12分钟，
2: 这样了已经。那所以就是我们队获胜了，来，
0: 美女，对不起。哎呀，
1: 我知道是我拖了我们队的后腿，
2: 都缺氧了。
0: 但是我已经很缺氧了。
4: 再次谢谢两位观众朋友们热情参与，谢谢。
2: 董老师点评一下，我们当中谁有资格向您求教？
3: 根据这个时长的判断，是您这组。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个来之不容易，我有个请求，我能不能跟我们包老师合作一曲啊？包老师这创作那个《雪龙吟》，我特别喜欢听，我用乐器伴奏，包老师唱一曲，
1: 可以吗？
0: 行，
2: 那正好也在长城脚下，是吧？
1: 对呀、啊，应景。
3: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热血燃动扶摇旗，看长城内外。

0: 可以的。
1: 其实口技可以跟我们渤海镇的很多物件结合在一起，让老物件讲出新故事，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
0: 没错，
1: 谢谢刘老师。
0: 接下来啊，我得请出一位一定能压倒你们的这个能人了。哎呦，
2: 走你。
1: 多默契呀、
3: 大家好，我叫朱新军，现在是摆摊卖这个飞饼的。
2: 开了

0: 他刚才手绢就是这么，这原理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他玩的。哎
2: 哇，漂亮！哎，哎呀，
3: 哎呀，这飞饼太有观赏性了啊！哎呀呀呀！哎呀，呵，不愧是功夫飞饼。哎
4: 呀，这个爱的魔力转圈圈。哎呀，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手太灵活了。哎呀，各种在手上翻飞呀！哎呦呦呦！觉得特别有烟火气嘛，就是这个顶一飞起来，哎，感觉热热闹闹的，然后大家围在这个旁边啊，既能有观赏性，同时一会儿还能品尝到美味。

0: 转这个飞饼对这个和面有要求，
1: 和面要求非常的高，要做到三和三醒，越醒越筋道，吃起来口感也好。
0: 你看看，
1: 对，
2: 哎，这个功夫飞饼啊，确实它每一个步骤都下足了功夫。那能不能让我们也体验一下？
1: 可以，今天我准备了这个道具。
2: 哦哦，练习
0: 的，你练之前是用这个？哦，
2: 这个适合我们。
0: 对，
2: 这怎么转？这我觉得，哎，你看，我感觉俊杰哥应该很擅长这个呀。
3: 对，
4: 拎着一个边儿，
2: 拎着一个边儿，
4: 踢。踢踢踢！
2: 哎呀，其实啊，我这个转一圈是可以的，怎么让它再接着转一圈呢？
0: 你就连着转两下，不就是两圈了吗？
2: 嗯，好，
0: 是吗？这样来。
2: 你这还是饼吗？到时候
0: 他也好像不太听话呀，这个这个不好整。这不好整，是吧？
1: 手这样团在手中间，然后拧一圈，从左拧到半圈的时候往上提。拧上那么一圈，
0: 哎，漂亮！哎呀，漂亮！刚才我看那小周老师跟这个金杰俩人呢转的都特别棒，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互相都抛一个呀？
5: 你看什么？
0: 飞饼怎么飞？这还没学呢，这又搁这出上难题了。你说就这种人，我跟你说，咱俩非得好好给他展示一下，
1: 咱俩展示，
0: 让他心服口服。来，一二三，走你，你就看。
5: 好了。
0: 你一个一个给我整，你别整俩。你这个，你可以呀！你俩这玩的，这一唱一和的这个，你看，要不我们是一队的呢？你呢？
2: 好，谢谢小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功夫飞饼啊！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咱们渤海镇的好物产啊，能像您手中的这项绝活一样，飞出精彩，飞出创意，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
0: 下面我请出来的这组呢，这动静啊，整得挺别致，咱们有请。
2: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这就是我介绍的这个能人啊，南瓜乐队
1: 真是不错呀、嗯、你看大小两把唢呐啊、嗯、而且动静整得特别大，哎，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0: 你可别小看这唢呐，我告诉你啊，这唢呐这模仿的动静可就多了、嗯、来妹妹给他展示展示
1: 啊。是麻不？
2: 非常麻、哎、
1: 有点意思、啊、还能学别的吗？
2: 还有什么？
1: 来来，金蝉，
2: 猜对了，
1: 对不对？
2: 金蝉，
1: 金蝉。
2: 我想问问这位姐姐哈，为什么咱们叫南瓜乐队呢？
3: 因为我们这个南瓜乐队和咱们渤海镇还有关系呢。嗯，古筝老师李俊臣就是咱们渤海镇的。
0: 但是俊臣啊，实际上他不是职业做乐队的啊，他是咱们这个怀柔的四渡河村的一个叫职业经理人，叫乡村 CEO。嗯、
4: 大家好，我是李俊臣，本身是一个天津人，然后是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比赛，然后来到的我们怀柔区渤海镇，然后我当时的选题呢，就是以四渡河村为一个项目来做的这样的比赛选题。我本身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主要是希望能够来乡村帮助乡村，然后也是当时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围绕着乡村这些需求，我们提出了一个叫轻资产重运营的模式，不仅是四渡河村一个村，也希望把渤海镇或者说怀柔区的更多乡村也给出我们年轻人的一份贡献。
2: 说得太好了，这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啊，让我们的乡村变得更和美，让我们乡村的特产更出圈，也期待你们的乐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音乐作品，把更多的精彩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两位推荐官已经带着他们的乡土能人秀技完毕，那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10名观众用渤海镇的特色南瓜给他们投票。本场让我们祝贺郭金杰老师，也再一次感谢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能人秀技特产出圈，
0: 这就是咱们的生机渤海，能者争先，
5: 我们将继续为能人喝彩，为特产代言。
2: 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隆。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6: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6: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哎，三姑，哎，这回啊回家了，你儿子来接你来了，哈哈哈，走，慢点，慢点，慢点。哎呀，三姑回来了，妈，妈，你可吓死我了，我错了，我错了。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吧啊！哎呀，德旺来接你来了。
1: 你是我儿子，我不认识他。哎，哈，我找你好苦了，找了好几天了。哎，你们说，这可让我怎么办？
2: 老三嫂，她不是不想见你，她是不想离开家乡啊。
1: 是，我老妈好几年了，就一直这样，清醒的时候就一直说要回福鼎，回福鼎。可是我们家的老宅都卖了，现在回来怎么弄啊？哎，我这几年生意又忙，到处跑，真的是没办法，分身乏术啊。
3: 德旺，喝茶，喝茶，喝茶。哎，可是三姑得了这样的病，总得有人照顾啊。
1: 是，请保姆了啊。不出三天，不是被他轰走，就是人家受不了，不干了。

0: 林书记啊，咱们村自己那个养老院什么时候竣工使用？
1: 快的话呢，半个月；慢的话，也要个把月。
0: 德旺，你别急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三姑如果住在我这个农家院啊，暂时的啊，你放心。
2: 放心。
0: 行，林书记，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让三姑呢暂时就住在我这个农家院，啊，住在这儿呢有吃有喝，我给她做，人来人往的也有人陪。等咱们村子的养老院建成了，三姑的脑子也清醒一些，咱就征求她的意见。她要是愿意回去呢，得吧，你就来把她接回去。如果三姑不愿意离开村子，就让她住在咱们村子的养老院吧，你看行不行？
1: 好是好，哎呀，就是要麻烦强哥你了。
2: 要不这样，我把老妈托付给你，我回去啊，把事情安排好了，回来接她。
0: 行行，
2: 我给你打2万块钱，就当是老娘的饭钱啊。
0: 你别，你妈妈也是我三姑啊，你提钱干什么？你再给我提钱，三姑我不让她在这住了。
2: 好好好，要不这样，林书记啊，我代表我们于氏家族向村里的养老院捐款50万，哎，每年50万啊。
1: 每年？
2: 对，每年。
0: 你这还像个老板的样子。

0: 好看。
1: 还学文的呢，就没有点更好的词。
0: 波光粼粼，海天一色。
2: 大姐，嗯，这天天和佳丽最近在忙什么啊？
3: 天天不是学什么木偶吗？佳丽给他拍视频啥的。妹子，嗯，大厨最近可经常往敬老院跑。
2: 哎，我们不是和敬老院说好了吗？每周都要捐饭的。今天我还说要帮着他去送，他还没浪嘞。啊，
3: 我听说啊，从城里来了几个义工。
2: 我们不也是义工吗？
3: 咱们跟他们可不一样，咱三姑在那儿养老，他们家人谁在那儿养老啊？来了好几个女的，哎呦，打扮的那叫那什么呀？
2: 那什么？
3: 可那什么了？
2: 那什么是什么话？
3: 妖里妖气的。
2: 有吗？
3: 还有吗？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哦，
2: 那你给我讲讲，我听听。
3: 哎呀，这种女人呐，眼睛可贼了，专盯男人。
2: 大姐啊，这女人不盯男人盯谁呀？
3: 大妹子，大厨可是名人。哎，我不是说大厨不好啊。
2: 大姐啊，你到底发现什么？你就直说嘛。
3: 我倒是没发现什么，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哎，
4: 回来了，大厨。
2: 回来了。哎，怎么样？啊，今天怎么样？
4: 挺好的，挺好的。哎，三姑又胖了2斤。
2: 哎，你有没有跟她说过两天我去看她？
4: 说了，说了，说了。三姑可高兴呢。
2: 大厨，今天义工多不？
4: 不多。哎呀，这也不能怪人家，本来就都是义务的，人家有工作的时候就可以不来，就是因为不多，所以说我才回来晚的。哎，你们想吃什么？告诉我，我去做去。哎呀，
2: 不用忙了，大姐说今天吃面条，她来做。
3: 我做锅条面给你们尝尝。哎
4: 呀，大姐就爱吃你做的面，我给你备料去吧。
3: 不用，你跟大妹在这喝茶，我整去，整好了我给你们端上来啊。哎
2: 呀，辛苦大姐哈。
3: 不用不用。
2: 那个义工都走了吗？
4: 谁？哦，没有没有，还有三四个呢。
2: 那个谁走了吗？
4: 谁呀？

0: 亲了个谁嘛？赵小燕。啊，对，就是他。<笑>
1: 就赵小燕没走呢。嗯。
0: 不过他跟我说了，过两天也得走，人家公司有事儿。你找他？
1: 哎，我不找他。哎，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他嘞？
0: 蒙的，赵燕还说了，说他们公司最近有个好项目，还邀请咱们参加呢。哦，是吗？啊，那个文旅项目。那具体是什么项目嘞？我没问呢。哎，等再见了他，我问。
1: 喝茶。嗯嗯嗯嗯。
2: 大姐，啊，
1: 大妹子，你咋还没回去呢？大厨回去洗澡了，我再待一会儿。哎，我帮你刷碗吧。哎，
2: 不用不用，别转手了。啊，听说那个赵小燕有一个文旅的项目要跟我们农家宴合作。啊，他不要替咱们宣传嘛？那个要钱不？不要钱就干，要钱就算了。
1: 哎，你说他认识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要找我们嘞？
2: 咱们干得好啊。
1: 大厨又是网红，再说，
2: 大妹子，嗯，你说谁？赵小燕啊，就是她。她
1: 怎么了？
2: 我以前跟你说过，就眼睛特别贼的那个。
1: 你怎么知道？
2: 她长得漂亮呗。啊，大妹子，没你漂亮。她找大厨，不会是？
1: 大厨不会那么意志不坚定吧？
2: 啊，对对，那说的对，倒是。
3: 哎，我快递到了啊！对，这一车都是你的快递。哎呦呦，
4: 谢谢谢谢，帮我搬一下呗。
3: 好嘞，大厨啊，哎呀，发财了，买这么些东西啊？
4: 不是，朋友送的，
3: 谁送的呀？
2: 进去再说吧。
3: 那给我，
4: 来来来，好好好，哎，慢点啊，好，哎，好，谢谢谢谢。哎，还有吗？
3: 有有有有，
4: 来来来来，
3: 哎，慢点啊，大姐，哎。
4: 哎呀，哎呀，哎，好，谢谢谢谢。哎，小燕啊，你寄来的东西我都收到了。对对对，谢谢啊。行，那咱见面再聊。嗯嗯嗯，你忙吧。哎呀，
3: 大厨啊，哎，这都是啥呀？
2: 这都是朋友送的。
3: 送的。
4: 大姐，你不是说除了这些零食以外，还想卖点文旅产品吗？啊，我跟朋友一说，朋友正好公司就是生产这个的，就给寄过来了，全是你的。
3: 这些都是我的啊！
4: 哎呦，太谢谢大厨了！不用谢我啊，要谢啊，你谢那个敬老院那个义工赵小燕。
3: 啊啊啊！
4: 什么啊？你自己肯定弄不来啊！我得赶紧准备准备，我得给他做两个拿手菜，过两天人就回去了。哎，那家里天天又出去了，他回来吃饭不？
3: 啊，不回来。
4: 这俩孩子，那行，那你收拾吧啊！哎，大姐。

0: 架子上的东西是赵小燕的呀？
1: 嗯，他送的，不要钱。你要嫌不好，我就给他撤下来。嗯，
2: 别撤呀，那人送给大姐的。
1: 对。
0: 他怎么知道大姐需要这些东西啊？
2: 大姐跟我说的呀，我就跟小燕说了。
0: 还小燕。
2: 赵小燕，行了吧？哎呀，大姐这儿正好需要，她公司又有，也愿意送，我就答应了。哎，我可不是白要她的啊！后天她早班飞机，我邀请她到咱们农家院来住一宿，算是感谢。
0: 还要上那住啊？
2: 啊，不欠人情吗？
1: 那啥，那个一会儿我把那些东西拾掇拾掇。

0: 我明天给人送回去。嗯，
1: 哎，不用，大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庄强，我问你，嗯，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特别的受人欢迎啊？
2: 什么意思啊？
1: 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的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双大厨，又是网红，哎，又是做公益，还是什么致富带头人？
2: 哎呀，阿娇啊，你不要胡思乱想，行不行？人家就是觉得咱们做的都是好事，愿意帮咱们。
1: 帮咱们？是帮你自己吧？
2: 我也是代表咱们农家院嘛。你说人家大老远的跑到咱们这个敬老院做义工，还帮咱们宣传推广。
1: 我让他宣传了吗？啊，你不要以为他做个义工就是做什么好人好事，你不要以为他平白无故的就帮我们宣传还拿来这么多东西，有这样的好事吗？
2: 那你觉得人家是因为什么呢？
1: 他别有用心啊。
3: 哎呀，我想起来了，今天晚上有乐游新乡村电视，可好看了。那个我吃完了，你们吃啊，看电视去了。
2: 哎哎，大姐，阿娇啊，你怎么了这是？
1: 我告诉你啊，你赶快把架子上的东西给我拿走，我不想看到那些东西。
2: 你，哎，
4: 妈，嗯，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我怎么看着气氛好像不对呢？
5: 我看电视呢，不知道。
4: 您别装了啊，天天可给我发信息了，说昨天晚上庄叔睡在客厅了。
5: 天天还跟你说啥了？
4: 我这不问您呢吗？
5: 要出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5: 男人啊，没几个不在这上面栽跟头的。哎呀，可惜了我这些东西了。
4: 哎，你到底说是什么事儿啊？是庄叔和董事长吵架了？
5: 哪儿止啊？
6: 我爸回来了吗？
4: 没有啊，天天，怎么了？
6: 姨，你认识那个叫赵小燕的吗？
5: 认识啊，不就是敬老院当义工那个吗？听说是杭州一家公司的老总。
4: 赵小燕是谁呀？
5: 别问。
6: 我妈说我爸他，哎，我得去问问我爸。
4: 哎哎，妈，到底什么事儿啊？
5: 别问了，赶紧收拾吧。哎哎
2: 哎，你干什么？
7: 干什么？临时要上天吧？
2: 上天就上天嘛，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
7: 我不把你叫到这里来，在村委会我就直接开骂了。你的脸挂得住吗？啊，这是什么地方？
2: 祠堂啊。
7: 啊，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2: 列祖列宗？我啊，
7: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啊，你是不是于景的女婿？
2: 是啊，
7: 说。
2: 我什么都没干呐。
7: 强哥，你是于景的代言人呐。你是？
2: 我是致富带头人，我是网红。
7: 你是阿娇的老公，你是天天的爸爸。
2: 李书记啊，我要知道之后有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事儿，这个农家院我都不接。
7: 我是从来没有见过阿娇生这样子大的气呀。你这不是逼着我这个清官来断你们这些琐碎的家务事吗？
2: 哎，我也没见过阿娇生这么大的气呀。你说最近她也没吃错什么药啊，不就是人家赵小燕送了我一批文创产品吗？
7: 问题就在这里了，她为什么偏偏送给你？
2: 人家觉得我不容易啊，人家是好心呐。
7: 哼，就好心呐。
2: 那你觉得是因为什么？为我？好，你看看，我值几斤？值几两？人家赵总，人家是大企业家，人家做的是大生意，人家能放下身价到咱们小村里来做义工，那人家是坏人呢？
7: 啊，你是故意的还是在装傻嘞？
2: 我故意的。
7: 你是在故意气我吧？
2: 我气你，是阿娇在气我，好不好？
7: 那你就跟他解释清楚嘛。
2: 我要能解释清楚，他能去找你吗？
7: 他也是，你说像这种事，他怎么可能解释清楚嘛，对不对？
2: 他女人嘛，
7: 你就是打翻什么都可以，你就不要把这个醋坛子给打翻嘛。
2: 可哪来的醋呢？
7: 你自己酿的。

0: 结婚都快30年了，还能搞出这一套来？你说，哎呀，强哥，不是我说你啊，你最近就是有点飘了。我问你，今年以前你和阿娇你们俩以谁为主呢？他呀。
1: 对吗？自从有了这个龙家院，你是不是就咸鱼翻身了啊？我翻了吗？哼，
0: 何止是翻了，你都快跳楼门了你。
1: 阿娇也不容易，再说他现在这个年龄不也应该情绪不稳定吗？
0: 什么还应该？这又没有别人，你就别跟我装傻了。他肯定是更年期啊。
1: 对了，更年期嘛。
0: 更年期还早着呢，阿娇还很年轻，不到那个年龄啊。
1: 哼，阿娇以前这样子闹过吗？
0: 没有。
1: 你不知道有个词叫早更，这个时候的女人啊，情绪最容易波动，就像那泡仗一样，一点破就炸了。她现在是不是就这样子啊？
0: 对，你就拿这件事情来说吧，确实有点胡搅蛮缠啊。哎，要不然我躲？
1: 哼，除非你是活腻了，你还躲？你要红，像以前加倍的红。
0: 好，那我现在就去找她，我承认错误。
1: 我说，确实，我错了，我有了贼心，我以后不敢了。那就更麻烦了，那不成了屈打成招了吗？哎，
0: 你和那个赵小燕真的没有事吗？林书记啊，你能问我这个话，证明你完全不相信我。我正式的告诉你，农家院不干了。
1: 哎，别推着我。哎。
0: 农家院怎么能不干嘛？啊，动不动就不干了，不干了，这是小孩子脾气，这还是你装强吗？现在这个问题啊，那你就只有哄啊，加倍的哄。
1: 但是啊，不管有什么事情，你不要带让阿娇到村委会去找我嘛。
0: 你这话说的，是我让她去找的你吗？
1: 不是，不是你让她找的我，但是舆情。 不管多大的事情，都要在你们农家院里自己消化掉。啊，所以说你就把我拽到这儿来，冲着我兴师问罪。我哪里是兴师问罪啊？我很明显是过来提醒你，家和万事兴啊，强哥，这整个事情根就在你。阿娇为什么要这样子闹？说明她在乎你呀。你现在又是网红，又是致富带头人，你给她的压力大得很的嘞。
0: 很失落，很难过。阿娇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1: 那你的意思，这件事不管怎么说，都是我的错呗？啊，强哥，你终于开窍了。以后你家里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你就换个角度思考嘛，这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明白了吧？
2: 说阿姨不在家，还能去哪儿找啊？哎，爸，你去哪儿了？林书记，林书记找我谈话去了。
3: 没那么严重吧？叔，我们去家里找了，阿姨不在家，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发消息不回，打电话也不接。哎，你看忙的我，把事儿都给忘了。
3: 咋的了？
0: 我答应人家赵小燕、赵总，今天晚上到咱们农家院来住一晚上。我妈都那样了，您还接她呀？你妈她怎么了？她哪样了？我答应人家的事儿，我总得做吧。
3: 大厨，三思啊！
0: 大姐呀，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呀。
3: 那阿姨怎么办呀？
0: 她没事儿。哎，跟你们两个说啊，来了就是客人，该怎么接待就怎么接待。
4: 哎，大厨，那这几箱东西，
0: 哎呀，那实在不行，我再给人家快递回去呗。
4: 庄大哥，
0: 哎呀，还有小燕儿，哎呦，赵总啊，你看，正跟他们说要去接你呢，你看你自己就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儿子天天，这是他女朋友佳丽，哎，那你叫人呢？哎，就叫姐姐吧。
4: 好，赵姐好，
5: 哎，你好，那我们认识啊，赵总，谢谢你给拿这么多，
6: 不用客气，呀。

0: 还没有开箱呢。
1: 啊，我们这不正准备。
2: 对对对，正准备呢。小燕啊，来了，今天晚上就不走了啊，就住我们二楼的客房。
0: 庄大哥，
2: 那个我做几样好菜，你尝尝。
0: 庄大哥，今天不住了。
2: 为什么呀？
0: 哦，是这样，明天上午我们公司有个会，今天我必须回去。
2: 这怎么好啊？
1: 你看你怎么能不住嘛？庄大叔都已经准备好了，正给我们安排呢，是吧？嗯，
2: 没事没事，赵总不住那肯定是工作忙嘛。那饭总要吃的吧？我去炒菜去。
0: 庄大哥，咱们就不见外了，您别忙活了。嗯，我已经叫了车，一会儿车来我就直接去机场。
2: 你看这就刚来就
1: 啊，对，你看这些东西，那你看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那个小燕啊，这些东西我得给你钱啊，这太多了。
0: 庄大哥，别见外了，能认识你，你们我真的很高兴。这些文创产品是公司用来做公益项目的，他们都是通用款。如果你们喜欢呢，等下次我会专门来找人为福鼎做一些设计，所以这些你们一定要留下来，能给我们一些反馈就行。哎呀
1: 妈，这个太好了，是吗？
2: 是是是是是。哎呀，你看看，你看，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庄大哥，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来日方长。其实我真的挺喜欢福鼎的，等下次有时间我会来这多住些日子，到时候就住在这，来吃你做的菜。
2: 行，那咱说好了啊，就住我这儿。
0: 庄大哥，您太客气了。
2: 你说你饭也没吃上，这我就专门给你做了两样。好啊，你回去尝尝。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
2: 咱可说好了啊，下次来一定住在我这农家院。
0: 行。
2: 好好，
0: 一言为定。
2: 好好好，那上车吧。哎呀，
0: 来，咱们拥抱一下吧。啊，
2: 哦，哎呦，好好好好好好，
0: 那再见。哎，
2: 再见再见再见。哎，说好了，我等着你啊。
0: 好的，
2: 好嘞。拜拜。

0: 去哪儿了呢？这是，哎，
1: 找到了吗？
2: 能找的都找了，能问的也都问了，谁也不知道我妈去哪儿了。哎
0: 呀，那报警吧。
3: 哎呀，天天，你妈妈真的找不见了吗？
2: 林书记，家里我妈的衣服也都不见了。
3: 那你爸呢？
2: 我爸也找了。
1: 你说离家出走，他能去哪儿呢？哎
3: 呀，我赶紧去广播一下，让大家一起找。
0: 哎，等会儿林书记，这样不好吧？那啥不可外扬。
3: 哎呀，我正要打电话找你呢，这阿娇她可能去哪里呢？

0: 阿娇她不要。
1: 啊？怎么会整成这样呢？都怪我。
2: 怪你干什么？
1: 是我跟那个大妹子说赵小燕盯上大厨了。
3: 妈，
0: 哎呀，
2: 这个事情啊，大姐，她也不能全怪你啊。这个赵小燕这个事情啊，她只是一个导火索，
0: 我跟强哥已经碰过了啊，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啊，原因呢很复杂。你不是说你妈妈是拿着衣服出去的吗？哎呀，那最起码就排除了她这想不开的可能吧，对不对？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阿娇本人呐。
4: 我妈是不是上茶山上去了？她有好几个同学都在那儿。
3: 那你打电话给大海还有王总，让他们帮忙找找啊。
2: 她会不会是去敬老院了嘞？
4: 赵姐都去机场了，她去敬老院干嘛？
0: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他回家阳了。
1: 家阳是哪儿啊？
2: 家阳是畲族的一个乡，阿娇就出生在那里，后来才来的愉景嘛。
4: 爸，你知道妈回家阳了，你怎么不去找她？我跟你一起去。
3: 我也去。
1: 我也去。
2: 我也去。
0: 你们去都没有用。
2: 哎呦，还真是，

0: 事情还真得你爸爸亲自去才行哦。
1: 对，我也不去。
2: 啊？
1: 林书记，你不是说阿娇这么折腾是因为太在意我吗？
0: 是啊。
1: 你不是说阿娇当惯了领导，看不了我现在成为网红吗？
0: 是啊。
1: 好，那我就变成他要的样子。
3: 这怎么变啊？

0: 大厨呢？啊，他们在回来的路上呢。我要去市里面那医院，天津人让我回来，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呀？
1: 林书记说了，那车呀不能太快，大厨头晕，要不你先回去歇着，我在这等。
0: 不行不行，我就在这里等他。哎，大厨怎么摔的呀？
1: 他就是头着地。 咚一下子，哎呀妈，给我吓的！大妹子，一会儿见着大厨别激动啊！那个林书记说了，医生说了，这那个大厨现在一动不能动啊！
0: 行，我知道了，那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1: 啊，还需要注意，那个还是，啊，一会儿你问问林书记和天天，他俩一直在医院守着呢。
2: 大妹子，赶紧先推屋里去吧，快点！
0: 轻点，轻点啊！来来，
3: 林书记啊，谢谢你哈。
2: 嗨，一家人就不要这么客气了嘛，啊，阿娇啊，你可千万不要着急啊，医生说了，强哥没有什么大事啊，就是这个
3: 脑震荡啊。
0: 啊，对对对，就是他可能会有些症状嘛，晕眩、呕吐，也可能会失忆。那要恢复多久啊？
2: 天天，医生是怎么讲的？
4: 医生说，现在还不确定，主要看恢复，如果恢复的好的话，有2个星期；如果恢复的不好，
0: 说那么坚强，一定会好的。
1: 对，大厨肯定能行的。
2: 哎呀，阿娇啊，你可千万不能着急啊！现在最重要的呢就是强哥的身体啊，其他的你都不要多想啊。你会比较辛苦嘛，所以这身体是第一位的啊，你可千万不能垮掉。
0: 你放心吧，林书记，我知道分寸。嗯，你这两天也一直跟着忙，赶快回去休息吧。
2: 啊，好，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2: 千万不要多想啊，天天，佳丽。
0: 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啊，妈，赶紧坐下，坐下，来来来，快坐下。
5: 天天啊，你爸爸是怎么摔下来的呀？我爸找了你好几天，就恍惚了。他上天台拿东西的时候，下楼。
1: 就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哎呦，当时吓死我了！我就听砰，哐当，先是砰，后来是哐当，就轱辘下来，摔得老惨了，不省人事。
6: 妈，别说了，阿姨。

0: 没事，坚强着。
1: 阿强，我也不知道你听得到听不到，你要是听不到啊，那我就跟你说声对不起。你动一动啊，你起来唱你最爱的小白羊哈，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啊，我是你的阿娇啊，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吗？我回来了呀。我这几天也想了，就算我借你几个胆子，你也不敢无来的，对不对？阿强啊，从你娶我的那天起，你就知道我是小心眼吗？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走过南，闯过北，你什么都听我的。自从回到了府邸，好像，唉，算了，不说了，反正你也听不到。但是我还想说，你这次一定要听我的，你快点给我醒过来，你快点给我健健康康的。张强，他们都说你会忘了人，忘了事，但是我不管，你就是不能忘了我。你要是敢忘了我，你试试，我让你下辈子也找不到我，下下辈子你也找不到我。
2: 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怕我爸坚持不住。
3: 想办法把你妈整出来呀。
4: 妈，该给爸换纸尿裤了。
1: 我来吧。
4: 还是我来吧，您出去透口气儿歇会儿。
1: 哎呀，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
4: 妈，要是爸知道了，他会不好意思的。而且病人也有尊严呀。
5: 啊，姨，叔要是看到是您给他换的，肯定会更有心理压力的。您先歇会儿，我妈在外面一直等您呢。啊。
4: 妈，您放心，有我在这陪着我爸呢。

0: 你怎么了？
1: 我没怎么。
0: 爸，那您快起来活动活动手脚，我都怕你坚持不住。来，
1: 儿子，我现在后悔了。
0: 什么？您可不能后悔啊，现在戏都快到高潮了，您没地方跑了。是我妈跟您说什么了？
1: 对，我妈跟我说了很多，我演不下去了，我没有自信，我怕再演下去你妈不会真的受不了的，到时候就真的守不了场了。
0: 这主意可是您出的呀，你可不能把我们大伙都给卖了呀。
2: 那个医生说了，这脑震荡啊，说病也不是病，说不是病也是病。
3: 妈，你别绕了。爷，大夫说了，得等叔醒了才知道这个后遗症是什么情况。
4: 啊？还有后遗症啊？
5: 啊，也许有，也许没有，医生说的。
3: 就是叔可能会忘事儿，但大夫说了得看情况。您先喝口茶，我慢慢跟您说。

0: 哎呀，
1: 姨，大夫说了，如果出现忘事的情况，也别着急，就找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儿、熟悉的环境，跟他聊。
2: 哦，对，刺激他，
0: 刺激他，
1: 啊，让他放松。
0: 要刺激他，还要让他放松。
2: 是家里，哎呀，好像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1: 哎，不矛盾。
3: 妈。
0: 哎，我在这儿。
3: 我爸醒了。
0: 啊，走。
2: 哎，他醒了，提前了。
0: 哎，乔，你醒了。
3: 阿娇。
0: 哎，
3: 阿娇。
0: 快快快。
3: 哎，哎呀，
0: 哎呀。好，哎，哎，哎，
3: 你还我一下。哎呦，哎呀。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妈呀，你怎么这么快就醒了呢？啊，不是，我说这太好了。
3: 啊，你们，
1: 叔，你不认识我们了？
3: 认识，认识啊。就是难受。
0: 你哪难受啊？
3: 浑身疼。
0: 那怎么办？
1: 正常现象啊。啊，大夫说的。
3: 哎，这个屋太闷热了，能不能出去走走？
2: 这不行吧？
0: 那。要不我带你到天台上去透透气啊？
2: 天，那风大，
0: 那行是不行嘛？
3: 行，哦，透透气吧。啊，
0: 哎，不用不用，你们也累了好几天了，赶快去休息哈，我来管他。
3: 对对对，
0: 阿强啊，咱们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你不是从楼梯上滚下来的吗？那我们再从楼梯上爬上去。
3: 啊。
0: 浪一浪，哎，慢点哈。哎，
3: 老婆子强，这是要出事
1: 啊？妈咋办呀？啊，
2: 我都看电视去了，《乡村大舞台》，我七七都不拉。
3: 出坏事了，
0: 慢点哈。
3: 哎呦，
0: 看着点嘛。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哎呀，就是有点晕呢。
0: 哦，那赶快坐下，坐下，坐下。
3: 哦，好。
0: 来，
3: 好。
0: 坐。
3: 哎呀，
0: 来，
3: 哎呀，
0: 好。哎，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哦，我能不能靠在你的身上？
0: 哦，快，来。
3: 哎呀，这样就好多了。
0: 敢骗我了哈？
3: 你都看出来了。
0: 哼，我和你在一起生活20多年，哎，你是死是活我能不知道吗？
3: 这也没死嘛，我就是有点头晕。
0: 我握着你的手说话的时候，你手心里的汗哪都蹭到我脸上了。
3: 对，屋里太热。
0: 你是个厨子，首先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多个汗过？
3: 哎呀，
0: 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3: 对，都听见了。
0: 那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3: 记得，下辈子我都记得。
0: 那你的胆子是不是越来越大了？联合所有人来骗我，还把人家林书记拉下水，说你是不是许诺人家什么什么好处了？
3: 没有，真没有。阿娇啊，我能不能把这绷带摘了？
0: 不能。
3: 热呀。
0: 挺着，吓唬我的时候怎么不觉得热嘞？
3: 阿娇，我这个样子是不是把你吓着？
0: 是，很害怕。我的厨子要是摔傻了，谁给我做饭吃啊？不想。严肃一点，我问你，你和那个赵小燕什么关系？
3: 赵小燕？哎呀，赵小燕是谁？哎呀，
0: 你能不能不装了？你要这么碍眼的话，今天晚上你就躺在床上一动不许动。
3: 为什么？
0: 你演得好，我喜欢看，我没看够。

0: 我想啊，能不能把我们村的阅览室搬到这边来？
1: 什么？
0: 文化建设嘛，中央关于三农的事讲得很清楚了。
2: 现在不都讲究落实嘛？咱们就把这个读书呢落到实处，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你也别把阅览室搬到我们这儿了，我们就组织一个读书会。
3: 我给读书会设计了个牌子：
4: 读书是春天的一场农事。
5: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6: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向乡亲们说明告示原书不是我写的，这没问题。
1: 但是放弃绣挂月录我不能表态。
2: 为啥呀？
1: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2: 春秀，现在这混乱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你应该承担责任。
1: 你是领导，你是书记，你让我承担我咋承担啊？啊，
3: 于大河，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弄得满城风雨了，你看能不能通过社员大会
4: 先听一听社员的意见，如果大多数人都同意修路，那咱不如先把路修了再进行这个包产到户，是不是？
5: 丽蓉姐，这主意好。
2: 好啥好啊？你们是存心要我下台吗？
5: 你咋能有这样的想法呀？
2: 因为你们就是这么干的呀。
6: 于书记，
7: 于书记，有人在组织修路呢。
2: 谁呀？
1: 谁呀？
7: 你哥马来宝。
8: 马春秋，往小里说你这是不支持我工作，往大了说你这是故意阻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 别给我瞎扣帽子。
2: 那你现在说
8: 该怎么办？
2: 现在怎么办？
1: 哎，春秀，春秀，这马来宝干活不着调，捣乱有一套。
9: 哎呦，慢点，春秀，慢点，慢点，
1: 慢点，
9: 没事，没事，没事，快走，快走。
1: 我这个哥，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0: 姐，你还真觉得他就修路了呀？他就是比划比划，造造声势。
1: 他这么干，肯定影响大河工作。
6: 精彩的高潮啊！歌声震天响啊！
1: 赶紧回家。
11: 你们仨来干嘛来了？
1: 让你回家。
11: 回什么家？秀儿，哥知道你碍着于大河面子不好意思来修路，没事儿，
6: 我带着大家修没毛病吧？是吧？
2: 就是。
4: 马来宝，这个时候你就别给春秀添乱了，赶紧回家。
11: 苏丽蓉，你给我说清楚了，我怎么添乱了？
4: 你没添乱吗？
6: 我怎么添乱了？
1: 哥，你就回家吧。你说你这一天天给我添多少乱啊？
11: 你就跟我有本事，你有这本事，你跟于大河试去。
1: 马来宝，哎呦，你别裹乱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
0: 大雪，带着他们赶紧下山。
12: 春秀姐，
13: 我不走。
11: 你看看，
1: 我的话你们都不听了是吗？下山，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6: 真走啊？
2: 哎，别走啊，说好了修路的。马春秀。你们仨干嘛来了？成心让我难堪是吧？啊！
1: 哥，你听我的，赶紧下山回家吧，行不行？
11: 行，行，我自己修行了吧？来，给我。
6: 我不叫别人，我自己修还不行吗？
1: 干什么呀？
6: 我不找他们，
1: 你别
6: 我自己。
1: 放开！
6: 他们，我自己修还不行。

路咋就这么难呢、啊？咋就修不成呢？怎么就这么难呢、啊？我对不起。

0: 苏军，车只能开到这儿了。
1: 下车。
2: 苏军，您回车上吧，我们去队里。
1: 我们走上去。
3: 这，你这腿又不得劲儿，还是别去了。
1: 我没事。

0: 苏局，你慢点啊！这怎么连车也没通啊？你看看这山路，听听挂月台这名字，就全知道了。
1: 苏局，当初怎么让闺女到这地方来下乡的？
0: 当年我跟我妻子都在乡下劳动，我姑娘怎么来的？
1: 我现在都不知道。哎呀，那这样，你闺女可是吃了不少苦啊。12年，一个女孩子，有几个12年呢？
2: 是啊。
0: 咱慢点走啊，苏局，累了咱歇会儿，啊。
2: 你倒霉了，你还倒不倒霉了？干啥呀？脑袋都打大了。大男人哭哭啼啼，一点主意都没有，啥也不是。
0: 那不也让你们逼的吗？但是我带人修路不行，行你们修不行我修。
2: 那能一样吗？
1: 那咋不一样啊？
3: 马来板啊，刚刚有人冒名春秀贴了告示原书，你就喊人去修路，
2: 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3: 宁可都不成。
1: 这个路也不能放弃。
3: 你这么一闹，于大河怎么看春秀姐啊？你是不是在恶化他们的关系吗？
1: 这才考验于大河对我妹妹的感情呢。
4: 马来宝，你说你明知道自己错了，怎么还嘴硬呢？
3: 咋的？你们这是批斗我呢呗？开批斗会儿，批吧，批我也得修。
2: 哥，这个节骨眼上你就别再添乱了，行吗？我求你。
4: 马春秀，你不敢干的事儿。
5: 我干，你干不成的事儿，我来。我是看出来了，我要不干点啥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让你们佩服佩服，你们是真交不急我呀。哎，你最好干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来，就算是错的，我也佩服你。
4: 也没定。
5: 王水玲，你这会儿就别再跟他火了，成不成？消停会儿。
6: 我请问一下，苏丽蓉。 是住这里吗？
4: 你们是？
2: 丽蓉姐，有人找你，
7: 您稍等会儿啊。
2: 谁呀？

0: 爸爸让你受苦了，我平反了，官复原职。今天爸爸带你回家。
1: 他们是来接林文强回家的。

妈还有你弟弟，我们都等不及了。

0: 苏叔叔大老远来的，你快请他坐下呀。啊，那个，他们都是我挂外台的朋友，这里的社员。
1: 苏叔叔您好，我是马春秀。啊，你好。
2: 苏叔叔，我叫王水玲。
3: 叔叔你好，马来宝，马春秀的哥。啊，
1: 来宝你好。
3: 这位是秦观，他
1: 老秦，叔叔好，我谢谢大家啊，帮我照顾我的闺女，谢谢了。
3: 姐，你们父女好好聊聊吧，我们先走了。
4: 啊，
3: 苏叔叔。再见。
4: 哥，
3: 快点，走啊！
5: 那个叔叔再见。
4: 叔叔再见。
3: 爸，这里都是大队给我们知青盖的房子。过去可热闹了，
1: 那现在呢？住几个人呢？
3: 原来有八个人，现在我一个人。
1: 爸爸来晚了，
6: 李秘书啊，你赶紧去安排一下，今天就带丽蓉回去。
7: 好嘞，
3: 现在就走啊。要不爸你屋里坐一会儿
1: 也好吧。
3: 爸您请进。

0: 这支钢笔你一直在用啊？
1: 是啊，这不是我小时候您送给我的吗？我一直都留着呢。
0: 孩子，什么都不说了，跟爸爸回家。
1: 啊，现在就走啊？
0: 对，现在就走。
1: 不是，我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呢。
0: 你这里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
1: 我得跟社员告别呀。
2: 我现在陪你去，和社员告别。
1: 不是，我返程的话也得办返程手续。
0: 手续爸爸来帮你办。你今天一定跟爸爸走，好吗？
1: 爸，我今天不能走。
3: 哎，我打赌啊，这回苏丽蓉肯定得走。那大局长爸爸都亲自开车来接她来了，你说她能不走？她敢不走？
4: 那可不一定，丽蓉姐是咱们全县扎根农村的模范之青。
3: 啥模范？那是老黄历了。
5: 我感觉啊，咱们全县啊，说不定现在就剩苏丽蓉这么一个知青。
3: 十多年了，
5: 够扎根的了，咋的扎一辈子？
4: 我觉得丽蓉姐是不会走的。一呢是舍不得春秀姐，二呢就是舍不得眼前人儿。
3: 眼前人，说句话呀。
6: 他因为马春秀可能不走，他不会因为我不走。
4: 他能跟春秀姐过一辈子呀？他得跟你过一辈子。
3: 马春秀和苏丽蓉姐妹关系虽然好，但我觉得在返程这件事上，马春秀应该不糊涂，是不是春秀？
7: 啊，咱就别瞎猜了，一会儿就知道了。
8: 大勇啊，今天事业的突然，你不走也行。那你说你什么时候回去？爸爸派车来接你。
1: 爸，过一段时间好吗？
8: 为什么还要过一段时间呢？
1: 因为我最好的朋友马春秀啊，就是刚才跟您打招呼那位，他现在处境很难，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我得帮他。
0: 这就是你不走的理由吗？
1: 是，他现在非常需要我。
8: 大勇，你帮朋友我能理解，但是你总不能帮他一辈子吧？你回城之后照样可以帮他，我们全家都能帮他。
0: 再说爸爸现在也需要你，这些年我也都是数着日子活过来的，就是因为想起你还有你弟弟，想到我们一家人能够团聚，我才支撑下来。
1: 爸，咱不提过去行吗？
0: 好，提过去。
1: 爸，其实我不想回去了。

妈，还有弟弟，你们好好享受生活，保重好身体。

0: 这次接你回去，不光是为了你，也有我们自己的考虑。我和你妈年纪大了，你弟弟还不懂事，我们以后还需要你来照顾，明白吗？
1: 时间行吗？

0: 你说来的太匆忙了，就带了一些米和面，回头你给那些父老乡亲们送过去。我苏文涛，谢谢他们，会感恩他们一辈子。
1: 真没想到，她竟然不想走。
2: 12年了，姑娘长大了。
1: 这丫头太拧了，我就是绑，也要把她绑回城里。
2: 苏军，您别着急啊，这事儿交给我来处理吧。
1: 那辛苦你了。
2: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0: 哎呀，
1: 哈哈，爷，啊，一袋大米，一袋白面，这回苏丽蓉可露脸了。
0: 他爸爸官复原职，工业局局长。你别说，这局长出手就是大方。
2: 丽蓉啥时候走啊？
1: 啊？
2: 丽蓉啥时候走？
1: 他不走。
2: 他为啥不走？
3: 不知道。乡亲们都议论这事儿。
0: 哎，爷爷，你说苏丽蓉脑子是不是有病？
4: 人家不走，你搁这嚷嚷啥呀？
0: 我就想不明白，你说回城里，要工作有工作，要前途有前途，爸爸还是局长，还能给他撑腰，回去了一家四口团圆，多好啊！这为啥不走呢？
5: 为啥不走？还不是因为我丽蓉姐舍不得咱们挂一台，有感情啊。
1: 就挂一台，这破地方有啥好待的？要是我有机会，我早颠了。哎，睡觉，
0: 你问问苏丽蓉，她要是不愿意回去的话，我替她回去呗。
5: 越说越不像话。
0: 真事儿，我早就想出去闯闯了。
4: 扔下爷爷，你走。
0: 你还有没有我妹妹照顾你呢吗？
2: 你呀，老实在家给我待着吧。不给我闯祸，我就烧高香了。
1: 我呀，在你眼里啊，永远都是个孩子。
2: 志娇，丽蓉不错，知书达理，聪明能干，别说是你，我都舍不得。
5: 其实我知道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可是真等这一天到来了，心里很难受。
4: 不管咱咋舍不得，也得劝他走啊。俗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们可不能耽误人家一辈子。
5: 道理我明白，可爷爷，您说我咋开得了口啊？我应该咋劝啊？
4: 劝不了，也得劝。

0: 哎，好像有点糊了，
1: 色香味儿，嗯，好像都没有。

0: 那还不是你教的问题啊？
1: 你说你为啥忽然学做菜呢？也没人逼你啊。
0: 你要是不教我，我就自学。
1: 你可不能自学啊！今天崩了手，那下次要崩了脸，那就变成苏麻子了。
0: 讨厌！那你还教不教我了？
1: 教，不管教多久都可以，直到你学会为止。
0: 什么叫不管教多久啊？好像我很笨似的。我告诉你，两次，不，最多一次，我肯定学会。
1: 我倒希望你一直学不会，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一直一直一直教你。怎么了？
0: 突然想家了。小时候每次我不开心，爸爸都会陪着我聊天，突然好想他。
1: 那你就把我当成他，你就不想家了？
0: 秦观，你就是个坏人，你还想占我便宜啊？妈呀，我告诉你，你跟我爸比差远了。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爸爸都会给我一块萨琪玛吃。
1: 什么麻？
2: 我们这儿牛啊猪啊都有，马不好找。
3: 那不是大队上的马，萨琪马，
0: 北京天津的一种小吃。笨死了！
1: 这回我记住了，我一定帮你找到。

0: 管，你什么时候来的？你为啥不走？你觉得我现在走合适吗？有啥不合适的？你等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等到全家团聚这一天吗？
1: 现在这种形势，我走了，陈秀怎么办？告誓言书的事情让他很被动，我在，他心里有个依靠。这个时候走，我还算什么人啊？你不在，地球还不转了。现在你不要想陈秀。
0: 也不要想我，你只要搞定你自己。谁想你？不想我，你更应该走啊！
2: 你真的希望我走吗？
0: 当然。
2: 真心话。
3: 刘小姐，
2: 春秀，国安大哥也在呢。你们聊，我先走了。是不是耽误你们说话了？
3: 没有。
2: 爷爷说，让我过来陪你待会儿。
3: 陈晓，我已经跟我爸说了。

0: 跟你修完了挂月路，我再走。
1: 那当然是好，但是挂月路啥时候能修，啥时候能修完，这咱都不知道啊。
0: 我就一直陪着你，直到挂月路修完。
1: 77年恢复高考，就是因为放不下我，放不下挂月路，那么多人劝你，你就是不肯回去，你知道吗？我每一次想到这件事儿，我心里都特别内疚，因为我觉得我耽误了你的前程。
0: 志晓，你不应该内疚，那是我自己的选择，这一次我也是一样的选择。
1: 这一次不一样，苏叔叔他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上了，你们全家人终于可以一起团聚了，这是多大的一件好事儿啊。姐，你这一次不能再因为我因为挂月路留下了，那你让乡亲们怎么想啊？我们心里都会觉得对不起你，真的。
0: 志晓，你听我说，不是你们对不起我，是我欠挂月台太多了。你不是我，你可能没法体会那种感觉。当一个人从光明跌落到黑暗，
2: 我从小无忧无虑，在家有保姆照顾，出门车接车送。可是突然有一天，我从一个傲娇的公主变成了一个被人唾弃的野孩子。看到挂月台的时候，我病困交加，一度绝望至极。有好几次我站在挂月台古道的悬崖边，想着跳下去算了。是你，春晓，是你把我从绝望中拉了回来。你照顾我，鼓励我，帮助我，直到我能够面对现实。春晓，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认定了你是我妹妹。
3: 水灵，
0: 水灵，你怎么来了？
4: 你以为你不走就是在帮我们吗？你给春游姐多大压力，给我们多大压力，你自己不知道啊？
0: 我给你们什么压力了？
4: 你把自己一辈子的前途都压在我们身上，这还不够吗？再说了，你有留下来的必要吗？
5: 你走了，
4: 挂月路都修不了了。
1: 你咋跟姐说话呢？
4: 姐，你别管我，你不好意思说，我好意思说。我要再不说他几句，他真把自己是老几了。
6: 姐仨都在呢。
0: 哎，大河，你怎么来了？
4: 大哥哥，你也是来劝丽蓉姐返程的吧？
7: 其实我个人也舍不得送丽蓉走，但是我刚接到公社王秘书的电话，他说遵照县领导的批示，苏丽蓉的户口和党员关系都已经转到省城了，明天就来车接你，让我通知你。
4: 这是谁干的？
8: 傻了吧？
4: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是谁。
7: 苏丽蓉，12年了，
9: 找个时间大家聚聚，
7: 我们给你开个欢送会。啊，那我通知完了，就先走了。
0: 我爸他怎么能这样呢？他怎么能不征求我的意见呢？
1: 姐，我要是叔叔，我也会这么做的。他是，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0: 丽蓉姐，你就回城吧。
1: 姐，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
0: 你说。
1: 从小到大，啥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做主，也没人管我嘛。所以不管是对是错，我都得一个人

0: 但是你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你照顾着我，护着我，就算有的时候我爱钻牛角尖，但你也二话不说的支持我，对吧？你早就是我的依靠了，但我不想一直都这样。我如果一直都依靠你，那你永远都放不下我。
1: 小，我姐，
0: 你想让我一辈子都离不开你，靠着你吗？回去吧，真的。不管你走到哪儿，我们姐仨的心是永远在一起的。而且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替你完成你的心愿，修成寡愿。到了那一天。

0: 清官，我已经决定回城了。
1: 好，
0: 我们两个人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想不想跟我有个结果啊？
1: 想。
0: 那你就跟我回城。
1: 跟你回城？
0: 对呀，既然我们两个人都想有个结果，你就跟我一起走。
1: 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没有时间考虑了，我明天就走。
1: 那你的家人能接受我吗？
0: 那要看你敢不敢当了。我知道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阻碍，但是我更相信只要我们手牵手，一定可以战胜一切的未知。
1: 美容，我没有城市户口，进城也不会有工作，就算将来我们有了孩子，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0: 别废话。清官，你就说

0: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这个乡亲听我言，今天是丽蓉姐的欢送会，说不能少了每一位。挂月台一枝花，我得想想怎么夸。说丽蓉姐知书达理，爱学习，对待朋友够义气，姐妹之间的情谊说口口相传成传奇。国安哥是好人，有个担当的灵魂，虽然这人有点直，还不太擅长言辞。你要是那个受委屈，他是第一个不愿意。挂月台的勇谋者号称大姐
1: 女诸葛，
0: 凡事经过你的手，
1: 哎，肯定是心不犯愁。
2: 代表大家祝福你
0: 一路那个多珍惜。
3: 行，祝福你。
4: 水秀，
5: 哎，爷爷，
4: 欢送会那么热闹。

0: 你咋不去啊？
1: 去，正准备走呢。
0: 你这是干啥呀？
1: 丽蓉姐也算咱挂玉台的闺女，她要走，我想送她一床新的被褥。
0: 啊，好，就算咱们挂野台陪送的嫁妆。
1: 丽蓉姐已经跟国安大哥领证了，她这次回城会带着她一起走的。
0: 是吗？哎呦，这丫头可真了不起呀！
2: 本来啊，我是想我们年轻人聚聚，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乡亲，可见大家对苏丽蓉的感情，也充分说明苏丽蓉对咱们挂耳台的贡献。下面我们请苏丽蓉给大家说几句。好，
3: 今天有这么多父老乡亲来给我送行，我心里特别感动，想说的话有好多，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感恩。感谢当初挂月台没有嫌弃我，收养了我，培养了我。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不仅是咱挂月台的闺女，我也是咱挂月台的媳妇儿。而且从今往后，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是咱挂月台的人了。
4: 啊，什么意思呀？
5: 什么意思？
3: 因为我已经跟秦观领了结婚证了。给大家鞠个躬。
6: 好，我得喝醒酒啊！
7: 快，快点啊，都走了。
3: 因为我们明天要赶快回城，时间仓促。不过这喜酒啊，将来一定得给大家补上。
2: 好，师兄，师兄，就等你了，上来说几句。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因为我们明天要赶快回城，时间仓促。不过这喜酒啊，将来一定得给大家补上。
1: 好，春秀，春秀，就等你了，上来说几句。
2: 春秀，哎，春秀，你上来，来。

0: 我等你啊，下来说几句。
1: 陈笑，你上来，来，没想到乡亲们都来了，我。
2: 闺女，奶奶，奶奶家没有别的，这篮子鸡蛋你带着。好，谢谢奶奶。丽蓉，丽蓉，这是我家自己弄的粉条，你带走。
3: 丽蓉，自个山楂，不是啥好东西，你这心意啊。
1: 丽蓉丫头，
2: 这是我们家种的小米，等你带回去熬粥喝。
1: 这是干果面粉，带回家给你吃。丽蓉，这是山野蘑菇，带上来。丽蓉，把这花生带上啊！谢谢，谢谢大家。
4: 我们舍不得你，
1: 常回来啊！
4: 你常回来看看，
1: 常回来看看吧。
4: 好。 我一定常回来看看，奶奶。谢谢关月台，谢谢关月台，这12年。

0: 都说我胆子大，姐，你这胆子比我大多了，说领证就领证了。
1: 我这辈子认定情关了，所以我没什么可犹豫的。
0: 那你就这么带着国安大哥回去，家里人能同意吗？
1: 嗯，我爸估计还好，我妈可能会有意见，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是我跟秦观过一辈子，所以我自己觉得幸福最重要。
0: 可是如果阿姨不同意的话，你们俩回去咋生活呀？他们还会帮衬你们吗？
1: 要是在上山下乡之前，这都是不敢想象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现在的我就是一棵山柳，你把我扔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能活，况且还有国安跟我在一起呢。
0: 我就是觉得你们俩就这样回去了，我有点担心。
1: 春秀，你不用担心，反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跟国安都会手拉手向前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只要我们能吃苦，肯定饿不着。
0: 没想到你能这么义无反顾，之前人家都说爱情会冲昏人的头脑，根本不信，可现在我看到我们挂玉台的女诸葛都这样了，我真信。

陈晓，我理解的爱情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来之不易。在追求爱情的过程当中，越困难越会激发我们的勇气，也越会让我们心动。经过久久

0: 81难得到的爱情，才更令人陶醉。
1: 姐，你说的是我跟大河吧？
0: 是，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好好的。春晓，你应该把眼前工作上的困难看成是你们爱情过程当中的沟坎，你们两个人要齐心协力跨越它，尤其是你要有勇气去挑战这样的困难。你知道吗，在我眼里啊，你跟大河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是咱们挂月台最美的爱情童话。我真心的希望我的好妹妹你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归宿。
2: 春秀，
1: 啥时候来的？
2: 来了好久了，看在发呆，没忍心叫你。

0: 我刚把丽蓉姐送走，心里突然空落落的。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别担心，苏丽蓉走了，你还有我。
1: 别摔东西了，行不行？嗯，不摔了。你以后别那么大声的跟我吼，行不行？
0: 我错了，我不该跟你着急。我以后不会了。
1: 那你得说话算数。
0: 我要是再冲你发火，我就是小狗。 我任你打，任你罚，我坠崖摔死。别说这样的话，春秋，我想好了，以后我们俩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再也不吵架。
2: 大河，丽蓉姐走了。

0: 宋姑娘，哎，钱同志，到家了，我们就不进去了，你们一家好好团聚吧，啊！
1: 谢谢林秘书，哎，
2: 辛苦您了，哎，
0: 好，再见，
1: 再见，哎。

0: 还是老样子，
1: 易容，我有点紧张，让我缓一下。
0: 不用紧张，有我在。

0: 我回来了，老四，大荣回来了。
1: 哎，来了来了，
0: 怎么少了这么多呀？大荣。
2: 行了行了，咱们不要再怨那里了啊！进屋吧，快进屋！哎，
3: 走，
2: 来，进屋。
0: 小东啊，小东，你姐姐回来了。
3: 哎呦，别叫她了。昨天啊，她同学过生日，玩了一晚上，中午才回来，估计还在睡呢。
0: 哎，李蓉啊。
3: 这位是，爸妈，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我结婚了。他是我的丈夫，秦国安。叔叔。
4: 阿姨，哎，你叫爸妈呀！爸妈，啊，这是我跟丽蓉给你们带回来的土特产。啊，
3: 我这。 胸口有点闷，我上去吃颗药。啊，对了，爸，国安他做饭可好吃了，我们俩要不然去做饭吧？
1: 啊，嗨，这个不知道你啊，你们回来，早都准备好了，就是还没。

0: 有做，秦国安，国安，你们先歇着啊。昨天你妈妈演出太晚了，可能有点累了啊，我上去看一下啊。
1: 国安，坐，坐，嗯。
2: 你妈好像不大喜欢。
3: 别遐想，有我在呢。走吧，做饭去。
1: 那东西就放
3: 没事，放那儿吧。

0: 你说这闺女从小出息就大，可我万万没想到啊，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她不和我们说一声。行，结也就结了吧，可怎么能找一个盲流呢？
1: 什么点声。
0: 还有你，你回来为什么也不跟我提那个秦什么的？
1: 这个小伙子我就见过一面，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更不知道他结婚了。
0: 这下好了，你说说这闺女以后可怎么办？
1: 生米煮成熟饭还能怎么办？
2: 第一没有城市户口，第二没有工作，这一个人的粮票两个人吃，这再生一个孩子，你说说他这俩的日子可怎么过？
1: 姑娘刚回来，咱先不说这些。
0: 好不容易团聚了，他给咱们来个突然袭击。
3: 妈，咱家米放哪儿了呀？
4: 啊，那米呀，就在那个碗柜下面的桶里。哎呀，你们先歇着，等一下我来做。
3: 找到了，爸。
1: 行了行了啊，咱先不说这些啊，全家呀吃个团圆饭。
0: 我见了那个姓秦的，我这胸口就堵得慌，我根本吃不下。
1: 你先别着急啊，我看这小伙子还不错，咱们先了解了解情况。
0: 还有什么可了解的呀？
1: 下乡十几年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身边有一个知热知冷的人照顾他，咱闺女不容易，她刚回来，咱们别惹她不高兴。
0: 是我惹她不高兴吗？我是满心期待她回来的，可是她给咱来这一出，你说是谁惹谁不高兴啊？
1: 好了，我是怎么嘱咐你和小东的，咱别让他多心啊。
0: 这一码归一码啊，我也没提那事儿啊，反正这姑爷我不认。
1: 你不认我认，
5: 这肯定是我爸爸特意买的五花肉，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红烧肉了。
6: 苏丽蓉，
5: 小东，你睡醒了？
6: 我说你这派头够大的呀，我爸亲自去接你，你都不回来。
5: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6: 哼，按你那意思是我们求你你才肯回来的，对吗？
5: 爸爸上次去的太突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6: 哟，那你现在怎么就有思想准备了呀？
5: 他把户口给我迁出来了，转到了省城。
6: 那就是说是我爸逼你回来的，是吗？
5: 小东，你什么意思啊？

0: 这是谁啊？
1: 啊，国安，这是我弟弟苏立东。
2: 小东你好，我叫秦国安。
0: 别小东小东的叫，我跟你很熟吗？
3: 他是你姐夫。
0: 姐夫？
3: 对。
0: 行，你们俩接着做饭吧。

0: 这客厅里什么东西？
1: 小东，你别听啊！哦，
2: 这是我跟你姐给你们带回来的土特产。
0: 那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们的行李。
0: 行李放这儿干嘛呀？
1: 小东，你要干什么呀？
3: 放后院去。
2: 哦，我来拿。
0: 走吧，姐。
2: 拿到哪儿？
0: 放哪儿啊？再放那儿，放那儿。
1: 苏立东，
4: 你这干什么？
5: 您说您接他回来就不错了，他居然还带个盲流回来，这不存心给您添堵吗？
4: 不许对你姐姐这样，把门打开。
5: 我不开，我们家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4: 小东，
5: 当年要不是苏立荣，您这腿能这样吗？
4: 闭嘴！

0: 让你受委屈了。没有，是我搅了你们一家人的团聚。没有，不说了，咱们先走吧。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哎呀，大荣，
1: 爸，你慢点。
0: 你弟弟他不懂事儿啊，你可千万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2: 爸，都是我不好，我没有提前跟你们商量。 这么些年，连死活都不知道，还怎么商量啊？孩子，爸爸理解你。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是咱们老房子的钥匙，啊，你们先搬过去住，挺干净的。我平时呢也经常到那边休息一下。
1: 对姑娘好一点，啊，放心吧。谢谢您。哎呀，
2: 傻孩子，一家人了，谢什么呀？反倒是啊，委屈你们俩了。
1: 爸，
2: 你妈和小东那边的工作，我来。
1: 米饭应该差不多熟了，您回去吧。
2: 你看，连的饭都没吃上，不用。

0: 怎么样，妈？我干净利索吧？
1: 妈知道你孝顺，见不得妈受气。可她是你亲姐呀，你怎么能把她赶出去呢？这让她心里多难受啊！
0: 是她先让您难堪的，那我就必须得教训教训她。
1: 喂，你爸干嘛去了？
0: 嗨，疼闺女，送钥匙去了。

0: 这事要是换我呀，我高低得让他俩露宿街头一晚。当年要不是因为他，我爸那腿能那样吗？
1: 小东，小东，你那时候还小，你不懂。那件事也不能怪你姐。你爸可再三叮嘱了，再也不许提那件事了。你爸要是真发火，我都摁不住。小东啊，你得答应妈。
0: 再也不提那件事了，好吗？
2: 行，我不提了。
0: 乖，那那盲流怎么办呀？
2: 我这心里啊，100个不认可，可他俩都结婚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呀？妈，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了，不出1个月。
0: 我出去一下啊。惹了祸，他一拍屁股走了。这事儿也不能都怪小东。本来我们一家人吃个团圆饭，大人带了个盲流回来，好好的团圆饭给搅和了。
3: 生秋啊，生米煮成了熟饭，咱们就别责怪他了。
4: 等他安定下来，咱们再慢慢了解，啊。其实我有思想准备，我知道你的家人一定不会接受我，只是没觉得会这么厉害。哎呀，我也没想到弟弟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离开省城的时候，他还是个很乖的孩子。
3: 玉荣，要不然我还是先回怪月台吧。你什么意思啊？你要当逃兵吗？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当逃兵。我是觉得，你等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等到家人团聚这一天，不要因为我的到来把它破坏了。到时候，我可以再回来，也许那个时候，你的家人就能接受我了。
4: 管。 你现在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没有你，我们就不算团圆。以后，你不要总是被动的希望他们接纳你，你要主动一点嘛。你还不了解我吗？秦观，今天我是你的新娘，你是我的新郎。
3: 什么？你要答应我。答应啥呀？
4: 答应我，今天你要给我一个最隆重、最幸福的婚礼。

0: 这辆自行车呢留给你们用啊，还有呢米面
1: 这些油盐酱醋啊，反正一堆东西够你们吃一段时间了。对了，这个呢是我给你们做的早餐。
2: 我一早正发愁呢，没想到您都替我们准备好了。
0: 快点，快拿上吃吧，一会儿凉了。
2: 谢谢叔叔。
0: 哎，怎么还叫叔叔啊？
2: 谢谢爸。
0: 晚呢，晚上呢，你到我那去，咱们爷俩聊一聊，好吗？

0: 苏丽蓉走了，我跟马春秀也沟通好了，以后我们俩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互相不干扰。三叔，钱一大哥，你们俩也千万别受什么影响啊！
1: 那能不受影响吗？这我现在都不知道该站在哪头说话了，都。
2: 那怎么还不知道站哪边说话了呢？
3: 三叔，你也是大队干部。
2: 肯定首先要推进包产到户工作。那
1: 告社员书稿的人心涣散，咋推进呢？
4: 我今天就是想说这个事儿。我们三个人分头入户走访做工作，特别是那些坚持修路的群众。
5: 我们咋做呀？你得请马春秀去做这个工作。
2: 这张署名，马春秀的告社员书已经搅得昏天黑地了，请他来只会越来越乱。
6: 我们现在的工作，他离得越远越好。
7: 我觉得大河说的有道理。那接下来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2: 我们三个人啊，每人包几个队，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沟通交流。
0: 行，那就散会。

0: 王奶奶，
1: 呀，大河来了啊！有事啊？来串个门，看看您了。快坐，快坐。哎，
0: 知道你喜欢吃这个，这是夏天的，从窖里拿出来的。
1: 进来，来。
0: 王奶奶，您是老妇女主任了，当年跟马爷爷搭班子，为了咱们过爱台。
1: 我是老皇帝了，现在老了，只能看着你们年轻人干了。
0: 王奶奶，前段时间告寿院署闹的，我这包产到户工作推行不下去。您给我出出主意呗。大河，你是个好孩子，一心为咱挂月台着想。这按理说呢，你当了书记，大伙都应该支持你。可是，我们也不能昧着良心，否定春秀过去的功绩，你说对吧？
1: 对。
0: 你说这些年，春秀为了修挂月路，受了多少苦，拼死拼活，为了谁？还不是为咱挂月台的百姓？你还记得不？大前年的夏天，春秀为了赶工，中暑晕倒了，还是你愣把她背下山去的。这些事儿，
1: 我怎么可能忘了呢？
0: 还有一次，春秀掌签。 你抡锤，你把他的手都给砸了。你说，这些事儿你没忘，那咱百姓能忘吗？大河，春秀的威信，那是一点一点干出来的，都在咱挂月台百姓心中长了根儿了。现在，你让他们反对他，那不容易。
1: 我们没有反对马春秀。
0: 你说他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说，大伙怎么能伤他的心？现在春秀下台了，我们心疼他。

0: 王奶奶，我跟春秀这么多年，她为挂一台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你们心疼她，同样我也心疼她，
1: 可是这包产到户的工作关系到咱们挂一台改革开放的大事儿啊。
2: 那修路就不是咱挂一台的大事儿了。
3: 大河，我知道你难办，可于情于理我们都得支持春秀。

0: 妈，我回来了。
1: 大河，你这一天跑哪去了？妈等你吃饭呢，我给你炖的鱼呀、啊，吃饭去。
0: 妈，我累了，不想吃。
1: 你越累越应该吃东西啊。
0: 眼下工作一点进展都没有，我着急啊。
1: 妈知道，别人议论妈也听见了，都是这修路给闹的。
0: 妈，不说了啊。
1: 要不，妈给你想想办法。
0: 妈，别掺和我的事了。

0: 关，喝水。关呐，
1: 哎，你看上次你们回来，结果闹成那个样子，
0: 都怪小东他不懂事，委屈你们了。
1: 爸，这事我们没怪小东，
0: 我们不在那些年。小东就成了野孩子，挨打受骂，吃了很多苦，也染上了一些不良的社会习气。我们回来呢，也在慢慢对他进行教育，但这小子太混了，我替他向你道歉。
1: 哎呦，您千万别这样，我是农村出身，丽蓉冷不丁的把我带回来，小东接受不了很正常，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接受不了。
0: 其实别说小东，就是我和你妈对你也不了解嘛。
1: 爸，我是土生土长的挂月台人，从小父母就去世了，我还有一个姐姐，前几年也出嫁了，现在家里只剩我一个人。
0: 那一直务农吗？
1: 初中毕业以后，我参军去了部队，在特务连当上了一个小班长。
0: 特务连？
2: 嗯。
0: 哎呦，那可不简单呐。我也是军人出身，解放之后才脱下军装进城搞建设了。
1: 您是老首长，我退伍以后就回挂月台务农了，也是那个时候认识的丽蓉。
0: 挂月台这些年呢，我最惦记的就是这一对儿女。我呢是寄希望丽蓉能在艰苦的环境里成长起来，但又怕她吃不了这个苦，熬不下去。
1: 我记得丽蓉刚来我们挂月台的时候，又瘦又小，干活也总是落后。

0: 但他性格倔强，总是不服输。每年初冬清淤，他都跟我们男人一样，踩着冰碴干活。就算受了风寒，发了高烧，他也不吭声。再后来，我们的书记马春秀安排他去喂猪，老母猪半夜要下崽，他就睡到猪圈里去给猪接生。
1: 他住在猪圈里，
0: 但丽蓉凭着自己实干吃苦，乡亲们特别的认可他。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人家本来是马来宝做检查，你非让马春秀来念。
2: 你说这于大和可真够可以的。
3: 眼下只有一条路，退婚。
2: 退婚？
4: 你现在要去找于大和，那就是等于拿咱老马家这热脸贴他们老于家的冷屁股。
2: 你不问青红皂白的，你凭什么当我儿子？
5: 妈，你就别添乱了。
2: 我这婚呢，算是退队了。
6: 妈，闹没闹过？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台风红霞来袭，广东福建多地组织养殖人员上岸，渔船进港避风。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行动在青海海东正式启动，玉米进入大喇叭口期，精准防控病虫害，保障作物生长。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李七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25日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预计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过程维持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25日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24日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随着台风红霞逐渐向广东沿海靠近，广东汕尾的红海湾已经是风大浪急。当地情况来看记者25日下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可以看到哈，现在我们周边的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普遍都达到了2米左右。那么要知道现在只是红霞在向我们靠近的过程中，但是它的影响已经开始逐步的出现了。国家海洋预报台呢在今天呢是发布了海浪的红色预警，随着红霞的逐步的逼近，我们所在的这片粤东的近海的海域的海浪最高可能达到6.5米。我们现在所在的汕尾市啊，在今天中午升级发布了台风的红色预警，同时全市启动了1级的防风预警响应之后，现在全市呢正在陆续的采取捂停的措施。今天早上8:30，当地的教育机构已经要求所有的教育机构要停止线下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停业停工啊，包括停产停运这些措施呢都在今天下午3点前落实到位。那么最后还要特别的告诉大家，这次台风的特点啊就是在于它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呢移动速度非常快，而且能量还非常强。这个台风虽然说它的核心的影响范围就是实际风圈并不大，只有广州市区的大小，但是在台风登陆点东北方向的整个粤东区域，特别指我们现在所处的汕尾包括到潮汕一带，都将处于台风的危险半圆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么根据气象部的预报呢，随着红霞的靠近之后，我们所在的汕尾的风雨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到时候风力可能会达到10级左右。
0: 受持续降雨影响，近日国道214线云南迪庆州的虎跳峡镇路段突发泥石流，造成道路双向全幅阻断，滞留100多人，50余辆汽车。相关部门赶到现场后，将滞留人员和车辆疏散至周边安全区域，并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线封闭。天亮后，组织机械和人员开展清淤作业。目前，道路已全面恢复通车。前段时间，广西贵港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洪水来袭，道路、村庄被淹，人员被困。7月7号早上，一位被困房顶5个多小时的小伙李伯杰等来了救援，而来救他的是相识已经14年的好友莫桂成。莫桂成是广西贵港的一位养虾人，经营80亩虾塘。前不久，相识多年的好友李伯杰加入了他的活虾生意。他们原本打算联手把虾塘规模扩大，然而7月6号。罕见的暴雨和上游洪水让贵港多地被淹。当时穆桂成在樟木的虾塘抢修被雨冲坏的电路，李伯杰则守在50多公里之外的另一处虾塘。
2: 8、9点钟左右，那水到这里了，淹过膝盖了。那水怕那个虾跑出来拿一张网拦过去，结果一拦过去那网直接冲走。
0: 水位不断上升，李伯杰开始着手自救，并和莫桂成保持着通信。由于信号断断续续，两人的沟通并不通畅。到了7号凌晨，洪水水位上涨迅速，李伯杰向不少救援力量寻求帮助，但由于人力不足，一时间难。

0: 李伯杰也开始担心莫桂成的情况。
1: 中途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联系不上他们，我还担心他也被大水冲走了。
0: 七月七号早上7:40左右，在被困屋顶5个多小时后，李伯杰在洪水之中看到了一个奋力滑行的熟悉身影。
1: 我想过很多种被救援的画面，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是老莫划个泡沫船过来这个场面。我真的是没想到当初他出现就像一道光一样哦，一下子就感觉天亮了。
2: 反正我看到他在屋顶，哎，那没事啊，那我就悬着心就从那就比较那个了，那就开开玩笑了，是吧？
0: 两人会合后短暂补给，恢复体力后，他们一块划着泡沫板驶出了洪水淹没区。
1: 我说虾塘全淹了，我说没事，人就好了，就这么简单。
0: 这一次洪灾让莫桂成的虾塘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李伯杰和莫桂成相信，只要人在，兄弟们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2: 财产损失了是小事，但是兄弟朋友都还在身边，这也是人生一大幸事，是吧？困难是暂时的嘛。
0: 眼下很多地方开启了桑拿模式，但您可能不知道，在医学界藏着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康养密码，它自带清凉基因，还能给身体充电回血，这就是高原康养。25日，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行动在青海海东正式启动。科学家认为，海拔1500至2500米的中度海拔为康养黄金带，这是高原环境独有的健康赋能价值。这一范围内的轻度缺氧环境能激活人体生理功能，改变人体代谢状况。
3: 因为高原呢，产生在平原地区的森林不一样的作用，它会刺激了我们一些身体组织的变化，比如红细胞生成增多是大家都知道的。到高原的训练之后，我们的体脂率可以下降，肌肉含量可以增加。所以我对在青海这个地方发展以旅居式为主要特征的康养范式充满期待。
0: 25日，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行动在青海海东正式启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及青海总站联合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推出，以高原康养健康中国为主题，着力打造青海省国家级高原康养品牌形象，展现青海高原康养产业的科研高度、生态广度和文化厚度。
4: 我们将构建权威背书加品牌赋能的双驱动模式，通过广播电视端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让青海的优质农特产品和康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0: 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将围绕青海高原康养、农特产品及旅游资源展开媒体报道和科普工作，并打造我国首档高原康养轻综艺《高原康养青海是个好地方》等系列融合传播产品，将媒体传播力转化为产业推动力、民生改善力。
5: 夏日炎炎，夜间出游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在甘肃敦煌，当地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6: 敦煌夜市占地6.66万平方米，有3000多个摊位，划分为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等多项功能板块。其中，驴肉黄面、沙葱牛肉饼、红柳烤肉、李广杏皮水等多样的小吃，吸引一众游客前来打卡品尝。
7: 敦煌有特别多的美食，这里的敦煌夜市的汉唐建筑也特别的震撼。
6: 品尝完美食，游客们还可以逛夜市中的非遗工坊主题街区。截至目前，夜市已接待游客超280万人次，其中夏季以来接待游客约160万人次。
0: 在山东济南，泼水狂欢嘉年华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在济南济阳区，一场别开生面的泼水狂欢嘉年华正在上演，傣族风情等主题巡游热闹非凡，万人泼水大合唱活动现场，游客们手持水枪水盆肆意泼洒，让漫天的水花带走夏日的炎热。

0: 夜幕降临后，潮流泼水电音派对接力登场，打造出一场水上蹦迪盛宴。
1: 这里的活动，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趣，一边玩水，一边消暑纳凉，一边还能带着孩子近距离了解黄河文化，这个假期过得特别充实，特别有意义。
0: 在江西寻乌县，当地的客家人会把仙人草晒干后制成仙人板，用以夏日消暑。仙人板又称客家凉粉，是将晒干的仙人草入锅慢火熬煎，待草汁吸出后沥出汤汁，然后按比例加入淀粉或米粉，边加热边搅拌，冷却凝固后，一盆棕黑透亮、触感爽弹的仙人板就做好了。食用时切成小块，淋上蜂蜜，入口中甘香润滑，带着独有的草木清香。
2: 天气炎热的时候，来上一碗冰冰凉凉的客家凉粉，再配上一块冰西瓜，清凉爽口，感觉整个夏天的暑气都消散了。
0: 在湖北建始县叶州镇，每到伏天，当地老乡就会制作独具风味的传统美食洋芋粑粑，以缓解闷热天气带来的食欲不振。将洋芋洗净去皮剁碎磨成浆，滤去多余水分，接着加入适量面粉、土豆粉和白糖，用力揉匀，放到一旁发酵。随后在洗净的童子叶中放入发酵好的洋芋浆和腊肉馅，包好后放入蒸笼，蒸上大约20分钟后，洋芋粑粑就做好了。熟透的洋芋粑粑微微透亮，入口绵软弹牙，让人食欲顿开。贵州安龙的农家乐把荷花和布依族饮食结合，推出簸箕荷花宴，吸引游客品尝。新鲜采摘的荷花、荷叶、莲藕、莲子，通过蒸、炸、煎、炒、焖等多种烹饪方式，变成荷叶鸡、荷叶煎蛋、荷叶八宝饭、油炸荷花瓣等特色菜品。其中，荷叶藕粉粑格外受欢迎。
3: 接近我们布依族的达凉粑的做法，用那个我们的荷塘的荷叶蒸，然后有一个清香的味道。
0: 三伏天喝羊汤是江苏徐州老乡们的传统习俗，当地有着“伏羊一碗汤，不劳医生开药方”的说法。在徐州，街边大大小小的餐馆里都飘来羊肉汤的香味儿。厨师挑选本地山羊，羊骨头大火烧开，接着文火炖5至6小时，熬出来的骨头汤色白如奶，入口没有膻味。不少餐馆还会准备凉拌羊肉、凉拌羊肝、爆炒羊肚等多款菜品。
4: 和我家人一起来喝羊肉汤，吃羊肉，喝羊肉汤来发发汗也舒服。
0: 在海拔800多米的四川古蔺县红光村，村民们把用溶洞冷水养出的鱼做成一道南瓜鲜鱼。锅里化开猪油，下葱姜蒜、西红柿，呛出酸香，再加2荆条翻炒，加水烧沸，放入调料和切好的鱼块，焖煮片刻捞出。汤里放入南瓜块慢煮，待南瓜熟透后盛出，铺上鱼块，撒薄荷和葱段。再起锅烧油，下鲜花椒和2荆条爆香，趁热浇在鱼上，一道消暑开胃的南瓜鲜鱼就可以上桌了。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在江苏南通，本地养殖贝类从滩涂直供市场，撑起夏日餐桌的鲜味担当。一大早海水退潮，在南通启东市黄海滩涂贝类养殖区，多台浅滩采捕机就开始采收四角蛤，经过清洗打包后，很快就会送上餐桌。
5: 多的话一天4到5万斤，今天呢根据客户的需要搞了2万多斤吧。
0: 启东市仅四角蛤每年就有200多万斤供应市场，近年来南通沿海贝类人工养殖已形成规模，有效填补了休渔期的市场供给缺口。眼下河南驻马店市的641万亩玉米全面进入大喇叭口期，当地开展大规模病虫害统防统治，保障秋粮稳产增收。玉米大喇叭口期既是决定玉米果穗大小、籽粒多少的核心阶段，也是病虫害高发易发的关键窗口期。受前期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

0: 棉铃虫等钻蛀性病虫害进入高发时段。
1: 来看这个玉米叶身上出现了一排排的那种排孔，这种是典型的一个玉米棉的危害。趁着这个玉米棉没有转蛀之前，我们开展防治，这时候防治效果是最佳的。
0: 当地及时开展植保无人机作业，落实一喷多促管护技术，同时依托监测预警、精准防控、科学管护等一体化田管体系，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农药使用。
2: 你像我这菏泽市有个1000多亩地，基本上两个下午我们可以完完整整的把它打好。
0: 这两天山西晋中的设施番茄迎来成熟上市。晋中市太谷区岩村的设施蔬菜种植园区依托大棚设施栽培技术，通过遮阳、避雨、防虫等科学化管护，解决了露天番茄高温落花、裂果等种植难题，实现伏季错峰上市。目前岩村果蔬代收点日均番茄出货量可达500-600吨。
3: 每天一点左右，我们这江旁菜市主要发往全国赶到农贸市场。
4: 这里的番茄色泽香亮，口感也是正宗，品质稳定。
0: 眼下宁夏盐池县千余亩红花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农户们正忙着采摘红花花丝。今年当地共种植红花1000余亩，预计花丝收入270万元，花籽收入60万元，花杆收入6万元。7月25日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每年暑期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在云南，多地把防溺水课堂搬到荷塘库边和泳池里。在普洱景谷县威远镇河东村的漫转河水库，表面上看这里水面平静，风景宜人，但在消防人员眼中，水下暗藏水草缠绕、暗流漩涡等风险，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酿成惨剧。
5: 那大家看，刚才呢，你看着是上面那里是很浅，但是我现在下来，如果说不会游泳的情况下，我就直接会垂落下去了。
0: 消防人员提醒，如果遇到人员落水，未成年人严禁下水施救，应优先岸上间接施救，第一时间拨打电话寻求专业救援。而落水者上岸只是救援第一步，规范应急处置才是保命关键。随后消防人员演示溺水场景心肺复苏流程，现场村民和学生逐一上手实操学习。在云南文山州丘北县，当地推动辖区所有乡镇14个规范化校园泳池免费向未成年人开放。在八道哨乡中心学校的游泳馆内，小学员们在专职教练的指导下规范练习游泳动作，换气、划水、蹬腿有条不紊。
6: 我从小就喜欢玩水，去河里玩水，他们觉得太危险了，所以妈妈就带我来学校里游泳。
0: 万一不小心落水，怎样做才能最大程度保证安全呢？近日，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轨道交通支队的消防救援人员通过一组对比实验，演示了溺水时最省力、最保命的自救方式——仰漂。在重庆一户外水域，消防救援人员首先模拟了落水后最常见的错误做法——拼命挣扎。
7: 很多人落水后的第一反应是双手乱挥，身体直立，上下扑腾，这样会导致体力迅速消耗，身体快速下沉。
0: 消防救援人员随后演示了正确的自救方式——仰漂。由于人体的密度与水的密度非常接近，只要保持放松，增大身体与水的接触面积，人体完全可以自然漂浮。仰漂是溺水时体能消耗最小、最安全的自救方式。
7: 万一不慎落水，保持冷静，不要挣扎，第一时间采取仰漂姿势，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0: 近日，在福建厦门，一名男子在白城沙滩海域溺水，失去了意识，附近群众果断施救。在附近游玩的中学生陈景威、陈泽宇听到周围群众呼救后，在确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立刻下水将溺水男子拖到岸边。陈景威当即跪地对男子

0: 实施心肺复苏。
1: 因为当时有学过一点这种急救知识，然后这个时候有派上用场。
0: 这时正在附近的护士戴秋玲也立刻上前接手进行专业急救，随后男子出现呛咳反应，逐渐恢复意识，目前已无大碍。事后三人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前不久在浙江金华武义县，一辆新能源代步车冲出路面坠入农田侧翻，驾驶员受伤严重。在武义县岱石村前古县路段，一辆代步车冲出路面侧翻在农田里，消防救援人员到场时发现驾驶室因挤压严重变形，驾驶员头部受伤出血，意识清醒但无法挪动。消防员一边固定车身防止滑动，一边在医护人员指导下拖住男子，一点点将其移出驾驶室。男子伤势较重，目前已转入重症监护室接受进一步治疗。近日江苏江阴下岗街道一自建鸽棚突发火灾，200多只信鸽死亡。
2: 消防员赶到后发现起火的是一座铁丝网搭建的鸽棚，消防员立即使用多支水枪对起火鸽棚进行扑救，很快便将明火控制住。随后一组消防员进入起火鸽棚内部，继续对起火部位抵近出水，经过近半小时的扑救，火势最终被成功扑灭。经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是由于鸽棚主人使用蚊香驱蚊，引燃了周围的可燃物导致的。
0: 近日广西百色苹果市新安镇一养殖场内，一条大蟒蛇潜入鸡舍偷嘴，被抓了个现行。消防员到达现场时，这条蟒蛇正盘踞在鸡舍角落。由于刚刚吃了好几只鸡，蟒蛇腹部鼓起，行动迟缓。消防员准备利用捕蛇器控制住它。感受到威胁后，蟒蛇陆续将家禽吐了出来。抓住它反抗能力减弱的时机，消防员快速将其控制住，装入专用蛇袋。经清点，蟒蛇共吐出5只家禽。随后消防员将这条蟒蛇移交林业部门进行进一步处理。近日经过精心救治与康复养护，一只此前受伤的海南鹇恢复健康后，在江西抚州资溪县顺利放归自然。
3: 放飞当天，在资溪县九龙湖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打开鸟笼，恢复健康的海南鹇振翅高飞，回归自然家园。这只受伤海南鹇是于7月13日被发现的，当时它精神萎靡，无法飞行，被救助后接受了对症治疗和精细化康复养护，只用了10天时间就彻底康复了。海南鹇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好，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大暑节气，全国多地的雨和热都进入鼎盛时段。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预计红霞将会在25号夜间到26号早晨登陆我国广东沿海，其中25号晚上到26号白天是台风雨最强时段。预计26号，福建南部、广东大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广东的北部、江西南部局地还会遭遇到特大暴雨。同时沿海地区还会刮起6到8级风，阵风会达到9到10级。

0: 级，沿海地区渔船务必回港，海洋牧场也要全面检查锚泊系统，清理网衣杂物，尽可能减少水流冲击。未来红霞将会引导着季风气流共同北上，会给江南北部到黄淮一带制造强降雨。27号到29号，湖南的东北部、湖北的中西部、河南的西部和北部等地将会陆续遭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前河南的夏玉米正处于大喇叭口到抽雄关键期，湖北等地的早稻也陆续成熟，请大家注意防范作物倒伏，并且疏通沟渠，抢收作物。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阴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5到30度；黄南小雨，15到29度；突泉多云，24到33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安庆中雨，25到35度；中卫雷阵雨转多云，20到32度；林芝小雨，14到28度；张家界小雨，25到39度；黄冈阴，26到36度；烟台小雨，24到29度；邢台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淮南中雨转阴，25到33度；咸阳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昭通阴转中雨，17到29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觉着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顶替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儿。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的，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技又是什么样的？
1: 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0: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1: 没错，
0: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1: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0: 太棒了，
2: 真不错，
1: 不错了
0: 啊！是不是心服口服？
2: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1: 可以吗？
2: 我有可能。
0: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3: 我今天要挑战一下那个一心多用。
0: 这个技艺叫晃管儿，你看底下呢不是有一个管吗？人在上面啊，哎，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1: 现在已经是一心二用了，他又要上个呼啦圈。

0: 赚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2: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赚手绢。你看，连我们下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

我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记忆，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晃管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晃管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的花。

们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国际足球赛事的热潮席卷全球，拼搏协作的体育精神不止在专业赛场绽放，乡间球场同样热血沸腾。当目光从世界赛场收回，落在南粤大地的白云机场旁，明星村的绿茵场上同样跃动着少年的身影。13岁的梁俊涛与足球相伴已有7年，每到周末他都会跟着父亲在村内球场打磨基本功。足球早已

0: 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热爱。
1: 那个感觉，还有就是那个韧带，那个放松到这样放松。哎，很好，来再来。对了，脚腕收起来，不用看球的。
2: 我老是看不到人。
1: 哎，你就慢慢习惯。好，往前一点点。对，位置不准，你可以调整一下，碎步。哎，对了，好了，今天就差不多了啊，因为等一下要回去要学习了啊。然后每天都。
0: 梁俊涛家所在的明星村，距离白云机场只有1公里。他从小就在飞机的轰鸣声中长大。自从去年8月底去一家寄宿制学校上初中后，梁俊涛已经很少与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踢球了。他很怀念与大家在绿茵场上的快乐情景。
2: 叱咤风云，叱咤球场的感觉，就像8个神仙，就是各显神通，进球的时候很激动。
0: 梁俊涛担任明星村少年足球队队长已经有5年时间，球队最兴旺的时候有100多个孩子。然而自从今年一些主力队员去了不同的中学上初中，球队就基本处于解散状态。梁俊涛不甘心，又陆续联系到其他一些伙伴，大家一拍即合，很快来到了村里的绿茵场上。

0: 我在那里站着，然后呢你传球给我，然后呢你就在那个地方射门，要射那两边，不要射中间，然后不要打高了。嗯，先做一遍，调整好一点，打门之前先碎步，支撑脚站好一点，不要太软了。快点回去排队。又打飞，左脚左脚左脚。
1: 梁俊涛发现两个多月没练球，大家的技术水平滑坡很快，这让他有些揪心。
0: 然后呢，你第一个就是滑子，你老是射门的时候支撑脚太靠后了，身体往后仰，你射门就会打高，所以说要压住重心然后再射。然后主骨力你的问题就是每次射门的时候部位用到这里，但应该用系鞋带的这个部分，就有个骨头凸出来的部分，蒸脚站好之后用这个骨头去击打的球，来试一下。快回来，你的问题就是第一下的时候幅度做太小了，调动不了防守人的重心，你第一次这样子，然后再拨回来，然后再打门，用力点。
1: 连续两个双休日，梁俊涛都带着大家进行恢复性训练。父亲梁国球是个球迷，听说儿子又把少年足球队聚在了一起，很是惊喜，便主动当起了陪练。可梁俊涛还是不满足，还是请来专业教练给球员来指导。
0: 稍息，立正，享有砍切。立正，好，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了前国家队的队长吴群力老师，我们热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吴群力。我首先问一下，这怎么有个这么矮的，怎么那么高的？多大你？
3: 十岁。
2: 十岁哦，四年级了啊、哦。你呢？你这
3: 十四
2: 啊，那挺好，无所谓的，大大小小都可以玩的。那脚攻球、传球。立住脚不能直着，直着又不行了，要眉弯，身体稍稍的前倾，向前，不要往后，然后那球就踢上天上去了，是不是？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是不是啊？慢慢回来，慢慢回来，贴着地面，力量也不要太小。哎，好很多了，好很多了，贴着地面，对。
4: 别扬啊！
5: 出去你就可以了，没有。
6: 不过你
7: 签名该没有吴群力哦。
0: 嗨，还有个签名啊、
2: 哦。赢了以后，喂，马上拿球转过来，就跟这里。我赢了，还是跟你

0: 左对，其实很简单。
1: 吴群力的指导让大家的训练有了章法，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随后的日子里，一有时间，俊涛就召集大家按吴群力指导的方法刻苦训练。
2: 好球，很好，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好球，下一个快点。
1: 离世界杯开赛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梁俊涛也带领大家集训了一段时间，他想用一场比赛来坚定小伙伴们把足球爱好继续下去的信心。
3: 加油，
2: 站成一列，站成一列。稍息，李正，你们觉得哪个球队能夺冠？
4: 巴西、
5: 葡萄牙、C 罗、
6: 阿根廷。
2: 好，不管谁能赢，那今天我们比赛我们一定要赢，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2: 有没有？
7: 有。
2: 有没有？
7: 有。
2: 好，我们一起来加个油，三二一，
7: 加油。
1: 林村的这支球队擅长防守反击，并且反攻速度很快，开赛不到20分钟，明星队就被对方攻入一球。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1-0的比分让梁俊涛有些着急，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左脚有些刺痛，嘴上说可以，脚上的伤却疼得难受。梁俊涛明白，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如果自己退却会影响球队士气，再疼他也得咬牙上场。
2: 可以，必须可以。
8: 拿到，
2: 因为我是队长嘛，我要带领队伍走向胜利，必须得坚持下来。上半场我们站得太乱了，烈阳可以顶着那个中卫，然后呢我上去套边，然后你给到边给我，然后我传中，然后你再进去投球。下半场继续努力，好吧？
9: 好，
2: 来，三二一，
7: 加油！
1: 梁俊涛的拼劲儿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加上及时调整战术，球员之间注重打配合，局势很快得到了扭转。
2: 哎，
10: 来，快点射门！
1: 连进3球，这让对手有些慌了，要求更换守门员。在中场哨声响起之前，明星队又进一球，以4-1大获全胜。比赛的胜利让梁俊涛又一次看到了足球的凝聚力，他更加坚信，虽然村子搬迁了，队员的距离比以前远了，但是只要有足球，大家的心会永远紧靠在一起。
2: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喜欢在阳光下奔跑，我和队友们还要继续努力，我们一定能在绿茵场上交出更加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1: 热爱凝聚起这群乡间小将，肆意挥洒的汗水为乡村体育种下生生不息的希望。然而足球的快乐并非人人皆可随时拥有，它需要一片球场，一群队友，一套规则，但人们对速度和激情的渴望从未停歇，这股渴望同样可以在两轮之上尽情释放。中国曾是举世闻名的自行车王国，几乎人人都会骑车，这份深厚的群众基础让骑行这项运动拥有了天然的土壤。近两年，骑行已从通勤代步的日常工具蜕变为承载绿色出行、全民健身新风尚的运动方式。山间盘道之上，骑行爱好者们迎风前行，展开一场耐力与速度的浪漫较量。不少人不禁发问，骑行何以如此迅速风靡？车轮滚滚之间，究竟藏着怎样动人的

0: 独特魅力。
1: 我觉得可以锻炼身体，而且上下班不用开车，也更加绿色环保。
2: 我觉得是能认识更多的朋友，
3: 享受来自比赛的胜利。
4: 骑行可以那个减肥、锻炼、保持年轻。
5: 开车太快，走路太慢，所以骑车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0: 说起风景好，还真有这么个地方。这里山清水秀，生态资源丰富，更是徽菜、徽剧和徽墨的发源地。这就是安徽绩溪。为了促进农文旅发展，绩溪将举办一场全民自行车赛。
6: 比赛出发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的不错，并没有特别的发力，希望是能够在比赛的中后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体能输出。
0: 皖浙天路连接安徽和浙江，本次比赛选用的是绩溪县梅干岭到山顶的精华路段，15.3公里，全程351个弯道，最大落差接近900米。赛道前段连续上升，赛道中段是发卡弯矩阵，末段是海拔疯涨叠加复合弯道，对所有选手来说都是美景与挑战共存。选手们很有默契地形成了一个大集团，在大集团中前行时，车手会尽量缩在内部，减少体力消耗。我们看到男子组的选手们来到了第一个上升点，坡度急剧上升了7%。
6: 在比赛进入到真正的爬坡路段开始，我就觉得这场比赛是一场艰难的比赛。
0: 这个爬坡让大家的队伍出现了变化。现在男子组的111号选手龙秀辉率先发起进攻，他在圈内小有名气，因为擅长爬坡，所以被大家称为爬坡哥。后面的两位选手也马上加速紧贴了上去。龙秀辉选手选择暂避锋芒，退到了骑行后方。刚才龙秀辉这种突然加速脱离团队的行为，在骑行比赛中被称为进攻。有经验的车手会通过频繁进攻打乱对手的节奏，消耗对手的体力。申屠洪基选手开始不断赶超前面落单的选手，但是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申屠洪基选手的速度慢了很多，而且呼吸的频率也出现了紊乱。看来爬坡对于平路选手来说真的是一道巨大的难关。
6: 因为出发排位的时候比较靠后，因此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追赶前方集团。
0: 骑行团队到达了赛道的第二阶段发卡弯矩阵，这里有多组180度弯道，骑手们必须控制速度和角度才能安全过弯道。
6: 其中呢有连续几个发卡弯还是相对有挑战性，持续的超过更多的对手。
0: 申屠洪基速度明显降了下来，现在申屠洪基的位置极为靠后，后面就是他擅长的平路了。不知道他能否在这个赛道后来居上，冲进前三名呢？我们再来看看男子组的最前方111号龙秀辉选手，他和第二名戴成成选手咬得很紧，现在已经来到冲刺阶段，双方都开始加速。

0: 累不累啊？对这个赛道感觉怎么样？
1: 这个赛道又缓又长，对我这个小体重还是太吃亏了。
2: 因为我昨天来的比较晚嘛，也没有去看赛道，所以今天骑的就是稳着骑。
3: 再来看看申屠洪基选手，他现在的踏频和呼吸看来都已经调整好了，他开始加速冲线了。

0: 骑行虽好，却总少不了一辆车、一条路。而跑步无需工具，不挑场地，穿上鞋便能随时出发。这份零门槛的自由，让奔跑成为最朴素的运动方式。于是，泥土赛道铺展而来，乡村越野跑即将开跑。如果说足球凝聚同心，骑行锤炼孤身，那么越野跑便是人与山野的双向奔赴。奔跑穿梭于田埂古巷、溪畔林间，踏遍乡土肌理，在呼吸间感受田园生机，用脚步丈量独属于乡土的蓬勃活力。在四川雅安名山，一场充满烟火气、人人可参与的乡村健康跑，把全民健身松弛热闹的氛围拉满，打造专属乡村的趣味运动盛会。全国和美乡村健康跑雅安名山站正式开跑。这项活动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号——村跑。
1: 村跑加油！
2: 村跑加油！
3: 村跑加油！
4: 村跑加油！
5: 村跑加油！
6: 我们先引诱一下团结，
7: 入乡随俗吧。
8: 入乡随俗，
7: 草帽一戴，太阳不晒嘛。
8: 对的，这才是村跑是吧？
7: 要体验这个过程啊。
8: 好，哎，什么装扮？什么装扮？今天
9: 四大才子人手丢了，
8: 走丢了，来村跑了是吧？
9: 对的，我就是雅安本地的。
10: 我从广东。
11: 重庆、
12: 乐山、
13: 山西、太原、
14: 名山，
15: 我们从雅安来。
0: 五湖四海的跑友们相聚名山区，除了对奔跑的热爱，还有满满的期待。
16: 赛道上的风景可能更好看一些。
17: 整个21公里在茶园里，想想就比较兴奋。
18: 准备好了，
19: 准备好了，
20: 准备好了。

0: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踏上赛道，村跑和城里的马拉松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们这边在跑着，看我们右手边的那个茶园里面，我们的乡亲们还正在采茶。
0: 就为了这与众不同，主办方可没少花心思。比赛的路线以名山区中国至美茶园绿道为核心，穿插了青衣湖、樱桃塘、尖峰顶等风光，沿途串联红草村等多个特色乡村，主打一个赛道最乡村。
1: 1公里到了，1公里，还有5公里，还有5公里。
0: 一路小跑穿过村庄，脑海里频繁闪现一个词，那就是四川人常说的安逸。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村跑村跑，最乡村的村跑呀，我们。这就是我们这次雅安名山站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最乡村道路。我们跑的都是茶园，都是乡亲们的家门口，所以也是最舒服、空气最好的一站。
0: 整条赛道饱含乡里乡亲的匠心与付出，跑到依山傍水，风光如画。
1: 看，好像前面还有表演，我们赶快往过跑，感觉跑到3公里已经喘不过气了，但是看到前面的风景又有力气了。

0: 封顶山龙行十八式茶技完美融入赛道，手里的茶壶都快抡冒烟了，就想让跑友亲眼看看这一手非遗绝技。
1: 大家现在都专注于自拍合影，看看，
2: 真棒啊，
1: 真棒！哎呀，这个景色太好了，太漂亮了，耶，很好看。
0: 长嘴壶抡得行云流水，另一边的银发组合也不甘示弱。

0: 他们用柔中带刚的功夫扇告诉我，夕阳无限好，黄昏情更浓。这一路还有优雅的瑜伽女团，手捻茶香的采茶姑娘，古琴与茶艺共同演绎出沉浸式古风。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生活孕育农村社会好风尚，我们的每一步都伴着文化同行。
1: 用一条线串起这么多的美景，用一条线串起这么多非遗，还有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真棒呀！
2: 这是进来的
3: 哦，欢迎您。
2: 今天有好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来跑，您啥感觉？
3: 骄傲自豪，
2: 骄傲自豪，
3: 家乡是越来越美了，然后建设是越来越好了，支持春跑，大家一起全民健身，
1: 全民健身。没事，我给您推一下，
0: 雅安这一站的特点颇多，茶山的赛道有很多起伏，对业余选手有一定的挑战，体力消耗也不少。当地还贴心地为村跑设置了乡村能量站。乡亲们也是想借着村跑的赛道，让家乡的农产品也跑向更广阔的市场。
4: 现在是咱们乡村茶这边的特色，对不对？跑步的地方全部都是茶园，都是我们家乡的特色，对不对？
5: 我拿了一杯茶过来蹭一下小姐姐的直播，
1: 希望大家每一个人来我们的雅安都带一杯茶走吧。
0: 村跑赛道既饱眼福，又饱口福，还有乡亲们的祝福。
6: 你怎么这么兴奋啊？
1: 哎呦，好不容易来一次这个活动，我能不兴奋吗？小朋友加油加油加油，疯啊加油！
0: 有了乡亲们的助阵，没有什么终点是不能抵达的。此时成绩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村跑带来的别样体验才是最好的收获。
1: 我真的是又累又幸福，现在的感觉是，然后尤其是拿到了花，拿到了香蕉，还拿到了完赛物资，现在马上要领奖牌了，哎耶！
0: 各地也在村跑中探索着体育加文旅加农业新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休闲的惬意，竞速的狂热，人们为什么爱运动？有人喜欢足球，是因为和队友一起拼，一起喊，那份热血让人上瘾。有人喜欢骑行，是因为一个人，一辆车，迎风向前的感觉自由痛快。有人喜欢越野跑，是因为脚踩泥土，穿行山间，每一步都踏踏实实。三项运动玩法不同，但骨子里都一样，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对自己的挑战，是平凡日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而这份热爱正在每一片乡野赛场上生长。乡村全民健身活动把体育、文旅和乡土农业连在一起，让乡亲们聚在一起，拼在一起，也乐在一起，铺展出和美乡村最鲜活、最蓬勃的景象。

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它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它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冬末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十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

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雪豹的生存环境颇为艰辛，只有强壮的幼崽才有长大的可能。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一群岩羊在群山间穿梭，他们在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冬至的到来。个别公岩羊不再安心吃草，变得躁动不安，跃跃欲

事。岩羊群持续一年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公岩羊之间的争斗在冬至过后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要将积蓄一年的力量全部挥霍，才有可能争得一份交配权。

同样进入发情期的母岩羊被迫离开群落，躲在陡峭的悬崖上逃避公岩羊无穷无尽的骚扰。但是公岩羊具有同样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有立锥之地就能稳步而上。岩羊混乱喧闹的交配仅仅持续一周左右便接近了尾声，他们还要躲避雪豹，保存体力，度过祁连山苦寒的漫长冬季。

0: 到了冬末春初，觅食困难的岩羊体力严重下滑，杂技般的攀岩不复存在，那是这个物种最难熬的阶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三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鸟类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成为了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的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节，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在这个季节，他有更多的选择。藏狐脱去了厚厚的毛发，身姿轻盈起来。他四处游荡，在搜寻猎物。他甚至尝试捕捉鸟雀。

的两只即将成年的小藏狐食量越来越大。疲于为孩子们捕食的藏狐妈妈，只有在孩子们吃饱玩耍的时候，才有机会享受生活。藏狐妈妈在和贪吃的小藏狐争夺鼠兔，这是藏狐妈妈带给另外一只小藏狐的食物。鼠兔被撕成两半，小藏狐飞扑而来，要走了藏狐妈妈的半只，又从兄弟姐妹口中要走了另外半只。孩子们即将两岁，离开妈妈的时间不远了。不愿待在洞中的小藏狐四处闲逛，这只喜马拉雅旱獭并不喜欢藏狐的靠近，它的出现威胁到了喜马拉雅旱獭的两只宝宝。藏狐妈妈带着小藏狐来讨个公道。

在祁连山中还生活着一种猛兽，它的威胁超过了珍稀的雪豹和矮小的藏狐。它们分布在祁连山的各个角落，它的存在是祁连山物种平衡的重要一环。一匹狼在享用它夜里偷袭得手的牦牛，它吃饱了，跑进了大山。两个小时后，带来了它的同伴。

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朱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杂食者朱獾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朱獾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这是朱獾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獾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獾的攻击力并不弱。

回到小狼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

肝胆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太阳落山之前，马鹿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他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打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纯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雪上留下了白纯露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0: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
1: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2: 我也要试试。怎么这么难啊？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3: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2: 我报名，大伙儿推独轮车参加。
4: 预备，好家伙，这小伙子跑得真快，车上还放着个孤存呢。

0: 全民防诈，就是想和各位好好聊聊如何将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做到自我防御，提升个人保护意识，体验花样百出的诈骗手法。老骗子，
1: 小瑞哥，又来上班了。
2: 哎，别骚扰我。
1: 哎呀，小瑞子，别生气了啊。前几天工厂门口那事儿啊，不值得咱老爷们儿心里搁。
3: 给我来个刮刮乐。
4: 哦，好家伙，2000，
3: 不得了，不得了。
5: 行啊，马老三，第一次买就中了。小瑞都快住我这儿了，都没见过这么大的。
2: 运气挺好，再来点。哎，
1: 不了不了，
2: 见好就收。
1: 小瑞子，晚上请你喝点。
6: 不去，明日赶紧给你丈母娘治病去。
1: 哎，我说你小子就是不识好歹啊。
6: 走了。
2: 马老三，
3: 你这
2: 马老三，马老三，你这个老光棍，不就是中了2000块钱吗？看你那个特色样。
7: 听谁说话呢？吃饭？
2: 吃什么吃？
7: 天天买彩票，也没看你发过财。
2: 你懂啥呀？我这是买了顿生希望，希望啊，希望啊啊！
7: 就你呢？
8: 今天把大家叫到这儿来呢，我就想说，大家入股的钱啊，想撤的可以撤，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留下来。
6: 你放心啊，我的钱留你这儿，我挺你。
8: 好，
6: 钱放你手里啊，比放我手里安全。
9: 那是，你拿回去不都得打给女网友了？这个我钱不多，我撤出。
8: 哎，行，
10: 你撤可以撤啊，但钱得让你媳妇儿过来拿，那你全拿去买彩票去吧。
9: 我媳妇儿都回老家了。
8: 你的2万拿好了，
6: 那我先去。
8: 哎，
11: 你用胸那一天站在校门口。
2: 老板，这个买10柱。
5: 哟，今儿个阔着了，都10柱10柱的买了，是不是偷你媳妇儿钱了？
2: 老板，这个得买10柱，这期我算过了，3给您出，万一我中500万呢？
11: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

骗子吧还要钱，就是9块钱，要是真的我们不赔呢？

0: 来了，又有人进群了。
1: 小明小帅，又来活了啊。
2: 收到，
3: 收到。
2: 我才刚加入这个大家庭，没想到立刻赚了580，太开心了。
3: 怎么？
2: 来个好心群众。
4: 群共享里有 APP 下载连接，群主有内部情报，线上彩票，

0: 是因为我没有内幕啊。
1: 赶紧下载注册充值买彩票，等会儿群主就发号了。
2: 群主赶紧上线啦。
3: 来了，一赔三买四五六七，一赔二买三七六五，一赔十买七八九二。
0: 这么准吗？先买个一赔二试试。
2: 好了没啊？
3: 马上，我看看他充值了多少钱。十块钱，真抠！
4: 能充钱就意味着上套。
5: 20块钱给他转过去了，
0: 真是一赔二。体现。
6: 到账20元。
0: 体现也没有到账。
3: 小美小帅，快发一波中奖截图，把氛围烘托一下。
4: 发红包感谢一下。
2: 谢谢群主。
4: 群主太厉害了，
2: 这次赚了2000块。
0: 是你吧？这次给你100。
7: 到账50元。到账100元。到账300元。到账500。到账1000元。到账2000。到账1000元。是否提现？
8: 小瑞哥，千万别给陌生人转钱啊！
9: 我说你不会悄悄把退股的钱给眯下来？
8: 小心你媳妇揍你！
10: 这才是退股的钱。哎，
9: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你不会搞诈骗吧？
10: 晚上我请你喝点。哦，哎，回家。
9: 毛利上浮头一回啊。
8: 哎，别忘了整点硬菜啊。
0: 4万变8万，8万变10万。
2: 今天那个放5000的不会不玩了吧？
11: 咱们下这么大饵。
3: 冷静，
2: 这半天都没下弱了。
11: 他醒了咱们损失可就大了。
3: 钓大鱼。小美小帅，准备上点绝活，
12: 下一把我猜他有多少压多少。
3: 上次
0: 别了，别了，多喝点，
8: 翻篇了啊，
0: 翻篇。
8: 小瑞子，听哥一句劝啊，以后别卖彩票了，有钱了呀就做点生意，不入股董承了吗？你快投资我呀。
0: 你懂不懂投资回报率？
8: 啥驴啊？
0: 哪里？
7: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哎呀，您有一条新的消息。
0: 我可是挣大钱的人。
8: 你可拉倒吧啊！你研究这玩意儿研究多长时间了啊？还没我幸运呢。
0: 我跟你说啊，我们现在都是线上运作，你懂吗？
8: 线上。
3: 我不懂，你等着啊。我给你找个懂的人过来。
0: 哎，人呢？吓唬。
2: 醒醒。你哪那么多钱买那些东西？
13: 26000全买了。
0: 买了，
9: 来，你看一下你中啥了？
0: 怎么可能？
8: 小瑞子，我告诉你，幸亏我报告的早，要不然啊，肯定完蛋了。
0: 那

1: 小宝，能不能喝一个？翻篇了啊！我于家务驻村香景张松林，携全村父老乡亲提醒大家：电信诈骗无处不在，希望大家可以擦亮双眼。
2: 咱们有钱的不搞网络投资和博彩，不去熟人导师、资深投资专家、有内幕的大拿推荐的自制赚钱平台。
3: 咱们呀，不刷单，10块钱小利虽好，但刷的多返不了，最后呀只会掏空咱们的卡。
4: 碰到那些啊，让你理财。 让你赚钱的高富帅，百富美，千万别信。
5: 年轻人啊，要慎重购买他人推销的来路不明的产品。
6: 好，
7: 网络购物一定要警惕退货赔钱的诈骗电话。
8: 大家共同举杯。

0: 天下无诈，国泰民安。这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 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家、你们家、咱们两家恩断义绝。谢平总，
1: 谢平，就算苏霞检举你啊，你们俩就事论事，你说明州干什么？他是个孩子，这院里院外的，你会让他怎么做人呢？
2: 别说了，我当时不是着急吗？我也不知道我咋说出去的呀。
3: 苏霞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傅莹的事儿啊？你看他今天像个疯狗似的，会不会真有什么事儿？
4: 我反正是相信苏霞的。问题是，这傅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5: 媳妇儿，
6: 我不吃。
5: 他们之间的事儿，你伤心个什么劲呢？
7: 我觉得舒霞不是这样的人，她多善良，多仗义呀！她知道，她说出来，傅。

0: 营就完蛋了，他会说吗？更何况是为了做科长，他更不可能说了。
1: 你这个人就是太单纯了，人心隔肚皮，别把人想的都那么好。
0: 名庄的事传得沸沸扬扬的，舒家可咋办呀？
1: 能咋办啊？富贵在天，人各有命。
0: 我去找舒家。
1: 你歇会儿吧，人家都不愿搭理咱们，你非得热脸贴人冷屁股啊？
0: 他们不愿意搭理的人是你。
2: 爸爸，妈妈怎么了？明忠哥哥怎么了？
1: 大人的事儿小孩别管，吃苹果。
3: 哎，干什么去啊？
2: 去我家雪花回来取千里。
3: 不许去。
2: 我去我干妈家吃，晚上就不回来了。
3: 我说了不许去，以后也不用去了。没有什么为啥。东方红，你回家吧，以后不用上我们家来，也不用找雪花玩了啊。
2: 我为什么不能去我干妈家？为啥东方红不能来咱家？给我个理由。
3: 哪有什么理由，就是不许去。
2: 你当大人不能不讲理。
3: 我就不讲理了，我今天就不讲理了。你再说我揍你。
4: 爸，
2: 爸，你说句话呀。我为什么不能去我干妈家？为什么东方红不能来咱家？
4: 你妈跟你干妈吵架，他们断交了。
2: 他们为啥吵架？他们俩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4: 现在太小，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
2: 他们不能吵架和好吗？
4: 那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和好啊。
2: 他们俩吵架是他们俩的事儿，干妈还是我干妈，我们俩还是好朋友啊。
3: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多话呀？啊，他们已经断交了，你已经没有干妈了。你太不懂事了，你要再这样我揍你。哎哎，
5: 行了妈，
6: 让他们去吧。
3: 不能去啊。
6: 说的没错，我跟傅莹吵架是我们大人的事儿，跟孩子没关系。行，你去吧。
3: 舒霞，傅莹偷东西的事是你说出去的吗？

0: 回来了。哎，还没做饭呢，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1: 干爸，我妈和干妈吵架了。
2: 嗯。
1: 你为什么不去啊？去虐他们就好了。
2: 雪花，他们吵得很严重，劝不好了。
1: 他们两个不是最好的朋友吗？他们也从没吵过架，为啥吵架？
2: 雪花，你还小，有些事情跟你说，你不明白。
3: 干妈，你是想下面条吧？我帮你剥蒜。
0: 你咋知道我要下面条？
3: 你烧水了呀，面条快。
0: 小孩真是聪明。
3: 干妈，
0: 嗯，
3: 我是吃你的奶长大吧？
0: 嗯，咋了？
3: 我是你干闺女吧？
0: 但是，
3: 是不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会不要我？
0: 傻孩子，说啥呢？干妈咋会不要你呢？干妈不要谁都不会不要你的。
3: 啊，那你跟我妈和好吧，你们不和好，姥姥就不让我来你。

0: 你看我就知道，肯定不是你说出去的。这就奇了怪了，还说你在厂长那儿告状，那你没告状，你不解释解释？
1: 我不想解释，他认定是我。我最难过的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明中的病，这明明就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儿，我跟他之间。
0: 这么多年的情谊，就这么不堪一击。思佳，其实你也有责任，你知道吗？啊，你既然是第一个知道的，你为啥不阻止他呀？你为啥还让他继续犯这种错误啊？我跟他说过，我说福英，你这样不对。哎，他们家那个情况。
2: 他不听我的，我能说什么？你心软，现在呢？出事了吧？富营那儿工作没了，咱两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这不是更惨吗？你们做事情啊，就是没原则。我当初为啥对谢安这么狠呀？那就是原则问题呀。你纵容他，你觉得你对他好，其实就是在害他。

0: 是我不对，你第一次往家拿我就该阻止你，我不好，我要是能多赚一点点钱你就不会。
1: 行了，现在说那些有啥用，要是让我重新选我还是会拿。看我干啥，我在食堂待了这么些年我啥不了解，你以为我们主任就不克扣食堂经费，他拿了好处厂长会不知道？
0: 你不可以瞎讲，我们无凭无据的。
1: 说我挖社会主义墙角，我挖的要是墙角啊，那他们掏的就是防空洞，我就不好意思揭发他们罢了。我要是想揭发，谁也别想好。
0: 傅莹，咱们是小老百姓，胳膊拧不过大腿，你可千万不可以冲动。
1: 我要是冲动，我今天在厂子里我就闹开了，我还不是为了你。要我自己在厂子里上班，我跟你说我今天闹腾个天翻地覆的，我丢了饭碗没啥，可你还得在厂子里待着，我不能把你也毁了呀。我告诉你玉叔啊，从今往后你该干啥干啥，他们爱说啥说啥，你把腰杆给我挺直了。你是技术性人才，厂子缺不了你。我告诉你啊，他们要是再敢说，我就跑到厂子里告诉他们去。怎么了？我偷怎么了？啊！我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有本事把老娘带到派出所去坐牢，我也一个人待，跟你东方玉树没关系，知道不？哎呀，干啥呀？

我是因为书香揭发我，我伤心。你说我跟他好的跟一个人似的，这么多年了，我对他真的是掏心掏肺的，包括对雪花，我对雪花比对我亲闺女还亲，比对东方红还要好。你说书香才会这样对我呢？我就为了个破科长就揭发我检举我，你说盛夏怎能变成这样的人了呢？他怎么会变成这

0: 起床了，起床了，东方红、雪花，赶快起床了，别迟到了，快点。
1: 小懒猫，赶紧起床啦，快点。
2: 妈妈，我不想起，我难受。
1: 咋的了？哪儿难受啊？
0: 玉树，玉树，快来！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你看。
3: 水痘，阿姨，
4: 哎，
3: 雪花出水痘了，
1: 哎呦，
3: 出水痘了，
1: 快醒我，不许闹，
4: 雪花咋了？
1: 出去，出去啊，传染，哎呦哎呦，雪花出水痘了啊，
4: 水痘是什么？从哪里来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雪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快上学去啊，快上学去，快去。
4: 嗯，
5: 不知道啊。
1: 妈，这水痘有多长时间好呀？十天半个月吧。那么长时间？哎呀，雪花忍着点啊，不能拿手挠它，挠破了以后就留疤了。胡同那边有个周叔叔，你还记得吗？
2: 知道，就是满脸坑的那个周妈妈。
1: 嗯，
5: 别胡说，什么周妈妈？
1: 她就是那时候出水痘挠的留的疤。
2: 那我不会变成王妈妈吧？
1: 那就嫁不出去了。
2: 老，你要不要拿绳子把我的手绑上？不然我忍不住。
1: 说正经的，还真是，让她跟我睡吧。晚上他要睡着了，拿手一挠不就完了？
6: 您这白天还得做饭呢，跟我睡吧。
1: 别，你们俩还得上班呢，晚上睡不好觉怎么行啊？跟我吧，我带着他。
2: 为啥哥哥和东方红不出水痘，只有我出水痘？
1: 你不听话呗，爱犟嘴，淘气。
2: 爸，你小时候是不是也出过？
5: 我没出过，你少来这套，我比你听话啊。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0: 颗是雪花，代表我们的位置，你要吗？
1: 我不用，你身边的位置就是我的，你在哪我在哪。

0: 孩子，
1: 姥姥，雪花她咋样了？
0: 雪花出水痘了。
1: 她在哪儿？我想看看她。
0: 哎呦，不行不行，她传染，姥姥把她关起来了。

0: 我一辈子忘不了那天的那个画面，我和东方红隔着玻璃，他一直哭着，他怕我死了，我隔着玻璃给他擦眼泪，一片薄薄的玻璃把我们分成两个世界，但是爱无法被任何东西分开。
1: 淑霞，
2: 哎，
1: 顺路一起走一段吧。
2: 哦，是有话问我吧？
1: 我吧，心里憋不住事儿，我怕你生气，但心里总惦记着，就还是想问你。
2: 想问我明中的病。
1: 我听傅英吵架的时候说，大家也都在传，明中真的生病了吗？
2: 嗯，
1: 到底咋回事呀？能跟我说说吗？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2: 这些年吧，各个大医院我们都跑遍了，宪平呢也四处的求方子，可是这个病目前来讲没有好的治疗方案。
1: 那大医院都试过了，还有小医院呢，还有土方偏方，都去试试。
2: 我妈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土方偏方还有装神弄鬼的事儿，她没少折腾。
1: 现在医疗技术飞速发展，肯定会有办法的。淑霞，你但凡找到能治明中病的医院，需要花钱的地方，尽管来找我。
2: 谢谢。
1: 别太难过了。
2: 刚知道那会儿啊，心里特别难过，现在都麻木了。
1: 人呀，就是会这样。一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就是会麻木自己。淑霞，我想跟你说个我的秘密，我跟谁都没有说过，但是今天我特别想告诉你。
2: 思雨，
1: 你咋知道的？
2: 就是那年，林俊生拿着杨大山的钱走了，后来我路过小饭馆，看见你一个人坐在里面喝酒。
1: 我喝醉了跟你说的。
2: 当时是我送你回家的，你忘了吗？我一个

人都没说过，宪平我也没提过。你放心，我将来也不会跟任何人讲。杨大山这些年对你跟思雨什么样，我们都看在眼里。他是个有担当的人，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珍惜现在，好好过日子。

0: 董万红，今天老师把你爸叫到学校去，你知道不？那你不好好听课，跟个游魂似的干啥呀？
1: 雪花啥时候能好？啥时候能跟我一起上学？
2: 两个星期就好了。
1: 你们骗我，他满脸的水痘，我害怕他会不会死。
0: 死什么死，胡说八道，过几天就消了，小孩子出水痘的多了。
1: 真的吗？他不会死？
2: 当然不会，要是严重不就去医院了吗？
1: 姥姥不让我救你，不让我跟雪花在一起。
0: 因为水痘啊会传染，姥姥怕你被传染。
1: 我也想被传染，我也想出水痘，这样我就可以跟雪花在一起了。
0: 好了好了，赶快吃饭。玉叔，吃完饭过去看看雪花咋样了。
2: 舒霞在家，我去也不方便。
0: 我不能这么在家待着啊，我要开个小吃铺。
2: 哪来的本钱啊？咱们还欠舒霞钱呢。
0: 我想办法。
3: 干妈从此走上了个体户的道路，她为自己被辞退而恼火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不久后会经历下岗的大潮，厂子都不复存在了。她不知道她会是个体户的先锋。干爸后来经常跟我和东方红说，生活上遭遇坎坷不幸，不要难过，不要气馁，后退也是为了更高速的前进，那是上天要给你更好的机会。
4: 手好多了，能懂吗？行，你看这都结疤了，
5: 别抠啊。
4: 嗯，
5: 那就是快好了。
1: 妈，东方红一个人上学行不行啊？有没有人欺负他呀？上课想上厕所，他敢不敢跟老师说呀？我让他有事举手跟老师说，他敢不敢啊？那天放学他跟我说他被老师骂了，他平时学习好，纪律好，老师总表扬他，咋还被老师骂了呢？我不在他就说不行，我真不放心呀。
5: 嗯，
1: 我这脸啥时候才能彻底好啊？
5: 哎呦，哎，这明忠怎么还没回来呀？快了吧？听见没有？
4: 这是操心自己，操心东方红在学校，随您了。
5: 我得看看明忠怎么了，这是。
4: 你呀，少操点心，你就好得快了啊。

0: 放学咋不回家呀？
1: 哦，我就看十分钟。
0: 小小年纪怎么看医学书啊？
1: 我妹出水痘了，我想看看是咋回事，咋治疗和保护。

0: 吓我一跳，姐，你干啥呢？
1: 你咋来了呢？
0: 这姐来找你帮忙来了。帮啥忙？有日子没见，这不说说说。哎呀，吓我一跳！
1: 你这是借了多少呀？
0: 哎呀，我借了3家才凑了这一些。
1: 你说我也没什么朋友哈。
0: 行了，你说这些干啥？
2: 这债呀是越借越多，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小吃铺干起来，10块。谁呀？来了来了来了，厂长、副营，厂长来了，请进请进，厂长来了，您坐下吧，来来坐坐坐，给您倒杯茶什么的。
0: 您怎么来了？
3: 缺钱了？哎。 我长话短说，我听说你们两口子要开个小吃部，缺本钱。嗯，这钱你先拿着。
1: 厂长，这个不合适啊。
3: 拿着。不，
0: 厂长，这不能。
3: 我当初跟你说过，你有什么困难来找我。 你现在呢也没有工作了，那么一家三口，你总得生活吃饭吧？福英，我相信你，你坚强能吃苦，一定会干好的。啊，行了，我就不多说了，我说走了。
1: 哦，
3: 厂长，喝杯茶再走吧，坐一下。另外呢，福英，别怪我啊，我是在其位，莫其政。 其实你这个人呢，我还是非常了解的，犯了错误不要紧，吸取教训就好，啊！以后遇到什么事情啊，要冷静，别冲动，不管什么困难，咱们总有解决办法。好好生活。哎，
1: 这个钱呢，你别着急还，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私房钱，但千万别让你嫂子知道，我知道了我就坏事了。哎
4: 您真走了，厂长真的不喝口水啊？哎，
5: 不喝了，
4: 谢谢谢谢啊，慢走。手放下，吃吧吃吧。妈妈一个，你一个，思雨一个，妈妈一个。
6: 要钱干啥？想买啥告诉我，我去买呀。不是要买东西，是我娘家给我打电话说要借钱，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咱家钱放哪儿你都知道，自个儿拿。这还给你啊，吃吧。妈，我咋觉得现在咱的菜越来越好了呢？
0: 看出来了，这不你和淑霞都长工资了吗？咱们压力再大，也不能老不吃肉啊！哎，你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淑霞跟她哥小时候那日子，哎呀，那才叫苦呢，吃了上顿没下顿，明中他们现在好的多呀！哎，对了，我看淑霞啊，好长时间可没添新衣服了，周末你带她转转去。
6: 好。
0: 妈，西安给我那老些衣服，我这好几年都穿不完。哎，咱们还是把钱攒下来。嗯，对。妈，你们不用给我攒钱，我长大以后自己赚钱治病。哎呦，我这孙子可真棒！
6: 来，儿子。

0: 大爷吧。
1: 啊，
2: 哦，
1: 我这两天天天过去，够呛。
3: 哥，你涂是啥药啊？
4: 涂刚是洗剂，我在医院开的，现在好更快一些。
3: 你咋戴了口罩呢？
4: 水痘啊，会通过接触和飞沫吸入传染。姥姥，
1: 哎，
4: 你要勤给雪花换衣服，被褥也要勤洗勤晒。
1: 哎，好，好。
3: 哥，我不会变成王麻麻。
4: 水痘啊，是一种带状疱疹病毒，主要发生在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如果不感染，不会留下疤痕。所以不让你抓，等你好了以后啊，身体具有抗体了，再也不会得这种病了。
3: 太好了，哥，你咋啥都懂？
4: 学习啊，读书啊，你长大以后也都读书，你也啥都懂啊。
3: 嗯，我长大要和哥哥一样。
5: 那时的哥哥整日扎在图书馆里，不和任何人来往。翻阅医学书籍占据了他全部的业余时间。哥哥后来跟我说，他被自己的病困扰了整个成长期，浸泡在医学知识中是唯一让他有安全感的事情，是他以羸弱身躯对抗病痛的唯一手段。直到成为医生的那一天，他更加确定，这是命运指给他的唯一且光明的路。
6: 哟，你找我呀？
1: 是呀，给傅莹的。
6: 什么呀？300，这太多了。不行，这钱不能要。
1: 拿着，你跟他的误会还没解开呢。那要不我去跟他说说。
6: 哎，我说都没用，你说就管用啊。这傅莹现在工作都没了，估计那钱一时半会还不上，还是我来还。
1: 看你这个人，人家都打到你家里了，你还对他这么好。
6: 哎，跟傅莹这么多年了，好得跟一家人似的。就算是我们俩现在断交了，我也不希望他过得不好。
1: 傅莹能有你这样的朋友是他的福气。嗯，要不是杨大山，咱们俩也应该是最好的朋友。可是我知道大山跟谢平之间的梁子是结下了，解不开了。原来因为甄科长的事儿，现在又出了谢安的事儿，搞得咱俩见面正偷偷摸摸呢。
6: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啊，不一定非要天天在一块腻歪着，心里有对方，信任彼此，不管隔了多长时间见面，见了面仍然能体会到那种温暖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1: 嗯。
7: 哎，哎，放这儿，放这
8: 儿。好嘞，好嘞。
7: 放这儿。哎呀。像个样了啊，
8: 有点意思。
3: 我妈跟干妈真的不能和好了吗？
9: 不知道啊，看这样子好不了啊。咱俩吵架可不能像他们那样。
3: 那咱俩说好了，如果吵架第二天一定要和好。
9: 不要第二天，当天就好不好？
3: 不能超过2个小时，
9: 不能超过1个小时，
3: 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9: 不，不能超过10分钟。
3: 哼，那咱俩干脆别吵架就好了呀。
0: 哎，老板来四个包子。哎，
2: 哦，来先坐啊，马上马上马上就收好。

0: 在我窗前有一棵白桦，仿佛涂了银霜，披了一身的雪花。
1: 毛茸茸的枝头，雪绣着花边潇洒，洁白的流苏如画。
2: 爽了，哎，下次再来啊！
3: 好
2: 嘞，
3: 好嘞，慢点。
2: 哎，你这下班了
3: 啊？我来帮忙。
2: 哎呀，东西拿过去，拿去，拿走，拿走，上里边换衣服去。
4: 昨天他们家这个。
5: 妈妈。
2: 哎哎哎，
5: 干妈，我饿了。
3: 好，谢谢。
2: 哎，有现成的饭跟菜，你俩想吃啥？
5: 我要吃包子。
2: 包子早上起来都卖完了。行行行，干妈马上给你弄啊。什么？玉树。
3: 哎，
2: 你快点把那桌收了。
3: 好，来来来。
6: 好，谢谢。
3: 俩人先坐着啊。
2: 你俩先坐会儿，干妈马上给你弄啊。
7: 哪有饭啊？不用说是饭。
0: 去吧。
8: 雪花咋还没回来啊？
0: 你去富营的小吃部了。
8: 没心没肺的。天明呢？
0: 说要跟玉树一块吃。
7: 那肯定也是小吃部了。嘿，你看，这最后弄来弄去的，就是咱们娘俩跟富营闹掰了，人家啥事没有。
3: 慢慢吃啊！
2: 啊，那赶紧的，跟东王侯回去写作业去吧。
9: 昨晚吃完了。
5: 爸，我要回去写作业。
9: 去吧，去吧。建平，
5: 再见，
9: 再见，
3: 建平，好好写作业，哎，自己做啊，哎，
9: 吃呢。
10: 哎，
9: 对呀，你这一个人怎么能过来啊？
2: 王师傅下班之后过来帮我掌勺。
9: 那还行。
2: 来来来。
11: 哎，齐艳阳，
8: 对呀，小吃部生意不错呀。
2: 哎呀，那不都是多亏了你们这些回头客老相识吗？凑合经营嘛。哎，有啥意见就提啊。
11: 哎，富阳，好长时间没回厂了吧？大家可都挺想你的呀。
2: 我也想大家伙儿。哎，其实啊，有好几次路过厂门口，我这也没脸进的。哎，问一下，这好长时间没看见门口打更的李大爷。
11: 你还不知道啊？他得病了，听说快不行了。
2: 啊？
9: 医院已经不让李大爷住了，你估计就是回家。哎，你们俩喝吧。

0: 咱妈这样可不行啊！那以后成啥了？那明珠的病就是他的一块心病。
1: 你偷东西的事儿是我告诉的厂长。
2: 我对不起属下，我冤枉他了。
3: 妈这次绝不原谅他。
4: 那你天天做饭也不管用啊？
5: 你有啥好评的吗？
4: 干嘛让我把这个给你？
6: 哎，属下，你啥情况？
7: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3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

0: 哎，富莹，哎，李大娘，你咋来了？哎，我听说李大爷病了，我过来看看。进去。哎，老黎。老黎。
1: 啊。
0: 富莹来了。啊。坐。富莹，坐啊。
1: 李大爷，我给您拿了您爱吃的瓜子儿，想吃点不？那我给你剥啊。不行啊！哎，我快死了。哎呀，这说啥呢？好好的吃，药打针，好好养着，会好的。啊！
2: 医院都不要我了，我自己知道，我快死了。
0: 不会的。
1: 富莹，你是个好孩子，大爷对不起你啊！哎呀，大爷，你这说啥呢？你偷东西的事儿，是我告诉的厂长。那些日子，你都是最后走。 你的背包总是鼓鼓的，我就怀疑了。有一天，你背包里的韭菜叶露出来了，我看见了。好几次我去你家，想跟你说，别拿了，可转了几圈。 都没等下决心进去，我就把这事儿跟厂长说了。我是打更的，就是要看护好厂子，这是我应该做的呀。我跟厂长说，批评你一下就行。你是个好人，可我真没想到。 你会被开除啊！我后悔呀、啊！要知道是这样结果，我就不会告诉厂长，私下里找你，批评你一下就得了呗。<笑>我对。 对不起你啊，傅莹，我做错了事儿，老天惩罚我了。傅莹啊，是大爷害了你啊！你别以为你当了什么财务科长，你就有多了不起。
2: 这人都得讲良心的，我良心要是坏了，我跟你说会遭报应的，怪不得你儿子没蛋蛋，你咋不去养养你叔叔？少说两句。傅莹，
3: 你都坐那么长时间，都俩小时了，
4: 这一句话没有把人能急死。
2: 我犯错误了，我对不起属下。
3: 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冤枉他了，我冤枉他了，我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你说啊，我还能说出那么缺德的话？他肯定伤心死了的。 咋办呢？你说，你说我该咋办呢？啊，我怎么这么没脑子呢？你说，我咋就这么没脑子呢？我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说啊，我咋这么蠢呢？你说，我都不知道我该咋办了呀！啊。

0: 大娘。
1: 别叫我大娘，我不是你大娘，我也当不起。这东西我们也吃不起。

0: 淑霞。
1: 嗯。
0: 那个傅莹她。
1: 我们家门口摆那些饭都是傅莹送的吧？以后不让她送了。
2: 哎，啥？
0: 你坐会儿。你坐一会儿，你听玉树说两句啊。淑霞，我晓得你心里难过，傅莹她对不起你，她冤枉你了，她现在知道谁揭发她了，她心里后悔极了。
1: 谁揭发了她我不关心，我在意的是她居然会怀疑是我，当着那么多人面说话那么狠，是我不要紧，为什么要担上命中？这事已经发生了，过去了。
0: 淑霞。

0: 这怎么了？不干活在那儿发呆啊？
1: 你说我该咋补偿明忠呢？
0: 事儿都发生了，能怎么补偿啊？哎呀，
1: 现在呀，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明忠的病了。你说那孩子，那心得多难受啊！他得多恨我呀！他还那么内向，他……哎呀，我都恨我自己，老恨我自己。
0: 你要真想补偿，以后明忠病能治的时候，你出钱呗。
1: 这行吗？
0: 这咋不行啊？这以后明忠的病要能治，肯定花一大笔钱呢。哎呀，你说阿姨一天到晚的省吃俭用的，以后咱们多攒点钱，治病的钱咱出。
1: 好，那就这么定了。咱们也省吃俭用一点，起早贪黑一点，多干点，多赚点啊。这样我心里还能舒服一点。

0: 干妈，干妈你咋了？小吃部生意不好吗？还是我干爸惹你生气了？他惹你生气，我和东方红帮你。
1: 哎呀，还是闺女疼我啊！这都说闺女是妈的小棉袄，真是。
0: 我妈说我不是她的小棉袄，哥哥才是，说我是她的马甲。
1: 你妈对你哥好，别嫉妒。
0: 为啥？我不是她生的孩子吗？
1: 当然是，你妈也是不容易。雪花，再说了，你有两个妈妈，你比你哥幸福。
0: 那倒是，我妈还行，就我姥姥，眼睛里只有我哥，啥好吃的都藏起来留给我哥。
1: 雪花啊，大人做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0: 你们总是拿我当小孩儿。干妈，你还能和我妈和好吗？

0: 干妈做错了事儿，你妈生我气呢。我想跟她和好，她不愿意。
1: 那你做错了事儿，你要道歉啊，你多哄哄她。

0: 和杂种。他们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传教到现在都没好。
0: 很久了，我都忘
1: 了。你啥都不操心，
2: 我不敢说话呀。
0: 他们说我们是小孩子，不能我干。
1: 他们还好意思说咱们是小孩，他们大人连和好都不会。
0: 那你有啥好主意吗？
1: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
3: 写诗？闺女啊，你以为干妈是你妈呢？那干妈啥文化？干妈自己知道呀。干妈这双手除了会做饭，

0: 连字都没写过几个，还能写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可我妈喜欢诗啊，你如果给她写首诗，她一定会跟你和好的。
0: 我们俩的矛盾，不是一首诗能解决的。
1: 那也不是你天天送饭就能解决的呀。那你天天送饭也不管用啊，你试试吧。
2: 你试试呗，我觉得雪花说的有道理啊。
0: 你替我写。
3: 哎，不行不行，书侠那么聪明，那是不是你写的？他一看就能看出来呀。
2: 我写的书侠能看出来？
0: 好像你写的有多好似的。

白菜，大白菜啊，大白菜，大白菜。

0: 看多少了呀、
1: 啊？一句也没看懂。哎，你说谁发明的这诗啊？这写这玩意有啥用啊？这好好说话不行吗？
0: 谁给你唐诗三百首啊？
1: 你儿子给我的。
0: 这你能看懂啊？行了，我给你找一本吧。啊。哎呀，来，这个书侠喜欢的那种。哎呀，唐诗三百首
1: 啊。无题。啥叫无题？
0: 就是没有题目
1: 啊。这也行？哎，为啥没题目啊？是不是跟我一样想不出来了吧？无数次我迷惑着，哎，这我就一个字儿，为啥单独一行不一起写？
0: 那叫诗，你以为小学作文呢？
1: 从儿时的步负满册到
0: 那叫步履蹒跚，
1: 这就叫诗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早说呀，这也太简单了吧。哎，就写这玩意儿还这么多人跑臭脚。
0: 哎哎，干什么去啊？
1: 写诗去啊。你想干啥？

0: 你姥呢？
1: 厨房给你烙饼呢。你跟凤阿姨还没和好，我看她天天给你送好吃的，她还跟踪我。
0: 她跟踪你啊？
1: 但她从来没跟我说过话，我想她又不好意思。
0: 她怎么说妈都没声，跟妈吵，冤枉妈，我都不在乎。但是她不能说你的病，妈这次绝不原谅她。
1: 妈，我的病他说不说也改变不了什么，他说了我也没变坏。

0: 雪花是父亲阿姨喂大的，你不是经常跟我说要感恩不要记仇吗？你这么教育我，自己也要做的。
1: 妈觉得你长大了，懂事儿了。呀，你怎么没去吃包子呀？
2: 吃了，干妈让我把这个给你。
1: 这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
1: 行，赶紧把书包放下，洗手吃饭了。
2: 嗯。

0: 哎，去趟车间。哎，我的计划好像失败了。
1: 就说显示没用，那你说咋行？你要想个好办法呀！哎，雪花，你别生气，我不是说你的主意不好，那你啥意思啊？有本事你出好主意！雪花，你别生气，我错了。
2: 不行，那个，也不是特意给你弄的。 但是我里边放枣了，那个枣好，补气又补血，然后还能有点甜味儿。你要是不吃的话，给孩子吃啊，还热乎着呢，别浪费了。那我，淑霞。 白天干完活了，晚上回家自己打盆热水泡泡手，多泡一会儿。你这村的地儿啊，都多抹点油，厚一点，护着睡觉，早上起来就好了。淑霞，你回去吧。
3: 现在饭点人多，雪花，饭绝了。端午啊，你是不是惹我们家雪花生气了？啊？
4: 我就说显示没用，他就生我的气了。
3: 这有啥可生气的呀？没有用就没有用吧？啊？雪花，你可不能像你妈一样太矫情。
4: 说我没用，我起码还能想出来个招。你们呢？
3: 一个办法都没想出来。哎呀，
5: 菜齐了！哈，雪花，你最爱吃的，来看看。等一下，来，一起来一杯，来，来，哎呀，来。叔，刘科长来了，
1: 哎，嗯。
3: 哎，淑霞，你啥情况呀？你怎么来了？我咋不能来呀？哦，你家开个小吃铺，还点名不许我来呀？快来，淑霞，来来坐坐坐，您坐这儿。再来个杯子。
1: 行，去吧。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那你拿椅子。哎呀，来来来，舒姐，行。你爱吃的小黄鱼。
5: 刘阿姨，你和我妈和好了？那啥叫和好了呀？你妈最近忙着小吃部，忙的都没时间跟我见面。
3: 诗，你就开心了。哎呀，你说啥呢？啥诗不诗的？来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喝酒。
6: 哎，不不不，等会儿，这事儿必须得说清楚了啊！如果是诗起到的作用，你们俩必须得感谢雪花啊！到现在雪花还生着气呢，因为我们一直说这招不管用，对不对？必须得说明白了。
1: 这诗，
7: 诗是雪花想的呀。
3: 那当然。 真得谢谢雪花，是雪花让傅莹给你写诗。
6: 哎，傅莹，你到底写的啥诗啊？
0: 能让我们家大诗人这态度都变了
1: 啊？提了，别提了。最主要是舒霞愿意原谅我，跟诗无关。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吃饭。
0: 啥诗啊？
1: 现平，你要干啥玩意儿？
0: 你给我看看，我想看看你写的啥诗。
1: 看啥呀？有啥可看的呀？
0: 我这学习学写的是啥诗？
3: 哎呀，媳妇儿，你这儿
4: 看看。
0: 哎呦，我也要看看。
1: 你看你，
0: 来来，都没看过，我老婆我看呀。
1: 给他们看。
0: 我学习一下。
6: 我老婆还会写诗。哎呀，
0: 舒霞，对不起，傅莹。
1: 舒霞，对不起。还记得第一次见你那天，横八是下着雨，你第一次来食堂打饭，我咋觉得你那么美丽，我就想接近你。打听之后知道你是会计。
7: 舒霞，
1: 每天下班我都在厂大门口等你，我们终于成为好朋友，你不知道我有多欢喜。我想好了，我们一辈子不分离，我们一起上班，一起下班，我们说不能对别人说的话，我们一起怀孕生孩子。我知道这就是他们说的友谊。舒霞，是我冤枉了你，我更不应该说明中，我恨死我自己，恨不得扒了自己的皮。我伤了你的心，我辜负了咱俩的友谊，我求你原谅，求你别再生我的气。如果可以，给我一个机会，看我以后怎么对你。如果我再惹你生气，天打雷劈。
8: 天打雷劈，还天打雷劈。

0: 我不会写，这胡写的。你们也知道我没啥文化，我就知道看完你们会笑话我。
1: 你看有人笑话你了吗？你们说好不好？都是自家人，不会骗你的，好不好写的？嗯，
2: 真的好，真的好。服务员，你这个叫真情实感，有劲儿啊。
3: 你说你写诗还会押韵哈，真是没有白看那个《唐诗三百首》。
2: 你还看《三百首》啊？
4: 嗯，我妈不会写，我给她看的。
3: 她关键是没看几首啊，这个诗的特色还能找着？哎，
0: 属下，他们说的我不信。我写的真的行吗？
1: 真的行。你这个诗啊，写的每一句的句尾都押韵了，而且我看到了你的真情实感。
2: 你看，
1: 真的，
0: 我肯定真情实感呀！我跟你说，我就写着，我就想到咱俩，我这一边写呀，我跟你说，我这眼泪我都止不住，你知不知道那种感觉？
1: 我知

0: 道，我看的时候也看哭了。
1: 我跟你说，淑霞，我原先啊，我就搞不懂你为啥老爱看诗，老爱读诗。我就想，那诗有啥好读的？但我跟你说啊，自从我写完之后，我就觉得呀，这诗啊是真有意思啊！哎，我昨天晚上我还读了黄辉的诗呢。
2: 谁？
1: 黄辉的诗啊，
3: 还挺快，都读黄辉了啊，可以。
1: 哎呀，我觉得他那首《须臾委蛇》写的也是真好啊。
2: 什么呀？那念乙。
3: 不可能，
1: 我这再不认字儿，那蛇我还不认识啊？这是，哎，我真是，我能，我好像能知道那里边的意思了。那个《须臾委蛇》，那里边那个苗，哎呀，你懂不懂？
3: 懂，你现在比王献平还懂我。
2: 啊，这跟我有啥关系？来来，喝酒吧，喝酒。
1: 啊，来，
2: 回头我也看一眼，什么啥蛇？哎呀，
4: 小花，你看什么？
3: 讨厌，烦人。
4: 你看那，多高兴，嗯。
5: Hello，大家 Hello。 哎。

0: 小花，干啥呢？
1: 姥姥又把哥哥带进屋里偷吃好吃的。

0: 咱妈这样可不行啊。你说一个男孩子总这么特殊对待，这么怪的，那以后成啥了？以后就是自私自利，不敢担当。
1: 你不会小点声啊，妈这些年不都这样吗？我说话管用吗？那明中的病就是他的一块心病，你以为我……烫死我了。
0: 不是，你就不心疼你闺女啊？

0: 天是礼拜天，你想吃啥，爸爸给你买，爸爸也可以带你出去吃。
1: 我不想吃啥。
0: 那你想玩啥，爸爸陪你玩。
1: 我想玩啥你都给我玩。
0: 嗯，
1: 那我玩小兔的游戏你给我玩吗？
0: 嗯，这么快啊。
2: 我跟傅莹约好了逛街去。
0: 哦，
2: 哎，好看吧？
0: 好看。
2: 哎，行。
0: 哎，喜欢什么就买啊。
3: 哥哥，你去图书馆啊？
4: 嗯。
3: 路上慢点啊，多读几本书，多看一小会啊。
0: 路上小心点啊。
4: 嗯。
0: 去吧。
5: 我出去买点菜哈。
0: 不用，我陪你去吧。
5: 哎，不用，李大奶跟我一块儿去。
0: 哦。
3: 好了，你慢点啊。
5: 哎，今天怎么这么贴心呢？

0: 紧进去吧。原来藏在那儿，后来姥姥知道我知道了，就随身带着了。
1: 那你怎么配的？他随身带着你没法配啊。
0: 那还不容易，我又配了。

0: 雪花怎么还没来呀？
1: 哎，雪花在那儿。哎，雪花这里。吃的，
2: 哎呀，吃吧吃吧，我请客我请客。哇，巧克力巧克力，
0: 这是什么？
2: 你也有哇？糖果。
3: 这里面是你大娘给你织的坎肩，
4: 还有你嫂子给你拿的烟，还有雪花给你写的信。
5: 雪花在信上啊都不画画了，
6: 字儿全会写了。
3: 那你要的书也在里面啊？嗯。
4: 你说你这段时间
3: 书倒没少读，也算是好事吧。
6: 是啊，我这不也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也多了解了解。
4: 你这马上要出去了，有啥打算？
6: 像我这样坐过牢的，我也找不着活儿。
4: 谁说的呀？
3: 那咋的？
4: 那还不允许人重新做人改造自新了？还不允许回头是岸了？
7: 哎，谢明，
8: 哎，买点红的。
7: 怎么了？谁呀？
9: 我看好像是王建明，你看。
10: 这小子还跟我来这一套。行了，你给他送过去，你顺便告诉他，他弟弟的事儿我会给他办的，让他放心。
9: 啊，好。嗯，
1: 爸，你干嘛呢？
4: 我在给你小叔找工作呢。
1: 这报纸上也能找到工作？
4: 嗯。
11: 哎，你们谁动我柜子了？啊？
4: 啊？
11: 谁动我柜子了？
4: 哎，回来了。
11: 啊，
4: 你们一块回来的？
9: 拐弯那碰上了。
4: 哦，
11: 淑霞啊，你动我柜子了吗？
9: 我没有啊，你那柜子谁敢动啊？不都上了锁了吗？
11: 是啊，我锁着呢，那锁头还好好的，可里边的东西少了不少。你拿的？
12: 我班同学过生日，我就拿了点给同学们。
11: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12: 忘了。
9: 行，写作业去吧。关门。
4: 等。
9: 坐下。你跟雪花一块干的吧？
4: 你咋看出来的？
9: 我一想就是。

0: 就是觉得雪花太可怜了，咱妈又太偏心了。
1: 那你说那是我妈，我能说的什么呀？我刚才上街，给雪花买了点零食，哎，回头你偷偷给她。孩子是攀比心
0: 啊，
1: 他就觉得哥哥有他没有，你直接给他，他不爱吃，他就想吃那柜子里的。
0: 那咋整？
1: 你想个办法，把这零食再放回那个带锁的柜子里去，然后再带雪花去偷一次。
0: 这成惯犯了。
2: 哥，你为啥撒谎？
3: 是你干的吧？
2: 是我干的又咋样？谁让姥姥把好吃的都藏起来，偷偷给你一个人吃？
3: 我也不想一个人吃，每次一个人吃，就……
2: 你柜子里的东西是我拿的，
4: 我一猜就是你拿的。
2: 你为啥总把好吃的都藏起来，只给哥哥一个人吃？
4: 东西就那么点儿，还能全家人都吃得到啊？
2: 我是垃圾桶里捡来的呀，你怎么那么偏心呀？
4: 姥姥也不想这样，可明忠身体不好啊，不得偏着他点儿。
2: 他哪不好了？我身体还不好呢，你就重男轻女。

0: 恭喜出狱。
1: 以后呢，咱们两家合开个饭店。
2: 我不想开饭店，我给你找个活吧。
0: 你要是真对他好，就离他远点。
3: 你是不是觉得我诚心想害他呀？
4: 不准欺负新同学。
5: 不欺负他，我欺负你呀、
6: 今天让学就打架了，
7: 咱四个结拜吧。
8: 我们把它分了，一人一块，作为我们组合的信物。
6: 怎么会这样？
9: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十四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一猜这丫头就跟这儿呢。哎，来了，吃了没？没吃在这吃点。不吃了。哎，咋的了？你俩吵架了？
1: 没有。
0: 建平呢？跟家上火呢。
1: 上啥火呀？
0: 别忙了你。啊？咋的了？上啥火？ 谢安的工作，这不谢安快出来了吗？那得给他找个正式的工作呀。你也知道，宪平的人他自己的事儿都没去给人送过礼，这为了谢安，那天天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可你说这坐过牢的人，工作哪那么好找啊？谁愿意用啊？
1: 找啥工作呀？就上我这来得了。那谢安嘴甜，我这正好缺个跑堂的。
0: 你这才多大个地儿啊？ 桌子加起来才，这才6张桌子，一天来多少个客人呀？玉树每天下了班还来帮你忙，你赚多少钱呀？回头你都给了谢安。哎，我倒有个主意，哎，你们家要是有点钱的话，就投点资，咱把这小吃部扩大一下，变成个饭店，这让谢安呢有工作了。
2: 这饭店里有股份，你们有利润的，
1: 咋样？嗯。
0: 听着还行，肯定行啊！我这有经验呀，我这不能一直开小吃部啊。那咱们大家合起伙来干点大的，咋的不行呢？
1: 行，回头我跟宪平商量商量。
0: 你跟他说，他肯定同意。那必须同意。<笑>人儿不大，气性倒不小。你老是被你偷了还没不高兴呢，你倒是一直不高兴。
3: 我没有不高兴。
0: 没不高兴，你拉了个脸。
3: 你姥姥呀，
0: 她是撇你哥。可是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你现在还小，不懂。等你长大就懂了。
3: 我不是生我姥姥的气，我都习惯了。那你是跟谁生气呢？我是在想，明明是我偷东西，为啥我哥替我说话？
0: 你哥他那护着你。
3: 我哥跟我说。
0: 姥姥让他一个人吃东西，他也很难受。可他不敢说，怕姥姥伤心。为啥？你哥他身体不好。你们总说他身体不好，
3: 可我看他挺好的呀。
0: 有些事儿啊，雪花，妈都跟你说了无数遍了。等你长大了，自然就懂了啊。
3: 又是长大了，我已经长大了。你长大了呀？啊？那你咋还仰头看着妈呀？行啦，妈知道，咱家雪
0: 花啊是个女侠，等以后妈不在了，你就护着你哥。你们为什么不在了？那爸妈总有一天会老会死呀。
3: 到时候这个世界上，你哥就是你最亲的人了。死是什么意思？是永远都不回来了吗？你爷爷死了，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如果你和爸爸都死了，是不是我也看不到你们了？
0: 行了，傻呀，你吃的这什么呀？啊？
3: 你们谁也不。

0: 须死，姥姥、小叔都不能死。
1: 好，我们都不死。
0: 妈，我小叔是不是要回来了？
1: 啊，
0: 我小叔终于回来了，还有。

0: 出去好好做人吧。哎，走吧。
1: 小叔，
2: 喜欢，
3: 这你
4: 快去。
2: 喜欢，来。
1: 小叔，
2: 哎呀。哎呀，
1: 这是爸爸给你准备的。
2: 哎，好，给小叔带上。哎，哎，好嘞。哎，走，咱回家。
5: 谢谢。
6: 哎呦，你们俩这能不能弄好了？这都，
5: 这还不是你磨磨蹭蹭了，蹭别人啊！一会儿动了会心
6: 啊。慢点，慢点。
5: 来，宝贝儿，
6: 快点，快点。哎呀，这估计西安都到家了。
5: 快，董文红。
6: 儿子，快点。
5: 往
6: 哪里这个？
5: 捞的。
6: 那个猪头肉都带了吧？
5: 装了。
6: 啊，快点锁好门啊！
1: 来了来了
5: 来了呀！
6: 来了。
5: 儿子在哪的？
2: 哎呀，西安。哎
7: 呀，来了来了来了，快下来呀，下来，小花。哎呀。 长高了，就是瘦了哈。
0: 瘦了。
7: 嗯，来来来，给你做好吃。
6: 哎，快快快，快坐吧。
0: 哎，嫂子。
7: 哎哎哎，
0: 坐那，坐那啊。
6: 哎，我还干着菜呢。啊，快坐，快坐。
0: 好。
7: 来。
5: 我来。
7: 哎，来来来来来，这菜够
8: 了。姐，哎呀，姐。这个呀，哎呀，是我自己亲自卤的。
0: 我来，
8: 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啊！
0: 谢谢嫂。
5: 哎呀，哎，
7: 大人没动筷子呢。
5: 西安真的瘦了啊！
7: 哎呀，在里边吃的没有家里好，能不瘦吗？
8: 是啊。
5: 咱们举杯吧！祝西安回来以后呢，以后有美好的生活。
7: 好，来，
0: 来
5: 来
0: 来
5: 来来，
0: 哎，谢谢哥。
7: 吃菜吃菜，
8: 仙安啊，你哥啊都给你安排好了，以后呢咱们两家合开个饭店啊，你跟我以后一起当老板，好不好？
0: 啊，你们不用帮我安排了，我自己想办法。
9: 能想啥办法呀？你出来之前我找了好长时间，现在工作太难找了。
0: 嗯，来吃菜，
5: 来来来，
7: 对，吃吧吃吧。
0: 反正你们别操心了，我不想开饭店。
7: 先吃饭吧。
8: 对对，那就回头再说。先吃饭，先吃饭，先吃先吃。
9: 那你想干啥呀？问你话呢，你想干啥呀？你别告诉我想继续跟这个杨大山鬼混。你要是还跟他接触，你就滚出这个家。
7: 显平，这刚回来，人家显安，你让他吃口饭，
8: 就是
7: 完了再说。
8: 显安还没说要干什么呢，你就给人扣顶帽子。
2: 不是你在这里面待着这段时间，你是没待明白呀？
8: 显平，
0: 你放心，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的啊。
7: 哎，
10: 显安，
7: 哎，显安，
6: 显安，
7: 显安，你看你。哎呀。刚回来，你让他吃口肉。
5: 滚滚的！
11: 恭喜出狱，重获新生。
0: 谢山哥。
12: 我听说你哥找厂长了，要把你弄厂里来。
0: 我不会去的。我要是想进的话，

0: 校的时候我就进了。
1: 那你要是不进厂，有啥打算呢？
0: 没什么打算。
1: 要不我给你找活吧。
0: 不用了，山哥，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这地方我待够了。
2: 哟，建安回来了，我给你热点饭去。
0: 不用了，大娘，我在外面吃过了。
2: 哦，行，那我出去一趟。
0: 哎，回来了，
3: 小叔，你为什么不开饭店呀？
0: 没兴趣，也觉得没前途。小叔在监狱里的时候，头顶只有那么一块蓝天。如果我开饭店，头顶也永远就只有那么一块蓝天了。
3: 蓝天不就是蓝天吗？在哪儿都是蓝天呀。

0: 大娘，你咋不叫我跟你一起去呢？拎这么重。
1: 哎呦，没事儿，昨天你也没吃好，我想再给你做点好吃的。哟，你这是干啥呢？放着我一会儿就弄了。
0: 我这不，我也闲着没事干吗？
1: 咱这回听你哥的吧，咱们进厂。厂里虽然说工资不高，可你够吃够喝呀。你将来得娶媳妇呢。
0: 像我这样的坐过牢，我有工作我也找不着对象了。
1: 瞎说，你又不是坏人，杨大山那样的还能找一个那么漂亮的姑娘呢？你比他差哪儿啊？说这儿了，显安呐，咱们以后离杨大山远一点，别跟他在一块混了，成不？让你哥省点心。
2: 不愿意到厂子上班，我能想办法。
3: 我再认真的跟你说一遍，不用你管，我是他哥，我会给他想办法。你要是真对他好，就离他远点啊，别再祸害他。
2: 王宪平，我发现你是真轴啊，这么些年了，咱俩一个厂一个科。是当初我抢了你的科长，可后来厂子不是也补偿你了吗？工资涨了，房子也加盖了。当初谢安出事是我的责任，我也是为了想让他多赚点钱。我要捞他，你不愿意，非让他坐牢。他现在出来了，我要帮他找工作，你还是不干。怎么着，你是不是觉得我杨大山诚心想害他呀？
3: 你诚不诚心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咱俩不是一路人，我们家也不愿意跟你有任何的来往和关系，懂吗？
4: 6:30，3211次列车已经发车了，我们送上旅客迅速撤离站台，离开车站。
5: 8:30呢？

0: 东红，
1: 一会儿你回家顺路去跟我哥和我嫂子说一声，我带雪花出去有点事儿啊。
2: 好，
1: 去吧。
2: 小叔，咱们去干嘛呀？
1: 小叔带你去吃好吃的。
3: 走。哎，哎，我喽。
1: 谢谢，
3: 雪花，来。
1: 看啊，左手拿叉子，右手拿刀，叉子插在牛排里，然后拿刀切。哎，好吃吗？
2: 好吃。小叔，你怎么不吃啊？
1: 小叔吃过了。
2: 这家餐厅很贵吧？
1: 是贵啊。但是小叔不是答应带你吃大餐吗？带你吃你没吃过的东西，贵点没事儿。
2: 你哪来的钱？
1: 进去钱赚的，我都攒着呢。哎，对了，给。
2: 随身听。
1: 雪花，你以后想听什么歌呢，你就写信告诉小叔，小叔就买磁带寄给你。
2: 小叔，你要去哪儿？
1: 深圳。
2: 深圳是哪？
1: 一个遍地都是黄金的地方。
2: 小叔，我不想你走。
1: 雪花，来。雪花，小叔呢是去赚钱，你等小叔赚大钱以后，你想要什么小叔就给你买什么。
2: 深圳的蓝天很大吗？
1: 嗯，很大很大。
2: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等小叔赚大钱我就回来了。而且你不要跟任何人说啊，我只告诉你了。快吃牛排啊，不吃都凉了。来，小叔给你切。哎，
4: 好吃啊。等小叔赚大钱回来，天天带你吃这么好吃的牛排。

0: 雪花，小叔走了，这地方我已经待够了，我要去深圳，去看看外面的蓝天。等小叔安定好，会给你写信。
1: 行了，都别苦着脸了，谢安也是大人了，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随他去吧。
2: 他一个人跑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能照顾好自己。再者说了，他又是刚出来，别再学坏了。
1: 妈，你就别担心了啊，就因为刚出来，所以谢安心里有数，不会再学坏的。你说他回到这儿来，那别人都知道他坐过牢，肯定会拿异样的眼光看的。他换一个新的地方，会发展得更好。正是因为有了之前的经历，他也不会再犯错误了。
3: 王雪花，你的信。

0: 雪花儿，你一切都好吧？家里也都好吧？我在深圳生活很好，有些想你了。小叔每天忙忙碌碌，过得很充实。为了改变生活，我要挣更多的钱。只要挣了钱，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等我多挣点钱，这样就可以帮咱家改善生活了。可以给你买好多好多你喜欢的任何东西。小叔从小就疼你，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小叔给你足够钱，让你上好学校，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好学校，这样将来才有出息。向全家问好，勿念，小叔。
1: 他平安就好。
2: 不用惦记，混出来更好，混不出来自己就回来了，撞撞南墙也好啊。咱们的饭店计划不能因为他停了。
3: 没错，我跟淑霞把钱准备好凑给你们开干。
4: 嗯，咱们就开干。
0: 你还看不看？
3: 我不看。
5: 写这么多，你帮我看哪张照片好。
6: 1994年12月14日，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国务院发布《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7: 长征三号甲在西昌发射中心首次发射。
8: 1993年，《霸王别姬》获金棕榈奖。
6: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
9: 总有一天要在中华大地上燃起。
10: 小叔好，你给我写的信我都收到了，家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惦记。我没事儿的时候就去干妈的饭店给干妈帮忙，干妈夸我干活好，每次都给我奖励。
11: 小叔，我想你了，家里也都想你了。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其实比起挣大钱，更想要见到你。
10: 你已经出去4年了，再不回来我就长大了。祝你一切顺利，早点回来。
12: 挺好的，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4: 加油！加油！
15: 加油！
1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0: 转眼我们上了初中，我还是那个王雪花，每天就知道玩。东方红跟杨思雨学习都很好，东方红音乐才华出众，但不喜欢运动。思雨跟我一样，体育很好。

0: 以后别跟杨思雨、罗罗包包了。对了，
1: 不是，不能自己去。

0: 同学们，这是咱们班新转来的同学，来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我叫严冰，来自上海，我爸爸是医生。
2: 有医生啊？
3: 严冰是上海人，
4: 妈妈叫严冰。啊，
2: 那个词儿严冰了。
5: 说什么呢？有没有礼貌啊？
6: 别笑了，你上去笑。老师，思雨他一个人，让严冰跟思雨坐呗。
0: 好，去换严冰。好，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把书打开第49页。
7: 这是我们医院呢新来的严大夫
8: 啊，
7: 他可是我们医院资历最高的医生
8: 啊。
7: 你儿子的病啊，还是得先问问他。
8: 好，好，好。
7: 严大夫啊，哎，人呢？
9: 张婉。
7: 哎，严大夫。
10: 啊，
8: 你好，
10: 严大夫。你好。
9: 你们好。
0: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下课。
6: 思雨，你不许欺负严冰啊，听见没？
11: 会的。
10: 严冰，要有人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揍他。我叫王雪花，你提我，没有人敢欺负你。
1: 谢谢你，雪花。
9: 你们之前找的医生啊，判断也没错。你儿子这个引导症算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想通过手术让他痊愈，还不影响将来生活，现在有个问题，这个手术成功率啊不超过60%，所以我的建议再等等吧。虽然说做这个手术是年龄越小越好，但是个体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看检查呢，现在没什么变化，但是以后每年啊坚持多做检查。另外，我有一个导师在北京，就是泌尿科的专家，我们经常沟通。如果有什么进展的话，我马上通知你们。
10: 嗯，谢谢你啊。
9: 不客气。
12: 阿拉去哪儿啊？
13: 阿拉要回家。
12: 哎，别着急走啊！
13: 你去哪儿啊？
12: 吃个饭呗。啊？去哪儿啊？今天
14: 你干啥呀？不准欺负新同学。
12: 小流氓，你有什么权利管别人的事儿啊？
13: 不欺负他，我欺负你啊。
15: 住手。哎，雪花来了。
16: 雪花，雪花，雪花。
17: 可别惹他们呀，
18: 慢点吧。
6: 干啥？想打人啊？思雨，还手。
17: 咱跟老师说的吧。
6: 走吧，好，是啊。
17: 谁打你啊？
6: 打呀！
17: 雪花就管他。
16: 啥天
6: 天的？二放下。
12: 不放怎么的？
6: 放不放？
12: 错！停！
6: 你没事吧？
17: 我家呀。
6: 咱四个结拜吧。
17: 啊，
6: 看没看过《射雕英雄传》？
1: 嗯，
6: 就每个人划一刀流血，我们四个就是兄弟。
19: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6: 怂样。
1: 我也先回家了。
6: 干啥啊？你敢不敢？嗯，
14: 你说咋样就咋样。
6: 还是你勇敢。走，追他们去。你过来，你别出去。
14: 我不要。
6: 别！你别出去，你过来。
14: 你不放我血，我再过去。
6: 我不放你血，那放谁血？你过来。
14: 哎，
15: 干什么呢？这是
6: 干妈，她不跟我玩，她不听我话。
4: 为什么？你们两个打架了？
5: 没有。
11: 儿子，快出来！
14: 我不要，他不勾手不放我血，我再过去。
11: 他不会给你放血的，你快出来吧，快点。

0: 来，吃吧。啊，
1: 今天我最爱的排骨。
2: 知道。
3: 你爸为了这个菜，在厨房待了一下午。
1: 那我今天不吃俩，
0: 吃。
3: 你今天心情不错呀。嗯。
1: 今天啊，有个新同学来班里了，老师让他跟我一桌，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人一桌了。
2: 哟，特大喜讯呐！啊，男生女生？
1: 女生，叫严冰，从上海来。哦，
2: 那老爸问你，这个叫严冰的，长得好看不？
1: 还行。
3: 有了新同学，要好好相处，今后多一个朋友，多开心啊！
1: 嗯，今天就是雪花让他跟我一桌的。
2: 儿子，老爸问你，现在还只有雪花跟你玩啊？
1: 嗯，但他让东方红跟我一块玩，可东方红好像不太爱跟我玩，但他怕雪花。
2: 哎呀，雪花这丫头有点意思。
4: 爸爸，我今天交了新朋友。
5: 刚转学来就交朋友了？
4: 啊，
5: 真厉害呀！
4: 他叫王雪花，今天我们班同学欺负我，他就保护我，我们一起把坏同学都打跑了。
5: 第一天上学就打架了，严明你可不能这样啊！
4: 那是他们欺负我，他还学我说话。
5: 欺负你？
4: 嗯。
5: 你下次交报一起。他怎么敢？
6: 雪花呀，歃血为盟是过去的结拜方式，现在早都不用这种方式了。
7: 那现在用啥方式啊？
6: 什么方式不重要，那都是一种形式啊。只要你们彼此信任对方，坚守诺言最重要，一起许诺就行了啊。
8: 哎，听见没？你干爸说的跟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9: 我听说那个严大夫就带了个闺女，家里就他们爷俩。
6: 好像他爱人去世多年了吧？
9: 那上海多好啊，咋来咱们这冰天雪地东北来呢？
7: 你看，这是我们操场，你会踢球不？
9: 我不会。
7: 你必须会，以后我教你，咱们一块踢球。
9: 行。
7: 思雨，东方红，过来。
10: 你别踢，
7: 快点。
1: 咋了？
10: 咋了？
7: 我干爸说，歃血为盟现在过时了，不用这种结拜方式。但咱们结拜还是得有个仪式吧。
10: 不用写咋都行。
7: 那咱们组合叫什么呢？得起个名字啊。
10: 哎，叫小虎队吧。
7: 那是乐队名，而且人家起过了，超有意思嘛。哦。叫啥呢？要不然叫小红花吧。
9: 小红花行。
10: 行啊。
1: 就叫小红花，
9: 来
10: 来来，一二三，
11: 小红花，
9: 快进来。这是我房间。哦。这是我爸书房。
7: 哇，好多书呀，这要让我哥看见了那还得了啊。
10: 哎，你爸也写书法啊？
9: 嗯，经常写。
7: 这啥？半榻有诗邀月共，一春无闲为花忙。好有意境啊，他不懂啥意思。
10: 你不懂啥意思还说有意境？
7: 我妈天天读诗，我也不懂啥意思，但就觉得有意境啊。这石头真好看、啊、
9: 我爸说这叫白玉花岗岩。
7: 我们把它分了，一人一块儿，作为我们组合的信物，以后要是有人走散了，我们就拿出来证明我们的身份。
1: 你武侠小说看多了吧，这玩意儿这么硬怎么分啊？

0: 哎呦，太好了，谢谢。
1: 我要
2: 给我给我给我，
0: 慢点。
3: 那我
0: 来，谢谢爸，谢谢叔。
4: 慢点啊，
0: 刚子，谢谢了啊。
5: 客气了，你。
4: 林明，
1: 进来吧。
4: 林明，你看见我叔父能制止了吗？
6: 怎么会这样？

0: 你咋了？谁欺负你了？你俩聊啥呢？
1: 他不说，肯定有人欺负他了。严彬，
0: 你不是一个人，我们是小红花的，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出头。
1: 雪花，我们闯祸了。
2: 我和你妈就相识在这个城市，我们是一见钟情。你妈是个典型的北方姑娘，性格特别爽朗。有一天我在上海，收到你妈寄给我的一个包裹，是一块用白玉做成的镇纸石，上面写着“半榻有诗，邀月共，一唇无闲”。
3: 北花芒，那后来呢？我们后来想结婚，但你外公外婆说我们是异地恋，我没有办法来这边工作，你妈也去不了上海，但我们还是在一起了。没过多久。 你妈妈怀孕了，她怕影响我的工作，一直瞒着我。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加急电报，说你妈妈要生了。我疯了一样坐上一趟火车就往这边赶，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你妈妈因为难产，就这么走了。 我甚至都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后来我抱着你回到了上海，一个人抚养你，直到这次有了调动的机会，我就带你回来了。我要在这儿把你抚育成人，在这儿终老。

0: 都怪我，是我提议分割的。
1: 那我们把他们粘起来吧。啊？对呀，这样粘起来不就行了？试试。

0: 啥意思啊？那咋办啊？
1: 早知道这个样子啊，我真的不该给他们切分开。
2: 哎呀，我就说嘛，这好好的大城市不待，带着孩子上这儿来，可怜呐。
3: 你说这严大夫也是啊，当初把他娶到上海去不就完了吗？
4: 就没有这么凄美的爱情故事了，
3: 那不挺好的吗？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要是放在我们家玉树身上，那早就再娶了，东方红早就有后妈了。
1: 你瞎讲，你要是没了，我就带着东方红，我们爷儿俩自己过。
2: 真的？那你够哥们儿。不过你放心啊，我走之前肯定把东方红后妈给你找好。
0: 你们能不能讲重点？这正直咋办？
1: 对对对。哎
2: 呀，好好想想。
5: 哎，玉叔
1: 啊，
5: 来来来，师傅，您把这个玉石拿出来，我看看
6: 啊。好好，
5: 怎么样？啊，
1: 我怎么觉得一样的？
5: 是不是？哈，我比一下啊，比一下，
1: 窄了，
5: 还短了，
1: 这个咋整啊？
5: 还有别的吗？
6: 没有了，就这个。
2: 找到没有啊？
1: 啊，
7: 爸，找着了吗？
1: 没有啊。
8: 哎呦，瞧你们这忙活劲儿的，找啥呀？
1: 就这个，这个，你看，
3: 他那还有好几块。
7: 你看，你这样拼起来。哎，
3: 那挺好的东西，这几个孩子。
8: 我那儿有啊。
3: 嗯。
8: 我那儿有。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慢点。
1: 哎呦，都是妈的宝贝。
2: 你看，
1: 哇，一模一样，
2: 是吧？
1: 我妈，你怎么会有这个呀？
2: 你爸爸当年毛笔字写得好，这是他给我留下的。
0: 哦，是吗？
2: 拿去吧。
1: 我姥爷留给你的，不好送给严叔叔吧？
2: 哎呦，那有啥呀？人都走了，我现在都这岁数了，将来啊，这不东西不都得是留给你们的？
0: 妈，不合适，这是遗物啊。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咱们把人家东西弄坏了，不得赔人家呀？正好又有一个差不多的。再说了，咱还得指着严大夫给明忠看病呢。来，拿去。
1: 谢谢了。
3: 谢谢你们，这个我先收下了。放心吧，叔叔不会怪你们的。
4: 好，
5: 谢谢叔叔，
6: 谢谢叔叔。
3: 哎，雪花，跟你父母他们说一声，我想去你们家做客，行吗？

0: 今天能把严大夫请家里了，明中的病有救了。
1: 哎呀，大娘，我跟你说啊，严大夫要是能把明中的病治好，我给他磕一个多去，不磕多少都行啊。
0: 是，
2: 我应该把我的琴带来呀。
0: 琴，
1: 你可拉倒吧，是个小孩玩意儿，你别让严大夫笑话。
2: 谁说的呀？
1: 快点动。
3: 都挺好的吧？
1: 白爱萍，
3: 嗯，
1: 你也会求人办事儿啊？
2: 华泰，哎，
3: 哎呀，
2: 哎，严大夫，
4: 哎，
2: 这首先啊，我得替这几个孩子向你道歉，你把你这么珍贵的东西给祸害了。
4: 哎呀，都过去了，不要紧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2: 那个，同时呢，也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5: 对对对，
2: 对吧？
6: 对。
2: 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你娘家人，生活上有任何的需要，尽管跟我们说。
4: 感谢感谢。
6: 对对对，严大夫，这严冰梅妈以后啊，我跟淑霞就是她的妈妈，以后这个孩子我们俩照顾，你安心工作。
1: 以后你在值夜班的话，就叫严冰来跟我们家雪花睡。
2: 哎，好好好好好，
4: 谢谢你啊。
7: 在学校我保护他。
4: 谢谢，
8: 来来来，咱干杯！
2: 来吧，来吧，来吧，
8: 敬一下，敬一下，干杯吧！欢迎，欢迎，
2: 欢迎啊！
8: 欢迎，欢迎，
4: 欢迎！哦，对了，
2: 严冰，吃菜，吃菜。
6: 好，
4: 阿姨，我听说了，这是叔叔留给您的遗物，这个我不能收。
1: 哎呦，不不不不，
4: 阿姨，您听我说，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在您心里的分量和重要性。虽然我那块呢是被他们给分割了，但也没浪费啊，留在孩子们手里挺好的。而且迟早啊，我都要交给严冰吧。既然他喜欢这种方式，我也喜欢。
1: 哎、
4: 来吧，
1: 你行吗？拿着吧。
9: 我在严叔叔的讲述中听到了美好和思念，还有生死离别的悲伤结局。我那个年龄不懂爱情，但是严叔叔的故事就是打动了我。后来我学了一首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0: 雪花，你怎么不吃啊？
1: 你看看姥姥做的菜，这么一大盆全是豆腐，那土豆片全是土豆。
2: 林明他爸做的菜可漂亮了，酱板鸭盘里摆了一个萝卜花，
1: 咱家的饭一点都不精致。
3: 有吃的就不错了，还要精致。
0: 雪花说的没错，现在生活好了，精致一点，这叫生活有情趣。你这点遗传了我。
3: 要精致自己做，人家严大夫家就两口人，咱们这一大家子就我一个人来做，想累死我呀？还要精致？
0: 不生气了。
4: 妈说对，能吃饱就不错了啊。妈这包子不错啊，好吃。
0: 嗯，你洗手之后能不能轻点啊？你多少年了都改不过来。
4: 说明香。
5: 喂，那雪花咋不吃呢？
6: 他父母他做的不精致，菜也不好看，盘子也不好看。
0: 去趟严大夫家吃了几顿，回来就跟我抱怨说咱们做菜呀太糙了。
7: 上海菜是要精致的呀。
4: 你少说两句啊，王雪花，我告诉你，吃饭必须懂得感恩，知道不？你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跟你说，就找收拾。
3: 雪花，
4: 来吧，喝酒吧，不理
3: 你上当了。
5: 为啥？你知道严大夫是上海人是吧？
1: 啊，
5: 那你注意到他们家的菜碟没有？
1: 菜碟咋了？
5: 是不是比咱们的小？
1: 好像是。
5: 里面的摆盘虽然很好看，但是分量也少，对吧？
6: 哦，对，那红烧肉一人夹一块就没了。
1: 鱼块也是。
5: 那就对了嘛，那个盘子小，分量也少，哎，没两筷子你就吃完了，然后你就惦记，你越惦记你就越觉得好吃。哎，来，啥叫精致啊？来啊，给你精致一个啊。吃吧。
0: 吃什么？
5: 精致不？
1: 好吃，
5: 好吃，快把它吃完吧，今天你就只能吃这些了。
1: 对，那盘子还有这么多。
5: 那个盘子不精致啊。
4: 对，不精致的不好吃，不能吃啊。来，喝酒。
5: 不行，
1: 你说
5: 的
1: 不行，
4: 不行，不精致，不精致，不
1: 好吃，我感恩就得吃。
5: 这孩子

0: 小花你真牛啊，正好到这首歌开头。
1: 他那一首歌卷多少圈的都知道。
2: 林彪，你咋还看这种娘们儿级的书啊？
0: 这好看呀，咱们班女生都看。
2: 你能跟他们是一个层次吗？你是小红花的成员，你应该看什么？看金庸，看古龙。我让你看的《倚天屠龙记》看了吗？《笑傲江湖》呢？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肯定不懂啥意思。
1: 我倒把《鹿鼎记》看完了。
2: 你是不是喜欢韦小宝啊？
1: 嗯。
2: 我就知道，因为人家有好几个老婆。
1: 不是胡说。
2: 害羞了。
1: 没有。
2: 我有一个想法。
3: 啥？
2: 过来，
1: 干啥呀？干啥呀？
2: 我想改名字。
1: 啊？
2: 王雪花多难听啊！你看人家金庸起的名字，杨过、李莫愁，你听听。还有我最喜欢的杨逍，虽然寥寥几笔，但他和纪晓芙的爱情好美啊。还有纪晓芙给他女儿起的名字杨不悔，不悔呀、啊！天哪，
0: 看你想改名叫王不悔，
2: 那不行，我妈在。

0: 果把天庭后悔了。
1: 那就叫王后悔。要不你就叫王小福。
2: 这个好听。
3: 我也不喜欢我的名字，严冰，听着多冷呀。我想叫严婉君，婉君婉君，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多好听啊。
1: 嗯，哎呀，你们这都算啥呀？你看我那名字，东方红，一说东方红就想起太阳升了，天天都笑话我。
3: 那你想改叫啥？
2: 东方不败。
1: 啥呀？
0: 东方不败，挥刀自宫。自宫到底啥意思啊？
3: 你别看我，我不懂。
0: 啥意思啊，思雨？啥意思？
1: 那个，我先回家了，回家吃饭去。我也回家了。
0: 啥意思啊？
3: 不是他俩
0: 肯定知道，不告诉我俩。
4: 杨无忌。
5: 啊。
4: 无忌有什么好听的呀？
6: 媳妇儿，这你就不懂了吧？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大侠张无忌，对本的。
5: 对啊。
4: 你为什么要改名啊？
5: 雪花喜欢啊。
4: 可是你的名字是妈妈给起的。
6: 儿子，想改就改吧。
5: 真的，爸，你同意了？
6: 同意。
4: 我不同意。
6: 媳妇儿，他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能力起名，现在长大了。想改就改呗，
4: 你咋不改呢？你叫什么？杨大山呀？
6: 啊，大山我挺喜欢的呀，威武壮丽，稳重踏实，特别符合我这个啊性格。哎呀，儿子，但是你要记住，无论你叫什么名，都是我和你妈的儿子，记住了。
5: 嗯，
6: 杨无忌，吃饭。
5: 好，
3: 我就想叫严婉君。
7: 你这个冰字呀，是为了纪念你妈，是为了怀念你在冰天雪地里跟你妈在一起的时光，你懂吗？
3: 那你要怀念干嘛非要拿我名字怀念啊？你在你自己心里怀念就好了呀。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可以叫很多名字了，严冰、严天、严雪、严地、严东北、严……
7: 至于吧，
3: 不管，我就要叫严婉君。
2: 你名字多好听啊，干啥要改？
8: 东方红，你以为谁都能起这个名字啊？要不是你爸爸，我姓东方，你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1: 可是老师每次点我名，同学们就接着喊太阳升，
8: 东方红，太阳就是要升的。
1: 反正雪花要改，我也要改。
2: 雪花也要改名啊？
8: 你这找抽呢？啊！我告诉你啊，不许改。
0: 凭啥不能改？
8: 那名字能随便改吗？
0: 你起的就这么随便，咋不能随便改？
8: 我咋起的随便了？
0: 雪花雪花跟爆米花有啥区别？
2: 雪花雪花，女孩叫这名多好听啊！
0: 妈，这不是你的水准啊！你这么热爱文学、热爱诗歌，咋就起这个名？
2: 你根本不了解历史情况。那时候我和你爸是想生七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哥哥叫王明忠，你叫王明华。
0: 王明华，
2: 对，王明华跟雪花，你选一个。
0: 都不咋地，我偏要改。
8: 你敢？我告诉你，王雪花，你要是敢改，我就敢揍你。
0: 这是我的名字，又不是你的名字，这是我的人权。
8: 命都是我给的，你还找我要啥人权？
0: 我的命是你给的，可我的名字跟我一辈子，你能跟我混？

0: 你不是上学去了吗？
1: 哦，下午没课，我准备跟东方红滑旱冰呢，回来找手套。
0: 哦，手套，哎，我那有手套，我这有。哎呦，严冰一套一副，那个谁，你那个东方红还没那个谁？
1: 哎，好，谢谢老板。
0: 哎呦，
1: 谢谢。
0: 这孩子呀，你慢一点儿。哪有个姑娘样儿？是不是？
1: 你们都拿到了？
2: 嗯。我爸不让，我偷出来的。
3: 我爸同意了，他把户口本给我了。
4: 我爸不同意，而且我户口是上海的，我改不了。
3: 那
2: 走吧。
1: 哎，我的呢？我不是放兜里了吗？
4: 你是不是掉路上了？啊！
2: 大娘，
5: 大娘，
1: 哎，
6: 感觉得到啊！
7: 不是，要是有的话，也早被人捡走了吧？
3: 别人捡了也没用呀，肯定会送雪花家去了。
1: 那不就露馅了？
4: 雪花，要不赶紧回家看看吧？
1: 那我现在就回家。你们接着帮我找啊！
7: 找吧，找吧，
4: 你们先找。
0: 哎，不是溜旱冰去了吗？
1: 哦，那个思雨脚崴了，滑不了了。
0: 嗯，
1: 好了。
0: 嗯，
1: 刚才咱家来人了吗？
0: 那李大娘来过了。
1: 她来干啥？
0: 来送个东西。
1: 送啥？
0: 那户口本是你拿的？你偷户口本干什么呀？跟谁登记去啊？我告诉你，你可是还没到年龄呢啊！
1: 你说啥呀？我找谁登记啊？
0: 那你偷户口本干什么？
1: 我想改名，我爸不让。
0: 马雪花不是挺好的吗？我也不同意改。雪花叫得多顺呢。
1: 我改一个新的，你叫时间长了也顺啊。
0: 你爸给你起名叫王雪花，你爸爸就给你哥哥改了名叫王雪国，连户口本都给改过来了。可是后来怎么样啊？咱们家里人还管他叫明忠，左邻右舍的也管他叫明忠，哪那么容易改过来呀？
1: 那我哥咋可以有俩名呢？他咋可以改名呢？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论家谱你应该叫王明华。那年你妈生你难产，生了一天一夜，哎呀，你爸心疼你妈，等你生下来的时候，你爸抱着你那个哭啊，哎呦，正好那天哗哗哗的下了大雪了。那是那年冬天，大家盼哪盼哪，好容易盼来的第一场雪，你爸就给你起名叫王雪花。
1: 姥姥，你刚刚说，我爸抱着我哭。

0: 啊。
1: 妈，哎，
2: 妈，回来啦！哎，赶快洗手吃饭吧。
1: 哎哎，
2: 爸，饭好了，准备吃饭啊。
3: 洗手。
2: 还有一个菜，
1: 来。
2: 爸，姥姥给你做的最爱吃的猪肉炖粉条，你看。
3: 过来洗手。
0: 啊、哦。
4: 还不上去睡觉，想啥呢？
2: 哥，
4: 嗯，
2: 你说咱爸生气咋能哄好？
4: 你惹咱爸生气了？
2: 嗯，他不搭理我了。
4: 那你就拼命哄，一个劲儿哄，肯定能哄好。
2: 你见过咱爸哭吗？
4: 你都给咱爸气哭了？
2: 没有。算了，不跟你说。睡觉了。
3: 还真生气啊，你看不出雪花人家讨好你啊，给个台阶下就完了。
5: 你现在会说给台阶就下了，那咱俩吵架的时候我也给过你台阶，你不光没下，你还往上爬呢。
3: 反而是你亲闺女，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你们的事儿。
5: 大的大，小的小，都没良心。
2: 吃饭呢，
5: 帮我上班去了啊。
6: 回家，走了。
2: 哎，小心眼儿。
3: 妈走了啊。
1: 哎哎，
3: 你家就多吃点。
6: 林冰，林冰。
7: 请叫我严婉君。
6: 哎，你说我叫东方朔好呢，还是叫东方万流好？
7: 问雪花。
6: 雪花，你说是三个字的名字好，还是四个字的名字好？
2: 父母给孩子起的名字都是有深刻含义的，能随便改吗？你们有没有孝心？让不让爸妈伤心啊？
6: 怎么了？
7: 不知道。
2: 雷叔，
8: 哎，
2: 雷叔，那走了。
8: 走了。
2: 还没下班呢，爸。看啥呢？京九铁路线路呈北南走向，北起北京西站，南至香港啥？那个字念啥呀？三峡水电站1992年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我给你加点热的。
5: 不用。
2: 哎，凉了。你说东方红多不懂事儿，他非要把名字改成什么东方朔、东方万里。我说。

0: 名字都是父母起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都是父母给的，随便改多不孝啊。
1: 慢点喝啊，爸。
0: 哼，我觉得我名字特好听，雪花雪花，听听多好听，晶莹剔透的，还有一种纯洁的美。爸，
2: 干啥？
3: 喂，你好。
4: 喂，来我办公室，雪花在这儿呢。
0: 我要死了。
5: 哎，雪花，你就别胡说。
0: 那你赶紧陪我去医院，我走不了路了。
5: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妈马上就来了。哎，来了来了，出去出去出去，你赶紧看看你女儿女儿。
3: 哎呀，我知道了，啊、你出去。
5: 我知道我知道。
3: 你出去，
5: 好好好啊。
0: 妈，
3: 把门关上。
5: 哦。
0: 妈。
1: 哎呀，傻丫头，你怎么会死呢？
0: 他一直在流血。
3: 雪花，你从今天起啊，就变成个真正的女人了啊！别哭了，傻乎乎的，傻孩子。以后像这样的流血，每个月都会有一次。这期间呢，不能做剧烈运动。像体育课什么的，你得跟老师请假啊。还有就是，你得忌口啊，像你爱吃的冰棍、冷饮，这时候都不能吃。
0: 每个月都要流一次，那不得流死啊？
3: 你看我跟你姥姥，我们俩死了吗？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哦，
0: 那你为什么说我以后就是女人了呢？我不本来就是女的吗？
3: 你现在是从生理意义上讲，真正成为了一名女人。以后你跟东方红还有杨思雨他们闹的时候得注意距离了，你现在是女人了，不能再像你们小的时候那样啊，不分性别的打打闹闹，当女人就得有个女人的样子。
0: 听不懂？
3: 听不懂没关系，你照妈说的做就行。嗯，没洗手吧？这个不能用。
0: 这么讲究啊？
3: 以后啊，你叠之前一定把手洗干净，别瞪着大眼睛看着我，学学怎么叠。
0: 嗯，
3: 两张纸啊，然后呢，先对折。先折一个角。
6: 爸，你补的啥呢？
2: 啊？我这给你妹妹装个帘子。哎呦！
3: 来，这个。
2: 哎。小花，哎，来吧，上去试试。
0: 嗯。

0: 轻盈的布帘是家人为我打造出的小小天地，安慰了我成长的恐惧。家人的关心如同温润的光，透过帘子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的人生。
1: 想什么呢？
2: 你说雪花出生那天就跟昨天一样，他折腾你一天一夜，那生出来白白嫩嫩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四处乱看的，你说怎么一下子就长大了？
1: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为何我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呢？
2: 对啊，为啥一去不复返了呢？反正孩子再也回不到童年，我们也不可能再年轻了。

0: 哥，你知道他们为啥给我安个帘子不？
1: 你长大了呗。嗯，
0: 你也知道啦。哥，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单独住了呀？咱这个房间都是加盖出来的，你说要不要让咱爸再加盖出来一个房间？哥，咱妈说我以后就是女人了，多好玩。那你们男孩会变成男人吗？什么标志证明你们是男人了呢？

0: 怪你。
1: 哎，明忠，
2: 鼹叔，
1: 还没睡啊？
2: 睡不着，出来透透气。
1: 啊，要不要进来坐会儿？
2: 不打扰您休息吗？
1: 没事，睡得晚，走吧。
2: 哎，
3: 课间记得去换啊。
4: 嗯。
3: 今天有体育课吗？
4: 没有。
3: 啊，回头赶上体育课了，跟老师请个假。
4: 嗯，
3: 我的电话卡，还有电话。第一次来这儿肯定肚子疼，回头有不舒服的给我打电话。
4: 嗯，知道了。
5: 别贪凉哈。
4: 嗯。
5: 喝热水，什么冰棍啊，都别吃了。
4: 好，知道了。为啥不吃啊？
5: 说不能吃就不能吃，你这个时候吃凉的肚子疼。
4: 哦，走啦了。
5: 记住我说的，别贪凉。
6: 你在那样晒太阳呢？
4: 啊，
6: 不是说要上班吗？小美，衣服真好看。
7: 你今儿怎么走这么早啊？啊？还去人家找你呢？
4: 别搂搂抱抱，男女授受不亲。
7: 都当初那人想的。哟，替我去。
4: 不去。
7: 你咋了？
4: 人家不方便。
7: 这咋了，雪花？这不对劲啊。
3: 雪花，你怎么了？怪怪的。
8: 完了完了，我看你真应该改名叫王婉君了，这还是我们的金毛狮王吗？
9: 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跟别人说。
8: 嗯，
9: 我是女人了。
8: 我们知道啊。
7: 你一直都是女人啊，虽说你像个假小子，可我们知道你真的是女人。
4: 不，你说不明白。
8: 你是不想像男生一样一起踢球读金庸，你想读琼瑶了是不是？不对吗？那到底是为啥呀？
10: 王夫人，
11: 都有了，
7: 快快

0: 我不吃了。
1: 不吃啊？
2: 你干啥啊？
0: 好甜呀、啊。嗯。
3: 这一直是24050570，这对不上啊！你把上个季度那出账给我找出来。
4: 哎，这边。
3: 电话。喂。
0: 喂，妈，我觉得变成女人不好了，本来觉得挺有意思的，为啥来这不能吃雪糕啊？
3: 哎呀，早上你出门的时候，你老嘱咐你那些话，妈也听见了啊。既然妈跟老豆这么嘱咐你，你就听大人话。我这儿现在忙着呢，没工夫跟你说这些，回家再说。
0: 雪花，
5: 来，你过来。
2: 真不吃啊？
5: 过来
2: 啊！过过，上桌上。
6: 好，同学们，咱们准备上课。冒雪花，你能不能快一点？
0: 快不了。
6: 好，同学们，下周末咱们学校组织歌咏比赛，准备参赛的同学到文艺委员王凯伦那报个名。好了好了，别议论了，咱们开始上课啊。
7: 东方红，你应该去参赛啊，你唱歌那么好听，还会弹琴，你去参赛的话肯定能拿冠军，拿一等奖奖品。
8: 可是我没参加过比赛啊。
9: 你没参加过才要参加呀。哦，这学校是你第一步。
10: 你看我干嘛？你想参加但你紧张是不是？要不然咱们组个乐队吧。
7: 行啊，
8: 这主意好啊，他们肯定都一个人参加比赛，咱们要组个乐队绝对新颖。
9: 我觉得可以，
10: 而且就叫小红花，这是咱们小红花第一次出山，很具有代表性。
8: 好，行，咱唱唱。
7: 唱唱甜蜜蜜。
10: 拉倒吧，腻歪死人啊，还有男生呢。
8: 海阔天空，海阔天空，那 Beyond 那首。
10: 好，但是粤语我们学不会呀、啊，粤语就你会。
9: 那就罗大佑那首《光阴故事》。
10: 太抒情了，我们是乐队，我们必须要有节奏感，最好是那种边唱边跳的。
1: 还有啥呀、啊？
10: 我知道了，《青苹果乐园》。
8: 行。
10: 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1: 行，可以。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就是这不跳的。
1: 哎，
2: 跳的啥呀？
1: 行了行了，
2: 跳的啥都不对。
1: 你跳的啥呀？跟里面一点都不一样。
2: 看我跳，这样，六七八。
1: 哎，那一样。
3: 对，他
1: 这边真的，你好棒，跟里面一模一样。
3: 你教我们一下，快
1: 快快，教我们教我们。
2: 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数节拍，哦，是这样。
4: 五六七八，
2: 然后八的时候要动这个肩，看到没有？
3: 动肩，
1: 动肩。
2: 二三四五六七八。
3: 那个往左转还是往右转？
2: 往左转。
1: 左转，左转。
2: 你看啊，先往左。

0: 转，
1: 那这样好近啊！
0: 再往右转，
1: 一二三四。
2: 那我先回去了。
3: 行，明儿接着练啊。
4: 哎，你说严明咋跳这么好呢？那么有节奏感、啊。我猜他小时候练过舞蹈。
3: 咋了，雪花？走那么快干啥呀？哎，雪花，干啥呀？不是，咋了呀？你跟我说呀。他不说话呀。
5: 管我啥呢？要你管。
3: 不是，我做错啥了呀？

0: 雪花，你大半夜抽什么风啊？啊！
1: 我一会儿就睡觉。
0: 我昨天刚跟你说，这期间不能这么大运动量。
1: 你快睡吧，我再小点声。
0: 不是我睡不睡，你将来。行了，等你到我这睡睡不着。当妈跟你说的话都是对的。
1: 来，
0: 就趁着年轻
1: 嘛。I love you。月月开花，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2: 雪花，等你半天了。雪花，我得走了。雪花，你说话呀！啊，我让他做错了，我可以改吗？雪花，雪花。
1: 坏了，
2: 怎么了？
3: 大班长，
2: 哎哎，干什么呀？啊，怎么了？

0: 今天请两位来，是因为王雪花和东方红喜犯了错误，我爱学习就知道吧。
1: 我组织的乐队要参加学校的歌咏比赛，他们一个个不是嫌我唱歌跑调，就不会跳舞。
2: 到时候张嘴对口型就行。
3: 下面有请小红花组合为我们表演。
4: 到时候音乐一放，唱起来就不紧张了。
1: 没事，有我呢。
5: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6集。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6: 你这可以呀、你这吃的多呀。
5: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7: 太厉害了。
5: 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7: 加油！
5: 还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给

0: 天南海北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啊，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啊！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个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哎，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哎，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
3: 硬汉。
0: 来，这个。哦，这个好可爱呀！
2: 江水翠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4: 哎。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好，
1: 来吧，展示。
0: 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5: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淌出来了，太甜了。
1: 用甜蜜蜜来展现响水翠梨的清甜可人。您两位啊。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0: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你也别闲着，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0: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上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像是味道好极了，
2: 嘴里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那是吃了乐开花，
0: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1: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2: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0: 哦，那鱼在哪儿呢？
2: 鱼。那鱼呢？对，
0: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2: 小帅，我的鱼呢？

0: 是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3: 对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4: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1: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4: 那咱
0: 等会儿，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嗯，
1: 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啊、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5: 来个空中飞人。
0: 啊！谁来空中飞人？
4: 我来空中飞人啊！
0: 对，他飞
4: 你。
0: 对对对，
4: 我飞你，我飞你，
5: 我飞你啊！
4: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5: 从你头上翻过去。
0: 没问题啊，来
4: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就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1: 别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4: 今天站直了，
5: 站直了。

0: 俊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们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哎，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
5: 让去猫。
1: 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包1.5米，凳子0.5，2米啊！
4: 我
1: 来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包，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能不能相信我，老师？啊，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哭了，
1: 你感动什么呀？
4: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0: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5: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6: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1: 谁想的主意这是？
4: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4: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回来吧。
1: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0: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2: 生离死别。
1: 我觉得拿出你们身后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3: 还要升吗？
1: 稳住，稳住，包老师。
4: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1: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0: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1: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愿意整谁整，谁愿意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行不行？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哎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的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4: 来
3: 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虹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虹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栗》。
3: 穿越荆棘运板栗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栗盒组成的障碍，将板栗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1: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这怎么开头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栗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4: 哎呀哎呀、啊、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栗盒啊，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他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4: 哎呀，哎哎哎，哎，这不能扎脸啊！别说，
0: 好，最后看谁能先出现。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注意板栗不能撒啊！
4: 我见你的手。
5: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6: 都不动啊，
5: 看不见了啊，
0: 啊，有点紧张呀。
5: 家宝听口令，
0: 好，
5: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7: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5: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去。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8: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得跨过点，又得跨过点。哎，
9: 要就弯腰那块。
0: 具体的指令是，我现在要
8: 蹲一点，这个能过去。你蹲也能过去，脚高了，上来高了。哎，快大点，快大点。哎，
5: 橡皮筋那种。哎哎哎哎，对，
1: 不行，
5: 俩手扶地，
1: 好，再往前，
5: 爬着往前走。
0: 啊，怎么改爬了呢？
5: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0: 下腰，
5: 来，
0: 啊，
5: 对，
1: 这怎么能装过去呀？
5: 对面就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
1: 就迈一下迈，哎哎嘿嘿，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嘞，
5: 好，
1: 行，
5: 好，
1: 站着，
5: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
5: 戴一下眼罩吧，
0: 真的吗？
5: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撤下去了。
10: 小朋友，是否一会儿我不好？
0: 这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师傅表演是吗？
5: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啊。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11: 娜娜，给你妈烧上几个南瓜煮粥喝。
12: 谢谢大娘，
11: 不客气。
12: 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13: 嘿，娜娜。
12: 给我送给你，我看看。哎呀，快好，这么大个，谢谢姐妹啊。
14: 娜姐，娜姐，你的道具忘了。
12: 谢谢啊，谢老金儿。
14: 再见。
12: 好了啊，
15: 娜娜，娜娜，啊，响水翠梨汁，
12: 响水翠梨汁
15: 可好喝了，送你了。
12: 我咋拿呢？哎，我有办法了。这是
15: 发功。
0: 拿起了一个小球。

0: 是拿了一个茶盖。哇，刚才他发现这个茶盖接近伞边的时候，他能给它调整回来。
1: 他说今天的风也大。
0: 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儿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把它顶在这个小鱼上。它是有一个棍子，上面有个挂件，有个把这个顶在这个挂件上，而这个鱼还能
2: 追鱼。哎呀，
0: 太厉害了！现在是拿出来了一个球拍，一个盆，一个小棍儿。它这个重量要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哎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3: 对，
0: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2: 对，这我会，
1: 这我也行。
4: 这个，哎，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2: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0: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4: 放在你的鼻尖上。
3: 对，
2: 成了，
0: 成了，
2: 成了，成了。没看见成，一直瞅着呢。
4: 哼，
5: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0: 哎呀，拿一树枝，
5: 这咱就是你
0: 拿一拖吧。哦
4: 吼 ，OK， 先顶，
0: 来吧，
4: 拖布。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人信手拈来。
5: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0: 风很大，但是
2: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哎呀，
0: 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5: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2: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5: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6: 能不能顶起来？
4: 没问题。
2: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4: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夹着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0: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放手。
0: 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哇，

0: 这个大方，这回服了吧？太棒了！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1: 好，谢谢，
2: 谢谢各位老师，
3: 谢谢。
4: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
5: 是吗？
4: 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0: 来。

0: 怎么玩也没完了。
1: 哎，太不给咱玩了，
0: 咱俩呀、啊、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1: 哎哥，那本地咖啡不错啊。
0: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例子、啊、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2: 你给我呀。哎呦，哎给我。

0: 来到我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茶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找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晴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哦，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哎，成功，谢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5: 还有难度更大的。嘿
0: 啊，真正的绝活才来。
1: 哎，那您就瞧好了，
2: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0: 把它先抖起来。
2: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0: 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让它过去走，就像变魔术似的，看起来
1: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0: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3: 好，
2: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0: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给它抖起来。
2: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0: 那它怎么钓鱼呢？
2: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5: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0: 这是鱼竿，
2: 对，这鱼要上钩。
0: 哎，
2: 再熬着，哎，看看怎么样？
0: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2: 好的，
0: 谢谢，
2: 好的，谢谢，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谢
5: 谢。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0: 就
5: 知有没有。
1: 到底有还是没有？
5: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而且这个
1: 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金杰哥呀、啊，
3: 对，
1: 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Wait.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

0: 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外呢负责猜。然后每一对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1: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0: 好，完成一个，
2: 来下一个，
1: 摘橘子，
2: 摘，
0: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1: 书包，
3: 摘蘑菇，
4: 我猜对了，
2: 他猜出来了，
1: 切，
0: 太妖娆了，
1: 鱼。
0: 都拿过去五个，
2: 行了，看他们的吧。
0: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1: 喝酒。
0: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2: 下一题，
0: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2: 啊，掰开了，
5: 掰玉米，剥栗子，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啊，
3: 对啊，哇，不容易呀、啊。
5: 拔兔，
2: 拔兔子，啊，
5: 拔菠萝，拔萝卜，
3: 对对对对对对的，
2: 拧，
5: 拔榨汁机，
2: 拔电视机，那四方的
1: 豆腐，
0: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5: 榨汁机，
1: 保险箱，保险柜，
5: 榨果汁，榨果汁，另外一个，
2: 不容易。
5: 两个字，扔，
2: 钓鱼，
6: 时间到，
0: 知道提升纯钓，
2: 可以，真厉
0: 害！你们就猜对了，
3: 猜对三个，
2: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谢谢小云，谢谢。
1: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一季吗？
1: 栗子哥，
2: 对啊。
0: 哦，你们要认识我？
3: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一斤二两。看一下，
2: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欢迎栗子哥。
1: 那您为什么叫栗子哥呢？
2: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称重熟能生巧。
1: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2: 对呀，熟能生巧。
1: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2: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1: 啊。那这样你摸一下金铁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
2: 哦，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来多少？
0: 管我多少
2: 啊？你试啊。140上下错5斤，
3: 服了，服了。
4: 你多少啊？
3: 139。
2: 哎，你可不是托吧？
3: 我

0: 真是100岁。
1: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啊，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2: 咱们请上10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3: 接受挑战，来吧，准备，
1: 开始，
2: 来吧，
3: 好，
1: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
4: 有难度的啊。
2: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哎，
4: 这难度大了啊！
2: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4: 也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5: 对对对对，
2: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4: 来，你们说，15-16，15斤吧。
1: 35斤。
2: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4: 我来吧。
2: 开始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二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4: 我放上去看看啊。
5: 几个栗子？
3: 5.96。
1: 一两不到。
2: 5.960，
1: 可以吧？
0: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2: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6: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四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2: 来，现在开始。看看啊，看看。哎呀。

0: 来掉了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真是一。
3: 哎，自己答自己，
4: 三
0: 二
1: 二二，
4: 好。
1: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0: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6312，那我们这都要赢，哎，
2: 必须得赢啊。

0: 9312-9010等。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哎，
0: 掏不出十三斤去，要求12.5斤吧。
2: 差不多，
3: 没有，
2: 你哥要尊重，少分两斤。
1: 不够，继续连着。
4: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6312，错100克。哦，
2: 好，来试试，
4: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2: 上秤，
1: 来看看啊。
4: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4: 上下不到100克，
1: 上下错100克，
2: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100克，
5: 挑战成功，
6: 太厉害了，
5: 真不容易，
6: 真不愧是栗子哥，太厉害了，
4: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

0: 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点。再一次感谢栗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括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
1: 哎，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2: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4: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5: 我也要试试。
6: 怎么这么难啊？
5: 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7: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5: 我报名，
7: 大伙儿
5: 推独轮车。
7: 参加。
8: 预备，走！好家伙，这小伙子跑得真快，车上还放着个多层呢。
5: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26号3:50前后在广东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苗情长势整体正常，智能灌溉降温保商，值守驻点监督飞防，帮助粮食应对高温高湿环境。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0: 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红霞。根据中央气象台、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26号3:50前后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26号11时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台风正面登陆区域发回的报道。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从夜间0点开始，惠东县港口度假区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
1: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地晃动，所以说本次强台风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0: 为了应对本次强台风，惠东县转移7万余人，300多个应急庇护点随时为居民和村民提供保障。26号，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部分路段树木倒伏，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25号晚到26号早晨，汕尾出现狂风骤雨、强阵风天气，导致多处路段树木倒伏、铁皮掉落、落叶堆积，路上的电动车被吹倒。当地紧急派出工作人员对主干道进行清障，及时打通受阻路段，消除路面安全隐患。汕尾海丰县富城镇道山村发生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村里多名老人儿童被困，当地救援力量用橡皮艇、徒手背人等方式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目前共安全疏散群众27名。台风红霞同样给福建多地带来暴雨或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福建省防止25号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5号下午，福建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海堤多处被海浪损毁。受风浪持续冲刷、海水倒灌影响，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近90米长的海堤出现9处损毁。一旦控制不住，环岛路面临塌陷危险。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险救援，重点对海堤塌方缺口进行沙袋回填封堵，同步在海堤底部叠加沙袋防护挡墙，抵御海浪冲刷，防止海堤基础被掏空。经过紧张抢险，截至目前塌方点已全部被堵住。25号，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江西部分地区刮起了大风。台风红霞影响了江西南部。25号晚，江西赣州市石城县部分乡镇遭遇大风天气，大树倒伏横在路中央，救援人员立即在现场设置警戒区域，随后利用切割设备对粗壮树干分段切割拆解，分工协作搬运树干，清扫散落枝叶，连夜开展道路清障作业。目前倒伏树木及路面杂物全部清运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台风影响范围内前期降雨多，土壤饱和，山洪灾害风险高，中小河流洪水多发。水利部要求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从7月25号夜间开始，甘肃陇东地区的平凉、庆阳等地下起中到大雨，局地达到暴雨级别。截至到7月26号中午11点，庆阳、平凉局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甘肃省启动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橙色预警。

0: 25号夜间，庆阳市镇原县持续降雨约100毫米，造成一桥洞下积水深约1.5米，一辆小轿车被困水中，有人员在车顶等待营救。当天上午，消防人员在多个桥洞积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共计16人。近日，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明水河镇西口村在36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达153.2毫米，短时强降水快速汇流，引发山洪。当地提前2小时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通过水利、应急、气象等部门信息共享三级联动，连续触发6次立即转移预警。阿尔山市迅速启动528名救援力量奔赴一线，成功转移受威胁群众61户134人，实现人员零伤亡。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 这里是安徽1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0: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2: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0: 河北吴桥县的夏玉米正处于拔节孕穗生长关键期，这里的玉米用上了新型生物基包膜缓控施肥，这层智能外衣能够精准感知作物需求，根据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节奏自动调节养分释放速度，分段控制。播种时一次性施足底肥，即可满足玉米全生育期的养分需求，真正实现了养分跟着作物走。
3: 可以长效供肥，精准施肥，生长期不脱肥，养地无污染，既减少了夏季田间作业的频次，降低了用工成本，又实现了化肥减量增效，契合耕地保护和绿色农业发展的要求。
0: 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甘肃张掖的智种玉米正处于授粉收尾、籽裂灌浆的产量形成关键期，近期持续高温易造成花粉失活、结实率下降、土壤失伤加快等问题。当地通过智能灌溉、科学追肥，全力保障智主孕玉米稳产。
4: 我现在是在张掖市甘州区的万亩玉米制种基地，那么刚进入田间一会儿啊，就已经感觉到热浪扑面而来。基地的智能管控平台连接着田间布设的监测设备，万亩农田的土壤湿度、温度都能实时回传，这样就能精准地判断哪片地缺水、缺多少，动态调整供水方案。只要平台下达指令，就能定点定量地把水和肥直接运送到作物根系，不用再像过去一样大水漫灌，既省水又精准。现在我们来通过伤情检测仪来看一下田间里的植株的温度。那么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眼前的这个伤情检测仪上的屏幕啊，显示的温度是24度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土壤的相对湿度和温度啊，维持在适宜作物生长的区间，那并没有因为这个持续的高温而出现严重的湿伤。除了精准补水，当地农户啊还喷洒叶面肥来补充植株高温损耗的养分。 增强玉米耐高温、抗干旱的能力。
0: 26号，湖北当阳市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高温高湿、晴雨交替，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当地正在进行科学防治。
5: 今年的病比往年要重，比往年多防空两次以上。
0: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今年当阳市水稻病虫害发

0: 四川甘孜州襄城县的千亩蓝莓 进入采摘旺季， 当地蓝莓种植基地海拔3066米， 平均日照时数达2000小时以上， 加上采用冰雪融水滴灌，这里生长的蓝莓具有高甜低酸、花青素含量高、营养丰富等特点。过去受交通销路限制，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增收优势。四川泸州市与襄城县开展结对帮扶专项工作后，通过规范蓝莓标准化种植、拓展销售渠道等模式，让当地群众增收。
1: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100余万元，有力破解高原土壤培肥、滴灌等多项难题，助农务工增收400余万元。
0: 目前甘孜州襄城县有机认证蓝莓面积超4.2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稳定提供就业岗位300余个。这段时间，云南龙陵县本地产的首批鸡枞菌开始零星上市。 据商贩介绍，今年的鸡枞菌价格与往年持平，售价依照菌伞开合程度划分，菌伞半张或全张的每斤售价在50元到70元之间，菌朵完好闭合、品质上乘的鸡枞菌每斤售价可达100元到120元之间。
2: 鸡枞一天收的20斤，那一天收一天万，那天一卖万。
0: 当地老乡说， 现阶段山林里的鸡枞菌出土量有限，预计10多天后才能迎来集中采摘期。近日，一艘来自阿根廷满载6.6万吨进口大豆的货轮顺利靠泊唐山港金塘港区，正在接受检疫查验。智能化高效率的通关服务体系，让海外优质农产品原料进口更加便捷，同时 为方便唐山本土特色农产品出海，也搭建了便捷通道。在距离京唐港区半小时车程的乐亭县，速冻蔬菜依托港口便利的外贸条件，订单产品已远销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精心打造的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为主题的纪实系列《让青春闪光在田野》第一季正式定档。 节目将于7月27号到8月2号22点在CCTV17三农群英会栏目播出。让青春闪光在田野共7集，以人物纪录片的形式聚焦扎根乡村一线的当代青年，真实呈现年轻人投身乡村振兴、履职实干的责任与担当。
3: 我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就希望通过更多的新技术、新品种、新科技，能够真正的把土地管好，把我们的粮食种出好的品质、好的产量。炎炎夏日，江苏无锡阳山的水蜜桃迎来最佳的采摘品尝期。
4: 我现在呢就是在无锡惠山区的阳山镇了。那么正值当下，这里的水蜜桃也是迎来了它的丰收季。您看啊，目前光照这么充足，和以往相比呢，它的降水也是偏少的，所以今年的桃子口感呢和往年相比呢，确实是甜了很多。那么水蜜桃它其实不仅仅是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多汁。您看，这个是今天早上刚刚采摘的啊，树上熟的这种水蜜桃，轻轻的戳一个小孔， 这么徒手一挤，就是一杯鲜甜的水蜜桃汁。那像除了这样的桃子之外呢，您看这是今年的一个桃王，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小了。一颗的这个桃王呢，它的这个体重是在1斤左右。那当然了，阳山人还会把桃子融入到各种美食当中，比如说桃片炒肉、桃胶甜品，还有蜜桃饮品，也是让桃子的芬芳呢进入到了整个夏天。
0: 那今年夏天的阳山创造出了草坪观赛、晚风观影、夜市逛吃的一个乡村夜游模式，也是直接拉动了像餐饮、农特产品还有文创的一个零售的消费增长。贵州榕江县举办的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因十足的村味受到持续关注。 2026第4届贵州村超联赛报名的137支乡村足球队， 经过6个多月的比拼， 25号晚迎来了总决赛。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州榕江村超足球场，这次的冠军争夺赛呢，可谓是看点十足，悬念感拉满。此刻场上的比分是1比0，浙江一村足球队呢暂时领先。加油！

0: 但是我们的那个队员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他们这种拼搏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无论是谁赢了我们都为他们喝彩。
1: 很热，但是我感觉这个热没我心中的热情热，我觉得现场氛围非常好，来的人非常多，特别接地气。
2: 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比分定格在1-0，车江一村足球队获得本届村超联赛总决赛的冠军。贵州村超从2023年举办以来，一直保持村味不变，以村为单位，用村来命名，奖品也是小香鸡、小香羊、果蔬等农特产品。据当地文旅部门介绍，本届村超总决赛榕江县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人们来到球场，除了观看精彩的比赛之外，还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彩文化的魅力。本届村超总决赛设置了多支特色啦啦队巡游展示环节，有美食方队、非遗方队、特色产业方队等等。为了把汇聚到县城的客流引入到乡村，榕江县的20个乡镇、57个村寨都开展了不同的主题活动。这段时间，大力侗寨举办的侗寨欢歌会，平均每天都会吸引超过1000人次的游客去感受侗族文化。日前，广西桂平市广仁村一位老人不慎跌入排水沟，身体被卡住，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
3: 你也不用了。
2: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排水沟空间狭窄，老人身体被两侧墙体紧紧卡住，直接拖拽极易造成二次伤害，于是立即破拆墙体，拓宽救援空间，将老人安全救出。目前老人已无大碍。近日，在山西太原古交市，一名男子爬山时不慎失足坠崖，当地消防、公安、救援队等力量立即使用无人机空中搜寻，并派出多个小组地面搜救。在确认男子坠落在落差约45米的崖壁中段后，救援人员通过绳索下降来到他身边。经检查，男子腿部骨折，多处擦伤。救援人员把他固定在救援担架上，顺着崖壁下放到水面，借助船只转运到安全地带。目前，男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4: 近日，深圳邮局海关在进境邮件查验中发现一件申报为玩具车的包裹机检影像异常，工作人员在玩具车辆尾箱发现了多支密封塑料试管，内部共封装活体蚂蚁55只，均为须蚁属蚂蚁，该属蚂蚁部分物种在我国境内并无自然分布，目前案件已依法移交海关处置部门做进一步处理。7月26号是世界红树林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获悉，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到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7.4万亩，红树林地总面积已增至47.5万亩。当前，我国红树林保护格局基本形成。北京房山区的佛子庄乡有一对安家10年左右的金雕，人们多次拍摄到他们叼着猎物哺育后代。
2: 这只金雕看起来个头不小，但其实出巢才1个多月，正在学习捕食、飞翔等技巧。
5: 是这个大金雕给小金雕安排的一个固定的小饭桌，就是跟幼儿园的小孩一样，吃饭时候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小雕饿了会在这儿等，然后大金雕呢在周边的2-3公里范围之内抓到食物之后，会固定送到这儿给小金雕投喂。
2: 在金雕的利爪之下，摄影师拍到过野鸡、野兔、松鼠、蛇、狗獾、中华斑羚等，而附近养羊人家的羊羔也是金雕的猎物之一。
6: 有时候大羊一回来，小羊没跟回来，那肯定就没了。后来他们通过拍着抓羊，这才发现他真逮羊。我挺爱看那对金雕的，那种霸气风采，人跟自然跟动物就是和谐相处，共同生存呗。
4: 近期，浙江舟山五指山列岛的50多只中华凤头燕鸥已完成繁殖孵化。
2: 中华凤头燕鸥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全球成年个体数量极为稀少，一对中华凤头燕鸥一年只产1枚卵，由成鸟轮流孵化，共同饲育。
7: 今年最大量是

0: 十只中华风头鸟，繁殖巢呢35巢，我们有17巢繁殖成功了，繁殖成功率呢是48%，比去年有所提升。
1: 舟山五至山列岛是我国重要的中华凤头燕鸥繁殖地之一，当地通过专人驻岛值守、严控人为活动干扰、天敌防控、24小时监测等措施，为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部分中华凤头燕鸥可能到周边进行捕食，一旦在水产养殖区发现中华凤头燕鸥，及时报告，或者私自进行处理。
1: 盛夏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开展巡护监测时，拍摄到长耳鸮的活动画面。画面中，它双眼半合，神态慵懒又不失警觉，标志性的耳与簇挺拔醒目，周身棕褐纵纹与林间环境完美相融。长耳鸮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可有效抑制鼠害，维护林间生态平衡。不久前，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将一只康复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苍鸮成功放归自然。此前，这只苍鸮被救助时，左侧翅膀软组织挫伤，精神萎靡，无法正常飞行。救助一个多月后，通过科学饲喂、动态监测及飞行机能康复训练，帮助其稳步恢复体能与野外生存能力。经专业评估确认，这只苍鸮符合放归标准。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安徽阜阳出现了多起蛇类活动引发的警情。近日，在安徽阜阳颍州区一户居民家中，一条菜花蛇已滞留多日。在抓捕时，这条蛇张着大嘴，保持着攻击状态。据户主介绍，这条蛇是从树上掉下来的，随后消防员将蛇带到了河边放生。另一个小区也发生了类似情况，消防员在废弃物附近将这条蛇抓捕并进行野外放生。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居民，家中杂物要及时清理，不要给蛇类留下藏匿的场所。奶酪是瑞士重要的出口产品，但随着美国进口关税的严重冲击，当地奶酪制造商不得不开始减产。格吕耶尔奶酪是瑞士西部格吕耶尔地区的特产，被誉为该国奶酪中的精品。穆里特在当地经营着一家牧场，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关税政策，他和家人今年的收入可能会进一步减少。据介绍，美国是瑞士格吕耶尔奶酪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一般占该奶酪总销售额的约13%。去年，为稳定格吕耶尔奶酪价格，避免库存积压，瑞士相关生产协会决定减产5%。
3: 格吕耶尔奶酪的产量削减5%，意味着奶农、奶酪生产商和熟成师的收入至少要减少5%。从数量上看，这相当于减少大约1000到1500吨。
1: 目前，瑞士格吕耶尔奶酪行业协会正在开拓新市场，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但该协会成员也表示，短期内难以找到美国的替代市场，要完全弥补美国市场需求的缺口，仍需投入时间和资源。美国农业部24号说，将从下月起逐步开放部分美墨边境活牛贸易口岸。此前，为防止新大陆螺旋蝇区病蔓延，美国已暂停从南部边境进口牛等活畜1年多的时间。根据美国农业部声明，美方计划于8月24号重新开放位于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的活牛进口口岸，并逐步开放位于新墨西哥州圣特雷莎和哥伦布的两个口岸。声明说，经上述口岸进入美国的所有牲畜均需接受全面检疫，以确保未感染新大陆螺旋蝇区。据了解，2025年5月，美国以墨西哥爆发新大陆螺旋蝇区病为由，暂停经南部边境进口活牛、马和野牛。受持续干旱影响，近年来美国牧场的牛群规模大幅削减，加之美国限制从墨西哥进口活牛，美国牛肉价格升到历史高位，加重消费者生活成本压力，也推高了肉类加工企业成本。 25号，法国政府官员对外通报，今年以来，法国境内山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截至目前

0: 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吉伦特省火灾过火面积已超3万公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目前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26号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但影响还未结束。中国天气提示您，27号广西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和东部、湖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28号，台风还将给湖北、河南等地带来强降雨，同时广东雨势将会有所增强。预计29号到30号，在红霞残余环流与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之下，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还将有大到暴雨。在台风影响到来之前，各地要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并提前疏通沟渠。台风离开之后，各地要抓住恢复生产的黄金窗口期，排水排涝，倒伏作物要根据程度做好分类处理。暴雨过后最容易爆发病害，各地防病施肥要双管齐下。而另一片较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东北，预计27号到29号，吉林东北部到黑龙江南部和中东部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天气，低洼农田同样要及时抢排积水，排湿降子。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天津晴，26到33度。黄南小雨转晴，15到28度。突泉多云转晴，25到35度。遵义阵雨，22到33度。安庆中雨转阴，26到32度。中卫阴，20到30度。林芝小雨，14到26度。张家界中雨，24到32度。黄冈阴转大雨，26到33度。烟台小雨，26到31度。邢台雷阵转多云，24到31度。邯郸雷阵转多云，25到33度。淮南小雨转阴，27到31度。咸阳阴转多云，25到34度。昭通小雨，16到26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

0: 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妈妈在等你》。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 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4: 丰收啦！
13: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15: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2: 腰疼。

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老母猪半夜要下崽，他就睡到猪圈里去给猪接生。
1: 他住在猪圈里？
0: 但丽蓉凭着自己实干吃苦，乡亲们特别的认可他，他加入了铁姑娘突击队，也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大队书记马春秀特别的依赖他。修挂业录的时候，大队没有钱请爆破专家，丽蓉去看书自学，成了我们当地特别出名的土专家，也被称为挂月台的女诸葛。挂月台离不开她。我说她要走的那一天，你没看到挂月台的社员们有多么舍不得？
1: 看得出来，你对大荣是真心的。
0: 这么多年，我一点点看着丽蓉从一个小女孩慢慢蜕变成劈山开路的铁姑娘，从一点点的感动到被她吸引，直到后来爱上她。爸，你放心，从今以后她就是我的全部，我会尽我的全力去保护她。
1: 本来呀，对你这个一无所知的女婿呀，开始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听了你说这些，我知道你会好好对我们家大荣的。
0: 您的女儿这么优秀，你应该相信她的眼光不会错的。
2: 是，
0: 我能娶到丽蓉，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我懂得珍惜。
1: 好吧，你呀，回去告诉大荣，叫他先不要去那个知青安置办，李秘书已经给他安排好了工作。你呢，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你的工作先缓一缓。
0: 我的事儿就不麻烦您了。
1: 不麻烦。

0: 在那个环境下你能照顾大荣，我们全家都谢谢你啊。
1: 大一点小女孩啊，小风
2: 谁？谁啊？
0: 浩然，
1: 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哎呀，这词儿写的真好，写我心坎里去了。是谁写的？差点啥？
2: 马六文，干啥呢？
3: 不是。刷凉冰，
2: 这字儿是你写的啊？
3: 啊，我写的，写的好不好？
2: 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你小子挺能编呐！
3: 在余爱河搞包产到户，不一下回到解放前？
4: 没毛病。
2: 哎呀，马叔，马老板，我再问你一遍，这字儿真是你写的？
3: 我写的。我刷刷我小刷子龙飞凤舞，我啪我就一感叹号。
2: 马叔啊，这小子可给你惹祸了。
4: 爷爷，我正想去接你呢。
0: 这事可严重了。哎，宝啊，跟爷爷说实话，这字儿真是你写的？
2: 哎，马叔，这我亲眼看见的，这人证物证都在，你老可不能护着你孙子呀。
0: 不是，你这叫破坏改革，
5: 这要放在过去，你就是现行反革命啊！
1: 我不反革命，我就反他一道。
5: 我姐，
1: 姐，
6: 打我干啥呀？我这不也支持春秋修路吗？
2: 马连宝，
1: 干啥？
6: 你咋了？
2: 你别动！
7: 等等，春秋，你说该咋办？
8: 我告诉你啊，于大河，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跟我妹妹和我爷爷没关系。
9: 这件事儿由我来负责处理，爷爷，您先回去休息吧，这有我呢，放心。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儿，谁让我有一个这么不省心的哥。
8: 我这哥咋不省心了？我告诉你，最支持你的就是我。
9: 你不说话能死。
2: 马连宝，你还没有认识到你问题的严重性是吧？你这不仅仅是给马春秀闯祸，你主要是给于大河书记闯祸。
8: 让你抓着算我倒霉。我告诉你，于星海，要杀要剐我赔你。
2: 你别跟我比比划划的啊。其实吧，我是不想抓他。你从春秀这论，无论是论公论私是吧？可这小子蹬鼻子上脸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我拍胸脯子，这影响太大了，所以我才把你们叫来。
9: 既然影响这么大，那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
2: 那你能做得了你爷爷的主啊？
9: 我当然能。
7: 那这样，春秀，你和马拉宝先回去。我们班子讨论一下，处理意见。
10: 行。
2: 哎，等等，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到了。
9: 三叔，这是咱们大队的事儿，您报警干啥呀？
7: 三叔，您报警怎么没跟我商量一下呢？
2: 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0: 这万一上面追查下来，谁负这责任？谁负这责任呢？
1: 于书记，
2: 警察同志，
3: 于书记，听说你们这儿发生了破坏包产到户的严重事件。
4: 谁是马来宝？
5: 这真是要拘我呀！
2: 误会，完全是一场误会。
3: 什么情况？
6: 我们大队正在推行包产到户，但是一些社员的思想工作还没有做通，所以做法上有些激进，我们大队自行解决就行。
3: 瞎胡闹！
6: 实在对不起啊。
4: 你不是对不起我们，你是对不起我们这双鞋呀。就你们挂一台这路，行了，你们签个字，说明一下情况。辛苦你们了，
7: 外面白跑了。那我们走了。
2: 好，慢走啊，警察同志。
8: 对不起的。
2: 春秋，你们俩赶紧走。
9: 哎，
0: 哎，大哥，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怎么说放人就放人呢？你考虑过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吗？
9: 三叔，大河，我代表我爷爷，向大队表个态，我们全家同意严肃公正的批评教育马来宝，只要能消除影响，用什么方式都可以。你看这样行吗？
6: 行，来宝，你先回去吧。
0: 哎，大河，你存心包庇马来宝？
6: 三叔，我是大队书记，
0: 你要这么偏袒马来宝，我只能去找孙书记了。
6: 三叔，你听我说，虽然马来宝承认，但那标语真的是他写的吗？那词儿，他能编得出来吗？
10: 肯定不是。
6: 你说这么个案子要调查三五个月，我们包产到户还搞不搞了？
10: 大哥说的对。
0: 那这么严重的事件，影响这么大，你们这说过去就过去了？
11: 我提议，让马来宝当众做出深刻检查。
12: 我同意。
0: 你行，我少数服从多数，我听你俩的啊。
6: 陈秀，你回去和马爷爷好好教育批评马来宝，让他写出深刻检查，然后交到大队部。
9: 行，这是应该的。
0: 哎，交几张纸就完事儿了？你不刚说的要当众检查吗？
9: 那就这样，三叔，我代表我哥，用大队的广播向全体社员做检讨。这样行不？
0: 这我做不了主啊，你得问大河书记。
9: 大河，
11: 关键是教育马来宝，
6: 你做检查合适吗？
9: 你说我哥那驴脾气，他肯做检讨吗？就算他做，到时候在广播里再胡说八道，那不更麻烦？
13: 社员请注意了，社员请注意了，
6: 昨天晚上马来宝公然在墙上涂写反对包产到户的标语，造成极坏的影响。
14: 经支部研究决定，责令马来宝通过广播向大队做出深刻检讨。
9: 乡亲们，
15: 我是马来宝的妹妹马春秀，由于我哥文化水平较低，所以由我替他向乡亲们做检讨。敬爱的党支部，亲爱的老乡亲，我叫马来宝。
16: 你干啥？谁呀？
17: 我让你，我你气死我了！你
16: 打
17: 了我，你打了我，让你撞
16: 了我，左
17: 你气死我！你多大了？你还这样？哎呀，爷，哎呀，打死你！
18: 你看，你看，这又找警察，又让马春秀大喇叭里面做检讨。你说这于大河可真够可以的
19: 啊！要我说啊，这就是借口，故意打击马春秀的威信。嗯，
1: 于大河可真不咋地。
19: 就是，
18: 你们大家都听听啊，他要是真这样当书记的话，那我们可真不能向着他，是不是啊？
5: 说什么呢？咋不说了？接着说呀。
18: 能耐了，一个个的。
6: 你分配的友谊棍的房怎么样？
11: 挺好的，是个集体企业。
6: 哎，那跟国营企业有啥区别？
11: 待遇上没有什么区

0: 我挺喜欢这个企业的，我可以有充分的发挥空间。
1: 嗯，那就好，那我也准备开始找工作。
0: 你不用找工作，我现在有工作，我可以养你啊。
1: 我可不会吃软饭。
0: 瞧你说的多难听。快快快，热着呢。
1: 哎妈，嗯，你也吃啊？
0: 都什么时候了，我早吃完了。
1: 看我的脑子。哎
2: 呀，你呀就是急的懵了都。
3: 三个大队干部忙活了这么久，包产到户一点进展都没有，刚才还被孙书记数落了一顿，我能不着急？
2: 孙书记批评你了？
3: 我工作干得这么乱，批评我啊，心里还能好受点。
2: 儿子，有些话妈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你说。
2: 妈是局外人，看得比你清楚，听的议论呢也比你多多了。
3: 那是。
2: 妈认为呀，现在你工作没有进展，都怨老马家他们一家人。
3: 妈，你可别听外面人说闲话，马春秀一直都在帮我。
2: 他怎么帮你了呀？你第一次开大会，马爷爷去捣乱是吧？
4: 后来的马春秀又搞什么告社员书，
2: 把你的工作搅得一塌糊涂的。现在都好，哎，又跑出个马来宝来搞破坏。哎，你看看他们这一家三口，哪个帮你了啊？都在使绊子拆台。怎么了？
3: 边说话边吃饭，咬了。
2: 这孩子，你就心里明镜的，你这嘴硬不承认。
3: 妈，就算你说的是事实，但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呀。
1: 你想啊，到年底春秀就是我媳妇儿了，
3: 他们给我搞破坏，图啥呀？
2: 就算他不是故意的，他是不是直接影响你工作了？
3: 所以我着急啊，我这心里有苦。
2: 你就是心疼马春秀。
3: 他从小到大命这么苦，我不心疼谁心疼？
2: 哎呀，行了，你就护着他吧。你
5: 哎呀，大婶儿，
0: 哎，
5: 姑娘，
0: 大河在屋呢。
6: 好嘞。
7: 哎，大河，
8: 哥几个来了。
7: 哎，自己找地方坐啊。
8: 怎么才吃啊？这是。
7: 啥事啊？
9: 大河呀，我们哥几个都替你着急了。这包产到户到底啥时候搞啊？
10: 是啊，这再不搞，这黄花菜都凉了。
1: 你们也看见了，社员这样的态度，我搞得下去吗？
11: 哎，夜长梦多呀，越等事越多。
10: 大河，人家本来是马来宝做检查，你非让马春秀来念。你以为能打击马春秀的威信，其实适得其反。现在社员对马春秀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了。
12: 谁说的？孙秀替马来宝做检查是他自己要求的。
8: 那现在社员的情绪都起来了，你说啥都没用。
1: 幸好啊，有你们几个支持我。
11: 大河呀，越是这个时候啊，你越不能倒，
8: 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但是不管怎么干，我们哥几个都支持你。
13: 对，我们支持你，
14: 肯定支持你。
1: 谢谢哥几个。
0: 青海啊，喝着呢，这鸡蛋腌好了，给你拿来了几个。
15: 嫂子，一块儿喝点呗。哎
2: 呦，我哪有那心思啊！哎呀，
15: 看着大河现在的处境啊，我是心疼。哎呀，
2: 我这当妈的呀，心都要碎了。孩子现在多难呐，愁的呀，满嘴撩泡。大三叔，你说可咋办呢？
15: 咋办？看来有些话我是不得不说了。
2: 你是他亲三叔，你得说呀。我们这孤儿寡母的，有些事还得您拿主意。
15: 主意倒是有，你能做了大河的主啊？

0: 真能说了算？
1: 他再是书记，我也是他妈呀。再说这孩子听我的，你说。
0: 眼下只有一条路，
2: 退婚。
1: 啊？
0: 退婚？
1: 退婚？
0: 啊？不，自从大河当了书记，马春秀对大河的感情是不是变了？
1: 按理说，这俩孩子这么多年了，感情还是挺深的。
0: 深啥呀？马叔在会上让大河下不来台吧？
3: 马春秀写告社员书，
0: 那马来宝胡标语搞破坏，
2: 对吧？
0: 这一桩桩一件件，不都是冲着大河来？那马春秀要真爱大河，能是今天这结果呀？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可现在大河护着春秀，护着老马家，我说一个不字都不行。
0: 哎呀，要这么说的话，大河这书记可危险了。
1: 啊？
2: 这么多年了，你说咱老余家最有出息、最有发展的就是大河，
0: 你为了他的前途考虑，必须退婚。
1: 那是不是得跟大河商量商量啊？
0: 你不是说能做了他的主吗？
1: 可
0: 马春秀这一家三口就是三块绊脚石，不把他们搬开，大河就寸步难行。只有和马春秀退婚，大河就不用顾忌马春秀了，才能放开手脚的去干。嫂子，为了大河的前途，这件事儿只有你亲自出面。
1: 你让我再想想啊。
0: 嫂子，这有啥好想的
1: 呀？哎呀，这毕竟不是小事儿啊。
0: 嫂子，来，把他给我立起来。
1: 啊？
0: 立起来。
1: 这咋立呀？
0: 不破不立。
1: 不破不立。
4: 到了，就是这儿，友谊罐头厂。我走了啊，我去上班了。
5: 等一下，来，
4: 什么东西啊？
5: 萨琪玛，拿着，这到时候吃。
4: 谢谢。
5: 快去吧，下班我来接你。
4: 不用你来接我，你在家做好饭，等我回家。
5: 这锦城以后可倒好，变成你耕田来我织布了。
4: 你不是织布织得好吗？走了。

0: 马叔啊。
1: 啊，他月娥婶子，哎，坐坐吧。哎哎，
2: 边框呢？嗯。啊。
0: 马叔啊，您别一天到晚就知道边框，两个孩子的事儿，你也该管管了。
1: 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这真的管不动了？
0: 什么管不动了呀？您是一家之主，有些大事儿啊，还得您做主。
1: 有话你就直说，咱俩就别绕圈子了。
2: 对对对，嗯。那我就直说了，要是有不对的地方，你多担待啊。
1: 不会的，说吧。
0: 马叔啊，您觉没觉着，自打这俩孩子订了婚，就一直不顺。我呀，

0: 偷偷的找了个先生给掐算了掐算，这不算不知道啊，一算吓我一跳啊。
1: 咋了？
0: 先生说了，这俩孩子八字不合，这要是结了婚呐，两个孩子不光有血光之灾，这两家啊还得成为冤家仇人呢。
2: 这都啥年代了，你还信这封建迷信？
0: 我也不信呐，可你看看现在这两家是不是快成为仇人了？
3: 我们大河呀现在推不动这包产到户，
4: 愁的呀是吃不好睡不好的，身子骨啊一天不如一天了，再这样下去啊这小命都难保了。
2: 我说他月娥婶子啊，你可别吓唬我了，有啥话你就直说吧。
0: 我这想来想去的呀，为了两个孩子，为了咱们两家，要不这亲事就算了吧。
2: 你的意思是退婚？
0: 我是为了两个孩子好，为咱们两家好啊。妈说你就答应了吧。
2: 你都算出人命了，我要是再坚持那就是害大河，可是我要是答应了你就对不住俩孩子。
4: 可是你说这俩孩子现在闹腾的，
5: 全大队的人都跟着起哄看热闹，
0: 春秀受得了，我们大河可受不了。
2: 这工作是工作，感情归感情，两个孩子这么多年的不容易，咱们做长辈的可不能轻易说散就散呐。
4: 那凡事它不讲究个缘分吗？这缘分要是没了，谁也没有办法，对不对？
2: 你能做大河的主？
0: 我的意思就是大河的意思，这孩子听我的，我能做得了他的主。
2: 他婶子，你真想好了？
0: 我要是没想好啊，我也不敢登门来退婚。
2: 这儿女婚姻大事不是儿戏，不是小孩过家家，你我谁也做不了他们的主。
0: 啥意思啊？
2: 还是让春秀大河他们自己决定吧。
0: 这合着我这半天我白说了我。

0: 啊，兄弟，对不起啊。
1: 站住！让你走了吗？对不起就完了。
0: 你要干啥呀？
1: 我想干嘛？知道这是什么裤子吗？杜秋的喇叭裤，弄坏了赔得起吗你？
0: 就脏了点。
2: 别动手动脚的。
1: 三儿，怎么了？
2: 这孙子把裤子弄坏了还想跑？
0: 不是故意的。
3: 孙子，你哪儿来的？山沟里来的吧？

0: 对啊，上钩来的。你们想干啥呀？
1: 想干啥？
2: 就是你！你！
0: 你大哥呢？
3: 让大哥出来。
2: 东哥，快出来吧！放我下来啊！东哥，放我下来啊！你放我下来！
4: 我大哥，
2: 放我下来！
4: 哎呦，大哥！
5: 东哥，东哥，
4: 没事吧？东哥，没事吧？
5: 没伤着吗？
4: 没伤着吧？
6: 我告诉你们几个，以后不要随便欺负人，今天让你们长点记性。

0: 东哥，大哥，东哥没事吧？哎，把人家车摆好。
1: 大哥，咱打不过他呀。怎么了，东哥？
2: 你们都离我远点。
0: 啊！
3: 大哥，没事吧，大哥？

0: 行了，别吃了，吃多对胃不好。
1: 妈，人家马爷都说了，我跟马春秀的事儿，您能不能不掺和了？
0: 我不是想帮你一下吗？看你那么难，妈不心疼啊？
2: 你这是帮我，你这是在添乱。
0: 我咋添乱了？我不是为你好吗？
2: 那我跟马春秀感情从小到大，您知道的，根本分不了。
0: 傻样吧？人家根本都不在乎你，你就是剃头条子一头热。
2: 在不在乎，我自己心里知道。
0: 知道个啥？你知道，人家要真在乎你，能做出这一出出的吗？他不支持你就算了，还公然反对你，你说他
2: 就怪我们有矛盾，我们能自己解决啊？
0: 你解决啥呢？你解决啊？俗话说得好，知人知面不知心，他这么做，我看呢，就是想让你下台。
2: 妈，这是哪跟哪儿？
0: 我说的不对呀？啊？你细琢磨琢磨，妈说的对不对？
2: 哎，行了，妈，我求您了，以后我跟马春秀的事儿，您别掺和。
0: 我就掺和，让你是我儿子了。
3: 春秀啊，退婚是你自己的事，但也是咱老马家的事。你和大河处了这么多年，爷爷是看着过来的，
4: 所以呢，该说的我都说了。现在爷爷想听听你的意见。
5: 要我说呀，既然他五月娥执意要退婚，那就退。你就为了爷爷这张老脸，也得给他退。
6: 爷爷问你话了吗？
5: 你让不让我说话，这婚你也得退啊。你说爷爷在挂月台这么多年，是不是说一不二？啥时候受过这气呀？他五月娥都跑到家里退婚来了，那是跟你退婚吗？那是打爷爷脸呢。
6: 那我更应该去找大河问问清楚，他凭啥跟我退婚啊？
5: 你现在要去找于大河，那就是等于拿咱老马家这热脸贴他们老于家的冷屁股。那他说你还用问吗？那不明摆着吗？人家当书记了，看不上你了咋的？
6: 你别瞎说啊，大河不是那样的人。
5: 哎呀，妹妹啊，有句话说得好，叫强扭的瓜不甜，上赶着不是买卖，要不就算了吧。
6: 凭啥算了呀？我从小跟大河长到大，我们俩这么些年的感情，大河就不可能跟我分手。
5: 人家妈都跑家里跟你退婚来了，还不相信？
6: 那我就去找于大河算账，总该可以了吧。
5: 你要是真觉得你自己心里不舒服，有你哥呢，于大河是吧？我见他一次，我打他一次，
6: 跟你有啥关系啊？
2: 春秀，春秀，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5: 说，曹操，曹操到，你坐下，
2: 坐下。
5: 我治他。
6: 爷爷。
5: 哎呀，于大河，真敢来啊！还有脸瞪我们家门呢，是吧？
2: 今天我就暴打陈世美，惩罚负心汉，你看我揍不揍你？评书你是不是听多了？
4: 评书，我还唱京剧呢，我。
6: 滚！不能打人。
2: 你给我起来。
6: 哥，你先把他放下。
2: 春秀，你让他打。
6: 于大河，你先走。
2: 你要不要脸脸啊？我刚才跟你说啥，你全忘了是吧？人家都上门退婚来了啊！起来。哎，
4: 起开！
2: 起来！
6: 哎，干什么？
2: 妈，
6: 你凭什么打他？你不分青红皂白的，你凭什么打我儿子？
2: 妈，你就别添乱了。
5: 我打他咋的了？
2: 马立宝，你要敢打大队书记，你信不信我报警让警察把你抓起来？

0: 于静儿，现在你就报，你看警察来了抓谁？
1: 哎，爸，你冷着点啊！你仗着你爷爷、你妹妹、你亲夫人是吧？你打呀！你打呀！
2: 妈妈，
1: 你打呀！
2: 妈呀！妈！
1: 哎呀！
2: 妈！
1: 哎呀！你看我的妈！
2: 妈！
1: 我的命咋这么苦啊？
3: 啥毛病啊？

0: 哎呀，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哎，你还没吃饭呢？
1: 等你呢，饿坏了吧？
0: 我洗个手。
1: 怎么这么晚啊？
0: 罐头厂领导对我非常重视，把我分配到了设备科，还请一位市级劳模赵师傅带我，我就给自己加了个班，熟悉一下工序和设备。
1: 你呀，干什么都那么认真，第一天上班应该先适应一下，不要把自己搞那么累。
0: 我已经是大龄学徒了，得给自己抓紧时间补上这一课。
1: 快吃。
0: 嗯，好香啊，
1: 都凉了吧。
0: 嗯，饿死我了。
2: 碧蓉，
0: 嗯，
2: 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我上午送你回来，你弟啊带了几个小兄弟来骚扰我。
0: 啊？那他们没伤着你吧？
2: 伤着我的话，我几年兵不就白当了？本来我是不想理他们的，后来我一想，如果不露两手的话，可能还会来骚扰我。
3: 国安，我父母工作忙，我跟弟弟从小都是保姆照顾，后来父母劳动改造，我又上山下乡，所以小东他就成了没人管的孩子，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不好意思啊。
1: 哎呀，爸爸跟我说过，小东啊就是不懂事儿，但他并不坏。
3: 可是他要再这样下去，天天跟一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他早晚得出事儿。
2: 我最近没啥事儿，我帮你们看着他。
3: 你行吧？
2: 先跟他多接触接触，试试呗。
0: 那就拜托你啦。
2: 跟我还客气。
3: 嗯，咱们现在也算是安顿下来了。一会儿我给春秀写封信。
2: 嗯，我也惦记他们呢。
4: 王建国，王建国，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医院参加。于书记发烧了，于书记发烧了。
5: 妈。
6: 嗯。
5: 你这一广播，大家都知道了。
6: 你都烧成这样了，我能不叫王建国吗？
5: 那他们又该议论我了。
6: 谁得说什么说什么呗，吃五谷杂粮还能不生毛病啊？听话，把这姜汤喝了，发发汗。
5: 妈，我不想喝，明天就好了。
6: 哎呀，听话啊，喝姜汤发汗的。
5: 啊，我真的哎呀。
7: 刘根生，刘根生，
6: 哎，
7: 我来了。
6: 建国来了。
7: 哎
6: 呀，哎，给你添麻烦了啊。
7: 不应该的嘛。
6: 嗯。
7: 那体温凉了吗？
6: 我刚才量了，38.6度。
7: 那除了发烧，还有别的症状吗？
6: 他说嗓子疼。
7: 行，我先给他打一针，再吃点消炎药。
6: 原先身体多好啊，啥毛病都没有。
7: 那个，这儿啊，
6: 嗯，
7: 我呢说句不该说的，你别生气啊。
6: 你说。
7: 大河为了工作上的事儿，都够上火。你这闹退婚，不火上浇油吗？
6: 看你说的，我这不也为他好吗？
8: 他晚上来干啥去啊？
9: 我去找水灵待会儿。
8: 我跟你去。
9: 那我不去了。
8: 哎。是不是刚才听大喇叭广播心里长草了？
9: 我长草咋了？
8: 惦记于大河。
9: 我惦记于大河咋了？
8: 马振秀啊，你心疼于大河哥知道，但是你得想想咱爷的脸面问题。咱老马家人不能太伤感。嗯，
9: 你让开。
8: 这人实在是废了。

0: 疼吧？
1: 不疼。
0: 哎呀，我记得你5岁那年，你爸刚走，你像现在这样发高烧，那是妈第一次给你刮痧。那么小个小人儿啊，你呀咬着牙呀含着眼泪，也说不疼。
1: 那个时候啊，一直刮到现在。
0: 从小你就刚强啊，从来都没说过疼。
2: 那时候啊，大队谁有个头疼脑热的，
0: 就让妈去给刮痧去，脏活刮抹的，困难呐、
2: 啊。咱家是不够吃，不够穿。
0: 妈就凭这把犀牛角换俩钱养个土豆，这一晃啊也熬过来
1: 了。妈，我不会再让您跟我受苦了。
0: 哎呀，说的再苦还有那个时候苦啊。
1: 您不用安慰我，没事。
0: 妈原想着给你退婚是为了你好，没想到给你惹出这么大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
2: 凭啥让我离开啊？
3: 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错吗？
2: 这条路没修成之前我哪儿都不会去。
4: 我要是不给你出这口气，我就不叫马来宝。
5: 马来宝
6: 姐，那你想咋办呀？
4: 大哥，
1: 怎么了？
4: 马来宝带人去修路了。到
1: 马来宝，你知道错误的严重性吗？
4: 为了我妹妹豁出去了。
7: 同志们干活。
8: 来，等等，
9: 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4: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5: 每天按摩一刻钟，
16: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开始就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哥，我去你家看你，于院士说你出来了，我一猜你就来这儿了。
1: 我也没地方可去啊。
0: 你弄这些东西干啥呀？病好了吗？你就瞎折腾。
1: 嗨，锻炼锻炼。
0: 咋了？昨天去公社，孙叔就给你压力了？
2: 何止是压力啊！公社下处理文件了，已经告知马春秀了。咋处理啊？
0: 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滑坡事故，给予他留党察看处分。这对马春秀影响也太大了。
2: 钱一大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0: 说实话。 你跟马春秀的个人感情纠缠到工作当中，对你影响确实很大，而且也给了一些人抹黑你的机会。
1: 社员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不算抹黑吧。
2: 平时煽风点火不算，假借马春秀的名义张贴告社员书，涂改墙上的标语，还有你家擅自退婚，你觉得这一切正常吗？
0: 一直有人拿马春秀这张牌在给你捣乱呢。
2: 谁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是于清海副书记。
0: 我三叔？不可能吧？
2: 别人没有抹黑你的理由，关键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0: 可是我三叔为什么呀？
2: 很简单，给你挖坑下班干扰你的工作，你下台了。

所以你如果能够让马春秀暂时离开一段时间，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工作还是你们的个人感情，都是上策。

0: 你就不能想想，我们这些年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为了你好 你现在能不能也支持我一次？
1: 过去我不是一直在支持你吗？
0: 这次不一样，只要你答应我，我就成了。
1: 行，那你说，你让我干啥？
0: 离开寡爷台。
1: 你说啥？
0: 我说，你暂时离开挂月台。
1: 我离开我上哪儿去啊？
0: 去哪儿都行。去省城找苏丽蓉，等我分完地你再回来。
1: 月亚河，你疯了？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还是你发烧把脑子烧糊涂了？
0: 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说，大队现在闹成这样，你和我都有责任。我想了想，你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
1: 凭啥让我离开啊？我啥也没干啊。再说你当上支书之后，我不是一直在支持你吗？
0: 支持我？那好，你现在放弃先修挂月路。
1: 我不就是想修这条路吗？可是我修路是为谁？是为我自个儿吗？是为了咱大队的百姓。
0: 春秀，你说的都没错。
1: 那凭啥让我走？
0: 我也说不清楚，你就只当再支持我一次。离开挂一台三个月，第一分完你再回来。等你回来，我们该结婚结婚，该修路修路。
1: 于大河，你话说的太轻巧了，你把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我就这么走了。我这么不清不楚的走了，你让我将来怎么回来？
0: 事情闹到这一步，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错吗？这一桩桩一件件，你想一想，哪一件不是因为你和你们家而起？我就请你再帮我一次，就这么难吗？
1: 大河，我对挂月台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你让我这么走了，不清不楚的走了，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0: 你严重了。
1: 没有，当年爷爷把我从挂月路捡回家，我爹我娘为了救我，在这条路上

0: 把命都给丢了。我是挂月台的人，我离不开这儿，我离不开爷爷，离不开我哥，我更离不开你。这儿的一草一木我都舍不得，甚至这是一块石头我都舍不得，这你是知道的。
1: 师兄，
2: 大河，
0: 这条路没修成之前，我哪儿都不会去。你让我怎么支持你，我都可以，我甚至可以把命给你。但是，让我离开观月台，我做不到。你说句话呀！你说句话呀！
1: 那好，马春秋，如果你坚持不走，后面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别怪我。
3: 都已经让你给退了，你还能咋样？
4: 马师兄，
1: 师兄，师兄，我求你了，
3: 你让开！

想都别想。

0: 马春秀，开门呐！马春秀，你看你到底咋的了你啊？
1: 春秀啊，到底出啥事了？能不能跟爷爷说说？你不能不吃饭呐！爷跟你说话呢！我告诉你啊，马春秀，你要再不开门，我把门踹开了啊！
2: 哎呀，
3: 你总算来了，快点，给你想个招吧。
2: 咋了这是爷爷？
0: 不知道呢，回来以后就扎到屋里了，俺不吃不喝的，你说。
2: 应该是跟于大河闹别扭了。

0: 于大河是不是欺负你了？我问你话呢，于大河是不是欺负你了？
1: 哥，我要是不跟你出这口气，我就不叫马来宝。哎，马来宝，
2: 姐，到底出啥事儿了？于大河逼我离开挂月台，还要跟我彻底分手。分手也挺好的，正好咱们出去散散心，去省城找丽蓉姐他们，我陪你去。
1: 未婚在大队闹得沸沸扬扬，你说我这会儿走了，将来咋回来呀？
0: 那你想咋办呀？我得告诉他于大河，让我走，可以，但我必须要跟他把婚结了。

0: 要把自己嫁出去？
1: 对啊，嫁咋了？
0: 姐，你是不是昏头了？咱挂下胎就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儿。
1: 那我就开这个先河，我得让他于大河知道，想跟我马春秀分手，绝不可能。
2: 大河，大河，
3: 哎，大哥，怎么了？
2: 大哥，马来宝带人去修路了。到。
4: 同志们，挂运路在等着我们开走，幸福的生活在向着我们招手。好。
5: 这条路
6: 就是我们最后的战役，任何人也阻止不了我们修路的决心，
4: 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止不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7: 来吧，马春秀啥时间来？
6: 春秀让于大河给气病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这条路的全权代表。同志们，
4: 我们不能做挂月台的罪人，要做就做挂月台的功臣。
8: 对，
7: 好啊，
6: 海可枯，石可烂，修路的决心永不变，痛可断，血可流，怪路一直修到头。
9: 等等，
4: 都停下来，于书记来了。哎呦，
10: 于书记来了，
3: 同志们，
4: 快，于书记来带我们修路来了，大家掌声欢迎。
11: 社员同志们，都先跟我回去吧，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去再说。
4: 哦，我听明白了，于书记不是带咱们来修路来了，阻止我们来了。
11: 大家的心情我都理解，那个告社员书出来之后啊，大家的思想都比较混乱。哎呦，
4: 我们老百姓可不混乱啊。
12: 马来宝，你知道错误的严重性吗？赶紧回去，不然咱们老账新账一块儿算。
2: 我告诉你，于大河，为了我妹妹，今天我豁出去了。
12: 马来宝，你别犯浑啊！
2: 我今天就浑到底了。于大河，我告诉你，我要是不把你搞下台，我马字倒着写。
12: 马来宝，
7: 同志们，
4: 干活！
13: 走！
7: 哎，等等，等等，大家等等。听我说两句话，
11: 听我说两句，路肯定是要修的，但作为支部书记，我必须要按照我们县委的部署，首先坚持包产到户。而咱们社员呢，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不能辜负党对咱们农民的一片心意啊！
14: 大家伙一定要清楚，包产到户的政策是让我们老百姓先富裕起来。
4: 那咋的？我们修路就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先富起来了？
13: 对啊，修路也是为了老百姓啊。
15: 公社过去一直支持我们去修路的。
7: 是啊，路修好了，通汽车了，我们大伙才有盼头啊。
13: 是啊，
4: 听听。
16: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挂月路不仅要修，而且还要修好。
11: 如果没有这条路，即便完成包产到户，挂月台未来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所以等我们先完成包产到户，我们再修挂月路。
15: 于书记，那我们现在是听你的还是听马春秀的？
17: 乡亲们，
11: 这些年你们都是看着我跟春秀一起长大的，也都是看着我们这些年是怎么修路的。挂月台这条路自打开工的那一天起，我于大河就没有歇过一天。我对他的感情跟春秀跟大家都是一样的。要说放弃这条路，别说你们了，我自己都不同意。在这儿我跟大家保证啊，如果将来这条路修不成，你们找我于大河算账。
4: 我现在就找你算账。于大河，
15: 你欺侮我们老马家，欺侮我妹妹，今天咱俩必须得有一个人躺着。
4: 马来宝，马来
15: 宝，马来宝，
4: 我警告你啊，
15: 我已经原谅过你一次了。
12: 如果你在背后煽动，那我就不

0: 天津，你把我放出来，我看他怎么对我不客气的，对我不客气的。来，
1: 别生气，别生气，你俩还在这儿呀？
2: 咋的了？
1: 马成秀出嫁了。
2: 咋的？
1: 嫁给谁了？哎呀，还能有谁？你呀！新娘子都快到你家门口了。
2: 马来宝，你们兄妹俩跟我玩声东击西啊！
1: 我看你像只鸡，
2: 全乱套，别干了，全乱套了，乱套了。

0: 喊啦，
1: 喊吗？
2: 妈，开门吧。岳母婶儿，儿媳妇喊你呢，你答应呀。妈，请开门吧。
0: 再大点声，听不见。
2: 妈，请开门吧。
3: 婆婆怎么不开门啊？是不是改口前还没准备好呢？
0: 婆婆听不见，大家帮着喊一声。
4: 好。
0: 婆婆
4: 开门。
0: 婆婆
4: 开门。
0: 婆婆
4: 开门。
0: 婆婆
4: 开门。
5: 干什么呀？闹什么闹啊？瞎起什么哄啊？赶紧走人。
6: 马春秀，你真是唱的哪一出啊？
2: 妈，三叔，现在实行移风易俗，喜事新办，所以我就想着我要把自己给嫁了。
5: 马春秀，你这哪是出嫁呀？你这明摆着是羞辱我们呢。你仗着你是人多势众的，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
2: 妈，您这话是从哪儿说的呀？是您先选择退婚不要我了，我是因为舍不得，所以才决定要把自己给嫁了，哪来的谁欺负谁呀？
7: 是啊，月娥婶，是您先提的退婚，怎么算我们欺负人呢？
1: 就是啊，猪八戒倒打一耙呀。
8: 就对呀。
9: 于大哥，于大哥，你快出来呀。
10: 别起哄了，别起哄了。
6: 马春秀，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和我们大合唱对台戏吧。
2: 三叔，
10: 马春秀，马春秀，马春秀，你这是干啥？

0: 你别跟人瞎掺和，
1: 马春秀，
2: 哎，
1: 大河，你可算是回来了。
2: 马春秀，你太过分了吧？
1: 你说谁过分呢？
2: 哎，你闭嘴！你可算是回来了，你看，那么多人都在这看着呢，你赶紧把我给抱进去。
1: 要不你背我也行。 没想到你会来这么一手，我来哪一手啊？我还不是让你给逼的。谁逼谁啊？你们兄妹俩，一个带队逼婚，一个聚众修路。今天我算是领教了。
3: 哎，大哥，哎，
4: 咋的？
3: 大哥，大哥，大哥。
5: 马来宝，啊，你去修路了？
3: 去了，这事儿不错吧？谁让你去修路的？马春秀，你打我！我就去了，咋了？你好意思说我吗？自己把自己给嫁出去，你咋想的？
6: 你做梦上花轿，你脸大不嫌害臊。
2: 少说两句吧，谁让你去修路的？你为啥不跟程秀姐商量？
3: 我跟她商量什么？我跟她商量？我告诉你，我这叫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搞她！去！

0: 马春秀太不像话了，这不仅仅是和大河作对，这是和我们党支部在叫板呢。
1: 做梦也想不到马春秀竟然会这么干，这影响也太大了。
0: 大河，你要再护短，这工作没法干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0: 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现在宣布关于三仙岭公社挂月台大队原党支部书记马春秀的处理决定。经查明，马春秀在担任挂月台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严重违反组织纪律，擅自搞突击大会战，修建北桥亭的挂月，导致重大滑坡事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马春秀身为共产党员，本应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但由于组织纪律意识淡薄，其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在党内外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为严肃党的纪律。
1: 经公社党员研究，并经县委批。

0: 决定基于马春秀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1: 日期生效。若不服本决定，可向上级党委提出申诉。
0: 中共春秀山县三仙岭人民公社委员会。

0: 听见了吧？我去找于大哥去，我给你讨个说法。
1: 哎，事已至此，你去也没有用。
0: 爷，听见了吗？啊，我妹妹把半条命献给瓜月台，把一大半青春给了他于大哥了，就落这么个下场。爷，这傻子早上把自己嫁出去，回头就给他主问，这不存心羞辱咱们老马家吗？咱老马家啥时候这么丢个人呢？
1: 白来宝，你不能这么说，春秀姐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0: 大哥又干啥了？
1: 昨天于大河跟春秀姐说想让她离开怪月台一段时间，还说退婚是她自己的主意，想跟春秀姐彻底分手，所以这才

0: 这么贱啊！啊！咱郭二台自古以来哪有花花大闺女给自己压住去的？丢人不？听见了吗？他于大河就是在逼你走。你说以后咱爷仨怎么在郭二台待？有脸吗？
1: 春秀。 爷爷问你，于大河他这样对待你，你还想嫁给他吗？

马春秀，神秋来信了。春秀，你还好吗？分别之后，才知道我跟挂月台、跟姐妹们的感情有多深。但是。 我必须把这份思念埋藏在心底，去迎接新的生活。我通过分配进了友谊罐头厂，在设备科从一名学徒工干起，师傅和工友对我都很好，我跟秦公安也非常好。勿念，家乡的情况怎么样啊？ 你跟于大河怎么样了？期待你的回信，苏丽蓉。

0: 个像，你俩能不能靠近点儿？
1: 靠近，靠近。
0: 来，
1: 你
2: 等等。
3: 咱们同时拿第一名，咱得把奖牌带上啊！
4: 一个奖牌咋带呀、
3: 啊？哎，好，能不能带上？
4: 不是，哎，不行，太勒了，于哥们，你拿下来！哎呀，
3: 这不搂上不就完了？
0: 来。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以后啊，你就可以大刀阔斧的干，再也不会阻拦你。
2: 你不就想让马春秀走吗？
1: 走了，
3: 酸奶了。
4: 如果我输了，我马上回怪胎，但如果你们输了，以后见到我规规矩矩的跟我叫姐夫。
5: 易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0: 争取打破这个吉尼斯纪录。
11: 八十秒
12: 了。
11: 天，哎呦我天，
12: 天哪，
11: 哇，螺旋九转，哇，是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12: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
1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
1: 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
2: 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3: 那接下来咱们就闲话少叙，请出第一轮选手闪亮
4: 登场。

0: 是 lunch 腿。
1: 来，我先尝尝这个冷吃兔。
2: 太好吃了，
3: 吃了这个辣的我特别想吃一下桃。
4: 这个桃是我们自贡市永安镇丰收村的水蜜桃。
1: 那你们队有啥呀？
3: 别着急啊，来，请我们的老将出马。五条板凳，
1: 用头给顶起来。
3: 特产挂到了板凳笼上，介绍一下都什么特产？
5: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彭州手作茶，茶色纯正，茶香。

0: 浓郁。第二款是我们的同州龙门山老腊肉，采用传统的三腌三酿的技法。第三款是我们彭州龙凤大蒜，蒜肉白净，蒜瓣饱满。第四款是我们彭州军屯锅盔。
1: 好，那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2: 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的拿手好戏，椅子。
3: 我来一个关于凳子的技艺。
1: 到底谁更胜一筹呢？开始你的表演。
4: 真像小哪吒，
1: 真有范儿啊！
5: 你看这穿的，
4: 哇！要是拍真人版哪吒，我觉得小瑶瑶有希望。
5: 现在是有一把椅子啊，哇！倒立，
1: 空中倒立，
5: 这都是在安全绳的这个帮助之下啊。
1: 对，我们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表演。
5: 所以安全性能是有保障的。
1: 哇，现在你看它非常的灵活，而且身体很柔软啊，
5: 柔韧性太好。第二把椅子
4: 姿势很潇洒，
1: 非常自信，
5: 就是哪吒啊，
1: 带有一些顽皮可爱。其实我们不仅是有绝技的，而且有这个对于角色的这种表演。
5: 不仅有绝技，还有演技。现在是第三把椅子了。
1: 你看，咱们就是有实力，特别的从容。
4: 你看看，你看看，
1: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折叠程度，几乎刚才我觉得已经完全折叠过去了。目前看我们还是非常的自信。
5: 好，第四把椅子，这样加的话是不规则的呀，之前都是板板正正的，现在突然换了一个方向。哇，又是一个体操的动作，
1: 而且是用手掌撑着，撑在上面的一个黑色的小台子上，这个接触面积非常小。
5: 是在游泳吗？
4: 他这腿呀、啊，比我这胳膊灵活多了。
1: 感觉他的四肢非常的灵活，想让他去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
5: 哎，现在是一只胳膊，然后支撑手和另外一只腿，然后进行一个配合。
1: 而且这个随着椅子的高度的增加，并没有减少这个动作上的难度，反而动作上难度是有增加。你看这个动作，一只手撑着，撑起全身的力量，同时腿部还有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而且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那种滞空感，
5: 对，
1: 是吧？在空中的那种身体那种舒展，哎
5: 呦，就是鸟上青天。哇，
1: 太棒了，太棒了，瑶瑶。
4: 他还冲咱们笑呢，证明人家非常的轻松自然。
1: 看能否再加一把椅子，这把感觉叠放的难度要更高。我没看错吧？是只有一个椅子腿儿？
4: 对，
1: 做一个这个衔接和连接。
5: 给我们的小哪吒加加油！
1: 现在已经抬起了两条腿，还是双手倒立。然后腿啊，试一试，哇，在空中可以变换各种动作和姿态。
5: 我天，他这个腰，腰马合一啊，
1: 身体的这种舒展，哇，
5: 要换手，
1: 一定注意安全。哇，来，朋友们，掌声啊！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4: 特别真的像这个哪吒从天而降，
5: 是有点那个突破天劫的意思了啊，要挑战最大的难度，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不拘惩罚，随心所欲，
1: 对自己身体的那种掌控力掌控度太强了，
5: 眼神当中也很顽皮。好，咱们再来鼓励一下小哪吒，
1: 真的是英雄少年啊，太棒了。
5: 是，而且在天空当中，哎，俯冲的几个动作就好像哪吒在世，
4: 哪吒就

0: 得是高难度。
1: 是，虽然摇摇欲坠，但是摇摇在天空当中很逍遥。
2: 哎呀，说得太好了。哎，小哪吒，你看台上的这几位哥哥姐姐平时也都有这个运动啊健身的习惯，你能不能来点那个简单的动作，你教教我们。
3: 好呀，可以。
2: 什么动作呢？
4: 好
2: 好嘛，
1: 这是简单的。
2: 这一上来这竟然是最简单的，难道入门级的就是这样的？
4: 哎，我的天哪，
1: 妈呀，你能坚持多久啊这个动作这个姿势？
3: 啊，不行了。哎呀，
2: 你干嘛非得要问这句话呢？
4: 太可爱了，你这非常的真性情。
1: 他就是个球啊，你这能把自己卷起来啊？
3: 哪吒本来就是个球啊。
1: 哦，对，
2: 那个小哪吒啊，姐姐是让你教点简单的，你这动作一辈子本仙女也学不会，这啥呀这是啊。
0: 你也别难为他们了，我给你出个主意，李靖像不像电影里的石矶娘娘？对不对？
4: 我觉得他在内涵您呢。
0: 我认为大家可以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请石矶娘娘跟这个哪吒还原一段电影中的片段。
4: 但我记得电影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在这个段落当中。
0: 什么角色？
4: 魔镜啊！
1: 来吧，哎，你一笑更像了。
4: 咱们必须给个特写，你看这个笑容，我天哪，这就是魔镜本尊呐！
5: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这方圆百里最美的女人？
2: 啥眼神啊？
6: 是。
2: 怎么这么不情愿呢？
6: 是。
5: 那我是不是这丰收舞台最美的女人？
6: 是家宝。是你。是你是你就是你。
2: 哎呀，还挺不愿意的是吧？
0: 哪吒，你快来救救我呀！
3: 来啦！
7: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到此除妖了，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小孩，你有什么本事你都使出来吧。
0: 看见没有，
2: 也就妖比我软了一点儿嘛。
0: 腰可不是软了一点儿，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6: 转呢转呢，见过没有，这叫元宝转。
2: 今天我就服你了，行吧，老娘还会回来的。
1: 这个小品即兴的确实可以，很魔性啊。
4: 在这一版的这个小品当中啊，这个石矶娘娘很明显跟哪吒之间没什么矛盾，主要是这个魔镜挑唆的。那我想问问瑶瑶，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不仅想展示杂技的新花样，更想通过自己的表演方式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乡。你们可以来我的家乡看看我是怎么练杂技的，然后也可以知道我家乡的故事。
1: 好的，
4: 朴素而真诚啊。
1: 是，
4: 我觉得瑶瑶小小年纪能有这般功底，更难得的是对于家乡的心意，对于传承的担当和对于技艺的追求。再一次感谢瑶瑶。
1: 接下来该我们对老将出马了。哎，老将出马，一个顶两。
2: 哇，
1: 24条板凳啊！罗老师要把这24条板凳顶起来。
2: 哇，
1: 刚才顶的是5条板凳，现在直接是数量翻倍。
4: 板凳龙的一个造型，
2: 哇，
4: 这顶在了头上吗？
1: 罗老师稳稳将24条板凳顶在了头顶，
4: 太厉害了！
8: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9: 58。
4: 完全看不出来，你看这个罗老师身形健硕，你看这肌肉。
1: 不是，
4: 哇，
1: 罗老师的这个胳膊比我大腿都粗啊！
0: 真是粗，不是假粗，来比比，来比比，来比比，真是粗。
1: 这怎么练出来的呀？这个
9: 年龄比较大了以后，退功也退得很快的。
1: 嗯，
9: 就你要像那个留在舞台上，为大家展现那个 传统的杂技，我就必须每天用很长的时间，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来锻炼那个体力耐力，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给大家，传播到世界，所以我必须练。
1: 刚才您顶了24条板凳，多少斤？
9: 接近70公斤吧，这个。
1: 70公斤，140斤，比我都沉。贾老师啊，咱俩试试。
0: 我觉得我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把它顶起来啊，那就是
9: 啊也可以。
2: 太难看了，
1: 正儿八经试试，
9: 这简单一点。
0: 不能指着罗老师帮你找，因为他无法掌握你身体的重心。
2: 敢于挑战，
9: 好好。
4: 哎，可以，吓我一跳。那我想问问罗老师，您最多能顶起多少条板凳？
9: 36根板凳。
1: 这是罗老师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哇！掌声。
0: 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啊，顶一条板凳好弄，顶5条也就那么回事儿。
10: 36条板凳，
0: 他是怎么就？没有这个扣，没有这个绳子，这怎么就不散架呢？
11: 拼接板凳要领，板凳之间通过勾连和摩擦力使结构稳定，保持住整体平衡，让整体重心垂直落在一个支撑点上。
1: 36条板凯多重？
9: 180斤。
1: 180斤
0: 也可以了。
4: 那这个36条板凯叠起来大概有多高，有多大？
9: 叠起来有2.5米。宽度是4米宽，4米多点。
4: 您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能保持多长时间？
9: 81秒。
0: 每一个来到我们丰收的舞台，我们都会给他提一个挺过分的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够打破您自己的世界纪录。在这个舞台上，今天您有信心吗？
9: 既然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我最好的一面拿出来，争取打破那个吉尼斯纪录。
1: 来，把舞台交给罗老师，加油！
9: 今天挑战有点难度啊。
1: 对，今天太阳比较大啊，
9: 太阳直接照眼。
0: 对，
4: 我们即将见证罗老师在我们今天丰收舞台上要突破他自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36条板凳拼起的丰收龙，同时在头顶保持超过81秒。呀呀！这36条板凳大概是180斤重。
0: 罗老师，我为你加油啊！
9: 好。
1: 气沉丹田。
0: 要起来了，
4: 在逐渐的将这个丰收龙撑过头顶，现在已经举起来了。放在了头上，放在了头上。
0: 松手一刻开始计时啊，
4: 我们看。
0: 罗老师，你不要着急，稳好重心，
1: 找到这个角度，
0: 避开太阳，那个太阳光太刺眼。
2: 我都帮他使劲儿了，
4: 是，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的丰收舞台上，来看罗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能不能突破他自己的世界纪录。
1: 好，好，计时开始。
4: 太震撼了，而且罗老师现在缓缓的移动，
1: 不断的调整方向，一定要稳住。
4: 他在向大家全方位的展示，
1: 已经过20秒了，
5: 加油！
0: 躲开阳光还好一点。
4: 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
1: 罗老师很聪明啊，给背向阳光。过了半分钟了，
4: 加油！哇，我觉得现在在阳光的照耀下哈，是非常容易影响他的视线，影响他的判断的。
1: 50秒！哇，我的这个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一起来为罗尔加油，罗

0: 进入了阳光照射的区域。现在是不是已经70秒了？
1: 来，75秒。80秒，
2: 80秒了，
1: 82秒，挑战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2: 来，我们看，
1: 继续坚持，
2: 老师还在坚持，
1: 1分半，我的天哪！
2: 现在已经超过90秒了，对吗？
1: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
2: 稳住！
0: 来，谁也不要动，让罗老师自己调整。
2: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罗老师已经突破了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将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高高的顶在了头顶上，并且100秒以上的时间。
1: 朋友们，101.96秒，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2: 太了不起了！
0: 向您致敬啊！太了不起了。
1: 之前有没有想过今天能挑战成功并且能超过自己的吉尼斯纪录？
3: 没想过。今天刚才那个你叫我跟我说要挑战的时候，感觉确实没谱。因为今天来的这个舞台，一个是太阳太刺眼，
1: 是
3: 还是舞台是软的，它那个走去那个还有高低不平，就是有难度，心里没谱。但是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牙关咬紧，
1: 是
3: 一定要挑战成功，向那个全国的观众展现我最好的一面。
2: 在这样一个丰收的舞台上，我们以打破世界纪录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来致敬丰收，礼赞丰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但是据我的观察哈，我觉得以罗老师的身手来看，应该不止这一项绝技，
3: 还会那个双人力量。
2: 那今天能给我们展现一下吗？
3: 搭档没来。
2: 哦，搭档没来，
1: 没事儿。你们那不是有小哪吒吗？
0: 我替罗老师说句公道话啊，双人力量要的是配合，要的是多年的默契。
1: 罗老师，您觉得和小哪吒搭档有信心吗？
2: 我来了。哇，自告奋勇啊，我们的小哪吒。
4: 你好，你好，罗老师，你好，你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我师父说了，只要是舞台，咱就得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看，你说对不对？
3: 好。
0: 一老一少首次合作。
1: 哦，直接把哪吒托举起来。啊，
2: 非常顺利地完成了第一个托举动作。
1: 这也是力量与柔性的一种结合，刚柔并济。
2: 丝毫看不出来两位是首次合作啊，感觉很有默契。
0: 第二个动作。
1: 哇，有点倒挂紫金钟的感觉啊。哎呦，
2: 哇，这个很有难度啊，
1: 这腿直接掰过去了。
0: 我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太阳光对于做高空表演的人是很有影响的。
1: 是
2: 我们是第四个动作，加油！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二位的首次合作。
0: 哎呦，这要放平吗？
2: 哇，还要升级这个动作的难度。
1: 58岁的罗老师还能把腿蹬起来，
0: 掌声在哪里？
2: 太棒了！
0: 这是我们两代杂技人之间的一个传承，只有平时的扎实的基本功的训练，才有今天的临时搭档，却能够异常圆满的一次表现。哇哇，
2: 这个动作难度太高了，太棒了。
0: 我有一个临时的想法，我觉得呢，我们两个队组合不要再分开了，就是合成一个队，让他们一块儿去参加风晚吧。
3: 这小女孩这个基本功特别好，所以我相信她。
2: 小哪吒有啥感受？刚才的这个首次合作，
4: 主要是我特别信任罗老师啊。你看罗老师这一身腱子，哇，多么的有安全感啊，特别的信任。
1: 啊，小哪吒，你今年多大？
4: 我今年18。
1: 58岁，18岁，
5: 中间相差40岁，
1: 这就是杂技界薪火相传，真棒！
2: 我觉得这。

0: 体现出了咱们乡村文化能人的这种超高的技艺和对于自身实力的绝对自信。
1: 是，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两位，这一老和一少。罗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顶上中国龙，顶板凳，把板凳上挂满家乡的特产，向全国观众展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的家乡。
0: 谢谢罗老师。
3: 谢谢罗老师。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下一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4: 我踢足球快20多年了，足球是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哦，我还有一个搭档，就是他。
5: 刚刚那家伙就像我亲兄弟一样，对我来说，他比足球更重要。足球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7: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江苏如东的空竹姑娘，我们热爱走空竹。我们的家乡如东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不仅有黄金海岸线，还有千年风情的奔茶古镇，欢迎你来如东做客。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1: 帅哥靓女，
0: 是啊，而且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丰收特产，一看都是好吃的啊。
1: 是，
8: 这个是我们如东的东方花糯玉米，这个是胚芽米，这个是如东凉山鸡，那个是海苔，
0: 每一种感觉都非常的美味。那看看你们那边有什么呀？
9: 我们带来的是贵州策亨的豆干，安徽砀山的酥梨，还有江苏阜宁大糕。
0: 你们俩人带来了3个地方的特产。
10: 因为我们一个来自贵州，一个来自安徽，但是我们现在定居在江苏。
0: 今天分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竞演呢？
11: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斗空竹。
10: 我们待会儿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足球。
0: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1: 哇，背后接球，这是基本的花式足球动作。花式足球有的时候是双档又单档的啊，双档就要考验两个球员的配合，

风组合的表情，脸上也是拉风的。两手旋转，头也旋转，哦，这个其实非常难的，用背部颈部拖住足球。

0: 名字靠街。哇，需要多默契才能达到如此娴熟的程度，游刃有余。哦，然后直接是投到了网窝之内。哇天哪，哇天哪，不可思议。欢迎拉风组合。我跟你说啊，拉不拉风？
1: 确实刚才那个镜头啊，那个动作很拉风，但是我有疑问啊，刚才这一套表演当中这没咋看到脚上的功夫啊。
0: 花式足球有一半是上身头肩手，另外一半是脚下功夫，对吧？所以我们是先藏一半，然后慢慢的给你抛出另外一半，这个脚下活到底什么样。颠球最基本的。哇、哦、ATW。 哇，这非常难。
2: 哎，往回走一走，往回走一走。哎，
0: 这是用头的侧面，然后再顶肩背后再接脚背后。小罗不是小罗啊，脚下活非常的干净利索。哇哇，鲤鱼打挺然后再接。哇哇哇
1: 哇哇哇，还有空翻，
3: 太棒了，这没有个十年八年这都练不出来，
1: 实打实的功夫哈。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2: 哪个？
0: 我们不仅脚下有活，我们嘴上也有活，
1: 来展示一下
4: 好吧。
2: 来，我来展示。
0: 小罗加油。哇，
1: 两个。哇，两个。
0: 我天哪，
1: 太厉害了。我
2: 刚才你这是自己给自己弄，我给你手抛球你能接住吗？
4: 没问题的，试一下。
1: 贾老师啊，好好配合他，好好配合。
2: 你放心，你放心，来。哎呦，哎呦，怎么办？
1: 这样，贾老师啊，咱们呢还是要好好配合他们。
2: 好好配合。
1: 注意这个，好好配合。
2: 好好配合。
1: 好好配合。
2: 准备好了吗？嗯。
1: 来吧，开始。
0: 假动作呀。
1: 哦、啊、这太厉害了。
2: 我个人有一个新的想法。
0: 又挖坑。
2: 刚才你那个两个足球转的还是很不错的啊。嗯，我打算给你换掉其中一个球。哎，还敢不敢比试了？
4: 换什么球啊？
2: 我给你们换一个比这个足球还要这个好很多的一个球。哎，乒乓球。
4: 这个我玩不来了，要么乒乓球和足球合着玩一块好不好？
5: 一起。哇，
2: 可以啊，
5: 来
2: 试试啊。
1: 能行吗？
0: 好，准备挑战开始。哦、哇，
1: 把一个乒乓球给
5: 一个两个三个
1: 乒乓球吞到嘴里了。现在他的嘴里面有三个乒乓球，
0: 对，然后手上还要转着足球。
1: 哇，这球被吐出来了。哎呀哎
2: 呀哎呀，可以了可以可以，
0: 这也行啊，
3: 这也可以。
1: 把这球喷出来之后他还能掉回去然后再喷出来。
2: 这太厉害，这太厉害，这太厉害，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
0: 我实话实说，花式足球我见过很多，我第一次见嘴里边吐乒乓球的。
1: 我想问一下，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因为我是布依族的，想将我们布依族的文化融入进花式足球里面，然后让花式足球更好玩更有趣，让更多人喜欢足球，然后我们组团去苏超去春超当啦啦队。
1: 谢谢。
0: 有请下一组的选手闪亮登场。
1: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这是花样充足啊，而

0: 且啊，整齐划一，
1: 转起来，好。原地单手翻跟头，背身旋转。

0: 咱们今天啊，户外还有风，
1: 风一吹就会影响这个空竹，为他们的表演又增加了难度。
2: 当然对他们来说没有问题。哇！
0: 好接，
1: 来接住了！哇，
0: 厉害！
1: 太棒了！
0: 哦，一根绳两个空竹。
1: 哦，他们还要相互抛接，可以两个人配合着抛接，漂亮，厉害！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这是花样空竹啊。
0: 哇
1: 哇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
0: 扔着绳子在那来回转啊，都和鞭子似的。

0: 绳在街。
1: 怎么玩呢？
2: 长绳也能表演空竹吗？我们来看一看。
0: 哇！哦，绕他身上。哇！哦，他还能跳。

0: 三个人，
1: 难度越来越高。
2: 而且还是两个空竹一起走动
0: 转，
1: 好嘛，转成了电风扇。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个个是能人，个个了不起。
0: 好，哇，
2: 太精彩了。空竹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啊，在我们这些姑娘们的手中，可以说把它抖出花来了，抖出时尚范儿，抖出潮流来了。
0: 配合太默契了，尤其是三个人站在一起，然后用一根绳完成空竹的表演，三人一心，这是很难做到了。你们练空竹练了多长时间了？
3: 练了有6-7年了啊。如果说中间出现了一点点偏差，都会导致我们失误。
0: 是，刚才又是静姐看得目瞪口呆。
2: 姐要不要体验一下？可以吗？
3: 可以，没问题。
2: 静姐，你这个环节的任务就像你的名字一样，静静地站在这里保持不动。

0: 您仿佛在跟空竹共舞。
1: 你看，今天是我们队的队员，我想我们期待他们能在现场给我们带来更极限的一些挑战，能激发出他们最好的水平。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节当中有一节抖空竹，就最上面那个姑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升级版本的，就是两节，甚至有可能是三节同时抖空竹？
2: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你想想，三节他这个手是要固定上个人那个腿的，他拿哪只手再去抖空竹啊？
3: 我觉得您是行家哎。
2: 真的呀，
1: 说到了关窍。
2: 因为他一定是一个人扣着另外一个人的腿的，他只能上面那个人在抖。
0: 要不要做一次这样的极限挑战？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3: 我觉得我们这个技巧在训练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成功过，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挑战的话，可能30%-40%左右。我们是为了登上风晚的舞台拼了。
0: 拼了是吧？
1: 拼了。
0: 来，交给夏雪和她的队友，加油。
3: 我们这个动作全国没有人训练这个动作，因为它太难了。
2: 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1: 我们现场也是准备了安全绳，来保证这个环节的挑战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好，现在已经开始抖起来了。哇，三节同时进行，
0: 成功率不到30%。
1: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吗？还好吗，姑娘们？
4: 摔下来的时候还是挺害怕的。我在高空的时候，旁边没有参照物，然后没有点，就非常的空。我掉下来之后，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有点慌的。摔下来之后，腿也更加抖了，其实还挺害怕的，也就是顾不上上面那个人了，自己直接跳下来了。
5: 其实我刚上的时候，我的头发就被踩住了，然后呢，整个人都在仰在后面，想着坚持一下吧。但是呢，最终还是掉下来。掉下来之后，我们三个确实非常的慌，但是我们三个就是非常顺序的调整了一下心态，然后呢，我们想再挑战一次吧。
6: 姑娘们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你看看最下面的几座的姑娘，也就是在体重在80斤左右，
0: 要坚持10秒钟的时间，成功率只有30%-40%。
1: 刚才夏雪讲到了，全国没有人挑战这个项目，因为它太难了。那今天为了确保安全，我们也上了安全绳。来，已经开始抖起来了。
3: 稳住，别动，别动。
0: 现在做最后的准备了。
1: 我们来看，三节全部抖起来了。10, 9, 8, 7, 6, 5, 4, 3, 2, 1，成功！
0: 太厉害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3: 紧张死我了！
0: 我的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挑战之前说我们的成功率可能只有30%，但今天我们完成了它。
0: 关键是什么呢？
2: 多问问这个底座的姑娘，身上负重在
0: 接近200斤。
2: 对，你是一个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7: 就是要把他们稳住，然后不要让他们掉下来。
2: 提着一口气完成这个。
0: 夏雪，你有想到吗？
3: 我没有想到，所以我说他们三个拼了。
0: 把掌声送给你们，
1: 谢谢
3: 谢谢。
0: 有幸登上风晚，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3: 为我们如东编排一个属于我们如东文化特产的一部杂技情景剧，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认识到我们如东的海洋文化和如东特产。欢迎大家到如东做客。
1: 可以说是一根绳一双小手就完成了千变万化啊！
0: 是，
1: 而且在姑娘们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敢于挑战的精神和不设限不服输的韧劲儿。好的，我们再一次谢谢夏雪和你的队员们，谢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紧张的竞演比拼继续，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演。
8: 哎，那我们队即将出场的这位能人可是平衡界的天花板。哎，
2: 巧了，我们队推荐的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呢， 他是平衡界爷爷辈的人物。
9: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阮钢丝是我30多年的伙伴。
10: 普通的会议演出别傻了，懂了。
11: 还有时间，
12: 加油加油！
9: 今天我带着我的拿手绝活，即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0: 中集结号，我来了。
1: 大家好，我叫梁玉祥，今年71岁了，大家都叫我梁伯，也有人叫我是老顽童。我有很多个身份，今天我是滑板达人，我将带着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完成一次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挑战，希望我们能够成功。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欢迎各位啊，这是老中青都有啊。
4: 是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什么丰收特产。
1: 我带来了两样东西给大家看看，第一个豆瓣酱，豆瓣酱是什么？川菜之魂。第二个竹笋，咱们四川吃笋子的方式有很多很多，
3: 很安逸，很拔丝。来看看我们这队啊。
0: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今天我负责来表演，我们的伙伴来介绍我们的家乡特产。
5: 大家好，今天呢我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我们的元阳稻秋大米。这个元阳大米呢是生长在天然的弱碱土地，而且呢是采用黄河水自流灌溉，同时上面种的是水稻，下面养的是泥鳅，确保每一粒大米软劲香甜。
3: 那金大哥，您今天带来的表演项目是什么？
0: 我表演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平衡的一个技巧，叫做走软钢丝。
4: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3: 我一个360度的旋转，
6: 我现在已经双脚站在了软钢丝上。
7: 这是滑水还是找平衡呢？
6: 要找到这个重心和平衡。哇，走起来了，
7: 又转个身儿。他这走钢丝了，走钢板了，我觉得比我这走平地怎么还走得稳呢？
3: 在平地上行走一般，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需惩罚。我的天哪，还能够在绳上劈叉。
7: 看他要干啥啊，蹲这儿他有什么花活，一个手拽着，发生什么了？翻俩跟头，
6: 一个亮相，哇，太帅了。这个现在是在左右的摇摆摇晃，
8: 我荡起来了，这是在钢丝上可以荡秋千。
3: 它和绳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不断地操控着绳，然后再用脚发力，来回的摇摇晃晃。再来看金泰明，
6: 这是双手抓住软钢丝，然后
7: 两只手攥住钢丝绳，在这倒立。我服了，服了，服了。
6: 这个太厉害了，
3: 在平地上倒立都很艰难，他居然能在绳上完成倒立，
8: 真的是太棒了。
3: 又是一个
9: 旋转
3: 下绳，很完美的演出。哎
4: 呀，我们队的金泰明算不算平衡界的天花板？
10: 哎，确实是有真功夫啊。而且我刚才在下面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太难了，我这心就提在嗓子眼儿，因为你看他那个软钢丝就那么细，
7: 这个有多粗啊？
0: 平时看直直的硬钢丝比较多，它的粗度是比我们大拇指还要粗，而我的软钢丝呢，还没有我们小拇指粗，只有0.6厘米，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平时用的一次性筷子稍微粗那么一点点。哇，
10: 这个绝技我们看起来确实能感觉到很难，但是呢，可能我们外行人看不出它具体的这个难点在哪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软钢丝它是有弧度的，它是摇摆不定的，所以站上去它会来回抖动。第二，要常年累月的在钢丝绳上，比方说有时候吃饭睡觉可能都要在钢丝绳上来练习。
3: 金老弟，你这有点不太现实，我只听说过一个人在钢丝上睡觉，那就是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古墓派的神功
4: 还真是。
0: 你知道吗，我们老家人都称我为小龙男。
3: 小

0: 小龙女会在钢丝绳上睡觉啊，我是小龙男，我也可以在钢丝绳上睡觉。
1: 真的假的？
0: 不止可以睡觉，我还有更加有难度的动作。
2: 来，有请小龙男。

0: 是做噩梦了，
1: 完全的融为一体的这种状态，
0: 对，天人合一了。哇，在钢丝上倒立吗？
1: 这是要倒立吗？现在是头顶住了软钢丝，
2: 该不是两只手都要放开吧？
3: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啊，真不行啊。这不行啊！哇哇哇
1: 哇！天哪，太棒了！
0: 就是我挺感动的，当时所有人都劝这个金大哥，你别试了，你别试了，你不要把两只手都给松开，害怕的出现危险，但他还是勇于挑战。
4: 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一个人，我觉得别人能完成的我肯定也能完成，别人完不成的我也要在舞台上把最好的自己展示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3: 金老弟，我跟你说，这四个人里有一个人呢特别的好学，尤其是对武侠绝学他极其感兴趣。
1: 是
3: 你这样，你指导指导他，来一个钢丝上睡觉
0: 可以吗？
4: 兄弟，我先做一下示范啊，您看清楚了，慢慢的坐下来，抓牢钢丝，把一只脚抬上来，另一只脚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抬上来，这样就完成小龙女睡钢丝了。
3: 没问题，没问题。
2: 来，
3: 苗林已经学掌握了，
4: 慢慢慢慢
1: 躺，
4: 对手抓牢了。
1: 这个学武林绝学是不容易的。哎
3: 呦，你不过你的形象。
4: 来，先抬一只脚，抬一只脚，对。
3: 哎呦，这就上去了。
4: 对对对，
3: 棒的非常好。
1: 现在我感觉是。
4: 来，慢慢抬。
1: 哎，有点意思。哎呦，
3: 成功。
4: 来，掌声鼓励一下，
3: 掌声给苗玲。
4: 来，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来，三二一，
1: 哇哇，真的可以啊。
3: 来，给苗玲一些掌声。哇，
1: 太棒了。
3: 杨过，
4: 慢点，慢点。哎，
0: 还行吧，完成的
4: 确实太棒了，你的平衡力会非常好，
0: 是吧？打呼噜了吗？
3: 打呼噜了，真的。
1: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传说中的武林绝学哈，还有更绝的吗？
4: 今年既然来了咱们的丰收集结号，我想把我挑战的负重走钢丝现场带给所有的朋友。
0: 多少斤？
1: 多少斤？
4: 150斤的重量。
0: 能不能超过150斤？比如说我找两个成年人，200斤左右。
4: 我没有把握呀。
0: 要不要挑战一下在我们丰收的舞台？
4: 我也不知道谁有100斤呢。
0: 俩女士怎么样？
1: 啥不是？
0: 因为我和贾旭明体重肯定都比你们俩要重。
1: 挖坑挖到我这儿了。
3: 他们两个女士我是同意的。
0: 金大哥同不同意？
4: 就尝试一下。
0: 大家想不想看？
1: 你们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那我们队的我必须得支持。
5: 上就上呗，选我上那就来呗，那有啥好害怕的呀？我就特别相信金大哥，他是我们队的，肯定没问题。
6: 还是会担心会害怕，这是本能的一种怕。但是呢，我是想去相信金大哥的，我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4: 来，你俩像坐秋衣山一样啊，坐上去，然后两位助理把这个两位美女给慢慢的拖上去。

0: 动手。来，给家宝和静姐掌声鼓励一下。
1: 家宝已经开始，真是打心眼里他在发颤呢。
0: 金大哥准备走上软钢丝。加油！加油！好，上来了！金大哥，加油！加油！嗯，得缓一下。
2: 说实话，今天太热了。眼睛里全是汗，我再调整一下。
3: 平时我表演的时候负重走钢丝，也就是最多150斤左右，今天体重可能都达到了200多斤，因为我身上这个杠杆呢还有大概30斤左右。再个，今天是在室外表演，平时我在室内或者是硬地面上表演，跟这个舞台它是完全不同的。刚开始我

0: 上去先试验了一下，我觉得整体来说它是有点颤抖的，我刚开始可能就对这个舞台不太适应，对这个重量也没有把握，行的话咱们继续往前走，不行的话肯定咱们还得继续调整。
1: 来吧，
2: 好，嘉宝和静姐都已经坐上去了，
3: 两个手抓好绳啊，
2: 保护好，
1: 来吧，所有朋友掌声加加油啊，
2: 来，金大哥加油。来，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好，我来保护嘉宝啊。好，现在金大哥已经是走上软钢丝，马上就要步履向前，再找平衡，
4: 我的妈，
5: 我怎么这么高，
2: 漂亮，倒走，倒退，哇哇哇，这是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0: 么境界，什么心情？
1: 其实坐上去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害怕是不出声音的。当时我就听家宝妹妹在旁边，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想这是我们队的金大哥，我害怕我也不能出声，所以我这双手紧握着旁边这两个绳呢，我就想咬牙我要挺过这几秒钟。但是金大哥真的是特别棒，安全的把我和家宝妹妹放了下来。一上那个钢丝，他那个高度一起来，我马上就觉得有点懵，然后我真的就在上面像荡秋千一样那种感觉，你不知道谁在控制这一切的发生，然后你自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本能的这种啊，会怕，然后会大喊啊，会叫，然后直到下来那一刻，我都在想我要平复情绪，我是没问题的。但是其实那种怕通过手的那种颤抖，它是能够传达出来，能够表现出来的。
2: 直到我走到最后一步回到桌子上的时候，我心里才把这个气给放下来。200多斤，我自己也没尝试过，感谢他们的信任，感谢他们的大胆，还有今天的挑战成功。
0: 言而总之，三位都勇气可嘉，要把掌声送给三位，挑战成功，
3: 挑战成功。
4: 谢谢。
3: 问一下金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跟咱们的丰满的导演组提一个小小的请求，
0: 说
2: 希望到我们的家乡的丰收果园，丰收麦田，丰收稻田来进行拍摄。我会挑着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来在钢丝绳上表演杂技，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卡我们的家乡。
5: 说的
3: 这个想法真好，而且是把自己的绝活绝技用来更好的展示和宣传家乡。其实我想我们很多乡土文化能人就是这样，他们非常的低调质朴，可能甚至不善言辞，但是他们就是用着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金大哥，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谢谢金大哥。谢谢。
3: 哎呀，你们金大哥啊，真的是平衡界的天花板呀！
0: 对，而且这个节目有网友也说了，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哇！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
6: 下一组的选手
0: 闪亮登场，
6: 划着板儿这就来了，漂亮的亮相，
7: 身着这个川剧的戏曲服装。搭配着街头滑板，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
6: 踩着滑板如履平地，
7: 你看这滑板上的动作也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

0: 动作太灵活矫健了。
1: 嚯，这个亮相帅啊！最后又是通过变脸，让大家看看庐山真面目。这就是滑板与川剧的结合，
0: 真的太精彩了！为你们点赞！哇，
2: 欢迎梁鹏，帅！哎呦，梁博，刚才您带着这队员一进场，我感觉这又是体育场，
3: 特别有范儿，很酷。
2: 想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将这个滑板跟川剧变脸融合在一起的？
4: 这里有一个板友呢，就是说他是川剧变脸的非的传承人。嗯，那么我们就在想，我们来参加这个丰收节，我们能不能够带一个没有的这样一个项目？嗯，所以我们把就是川剧的变脸和这个我们的滑板做了一个混搭。
3: 你看我们对这个节目怎么样，有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和发展，同时还有现代的潮流元素。
5: 这个71岁的大爷玩滑板我是第一次见，然后玩滑板还能川剧变脸我也是第一次见。刚才视频里边说这个梁博有很多个身份，我也是挺好奇的，
3: 这儿我就要给大伙儿好好介绍一下哈。咱们梁老师呢，除了滑板老顽童这个身份之外啊，还有这个健身房撸铁秀肌肉，还有这个环塔沙漠玩漂移，

0: 这个仍然好像是比较喜欢这样接受挑战吧，比如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混搭，嗯，实际上我们就是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滑板的小伙伴学习变脸，我们变脸的这个小伙伴呢，用半个月的时间学习滑板，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是，刚才我们都是在外场看您的表演，
0: 是 是，
1: 现场观众啊，很遗憾没看到。您能不能在这儿再展示几个滑板技巧？
0: 秀一个，
1: 秀一下。
2: 梁博这哪像71呀？17。哇！
1: 再来一个。来。哇！横扫千军。打的手板真厉害，真厉害！
0: 让我们的小板友来秀一个。
1: 小板友啊，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10岁。
1: 10岁，学滑板多少年了？
3: 学滑板5年多了。
1: 给我们秀几个。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我太喜欢这个了，
5: 梁老师。那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0: 为我们四川家乡做一个代言。咱们四川还有甘孜、阿坝、凉山，真的是山好水好，它有很多好的产品，但是呢，因为比较小众，所以很难让大家看着。嗯，我想我有幸的话，我为这三个州做一个代言，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发到全中国去。
1: 感谢梁博，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您也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好的人生榜样。3月耕耘，9月就一定会有收获，就像种地一样，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总会迎来大丰收。谢谢梁博，谢谢所有的滑板队员们，谢谢你们。下面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6: 喂，你们是否说集结号？让我们去参加节目了，大喜事儿啊！
7: 他婶儿，啥大喜事儿？他婶子，啥大喜事儿啊？他婶子，
6: 啥大喜事儿了？我说集结号，要咱们去参加录制节目了，开心不开心？
8: 开心！
9: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
10: 乌拉乌拉组合。
9: 我们即将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们太激动了，让我们用歌声来感受一下东北人的

0: 就是有那种庆丰收团圆的那种感觉了。欢迎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1: 拥抱的普老乡亲们，大家好！今年又是大丰收，看看俺村里的，咱自己种了大枣，种了西红柿、柿饼、苹果，还有桃子。
0: 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独特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
2: 好。千年的历史记载在药书上，耐寒的神草生长在东北山林的土壤，
3: 寓意吉祥福气。长寿又健康，这是东北三宝之一人参百草王。
0: 您看三个宝贝给我们带来的也是当地的三宝啊，黑参片，还有这个桦树汁，还有灵芝包子粉，这都是好东西啊。那咱们这一轮两组选手都带来什么表演呀？
1: 那他们唱过了，那我们就来跳一段吧。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才跳得太动感了，
1: 跳得很整齐呀。啊，
0: 那所以我就有个疑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舞团的名叫村里大妈跳不齐呢？这不跳得挺齐的吗？
2: 有俺都是农民，田埂上呀，菜地里边啦，果园里边啦，俺站到哪儿跳到哪儿。平常俺都是一锄头呀，镰刀呀为乐器，很少听正常的音乐，所以说就跳不齐。
0: 我想问一下，那为啥要选择练街舞呢？
2: 提双孩子上课的时候听见那个街舞音乐，一听心里边一激灵，哎呦，这个音乐那么好听呀，
1: 是
2: 都可激动，光想跳起来，就这样俺也喜欢上跳街舞了。咱村里边了呀，俺也是有可多粉丝了。
3: 我是真在网上看过这几位姐姐在田间地头跳舞的那个短视频。

0: 处是舞台呀。
1: 说的太好了，
0: 回头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你们村里头有什么演出啊，你就叫着我们几个。
2: 可以呀、啊，俺在俺村里边可出名了，俺村的村官都是俺几个来挑嘞，
0: 台柱子啊这是。
2: 俺如果有幸登上峰峦，俺想进军村官嘞，俺想跳到国外，让外国人看看俺中国大妈的气质。
3: 走出国外谁当翻译呀？
2: 我们有呀，我们的于姐姐英语相当好了。
4: 啊、Hello everyone, my Chinese name is 于晴华 ，my English name is。Helen, I'm 74 years old. 虽然我74岁了，但是跟他们一起跳舞，特别是跳街舞。
5: I see.
4: Very happy.
5: Helen, 学了多久的英语？
4: 跟我的外孙一起学的，学了20年了吧？
5: 就是50多岁
4: 啊，
5: 才开始学。
4: 是。
5: 然后现在呢？
4: 教村里孩子们学英语。
5: 哇，太厉害了 ！Wonderful。
0: 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精彩和无限的可能。
4: 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个 Rolling in the Deep？
5: 哇
4: ，This is fire star。

0: 炸裂炸裂炸裂，
1: 我觉得真的是带给了我们满满的能量哈，让我们觉得就是非常的受感动，也非常受鼓舞。
0: 最后再问一下，咱们舞蹈队有机会登上风晚，各位姐姐们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俺不光要让大家看看俺的精气神儿，俺想让咱全国观众去俺村里边走走坐坐，吃吃俺的现摘的果子，去俺长街田间地头跟俺一块跳跳舞，这是俺最开心的事儿。
0: 中。其实姐姐们也通过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
2: 对，
0: 有梦想你就要勇敢去追求。谢谢各位姐姐们，
1: 谢谢为我们带来的活力和能量。
0: 姐姐们跳得可太带劲儿了，我跟你说太有活力了，我还沉浸其中呢。
1: 别沉浸了啊，那个赶紧有请我的吉林老乡登场吧。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哎呦，听完之后我就想吃锅包肉了啊！问问咱们这个乌拉乌拉组合吧，乌拉乌拉什么意思？
0: 因为我们来自吉林市，我们吉林市的原名啊叫吉林乌拉，满语的意思叫做沿江的城池，所以说我们歌唱的都是热爱家乡的、宣传家乡的歌曲，所以我们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乌拉乌拉组合呢是吉林省的文旅推荐官。
1: 是的
2: 啊，从十几年前他们就开始拍摄短视频啊、写词啊、作歌来宣传家乡，可以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啊，在当地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之一。
3: 哎呀，这可是我纯纯的老乡啊，我的家也是吉林口前啊。
4: 依我对老乡的了解，
3: 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会唱二人转的，
4: 并且还得有绝活
5: 啊。有才华的人呐、终究是瞒不住的啊。这么的，咱们先整个绝活，
4: 今天我们几俩也给大伙来一个。
5: 咱俩来啊，
1: 来
4: 好不好？
1: 来来一块儿，
4: 再来个倒立的，来个高难的，
1: 高难度啊！
4: 倒立，哇！
1: 哇，倒立，哇！哎呦！
4: 哎呀，可慢点，可慢点！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扶哪个好了。来来来，那个啊，不好意思啊，这都是因为你们掌声不激烈呀，真是！你这掌声激烈点就不会摔了。你再给姐一把机会行不行？
6: 对对，往前啊，我在这边。
4: 走。
6: 好
1: 好，
5: 你说句实话，你多沉到底？
3: 姐姐还行吧，也就125、6、7、8、10来斤吧。
1: 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想为吉林市做点什么？
0: 我希望下次咱们风晚录制能不能来到我们吉林市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来体验我们吉林市的魅力了。
3: 你这你不得跟导演说吗？对不对呀？欢迎到我们吉林去录制，
2: 有机会我们去东北吃锅包肉，
3: 一定来。
2: 吃冻梨，
3: 我安排大家。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我也有个小要求，这个文旅推荐官乌拉组合下一次把我也加进去，
3: 来吧，
4: 咱们一起宣传我们的家乡，
3: 太欢迎了，
1: 欢迎欢迎，太好了。乌拉组合以歌为媒，以短视频为笔，不断书写着咱们家乡吉林市的丰收景象，也为乌拉组合点赞，为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乡土文化能人点赞。经过8轮的激烈角逐，我们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投票环节。
0: 是的，现场的30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大唐蜜桃投给你们喜爱的节目，票数最高者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1: 请投下神圣的一票。

0: 们的统计之后，村里大妈跳不齐获得本场人气节目选手，
1: 祝贺你们，谢谢，也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你为我们带来的

0: 精彩的展现。那么今天所有选手的表演呢，都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没错，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1: 本期丰收集结号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3: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省彭州市，全国著名的蔬菜之乡。我的家乡拥有彭州莴笋、彭州大蒜、彭州蒜苔三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4: 人家俺们村的葡萄和大豆大丰收，欢迎大伙来品尝。
5: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5: 丰收集结号，
6: 我们来了，
7: 我来了。
0: 铲斗啊，是非常大型的一个机械，然后用它来垒这个酒杯，要用好这个巧劲儿，
1: 要很准确的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返乡创业青年怀揣梦想回到这片故土。
1: 我的家乡它充满了下一个爆火城市的所有因素。
2: 跟我谈事就一次，行可以往下谈，不行往下不用谈。
0: 宁静的路院就是他希望的摇篮。
3: 咋整的？咋都塌了呢？
0: 可创业对于任何人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4: 他做什么事我都反对，我觉得他不能成功。
0: 他能否保持初衷，坚持到底？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他小时候因为难产需要人工助产，给他的妈妈打了麻药，然后出生之后有人的味道，他的妈妈就不认他了。
1: 启蒙，一位95后返乡创业青年，在回到家乡伊春发展农文旅项目的时候，他意外发现了这只需要救助的小鹿。
0: 然后我们就人工把它3个小时喂一次羊奶，把它喂养到2个多月，现在已经这么大了。走，走，上来。等我今天出生，同时呢还是高考那天，他们说叫小高考，我说这不行，这压力太大了。然后小端午，我说这也不对劲，那就叫小粽子吧。你能不能出来了别乱吃啊，再乱吃不让你出来了。之前带他出来的几次呢，一些鹿会对他做出一些攻击行为。现在他已经长这么大了，我们可能会打算让他尝试看看能不能回到鹿群。快点，粽子，走走走。
1: 在创业的同时，启蒙一直照顾着小粽子，小粽子也陪伴着启蒙一同成长。
0: 我叫启蒙，然后我是那个96年出生的，在贵州医科大学毕业，学的就是这个户外运动。
1: 在上大学的时候，启蒙通过摄影爱好开始创业，后续玩上了自媒体。他亲眼见证了村 BA 为乡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体育运动加上自媒体，就能把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县城、小村庄，变得全世界瞩目。我就想，我的家乡也很漂亮，也很美，它充满了下一个爆火城市的所有因素。
1: 启蒙的家乡伊春是一颗镶嵌在小兴安岭上的璀璨明珠，被誉为中国林都，森林覆盖率高达84.7%，拥有400万公顷广袤林海，每立方厘米空气负氧离子含量达2.7万个，是一座天然的大氧吧。丰富的森林资源孕育着无数珍稀动植物，这里也是梅花鹿的理想生长地，为生态旅游、康养度假提供了绝佳条件。

0: 启蒙发出邀请，召集小伙伴们回到家乡伊春。
1: 我之前在珠海，
2: 原来我是在青岛。
3: 大学毕业以后，就是没怎么回到自己的家乡。
4: 在抖音里面，他发现的我，
2: 他就说：“兄弟，我有个好项目。”
1: 他说：“正好我现在正需要你。”
0: 启蒙看好家乡特有的梅花鹿资源，希望围绕着梅花鹿打造农文旅项目，做一个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及小鹿互动于一体的露营地。
5: 在伊春其实也有很多营地，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往那个大排档那个方向去做的，但是我这个的定位不是，我就是一个慢生活，然后吸引年轻人驻足，然后让大家留在这儿这么一个地方。
6: 要看好孩子，啥都不如他重要啊。
0: 开营地，在鹿院里开营地，这事能行吗？先要过鹿司令这一关。
6: 安全的啊，胡萝卜、大头菜、白菜都别喂，喂完他拉稀，你知道吧？要不就喂他，要不就不喂他。你这么逗着他，把孩子踢着咋整啊？
4: 听话没？
6: 听话啊。
7: 跟我谈事就一次，行可以往下谈，不行往下不用谈。和我的这个里头合作是失败很多的，而且和这个合作是很惨痛教训的。
0: 对于一心要把鹿养好的鹿司令来说，启蒙要用什么方式打动他呢？
6: 完了，高碗都不会用，
5: 对，就是水也不喝，
6: 就不用。
7: 他为了把这个东西做好，特意啊去了一趟奈良。去奈良考察了，
2: 我去看看去。到了，朋友们，我们已经到了日本的奈良，
8: 买了一份这个鹿鲜贝。日本是这样去给鹿喂零食的。
0: 在日本的奈良公园，超过1200只野生鹿自由徜徉，与游客亲密互动，这一独特景观也成为了奈良的一张亮丽名片，吸引着无数国内外游客慕名而至。
2: 对比伊春，鹿苑它是更注重原生态、自然与动物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地方，而奈良呢，它位于城市的中心，更注重的是历史文化和这个自然景色以及梅花鹿相结合。
7: 首先启蒙有这股劲儿，对吧？第二，启蒙有这个思路。
5: 我们的梅花鹿更接近于野生，相当于是在森林之中，自然环境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这儿自然景观我觉得是优于奈良的。
7: 别说我叫东北小奈良，那没有咱们地方大，没有咱们的景色好。
5: 是不是应该搁这边开个门，
9: 从那儿过去开过去，
5: 是不是能好点？
7: 行，要不就按你的想法来嘛。
0: 在搭建露营地的同时，启蒙把创业经历做成了短视频，发布在自媒体账号上。露营地崭露头角，秋千和烧烤架，咖啡屋伴着音乐舞台，小木屋搭配星空帐篷。当然，这里面一定少不了小粽子。
5: 走，早餐来了，小粽子，出来，出来，出来，过来，别急。我们以前想过让他回归鹿群尝试一下，但是他现在如果不用奶瓶，是连奶和水都不会喝。这两个月一共喝了将近1000斤奶。好了，这是我们给他做的工作证，小粽子，让他作为回报，当成一个打工鹿。
0: 在露营地投入运营的第一天，启蒙把救助小粽子的故事也同时发布了出去。
5: 现在没有母鹿来要它，它还不会走。
0: 希望鹿妈妈来认领它，没想到非但没有等来鹿妈妈，还差点死在成年鹿的脚下。把它带回家后，小鹿在角落里很害怕， 启蒙特意去买了羊初乳，每3小时喂一次。小粽子在露营地中的成长过程也受到了众多游客的关注。
5: 哎，你好，咱们是那个星空房的客人。咱们几位？
9: 在那一家。
5: 哦，好的。
3: 这么温顺。
10: 你好，你的咖啡。
11: 如果他喂的开心的话，可会让你摸毛。
12: 你小鹿可聪明了。
13: 那个音乐会，我感觉他们唱歌非常好听。

0: 人和小鹿互动，咱们也可以从喧嚣的工作中得到放松。
1: 启蒙用心打造的鹿营地，结合自媒体的隆重推出，不但成为鹿苑的一大亮点，更为这里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2: 喂，喂，哎，好，让他到了吗？
3: 他到了。
4: 鹿营地还是鹿营地？
2: 哦，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5: 好，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
6: 营地突然爆火，我可以和大家交朋友，和每一个来的游客交朋友。提供情绪价值，这个是很主要的。
2: 我们也可以在外边再搭那个
7: 旅客，
2: 然后在我这住，晚上全是路，然后早上也全是路。
8: 对对对，早晚这个是。
2: 对。
1: 随着营地逐步进入正轨，启蒙发现每天光顾营地的第一批客人总是小鹿。
6: 我一打开这个帐篷，我一看有四五十个鹿，然后带头那个鹿看我，他一还要抬腿踢我，就是他也吓一跳，我就感觉到千军万马全来了。
9: 在这去，
6: 这个鹿如果他想进来，有很多种方式进来，他可以钻进来，他可以原地直接就可以跳进来，
9: 快快。
1: 拥有这般娴熟的撵鹿技巧，那么在这背后，营地与小鹿之间究竟擦出过怎样的奇妙火花呢？
2: 餐桌、厨房什么，这就是被他们霸占，天还会去刨那个帐篷吓唬客人。
9: 快，走。真累啊。他们怎么进来的？
10: 刚才我看有一只是钻进来的，另外还有两个跳进来的，
9: 从那个底下缝钻进来的。
10: 对，那个缝还是太大了，一会儿联系工人给他再定一下。
9: 行，我学学手艺。
11: 看看去，看看看
2: 看。啊，看看去！那之前你整那儿的就给你整开了。你
11: 原来咱不是使那个枪钉钉的吗？对不对？
1: 要让屡次被撞坏的栅栏拦住热情好客的小鹿，这件事启蒙只能求助于本地最好的木匠。
6: 在我的这个记忆里，我爸就是非常万能的，什么都会，什么都能琢磨，什么都能研究。
11: 我干过装潢，我懂。他其实他一点不懂，就知道花钱花钱，我说花钱。
1: 这位最为亲密的资深老木匠，为了支持启蒙的创业梦想，放下手头的所有业务，主动担任了鹿营地的基建总管。
11: 很难，很难解决个事儿。我在很，我在上边看了。哎，这个营地刚建起来，整个围栏，为了挡小鹿嘛。我当时，我先出去美观，快，小鹿啪啪全给撞开了。启蒙说：“你怎么能糊弄我啊？”我说：“没糊弄你，我修呗，就是天天修，天天修，
6: 一遍又一遍的加固这个栅栏。这个栅栏可能已经破了几百遍了。但是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吧。”
1: 在营地的基础建设上，启蒙和父亲的想法截然不同。
11: 我目的是为省点钱啊。
6: 我一提这个想法，就是很多钱，就会花很多钱。
11: 后来又重进的板材，就重新加固。
1: 启蒙在创建露营地时，这种大手大脚总是让父亲看不惯。
11: 他想法一样，我想法一样，我是老年人了，人年轻人，他做什么事我都反对，我觉得他不能成功。
1: 虽然口头上总唱反调，但父亲依然带着一帮老伙计维护着营地的设施维修。
9: 好了，
2: 这咋整的？咋都塌了呢？先把它支起来，先把它支起来。
9: 对了，这个缆车给划了。哎呀，
2: 检查一下帐篷它有没有这个进水的情况。
1: 一场大雨影响了营地的运营。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 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山里的雨说来就来，游客们的兴致虽然不减，这却给启蒙制造了不少麻烦。
6: 这咋整呢？咋都塌了呢？先把它支起来，先把它支起来。
9: 对了，这边的胶给划了，
6: 歪了，过来点。哎呀，检查一下帐篷它有没有这个进水的情况。有的时候下雨下大了，它会把我旁边这个支撑杆给支塌，给刮塌，刮塌了的话它就会进水。我现在的营地冬天是肯定运营不了的。
1: 雨天的到来，气温也随之降低，眼下的这个旅游旺季留给露营地运营的时间不多了。
6: 每次下完雨之后，我都喜欢到这个深山里面走一走，去感受一下雨过之后的宁静。没有雨，没有风，只有悠悠的鹿鸣，还有清新的空气。这个是属于我自己的时光，只有在这个时候，我的心是可以空下来的，然后去忘记所有的烦恼。这也是我选择回到家乡的一个原因。
1: 开工没有回头见，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召集了那么多伙伴，干了那么多的事，露营地一定要坚持下去。
6: 这山里的雨是说下就下呀，你要顶我哦。下雨其实影响不大，那个下雨的时候氛围感会更好，就是这个露院里面的雨天也会很漂亮。

到底风在转转，然后风风中的一角，不成生命的乐章。

0: 从来没有天亮的时候回去过。我们的所有客人送回帐篷，他们睡觉了的时候我们才能回。我们会轮着值班，会留那个在那值班的工作人员。回来了。
1: 累不累？
0: 还行，今天。
2: 启蒙每天都忙到很晚，平时难得在家里吃上一顿饭。
3: 同事朋友孩子都在外地，就是退休之后就是第一时间全奔孩子去了。我说你回来不行啊，我说你在那头发展挺好的，将来我这还行，退休奔你去，你怎么还回来了呢？
2: 当初启蒙返乡创业的决定出乎了全家人的意料。
1: 早上我们七点多走。
3: 这孩子非常有主意啊，就跟我说一声，就是通知我一声打包。

0: 整个就是把这个东西一件一件就全邮回来了。哎，
1: 在这吃啊。
2: 那是我
1: 这两个月没搁家吃过饭，我
3: 你不仅是没搁家吃饭，你搁那边也没看你吃饭。
4: 现在在家里，只要是启蒙创业的事，就是最重要的事。
3: 我整完夜班，我都不回家，
5: 饭都不吃，开车就去了，别忙活。
4: 露营地的所有大事小事，就是全家人讨论的热点。
5: 就是因为这个整厕所，启蒙非得整智能的。我说我整不了，第一到耽误钱。爸，那我找人去，我找设计师。
3: 因为这事儿就吵吵起来了，恨不得都那啥了，都断绝父子关系那种感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先劝劝他，起早五点多。
5: 那我得去，
3: 没事了，该咋干还得咋干。不求他说大富大贵呀、就是他自己想干啥就干啥，这样就行。
4: 面对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启蒙身上的压力似乎并没有减轻。
1: 父母他肯定是希望你安稳，吃喝不愁，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吧。
4: 在创业的这件事上，启蒙的想法要是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他在鹿苑里干了一件没有人敢想的事情。
1: 我当时去想做热气球这个项目的时候，全都是反对意见，这个资金投入是不是太大了，是不是安全，已经有这么多事了，有没有精力去做这么一个事情。
4: 经过多方调研周密的准备，成功批下了资质，启蒙顶住所有压力推出了热气球这个项目。
1: 它下来上去都没事，但是突然来风什么的，球会弹起来，要有人给它压住控制住，只要是你体感能感受到一点风都飞不了。上。
4: 山谷间的风每天都会持续一个上午，热气球的放飞只有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
1: 第一次飞这个热气球的时候，我把整个鹿苑这个景区的人都定住了。从我试飞那一刻，他就很受欢迎。有很多人就是为了看这个热气球，感受这热气球来这边旅游，在鹿苑这边非常受欢迎。
4: 启蒙的这次坚持不仅打造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网红项目，更重要的是赢得了父亲的认可。
1: 我爸就是非常兴奋，他也是从一开始的不支持到后边，他每天来除了工作他就是盼这个热气球。
6: 所以现在啊，当爸爸的心服口服。创业实际很创业很艰难，但是他现在成功了。

0: 非常满意啊，特别他们这儿的服务
1: 非常好，我觉得牛马向往草原。
2: 朋友来这地方都不愿意走了，都要在这个留下。
3: 他愿意找女生，这一堆美女在那儿，他就过去瞅去了。
4: 那样不过如此嘛，那样不过如此，要不我咋说我要 PK 的呢？
5: 营地三个月的成果，为返乡发展农文旅的小伙伴带来了希望。
6: 这件事儿吧，也是一直我想做的事儿。
7: 启蒙这个决心，真的也是挺带动我们的。
8: 这营地就是希望它能越来越好吧。
9: 反了，那你不说我就在这儿给你垫。
10: 哎妈，我儿子笑死你。
9: 我觉得我现在的成绩还不足以，就是说让大家看到我了，就是你回来吧这个。但是未来我会做得更好，就是我是真的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毕业了之后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因为我们的家真的很好。
3: 走。

0: 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市里面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乡政府要求呢，我们各村都要拿出行动方案。村民小鱼已经把行动方案形成了文字发给大家，大家也都看一下，表个态，说一说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
1: 我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也是绝对不能掉链子的事。
2: 书记，卫生、经济这几个方面我们都没有问题，保证能完成。只是精神文化这方面，咱们乡各村都建立了文化站，也都有阅览室，可就咱们村，
3: 咱们村的文化站就设在村委会，可是没人来读书。
2: 这不是咱们一个村的问题，村里老龄化、幼龄化，能读书写字的要么都出去打工了，要么就是忙经营，读书这事落实下去啊，真的有困难。
1: 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嘛，大家都看着我干什么嘞？
2: 办法是有，不过得您来办。
4: 每当看到庄叔在厨房忙碌的身影，看到那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上桌，总能让我感受到家的温馨和生活的美好。美食就是生活中的微小幸福，这种幸福简单而真实。果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5: 哎呀，佳丽啊！
6: 哎，
5: 是不是叔叔在里边剁肉影响你了？
6: 叔叔没事儿。
5: 叔叔活已经干完了，这外边天太热了，你赶紧进去吧。
6: 叔真没事儿，我就是随便寄点东西，怕自己忘了，晚上弄都没问题。
5: 哦。哎，这叫什么来着？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对不对？
6: 对，
5: 真是羡慕你们这些年轻人呐！
6: 你羡慕我们，我们还羡慕您呢。
5: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
6: 有生活呀，我们最缺的就是生活。
5: 对，你们缺的是生活，我呢缺的是读书，咱俩就互相羡慕吧。
6: 读书容易啊，

0: 现在有纸质的，有电子的，你手机上就能读。
1: 嗯，
0: 那这生活可不是随手可得的。
1: 你看，让你这么一说吧，这读书其实挺简单的，我却好长时间都没有读书了，真是惭愧啊。
0: 那你不是读菜谱吗？
1: 啊，读菜谱也算读书啊？
0: 那为啥不算呀？
1: 别逗了。
0: 哎，林书记。
1: 哎呀，我说林书记啊，哎，看你这两步走，我就知道你没啥好事儿。哎，我们蓝董事长只要不在，你就能溜进来，是不是？
2: 蓝董事长没在，
0: 跟我妈出去。
3: 佳丽，我可是听说你泡茶的功夫是越来越棒了。
4: 那我泡给您尝尝呗。
1: 好啊，你等会儿。你想喝茶你就明说嘛，啊？为什么拐弯抹角的？哎呀，佳丽啊，这就是缺乏生活的表现，一句话让人家带沟里了。走吧走吧，进屋进屋。
2: 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啊！
1: 你呀、
2: 啊，
1: 你就是老奸巨猾呀！
5: 怎么没见到天天呢？
1: 哦，天天去姚老师那儿了。
5: 哎呦，还真不是很用功的嘞。
0: 您想喝什么茶呀？银针、白牡丹还是老寿眉呀？
5: 我随便什么茶都行啊，寿眉吧。
1: 你还点上了，你还是？哎，什么指示？
5: 哎呀，我要想一下该怎么讲。
1: 你不用想，你就给我直说，别拐弯抹角的。
5: 我想啊，能不能把我们村的阅览室搬到这边来？
1: 什么？
5: 文化建设嘛，中央关于三农的事讲得很清楚了，文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再说了，你大粗大粗的叫着，不也是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吗？
1: 哎呀，林书记啊，那你把姚老师的剧团也搬到我这儿得了啊，到时候我这儿就直接可以开堂会了。
5: 还搞堂会？你这样讲就是没文化的表现嘛，该多读书了你。
1: 哎呀，你说村里这么多地方，你怎么就盯上我这个农家院了嘞？
5: 你是带头人嘛。哎呀，当然了，读书这件事情上你是带不了什么头了啊！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佳丽和天天的。啊，你有什么事，你该忙忙你的去啊。去，
1: 我不忙，我得盯着你。切，
0: 林书记说，来尝尝我泡的茶。
5: 哎，没错，佳丽泡茶的功夫确实厉害。
0: 林书记，您刚才的话意思我听明白了。但我叔呢，说的也是实情。
1: 你听听，这才是有文化的人讲的话，还说我没有文化，你文化有多高啊？哼，
5: 我懒得理你了。佳丽，我听你讲。
0: 我和天天呢，本来也想弄个图书角，但是被我妈那个货架给挤没了。我也不好跟我妈说呀，毕竟我们这还贷着款呢，还得经营。
5: 你是说把这些书摆到这边会影响你们生意吗？
0: 有点儿。村里的那个阅览室我去看过了，大部分呢都是关于一些农业生产、种植，还有一些专业性方面的一些书。您放在这儿也没什么人看呀。那政府对这个农村的文化生活的政策和要求，其实还是很好的。
5: 你说的有道理。
1: 什么有道理？本来就是很有道理的一件事，让你办的没有道理了。
5: 我，哎呀，佳丽，你说，
0: 现在不都讲究落实嘛？咱们就把这个读书呢落到实处，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你也别把阅览室搬到我们这儿了，我们就组织一个读书会。
2: 读书会？
0: 对，乡村读书会，您觉得怎么样？
5: 好主意。
1: 你别，你等会儿，佳丽啊，你的意思是说？乡亲们不干活的时候，农闲的时候，就到咱们这儿来，一人抱一本书在这儿读。
0: 师傅，没有那么枯燥，我们可以让大家彼此之间交流一下读书感受。我们大学时候也有这种读书会，有的时候也会请外校的老师啊、作家呀过来做一个讲座，大家彼此之间交流交流感受，就把读书和生活结合起来。读书可以影响生活，生活也可以影响读书嘛。
5: 怎么办？我们就搞一个乡村读书会。
1: 乡村读书会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5: 佳丽，我很看好你，你来做会长。
0: 我可做不了什么会长，还是您先把这个每人一本书的任务给布置下去，这样我们读书会才。

0: 有交流吗？
1: 看我干什么？我不行的，我只读得懂菜谱，当不了会长。
2: 菜谱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部分。
1: 哎呀，你还是你当会长啊！
2: 家里当会长，你来发书。
3: 哎，这回我可见识到咱们家王佳丽同学的厉害了。
4: 厉害？咋的？你没伤着人吧？
0: 妈，您觉着您姑娘是武当的还是少林的呀？
3: 佳丽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她的剑气，还未拔剑，林书记就服了。
5: 我想问一下，就这次这个读书会啊，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3: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是问读书有什么好处呢，还是读书会有什么好处呢？
6: 我爸都会断句了。
5: 你不要以为你看了几本菜谱，你就是秀才了啊！
3: 这菜谱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哎，天天，你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瞧不起你爸爸？
6: 我没有。
3: 一看你读书就没有人家里多。
4: 哎，大厨，别说天天，天天挺好啊。这，大妹子，那个董事长，你的意思是读书会能给咱带来啥效益？
5: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0: 读书这事儿吧，它效益是长远的，它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看出来的，但时间长了。
4: 王佳丽，自打你读书以后，你妈我就剩花钱的份儿了。这十几年了，我也没见着啥效益。再说了，这农家院还得活，那背着好多债呢。
0: 林书记说了，村委会有一些活动经费，还有参加读书会的，他会有一些奖励。
4: 啥奖励啊？
0: 好像是有点奖金。读书效果好的可以在门口挂一个牌子，读书之家。
4: 哎呀妈，那个牌子管啥用啊？行，哪天我给你整俩牌子挂咱大门口去。
0: 妈，那是村委会评的，再说了，这个活动也是争创文明城市的一部分，有了这个读书之家才能有后面的文明之家，有了村一级的才能评乡一级的，有了乡一级的才有资格评市一级的，要是能评上这市里的文明之家，那
6: 市里面会有表彰大会，这个我在姚老师那里看到过，也不光是咱们村的活动，是全市的活动，也不光是读书，还要参考经济指标、卫生状况，好多项内容呢。
5: 啊，搞这么大动静啊！
3: 怪不得林书记这么着急呢。
5: 哎，要不咱们还是这样，老规矩，举手表决吧。
4: 哎呀妈呀，这还要评选呢。
5: 哎呀，大姐，你看啊，我们家一共五个人，两个大学生，哎，谁家有我们家这条件？我们现在已经是致富带头人了，如果门上再挂一个文明之家的牌子，完美。
4: 哎，大妹子说的对，只要不读书哈，都觉得不好意思哈。但是呢，我有点想法
5: 啊，你说。
4: 咱能不能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啊？
5: 是，
4: 就是你们管读书这一段，我管咱家卫生这一段，我保证把厨房还有灶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就跟没人用过一样，咋样？
5: 行，那我们就表决吧，同意参加乡村读书会的举手。
4: 瞅我干啥呀，这段不归我管，那董事长不同意了吗？
5: 对，通过。
7: 你们随便看，这些书都可以借给你们用。
8: 其实把读书会放在这边也蛮好的嘞，你看这么多书都有氛围了。
6: 那不行啊，这村里不还是要评文明之家的吗？
8: 哦，对，我差点把这个事情给忽略了。哎，天天，就是把这个读书会放在你们家，是你爸爸先同意的还是你妈妈先同意的？
6: 哦，是。
0: 哎，林书记，你就别套我们话了，这是我们举手表决通过的。
8: 哎呀，这个小丫头啊，一学就会，比你们家蓝董事长还厉害哦。
0: 我这也是活学活用，吃一堑长一智嘛。
8: 哎呀，佳丽啊，我很看好你啊。天天，估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你要像你爸爸一样了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6: 那倒没关系，我现在就在想，还是我爸聪明了，我妈指哪儿他打哪儿， 这多省事儿啊。
8: 哎呀，李小子心态还是蛮好的嘛。
7: 改天啊，我也得向蓝董事长请教请教呢。
0: 哎，林书记，咱们说好了啊，读书会你们都要来参加，这读书任务嘛，你们也要带头完成哈。
7: 我参加。
8: 哎，你们就不要看我了嘛，我村委会那么多工作要做，还有那么多会要开嘛。
0: 那不行，读书会也是会，那书记都不带头，活动怎么搞得好嘛？
8: 哎呀，这个小姑娘这个伶牙俐齿啊，哎呀，厉害得很嘞。
1: 那我答应你啊，工作之余
8: 我也会抽时间跟大家一起参加嘛。那佳丽，我们要给这个读书会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
0: 啊，对哈，我回去好好想想。
9: 你俩这是要上天呢，这得花多少钱呢？
6: 这些呀，是从阅览室借回来的，等读书会一结束就还回去了。
0: 妈，你先把这个货架上的东西先腾一腾。
9: 干啥呀？
0: 放书啊。
9: 不成，我把它腾出来我卖啥呀？
0: 哎，暂时的，我们先把这个书摆上去看看效果嘛。
9: 不成，
0: 这是董事长决定的，大家举手表决同意的。
9: 我没举手。
0: 妈，你要是影响了文明之家的评选，你后果自负啊。
6: 佳丽，怎么跟阿姨说话？阿姨，你要是不愿意，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9: 你看，还天天懂事，想别的招吧啊。

0: 妈，你不睡觉你干嘛呀？
1: 我能干嘛呀？我得把这货架给你们腾出来呀，别耽误你们读书会呀。你们那个高级，我这啥也不是。哎
0: 呀，妈，
2: 我不是你妈，我是老妈子。
0: 哎妈，
2: 我这老妈子没文化，但是我认钱，只要我能赚钱我就高兴，谁要不让我赚钱我就跟他急眼。
0: 我知道。
2: 你知道还为难我？
0: 我们就是暂时用一下，绝不耽误你做生意。哎，你赶快去睡吧，明天早上我和天天来弄就行。
2: 行了，你们有大事。
0: 哎，我们能有什么大事？我帮你一起弄。
1: 你行了，你别给我整了，我刚整明白，你弄完了我又得重新整。
0: 那你不睡我也不睡。
2: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0: 我管得宽，我跨界管理。
1: 你快睡觉去吧。哎

0: 累呀、啊。哟，
1: 这一晚上就弄成这样了。
2: 你们回来啦，淑姨。
0: 哎呀，昨天晚上又熬夜了吧？
2: 没事儿。
0: 不能总熬夜，对身体不好啊。
1: 哎，天天嘞，这一大早上就不见人啊。你让他帮你弄啊。
2: 他和姚老师学木偶戏，已经很累了。哎呀！哎哎
1: 哎哎，你是不是要去备菜了？中午不还有两桌客人吗？
0: 对对对对对，要备菜。不打扰你们，你们聊吧。
1: 去吧去吧。哎呀，佳丽，过来坐。佳丽啊，阿姨知道你心疼天天，但是阿姨今天跟你讲这句话呢，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记在心里哈。这一个女人呐、啊，在家里一定要记住四个字。不要逞强，不要总是哎呀，这个我可以，那个你不要动，这个我来吧，千万不要这样说。
2: 阿姨，那我能？
1: 错，理不能。
2: 我妈从小就告诉我，这女孩子吧，要自立，要自重，自己能干的事儿就不用麻烦别人。
1: 你看看，这就是家里面没有男人的女人才会这样讲的。这两口子想好好过日子啊，这女人呐、啊，有的时候就应该。示弱，你看，阿强啊，哎，过来一下，哎，
0: 什么指示？哎，
1: 你没看到那边有一个箱子啊，你帮着搬进去啊。
2: 我来，我来，我来，哎，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你坐着，坐着，哎，
1: 哎，辛苦了，
0: 好好好，哎，
1: 看到了吗？一定要这样子的。以后你和天天啊，要想好好过日子呢，你一定要他知道这个道理，他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以后这样的活啊，就让他来干。哎呀，

0: 完了完了，大妹子，你都来了。不晚不晚，我正和佳丽在聊天嘞。
1: 不是有两桌客人吗？
0: 那交给大厨，你不用管。
1: 大妹子，看见没，合格不？
0: 嗯，
1: 我跟佳丽一口气把它整出来了，
0: 静静跳
1: 啊，对，跳。
2: 我来吧。
3: 哎，不用不用，你别站手了。哎，你在这儿等我，我找你有事儿啊。
2: 啊。
3: 哎。哎，佳丽啊，我听林书记说，读书会还要起个名字。
2: 是的。
3: 啊，那你想好没有啊？
2: 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来问问您。我和天天想了半天都没想到满意的名字，找了句诗。
3: 诗，什么诗啊？
2: 读书是春天的一场农事。
3: 读书是春天的一场农事。
4: 高爷，就您一个人在呢？
0: 啊，天天，哎呀妈呀，这大热天的，拿的啥呀？
4: 我给读书会设计了个牌子，好看吗？
0: 哎呀，好看，天天设计的都好看。读书是春天的一场农事，那不就是春耕吗？
4: 这是一句诗。
0: 哎呀，你们这些孩子，你把这个春耕还弄成诗了。那想当年的种地对我们来说那是苦差事。
4: 我们说的是读书，又不是种地
0: 啊。对，读书读书。那个你妈妈跟那个佳丽去接那读书会老师去了。
4: 是杨帆老师吗？太好了，我毕业了以后还没见过他呢。
0: 哎，你这牌子别往我那儿放啊，我那儿可没有地儿了。
4: 哎，高爷，我爸呢？
0: 备菜去了。听说林书记也要亲自来迎接那读书会老师呢。
4: 哦，这太好了。
5: 欢迎欢迎杨帆老师啊，能把林请来真是太好了。
6: 林书记，您太客气了。
7: 佳丽呢，也是我得意的学生，这次能被邀请来福鼎啊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也是我的荣幸啊。
8: 哎，快坐，坐下说，坐下说。
2: 在学校的时候，杨帆老师就是我们读书会的老师，经常给我们指导。
7: 不能这么说，我也是在给你们切磋。像这种校外活动啊，我也是第一次参加，也是第一次和农民朋友这么近距离的交流，心里啊还是挺忐忑的。
8: 您太客气了，杨帆老师，我们这里啊条件有限，照顾不周哈。
7: 很好啊，这小院，这风景，还有美食，都让人陶醉啊。我想起了我看过王建斌老师写过的一篇关于太姥山的散文。无论多少传说，这座山都与一位女子有关。传说中我最喜欢的是那位让人感到亲切的劳动者，人们叫她兰姑。
5: 哎呦，杨老师啊，你把这篇散文都背下来了，真是厉害啊。
4: 王建斌老师的这篇散文已经被刻在了太姥山国姓寺的石碑上了。
7: 是吗？那你们可一定要带我去看看。
5: 一定安排啊，就有我们这位蓝董事长。哎，我刚刚意识到啊，您也是蓝姑啊。啊，就有我们这位蓝姑陪您一起去太姥山。
8: 我也姓蓝，我也姓蓝。
0: 大厨啊，
9: 哎，
0: 我发现啊，读过书的人是受人尊敬，我从来没见过林书记这么热情过。哎呀，
9: 大姐啊，
0: 嗯，
9: 主要是因为咱这个地方庙小，
0: 嗯，
9: 来的大人物不多，
0: 嗯，
9: 这次佳丽不错啊，把他老师请来了，真有面儿。
0: 就为了门口那小牌牌啊？
9: 也不全是为了小牌牌，读书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嘛。咱们不都是吃了读书少的亏了吗？
0: 嗯，那倒是。大厨，你跟大妹子心意我领了，这是给足了佳丽面子了。
9: 你这话说的，是人家佳丽优秀啊。
0: 哎呀，都快成一家人了，净整那虚头巴脑的。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但是人情世故我懂啊。你跟大妹子真心对佳丽好，我这心里啊老感动了。
9: 哎呀，大姐呀，是我们家天天找了佳丽这样的好姑娘，是她的福气。
0: 咱俩就别来回来去夸了。

0: 哎呀，大厨在呢。
1: 啊，大姐。
0: 哎呀妈，你看看这么热的天，他们爬山去了，够喝一壶的。
1: 我都想到了。
0: 嗯。
1: 我给他们准备的绿豆汤。
0: 好、
1: 哦。加了糖的。
0: 啊。
1: 放冰箱里了，等他们回来，消暑解渴。
0: 对。
1: 你先尝尝。
0: 哎呀妈，我可不喝。这到这儿来以后，我都胖了好几斤了。
1: 啊？胖了？
0: 嗯呐。
1: 哎呦，幸亏是胖了。
0: 啊！
1: 我跟你说，你要是瘦了，街坊邻居还以为我们家虐待你了呢。
0: 谁在这胡咧咧？我在这可好了呢。
1: 对对对。哎呀，大姐啊，你看这就是文化。教授这么热的天还爬山去看石碑，这也是文化。
0: 哦，你是说，这么热天教授为了看石碑爬山去了，这是文化？
1: 嗯，
0: 这我信。那你说那些鸡零狗碎的瞎唠唠，那是啥文化？
1: 民俗文化。
0: 嗯
1: 嗯，还有我看这菜谱
0: 啊，
1: 这叫饮食文化。
0: 哦，
1: 还有咱俩聊天的时候我听不懂的你说的那些东北话，应该是方言文化。
0: 是吗？
1: 方言文化。
0: 那个吭哧撇肚是啊。
1: 是啊。
0: 嗯，鸡头白脸，鼻涕拉撒，埋埋汰汰，磕了八抻，嘁哩咔嚓，这都是文化。
1: 方言文化。
0: 行了，大厨，别忽悠我了。
1: 大姐，我真没忽悠你，你好好想想，就自从那天咱们在一块商量着说要搞这个读书会，
0: 嗯，
1: 我是不是就读这本书？
0: 对呀，这我瞅见了，我还纳闷呢，这大厨怎么拿这本书一直就啃他呢？都啃了半个月了，这是咋回事呢？
1: 哎呀，那林书记不都说过吗，读书啊你得有兴趣，只要这书哎你有兴趣，你喜欢，对你有用，你就读它。实话告诉你，我也想参加读书会。
0: 逗我呢？那我背后那书架都是这么厚厚的书，你就这么一小册子？嘿嘿，
1: 大姐啊，我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也没读过大学，现在有这么个机会，能听大学教授讲课，我是不是应该体验体验？
0: 哎，这你说的对哈，我也没上过大学，我也想体验体验。
1: 啊，
0: 你说还来得及吗？
1: 林书记不还说过吗，读书什么时候读都来得及。
0: 哎，对呀。行了，不跟你唠了，我去找点书看看。
2: 读书是春天的一场农事，
3: 这个题目是谁起的？
4: 啊，这是我抄来的，好像是张家口一个农家书屋的词。
3: 不错不错，一下子把中国传统的农业啊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印象中啊跳脱了出来，很有诗意嘛。
5: 杨老师，最近有很多农村诗人都冒出来了，我还在电视里是 CCTV 十七看到过一个专门介绍农村诗人的节目呢。
6: 哎呦，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能不能让杨教授歇一歇，爬了一天山呢。
7: 杨教授，
3: 哎，
7: 来喝一点我们湖顶的白茶。
3: 谢谢谢谢。这白茶怎么和我在别墅喝的不一样啊？
7: 那是好喝还是不好喝啊？
3: 好喝呀。哎，我在别墅不会是喝到假的白茶了吧？
4: 老师，啊，你在这儿喝到了，肯定在别的地方喝不到。
5: 我妈是泡了最好的银针。
3: 哦，难怪难怪。哎呀，赏景赏文又赏茶，我这趟赴鼎之行啊真是让我感动啊。明天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7: 杨教授，你放心，在我们这里呢不像你在大学里面讲课，但是哦，我们这的村民都非常想听你的讲座嘞。
4: 林书记说都得限制人数了。
7: 嗯，
3: 哎呀，惭愧惭愧，那我可要好好准备准备了，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啊。
7: 来，先喝茶。
8: 这随园食单不仅是食谱，更是生活的艺术，每一道菜背后都藏着智慧和情怀。我虽无法企及袁枚大师的才华，但这份对美食的热爱和追求却是一样的。
4: 叔啊，还在看书呢？
1: 啊，我再看会儿，你们聊完了。

0: 哎，叔，你看着我妈了吗？
1: 没有啊，没上来过，是不是回屋了？哦，
0: 哎，叔，阿姨等你回家呢啊。哦，
2: 好，好，好，好。

0: 妈，没睡呢。
1: 啊，回来了哈。
0: 啊，一天没见我了，想我不？
1: 想你了。你都这钱了，你明天不是开会吗？赶紧洗洗睡吧。啊，
0: 对哈。你这啥呀？
1: 书呗。
0: 你不看书吗？
1: 你把我做买卖地儿都占了，我不能看个书解解闷儿啊。
0: 我看看你看啥书啊？我的小猫和老狗。这不给小孩看的吗？
1: 谁说只能小孩看，大人不能看？你看，哎，你看，你看这小猫多可爱，哼！哎，还有这老狗，像你爸似的。
0: 不许埋汰我爸。
1: 王佳丽，你就不是我小棉袄，你。

0: 哎呦，哎，杨教授，起这么早啊？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吧？
1: 休息好了，我有早起的习惯。
0: 好，好，好，福鼎肉片哦，一会儿就好啊。
1: 不急，都吃了你这么多餐了，咱俩呀、啊、还没好好说说话呢。
0: 哎呦，那真是太不好意思了，杨教授啊，我主要是怕打扰您。
1: 哎，这叫什么话呀、啊？你儿子天天呐、啊、很优秀啊。哎
0: 呦，那也是您当老师教的好啊。
1: 我是文学院的，没教过天天。
0: 哦，那就是学校的老师教的好吗？
1: 是学校了，主要是教的知识。不过从一个孩子的行为举止啊，可以看出一个家庭，天天对他的父母很感恩也很敬佩呀、啊。哎呦，我教学多年了，像这样的孩子很少碰到。当初呢，我也是看到家里在网上发的文章和视频之后，也了解到咱们这个农家小院的很多事情，所以家里一邀请我，我就很愉快地答应了。
0: 杨教授啊。你表扬我的儿女比表扬我我都高兴。杨教授，其实啊，见到您我也特别的激动。我呢也没什么文化，没读过几年书。
1: 爸，不能这么说呀、啊、这很多人呢把这个读书多少学历的高低看作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学历啊并不能代表什么，它只能说明你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并不能证明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0: 您的意思是，
1: 有知识并不等于有文化？
0: 哎呀，哎呀，杨教授啊，您这短短的十个字啊，我这一辈子都没总结出来呀、啊！哎呀，您这说的太好了！来来来来，杨教授，
1: 好好好，
0: 快坐快坐。我每天早上做饭之前啊，我都得来壶茶。
1: 好好好，
0: 尝尝尝尝尝尝尝。
1: 随缘食单，这可是一本好书啊！
0: 哟，您也知道这本书啊？
1: 您做菜不会是照着这个做的吧？
0: 哎，那您可太抬举我了，做不出来。
2: 不瞒您说啊，我也算是一个老饕了。
1: 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啊，汪曾祺。我每次读他写的书的时候吧，都是流着口水读的。这本《随缘食单》的作者云梅啊，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0: 哦，这是位文学家呀，我还以为是宫廷御厨呢。
1: 他可不是御厨，他是在辞官了之后才写了这本《随缘食单》。你知道他是为什么吗？
0: 敢说，
1: 你说，
0: 喜欢，
1: 太对了。就凭你这个回答，你做的菜都错不了。哎呀，汪曾祺啊，当初啊，就是因为喜欢吃，才写出那么多生动的文章啊。所以喜欢呐、啊，是原动力。
0: 哎呀，杨教授，你说的真是太好了。您刚才不是问我？做菜是不是按照这个菜谱来的吗？我得跟您说实话，

0: 还真不是。
1: 我呀，就是照着葫芦画瓢，主打的就是一个随意。为什么呢？因为在厨师这方面，我没有经过正规训练。要是按这个食谱做呀，我估计做出来的菜，我自己都不敢吃啊。
0: 你呀，啊，赢就赢在随性二字上。
1: 还有啊，我还是觉得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您是老师，您教的学生是不是也个个都不一样？还有呢，就是做菜的时候，我的心情不一样，哎，做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我就想啊，把这些个元素都体现在我做的这个菜里，让每一位食客都能尝出来。杨教授，你别老这么盯着我呀，你老盯着我，就好像是我是学生，老师盯着我，我回答不上问题，我很尴尬的呀。
0: 你呀，不用回答，算你答对了。啊，让我想想，你想说什么？
1: 乐趣，乐趣。哎呀，咱的生活不能太单一呀，咱得找点乐子呀。
2: 谁说的这么热闹啊？把教授吵醒了。把
1: 我们家领导来了，我得赶紧做饭，你稍等啊。
0: 一会儿啊，我就尝尝福鼎肉片是什么味道，
1: 符合味。哎呀，杨教授，你等等，稍等啊。
3: 各位，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天天和佳丽的大学老师杨帆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欢迎。这个呢是我们村啊为期半个月的时间，大家参加读书会活动写的读后感，不管水平高低嘛，这也是我们参加读书会的成果。我就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把更宝贵的时间留给杨帆教授，来再次欢迎。
4: 很高兴能被林书记和王佳丽同学邀请到咱们这美丽的渔景村。这一本呢，是我从被邀请那天一直到昨天晚上准备和大家聊的东西。那这一摞了，刚才林书记也说了，是你们写的读后感，我还没看，不过啊，我会带回去一字一字的认真看，等下一次来的时候啊，再一一的和大家做个交流。我今天主要想聊的是一碗肉片，一个人和一首诗。一碗肉片呢，肯定是咱们的福鼎肉片呢，一个人呢是庄强老师，福鼎肉片的制作人。
5: 哎，你又跟他说什么了？
1: 我啥都没说，我也好几次让他整不会了。
4: 有人会说，你杨老师住人家呢，吃人家呢，肯定得说人家主人好了。没错，我肯定说的都是好话。但是今天呢，我想倒过来说，先说这首诗。容颜上的皱纹是青春写就的诗痕，两鬓间的白发是岁月蒸雨的白月光，流年掩盖了美丽，但我的心啊依旧灿烂，因为梦想从未褪色，抖落了年少轻狂，放弃了该放弃的，珍惜该珍惜的。也许我错过了绚烂的夏花，但我相信一定会收获静美的秋叶。美吗？
6: 美。
4: 有人说美，有人说一般。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农村的女诗人，只有初中学历啊，她叫荣俊文。感恩岁月这首诗是他在自己5岁生日的时候送给自己的礼物。有人会说，杨老师，你念这首诗想表达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学历啊，它并不能代表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尽情的表达，用诗

画，用你喜欢的任何形式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而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则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切。

0: 哎，小鱼啊！
1: 哎，庄叔！哎，
2: 我们把书还回来了。
1: 哎，好。哎
3: 呦，好，来，给我。
0: 哎呀，大姐，累了吧？
4: 不累，这点水
0: 头，这种活你不用干呐。
4: 呀，没事儿。
0: 哎，小鱼啊，有没有汪曾祺的书啊？
1: 哦，庄叔，您去小说类那边找找看。
0: 那边
1: 啊？对。
0: 好嘞，谢谢。哎，
4: 小鱼，有那个种刀豆的书吗？
1: 刀豆啊？是豇豆吧？
4: 不是，就那种宽宽的、长长的那种。哦，
1: 您到种植区去找找看。
4: 种植区在哪儿啊？
1: 在那儿呢。
5: 姨啊，你要种菜啊？
4: 是啊，这后院不是空块地吗？我是种点刀豆啊，种点大柿子啥的，绿色食品。
0: 阿娇，看咱这儿多美呀，啊，神仙般的日子嘛。
6: 只要你不再装神弄鬼就好。
0: 还记仇呢？
6: 记了一辈子。
0: 行，那我下辈子再来找你。
6: 哎，你可不要来哦。
0: 怎么了？你不要我了？
6: 不要了，省得担惊受怕，每天还要闻着一股油烟味，不赚钱反倒往里面搭。哎
0: 呀，阿娇啊，你不是常说吗？小钱儿靠挣，大钱儿靠命。要不这样，下辈子我好好读读书，我也考个大学啥的。
6: 你考大学？嗯。然后嘞？
0: 当个厨子。哎，高级的那种的。哎，你可千万记住我身上这股子油烟味儿啊！下辈子闻着这股味儿，你就找着我了。
6: 去你的吧！我是小狗啊，我还得闻着味儿去找鲍林。
0: 行，你不找我，那我来找你。找着你以后，咱俩还结婚，结了婚咱就哪儿也不去了，哪儿也不折腾，就在这儿生一个儿子，生一个女儿，生再多也行，我有劲儿。
6: 哎呀，你修不修啊？再胡说八道的话，我就把你打成真的老震荡。
0: 不说了。哎呀，我得赶紧研究研究菜谱，好好研究一下，我下辈子当哪个菜系的大厨呢？研究好了，我告诉你。哎，
6: 快去。哎呀，
0: 好美呀！滴答答答答。
7: 你觉得我这张图片构图怎么样？
8: 还不错，我爸也挺帅。哎呀，
9: 可以，
7: 挺新颖的，
10: 挺新颖的。
7: 我再给他配个标题。嗯。哎妈，你们去哪儿？
4: 我们去敬老院当义工去。啊，
7: 我们也去。
4: 你俩在家看家吧。
6: 哎，甜甜，你爸昨天说今天有人订房啊？哦，
11: 是个小姑娘订的，还有两间。我觉得是小朋友捣乱。哎
6: 呀，不管是不是捣乱，我们都要等着人家哈。然后那个房间啊，我和你阿姨已经打扫出来了。哦，对，这些菜呀，今天我们就拿走了啊。一会儿你问问你爸还缺什么，然后你们就自己解决。今天这个农家院啊，就交给你们了哈。
7: 您放心。
6: 好，走吧。哎，
11: 你们把菜都拿走了？
6: 哦，你爸说今天没有客人订饭啊。
11: 那我们两个吃什么呀？
6: 哎呦，你们就凑合一天嘛。
4: 对呀，对付一口得了呗，这就对你们够客气的，大厨都给你们留下了。走了。
11: 长这么大我还没见我妈这么热心过。
12: 您干脆把你儿子也舍出去算了。
7: 乱讲。
12: 还有你儿媳妇，
7: 讨厌。
11: 你等一下，我去拿个东西。
7: 你干嘛？

0: 小朋友啊，这不是钱的事儿，
1: 就是钱的事儿。没钱就没有现在的生活，我就上不了好的学校。可是没钱的时候还好好的，一有钱就过不下去了。
2: 我妈，她好像有点想家了，不是东北那个家，是那个家。
3: 你说三二一茄子啊，三二一
4: 茄子。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出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上界，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大家好，我是佳宝。

0: 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刘钊。
1: 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孙超。大家好。
2: 好，那咱们今天啊，继续呢，以山水为幕，以田野为台，让能人秀技，让特产出圈儿。咱们今天啊，还是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能人，谁推荐的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两位准备好了吗？
3: 那肯定我先来啊！我接下来要推荐这组能人啊，那个个都是老戏骨，那就是六个活宝，走哪都是一台戏。

0: 真的是招牌动作啊，太可爱了。
1: 哦，我好喜欢白兔的奶奶，好可爱啊，
0: 看得我们心里暖暖的。
2: 就这放这几下我都来不了。
0: 差点太准了，
2: 我都不瞪口袋了。哎呦，哇，厉害！
0: 还有网络单曲，能感觉到奶奶们这网速都挺快的啊。就是与时俱进啊，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啊，
2: 而且洋溢的青春的感觉。
0: 对，感觉这一刻不是奶奶们就是姐姐们。
3: 真好，
0: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奶奶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对生活那种热爱，哎，看得我们心头真的暖暖的。问一下哈，今年贵庚啊？
4: 最大的才76，最小的才68。
0: 真的是76啊，这就是17。刚才啊，奶奶们的舞蹈当中有些动作，能不能教教我们？
4: 咱们来一段击剑舞，恰恰恰恰，
1: 哪个好可爱？
4: 嘴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3: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4: 大大大大大
3: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4: 我说的是脖子尖，它是一节一节的。啊啊！你脖子下去了，尖的下来。
3: 脖子下去了。
0: 不是，
3: 现在我有点分不清。你等会儿啊，我这脖子和尖好像分不开。脖子，尖，不是我这是摇，我这夹宝行啊，来，脖子，尖，脖子，尖，哎呀。
0: 我也不太行，
4: 我在这儿我一看呐，这么蹲的美女，她都是捡金子的，脖子捡，反正啥也没有，
3: 脖子
4: 除了栗子核桃都是梨摸。
0: 奶奶们的这种活力啊，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特别想加入其中。我们请那个现场的音频老师给我们放段音乐，
3: 行啊，
0: 然后我们来一个舞蹈大联欢，
3: 一块跳，
0: 对，咱们来一个老中青三代都能跳起来的。
3: 好。

0: 我说实话啊，超推荐的这第一组乡土能人，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赵哥，您这边得有点压力了。
1: 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话听说过吗？
0: 听过。
1: 我请这位能人，气力非常的足。

0: 我。
1: 我还吃不到你吗？
2: 大家好，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的祝福送给咱们在座的每一位，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梦想成真，
3: 哎呀，对，
2: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4: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3: 对，
4: 好，
2: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4: 怎么给他吹过去？
2: 一顺百顺，
4: 哇，一顺百顺。

0: 齐上眉梢，
1: 哇，吉星高照，
0: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呀，
1: 八方来财！
0: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哎呀，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1: 怎么做的呀？
2: 我因为看过很多，其实这里边啊，这都是小机关。
1: 哎，等会儿，我以为这里头是空的，拿起来发现里面
3: 有东西。
1: 我们验证一下哈。
3: 超，你打开。哇！啊、看见没有？
2: 真有啊！
1: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3: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1: 确实没问题。徐大哥，您能教教我们这个诀窍吗？
0: 深呼吸，爆发力，这两招缺一不可。吹的时候就吹到这个地方。哦。
3: 哎呀，超，你来了，你来了。
1: 似乎听懂了，但又似乎没学会。
3: 来，
0: 你离近一点，好吹。哎，
3: 我离近点。
0: 对。哇
3: 哦！哎，你要拿鼻子可不成。
2: 有点缺氧。你的易拉罐有问题。
3: 易拉罐有什么问题？
2: 我找一个人帮我检查检查。
3: 谁？
2: 找一位现场观众上来帮忙检查一下。
1: 来，欢迎您。
2: 快来快来，
1: 请外援了啊！
2: 检查检查，他这易拉罐是不是有毛病？
4: 我对这个也是有质疑啊。我们村呢也有这个栗子啤酒，要不然咱们拿我们村这个啤酒试试？
2: 太好了，
1: 这就是咱们延寿的啊，栗子啤酒。
3: 来，咱先试试。要不您试试，
4: 可以。
3: 对，来来来。
1: 哎，可以。
0: 你要是能把它吹倒，你都能吹进去。
3: 吹倒就行是吧？
0: 对对对。啊，
3: 我先试。
2: 干嘛？干嘛？我这使劲，离着近，你拿鼻子拱倒都好呗。
3: 这吹不倒，这太难了，这个。
2: 好，谢谢您。
1: 我觉得这几个对于您来说看起来太从容了，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0: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一分钟60个。
5: 一分钟60个，
1: 计时开始。哎呀，速度很快。

0: 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1: 一秒钟一个，行，真厉害。
2: 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震住。
3: 还会别的吗？
4: 25米的水袋，
1: 25米水袋，
4: 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我把它吹爆。
2: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4: 你不相信是吧？
2: 啊，
4: 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0: 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2: 你说完谁拿着？我不想拿了，就是我怕崩着。
1: 我们许大哥没问题。
0: 来，我们共同见证许大哥的挑战。许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袋上。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许大哥现在已经啊，在这个水袋当中吹气儿。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袋已经鼓起来了，
1: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
2: 哎，这又有劲了啊！

0: 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1: 加油加油加油，
2: 马上了。胶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3: 对，它厚啊。
2: 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胶皮手套质量太好了，现在这个胶皮手套我觉得已经胀到一个水桶的大小了。你拿远点，拿远点。许大哥真的是铁肺啊，现在在调整呼吸。
0: 哦，这么大了已经，
2: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0: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
4: 加油！
2: 谢谢，谢谢许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的是铁肺啊，气贯长虹，也通过自己的绝技把咱们延寿的特产吹出圈。再次感谢许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呀？
0: 该我了呀，
3: 就该你了。
0: 我接下来推荐咱们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那手艺翻译懂全是活，我劝各位别眨眼。
5: 听说有人有一双魔力之手，我们今天要来见识见识，开始伪装。
6: 伪装完毕。
7: 哎呀，老师傅，你怎么掉了？别跑！
5: 哎，我就是调皮可爱的延寿核桃。听说你有一双魔力之手，你倒是抓住我呀！哈哈，你来抓我呀！
8: 看你往哪跑，必须抓到你。
5: 呀，被抓住了。我怎么变成真核桃了？
2: 欢迎张大哥。
0: 哎，欢迎
9: 大家好。
2: 刚才看这个视频哈，这真是一双魔手啊，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哈。
0: 对，
2: 但今天在现场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您这双魔手？
9: 那我的绝活可多了，我们先来一个开胃小菜。来，
2: 先给我们
9: 上道具。
2: 哎，这个有点意思。
9: 这个是我们延寿特产啊，核桃。
2: 核桃做的。
9: 来，这样我先给你露一手，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0: 听这声就哦。
1: Cool。
2: 哎呀
3: ，OK 不 OK？
0: 看这里面还有没有空的？这核桃上面很多纹路。
2: 对呀、
0: 啊。它摸着这个不光滑不平整。
2: 咱推荐的就错不了，能不能难度提高一点？
3: 那既然来了，不能白来，对吧？
2: 就是，
0: 哎、对，
3: 来，我们换一个。
2: 哦，这什么意思啊？哎，这上面有字儿。
3: 来看哈，这上面是乡土能人大会，对吧？我把这些字的顺序打乱，然后用黑色杯子把乡土能人大会六个字按照字的排列顺序将它们摞起来。
2: 好，
3: 来啊，
4: 这能摞起来吗？感觉很难，
2: 就丢了。
0: 这是你们队的啊？
2: 啊，对不起，没丢。
3: 这是第一个
5: 啊，第一个，
3: 再来一个啊，
5: 再来一个啊，
2: 哎呀，

0: 行了吗？行了。
1: 接下来我打开
0: 啊，
1: 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0: 啊。乡土能人大会，
2: 哎，这太厉害了，
0: 真好。
1: 我们下一句，
2: 我手稳那儿，我想开一下，我来开一下啊，
1: 不要画啊。
0: 怎么样？哎，绝了，哎，嘿，
2: 走进昌平延寿，
0: 行，嘿，哎，
1: 你看，不光是前面有字，
0: 啊，
1: 这边是核桃，这一面是板栗，
0: 啊，

0: 行了，
1: 这是咱们那个延寿镇的特产，乡土能人大会，
0: 走进昌平延寿。
2: 哎，但是这人字到了。
1: 对呀，这大伙都知道，人到了就说咱们人到延寿了吗？
0: 一语双关，春节有的时候贴福字就把福字倒过来贴，证明福到了，这一个逻辑，这个可以，而且点题。
2: 我有点怀疑，因为这个呀，你看这面超，看不见里面，没准里面有什么小机关，咱不知道。
3: 你的意思感觉我这个有玄机是吧？
2: 当然了，
3: 这样好吧，来拿一个透明的杯子，好不好？来，这个、
2: 这样，大姐们看看，这看看怎么样？
0: 那姐姐们给检查一下，透明的。
2: 这个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我还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2: 能不能指定一下这顺序？比如说“延寿”两个字在第三个，在第四个，摇到那个位置，
3: 没问题。来，接下来我就用这个红的方块啊，我准备摇上20个“延寿”这两个字，放在第几个？
1: 来，姐姐你挑一个，您说个地儿。
4: 我选9跟10。
1: 90啊！
0: 来，前排见证。
3: 啊，来。
0: 咱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张桌子上啊！
1: 哦，20上去了，看见了吗？啊！
0: 哎呀，这些红色的小方块好听话呀！看看能不能精准定字儿。
1: 啊！
2: 这怎么就上去了？
0: 哦，怪不得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动静越来越小，它在里面它就挨着了。
2: 上去后就没声了哈，
1: 错不了，看着就成了。
0: 现在基本成了。数一下是不是您要的90？
4: 好，1、2、3、4、5、6、7、8、9、10，
0: 完全正确。
3: 这就等于是10全10美。
0: 还有祝福。
2: 还有没有更绝的？
3: 这样好吧，接下来我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排直立。
2: 多少个？
3: 35。
0: 重现您的世界纪录，
1: 来！哦，这换方法，这是一下都搁里，直接那么来，这我觉得更难。这个35，
2: 来，来啊，
1: 大哥加油！

0: 调整呢？这是。
1: 手速比我们眼睛看的还快，
2: 这个我觉得呀，拿起来更难。你想这高啊，一点不能碰。
1: 我们现在见证的啊，是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3: 别说话，
1: 这挑战得天时地利人和。
2: 别说话了啊。

0: 重现了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1: 记录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能不能有信心打破一下自己的记录？
2: 35个之上，
1: 当然了，多一个也行啊。
2: 36颗，用看到的杯子还不算杯子，这样我来换一个看不到的杯子。
3: 好，
0: 加油！
2: 36啊，来，
0: 张大哥要在这里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1: 嗯，来，
0: 咱们今天在这里啊，是见证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1: 对，15。

0: 25、25、30、35、36、36，
1: 来了！关键他看不见，这个难度很大。
2: 给张大哥鼓鼓劲儿，加加油！36个。张大哥自己都没有完成过的挑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成功？他之前的记录是35个。只能通过他的耳朵听来判断，
1: 难度就是非常大，
2: 而且今天天还冷。
0: 行了，
1: 别说话，
2: 天冷影响手感。
0: 行了，行了，
1: 行了。

0: 稳住，加油！
1: 哎呦！好遗憾，
2: 上面没有直起来，就是没有一条线，哪怕中间有一颗挪得不直的话，整个都掰不起来。再来一次啊！
1: 好好好
3: 好，
1: 再来，加油！
0: 今天啊，我们有多重困难，首先是增加一个36个，然后其次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桶，它只能通过它的耳朵听这个声音去判断，然后天气也冷，这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加油，张大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

0: 这是绝对的高光时刻呀！36个打破了自己的世界纪录。
1: 什么叫气定神闲？
2: 服不服？
3: 服，
4: 服，
1: 服，再服。
0: 今天张大哥用这双魔手为延寿打造了一个流动的广告位，而且每一个道具都独具匠心，跟咱们延寿镇的特产都结合在了一起。
1: 对，
0: 今天在现场也打破了自己的记录，谢谢张大哥。
5: 接下来这位能人特别厉害，
1: 怎么了？
5: 号称头号玩家。
6: 兄弟，怎么样？比比，
7: 比比就比比。
6: 这是我的标准。

0: 难受劲，正着倒着都欢迎。哦哦，
1: 倒立上到了台阶之上，今天这个道具是呈阶梯状的。哇哇，倒立上台阶，
2: 哎呀，这怎么使的劲儿呢？
1: 不可思议。对呀，他到底是哪个地方发力呀？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
3: 哎呀，孙超，你推荐的都是狠人呐。
4: 那绝对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好，稳住。
1: 哎呀董大哥这个绝活太费头了，看得我都头疼。哎呀，最后一阶台阶

这还有绝活，这手上脚上都有圈，哇！

0: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哎
1: 呀，真不简单。
2: 厉害，厉害，哇，
0: 厉害！
2: 来，给董大哥拿点水。
3: 体力消耗得有点大。
2: 对对对，咱们延寿的山泉水。
0: 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
2: 缓一缓。
3: 这水呀，啊，倒着喝会更甜。
0: 什么？
2: 倒着喝。
3: 喝完水之后，我还可以倒立跳绳。
0: 好。什么什么什么？
1: 哎，对，用脑袋倒立跳绳。
3: 平时就是跳三四个，今天呢，我挑战一下，到底跳多少呢？大家一起帮我数一数。
0: 倒着喝啊！
2: 董大哥倒立喝这山泉水。头号玩家喝水的方式都这么的与众不同，
0: 准备一饮而尽。
4: 都喝了，
1: 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太厉害了！
3: 跳绳，
1: 这么短的绳啊！哇哇哇！
2: 一个。您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发力点到底在哪儿啊？
3: 全靠两个脚的带动和身体的协调性。
2: 哦，靠两个脚往上蹬。
0: 对
3: 对，
2: 今天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头号玩家。
0: 厉害厉害！
3: 如果不服，咱还可以再玩个别的。
0: 别的还有什么呀？
3: 飞刀扎气球怎么样？
0: 可以，那给我们先展示一下。
4: 各位，我觉得这不可以。
5: 不可以啊？
4: 因为咱们刘钊啊，这个参与感太低了，让我们刘哥也参与进来。
0: 就我不会扎呀、
4: 啊，不会扎没关系啊。你拿着气球让大哥扎，这行不行？各位想想看。对了，
6: 我太难了。
4: 你看大伙儿想看你怎么办、啊？来来，有气球吗？
1: 还真有。哎呦，
4: 来。
2: 在扎之前呢，要先调整好气球的位置。
3: 这样，咱增加难度，把眼睛给蒙上，摇领变位，我来蒙眼睛。
4: 别蒙啊！
3: 听声变位，
4: 那能行吗？哎呦，不行吗？快蒙，快蒙。大哥，是不是我这个铃在哪响了，您就往哪扎？
3: 对，
4: 站好了吧，刘哥。哎，来来，站好了。你站好了，大哥，站好了。来，其实摇铃这活也危险的。
7: 他蒙上那眼睛的瞬间，我太害怕了，手心都出汗了。

0: 当我看到他那个淡定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就踏实多了，在舞台上肯定能成功。
1: 这功夫啊，说穿了就是心要静，耳朵要听得真，手要拿得稳，不管环境多嘈杂，心无杂念，自然就百发百中。
2: 头号玩家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更美的风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延寿镇喝山泉水，打卡美景。谢谢，谢谢董大哥。谢谢。
0: 接下来就该我推荐能人了。我跟你说，这组可太厉害了，能把这个厨房变成舞台，碗子碟子哎变成这个乐器，秒变乡村节奏音乐达人。

0: 一周莫尽是强项，
1: 合二为一，能人大会我俩才最强，
0: 歌曲抽大奖，接住真心房，
1: 同心聚力燃希望，携手嗨翻场。

0: 我听说你们提前好几天就来了啊！
1: 为了吃上咱们延寿北庄村的烤肉，周三都来了。
0: 咱北庄村烤肉的这个老板在吗？
2: 来，先把老板请上来，来。
0: 热烈欢迎啊，这给我们上肉了啊，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延寿镇北庄村。
0: 我之前也听说过啊，真的有很多人来这儿排长队就等着吃这一口，那赶紧的吧，
3: 来吧来吧，
0: 迫不及待的。哇，这太香了。哇，这烤肉这么大一块，这个肉表皮的这个是什么呀？
4: 这个就是盐和黑胡椒烟熏出来的样子，
2: 垂涎三尺。
4: 这块肉是一整块牛胸肉，这个要在炉子里面烟熏14到16个小时。哇，
0: 慢工出细活，太香了。
4: 来，大家伙尝尝，越有肥肉的越香。
0: 方老板跟我说这块最好吃，我替大家尝一尝。
2: 太棒了，
5: 太好吃了。
0: 我给姐姐们拿过去尝一尝，来，
5: 真好吃。
0: 怎么样？
6: 特别好吃。
5: 哎呦，它有烟熏的味儿，特别香。
0: 太好吃了。
7: 确确实实，这个肉太香了。我们提前来的这几天吃了烤肉，有感而发，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歌名叫《一吃恰好》。

0: 乡村的乡创客们，他们呢一方烤炉让我们品味了人间烟火气，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为乡村经济添活力，期待有更多的特产出圈，让我们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喇叭组合。
1: 接下来推荐那位能人，我跟你说，他吃核桃的方式都与众不同。

0: 铁棍，舞起来像风火轮一般啊。树，哦，哇，
1: 哎呀，
0: 帅，
1: 哎呀，哎呀，
0: 哎呦，啊啊啊
2: 啊！我太难了，
1: 就想着踢我呀。
3: 服不服？
4: 这有什么？
3: 上来光给我们来一下子，
5: 看来有些不服呀，
6: 给他点厉害看看。
5: 双截棍我有很多绝活，我首先给你展示一下快和准。
3: 怎么展示？
5: 嘴里叼一根火柴，我在挥舞双截棍的瞬间把它点燃。
2: 好。
3: 超，咱俩关系也不错，你叼着，
7: 我叼着，
3: 好事都紧着你，
7: 我不接受，
2: 我不接受。
3: 你推荐的为啥我来呀、啊？因为你不服啊。
7: 我服啊，
3: 不是你不服。
5: 这个动作我练了上万遍了，
3: 你成功了几次？
5: 但是没有成功过一次。
3: 超，甭往心里去，今天就是第一次成功，你放心吧。
7: 来吧，
2: 我
0: 哇，超，你保重啊！
3: 你还真别躲，躲容易打着你。你闭着眼，闭着眼，孙志，闭着眼。
0: 我看着我都害怕。哎呀！横打这是，别躲，
3: 真别躲，真别躲！
0: 哎呦，
5: 什么感觉？
7: 有点掰牙。哎，
3: 刘哥，你体验过这个吗？
4: 没有，
5: 对对对，
3: 没有啊！来来，
4: 不，
5: 掌声热烈点！
7: 哎，你说掰哪儿？
0: 哎呦，还能定制？
7: 好好。

0: 帅，真帅，真好，
1: 我还真服气。你别说，人家这能人呢，还真厉害。
2: 合着能不能打？
1: 可以，
2: 但没有架子。你看我兄弟这头发呢？
1: 行行吧，来，
3: 你说你惹他干嘛？
2: 闭眼，别，刚才我就是闭着眼的。啊！
3: 哎呀，看着确实紧张。
2: 你闭着眼的，你一看那你肯定动了，
0: 你闭眼你也知道风呼呼过来了，
2: 动了啊，
3: 他试了一下。
0: 这明显不行吗？
1: 因为你太帅气了，我还又想保护你的脸。
0: 没关系，有丑的呀，打他呗。
1: 我这个人是个倔强的人。
0: 我不是啊，
1: 打不掉我今天非要把他打掉。
0: 那干啥呢？
2: 别一人一句贫不贫呢，你们俩。
1: 有，别急，别急，
0: 我没急呀、玩呢。
1: 我锻炼锻炼你的胆量。
4: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服了吗？啊，
1: 服了吗？
2: 服了吗？服了吗？服了。
1: 不服我还有一绝活。大家基本都见过这种横着打，对不对？
2: 对。
1: 我接下来表演的是双节棍向下打苹果。
2: 你叫一自己人行不行？
3: 有没有助手？
1: 在场下呢，其实是我的母亲。对。
3: 您的妈妈，您陪她练这个多久了？
5: 练了十几年了，我相信我的儿子。
6: 妈妈就一直很支持你，一直陪着你练是吧？
1: 对对对，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哎呦，
6: 真好，
3: 真的要感谢您的母亲啊！
2: 特别感动，妈妈，来，
3: 是母爱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无条件。

0: 眼的信任啊，
1: 搁脑袋上啊，
0: 有点揪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妈妈一动不动，
2: 到时候我跟你说好吗？五、
3: 四、三、二、一。
4: 阿姨没事吧？
5: 没事，
4: 没事。
6: 这个省得咱们用刀切了，我双节棍直接打开，咱们可以分享。
4: 谢谢，谢谢阿姨。
1: 这还有没有更绝的？
6: 有，用这个双节棍把啤酒盖打开，30秒能开10个。
1: 来，
0: 计时开始，双节棍开啤酒。

0: 彩了。
1: 哎，我有个提议啊，这样的美好时刻啊，咱们应该定格这美好瞬间，
0: 咱们应该拍张合影。
1: 哎，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2: 来
0: 啊，
3: 可以用我们村的这个时光雕刻机把这个美好的瞬间雕刻下来。哇，
1: 咱们村还有这个时光雕刻机？
4: 那是啥？
3: 我们这里呢，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95%，而柏树的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呢利用剑伐的柏树，把这个柏树呢进行切割，然后手工打磨、激光雕刻、定制图案，做成一款呢文创产品。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延寿柏香时光切片。
1: 那我们现在来定格此刻的美好瞬间，来，我们为延寿点赞。推荐家乡啊，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看小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功夫，还有我们延寿镇的时光雕刻机，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对于家乡的赤诚之心都是相通的。再一次感谢小凯。现在我们的各路乡土能人已经秀技完毕，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苹果投出您宝贵的一票，获得票数多者呢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哇，目前看旗鼓相当啊，那么究竟哪一个队能获胜呢？来，我们统计一下票数。
0: 我们队哈16个，
2: 我们这一共是14个。
1: 恭喜刘钊老师推荐的乡土能人们，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们。最后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

0: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光，还有人间的世俗，是我们城里居民放松身心、体验自然的居家去处。
1: 我特别喜欢延寿的骑行氛围，也欢迎更多的骑行爱好者们骑进延寿，感受骑行友好小镇的魅力。
2: 延寿径步道是近自然、低扰动的步道，非常适合家庭亲子前来徒步体验。
3: 来百合品生态考察，吃乡土美食，住青石好房，让您尽享我们百合的美好时光。
4: 我们延寿镇呢，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十分的丰富。我们围绕北京市提出大都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都市的这种理念，深入的践行两山理论，推动文旅农商体的综合发展，诚挚的邀请全国的朋友们来延寿打卡，来撒野。
5: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连续的旋转，然后再抓杠。
2: 哇！已经转起来了，230个，现在已经稳稳的转起来了。
3: 坚持，
2: 而且它的这个造型还能发生变化。
1: 哦！太厉害，极限操作。
2: 但是非常贴近这个杆子，无限接近，但没有碰到。
1: 哇！哇！不可思议了，60斤16层。哇！哇！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铁头功啊！丰收处处是舞台，
4: 集结号角吹起来。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2: 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前。今天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4: 我们来了。
1: 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站在千年雄关前，我的心啊就跟着咚咚跳，因为我们脚下踩的可是承载千年历史的
5: 函关古道。
1: 原来啊，这里是连接中原与关中的咽喉要道，既见证了金戈铁马，又回想过商旅驼铃。
2: 这里呢，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商旅要道，如今啊，更是一条崭新的丰收大道，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齐聚于此，顺着这条古道新路，一起庆祝丰收。
6: 今天呢，咱这丰收的擂台已经摆好了，咱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伙儿说中不中？
7: 咱不能白比呀，对不对？咱们多少得挂点彩头怎么样？哦，
2: 哎，我就知道你惦记着灵宝的丰收大礼包呢。
1: 那还是按照老规矩啊，两两一组，我和猴哥一对。
2: 我跟石老师，我们这是强强联合。
7: 没错。
1: 那先介绍一下咱们的竞演规则。
8: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

0: 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1: 那我们就有请第一轮的选手闪亮
2: 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李宁，我现在在我们老家的铁轨山野地。今年我们老家的塔城铁轨山野就要丰收了，这个我将会带着我们老家的铁轨山野一起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我是来自哈尔滨的金玲玲，这呼啦圈呀，我一转就是30多年，转过了几十个城市，转到了数不清的舞台，转出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2: 转下去，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3: 丰收展台是咱们农民朋友丰收成果的大晒场，来看一下咱们沉甸甸的丰收特产。
0: 乡亲们看啊，这可是我们河南焦作的特产铁棍山药，这东西营养丰富，吃了以后特别有山药劲。等下我上台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山药劲，让你们看一下我的真功夫。
2: 我现在手里呢，这是我们黑龙江的农产品五常大米，每粒呢都是非常饱满晶莹剔透。今天呢我的呼啦圈表演就像这个米粒一样圆润饱满。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两位，看看谁更胜一筹，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3: 李宁上杠，
4: 哇，非常轻松。
3: 撑起来，
4: 超绝的核心控制力。行云流水，动作丝滑，哎呦，而且感觉很轻松，游刃有余。哇！
3: 喂，连续的旋转，然后再抓杠。大风车，我天哪！
4: 觉得是游刃有余的啊，这个其实对于核心的要求非常之高，
3: 是支撑起来，破，太空漫步，
4: 这个很难的，需要非常强的核心的控制力。而对于李宁来说，好像就是驾轻就熟，

0: 我们这实力怎么样？
1: 难度确实大一点啊。那你说咱们也比划比划怎么样？俯卧撑怎么样？来几个？
2: 咱哥俩跟李宁比俯卧撑，
1: 不是他就不能是直接这么俯卧撑了？哎，他得是倒立俯卧撑。
3: 啊，你们俩正常做，让我们这倒立做。
0: 是啊，
3: 这种人我跟你说，李宁必须得挫挫他的锐气，行不行？
4: 行，
2: 那就规定时间30秒。
3: 好，
0: 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啊！实力上线，来，3、2、1，倒计时开始。哇，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给计时一下。哇，你看李宁，
3: 四，
0: 这个双手倒立做俯卧撑，这两边的，哎呀，
3: 八，
0: 您这顶多算平板支撑。
3: 你下去啊，哥，你下去啊。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下去，你得往下走，哎，哎呀，你起来，你快点，你都给我15个了。
0: 哎，我说实话哈，哎，两位这个俯卧撑真的不是很标准啊。
3: 三，十六。

0: 停止啊，停止停止。
1: 好，你们俩跑这晒太阳来了。
2: 我就发现我虽然做的没有他们多，但每一个都那么扎实。
1: 是，你就做一个，他能不扎实吗？这种俯卧撑看你是很轻松，但是真正做的时候非常累。
3: 对，需要很大的肌肉力量，
0: 而且他的动作非常标准，完成的很利索。
2: 刚才为什么我做的少啊？我老看人家，我真好看，一样当我自己了。
1: 你行了吧？那我就问问你们两位，服不服啊？
0: 对，服不服？
4: 心服口服，坐地服。
1: 虽然我相信此时此刻李宁已经用实力折服他们了，但是这才是冰山一角，
0: 对，
1: 九牛一毛，
0: 咱还有更绝的。哎，
1: 接下来李宁再给大伙来一咱更绝的，怎么样？
3: 没问题，二指悬空维持。简单点来说，就是四根手指支撑着。
0: 李宁，你大概多重？
3: 我现在67公斤。
0: 所有的重量压在四根手指上，大家能想象一下这样的难度啊？
4: 咱们请李宁展示四指鹅挺，
0: 加油！准备，这应该是一个准备。
1: 咱慢慢来，不着急，多喘点气儿。

0: 手指，这个核心，这个手指的力度，
1: 这么细的手指能支撑起身体来，真是不可想象。
2: 5 4 3 2 1，
3: 可以吗？
0: 哇哇，我看您的这个手指，铁做的吧？
1: 真是啊，
4: 这个真的是真功夫啊。
0: 他这个指关节都是鼓起来的，
3: 对，也就我的手指能跟他相比。
0: 你那是肥肉。
1: 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受没受过伤啊？
5: 这么多年来大大小小受的还是挺多的。最严重的伤就是在训练这些单杠花式的时候飞出去，手腕撑地骨折过2次。哦，
4: 手掌里面
0: 全是茧子，
4: 全是茧子，这就是下过的苦功，流过的汗水，
3: 真厉害。
0: 而且是在消耗那么大的情况之下，接近140斤的一个重量，只有4根手指硬生生地撑起了他整个身体，还坚持了超过了10秒钟的时间。
4: 我跟大家讲啊，李宁还有更绝的。
3: 还有，
5: 对，这个叫飞机的伏地起，因为他的整个动作外形是比较像飞机的，然后呢是直接趴在地上飘起来的，就叫伏地起。
3: 这个动作目前您所知的能做的人多吗？
5: 手指能数过来。
0: 那让我们开开眼呗。
1: 真是，
3: 来，
0: 飞机伏地起，有请。
4: 加油！刚才说啊，能完成这个动作的哈，哇，一个手能数过来，
0: 确实像飞机啊，旁边是飞机的机翼。
1: 完完全全是一个战斗机的一个姿势哈，真是。哇！
4: 太厉害了！尤其我在旁边刚才看的时候，感觉太骄傲了，太燃了。
0: 问一下咱李宁啊，我知道你有一个绰号叫灵王，这有什么特别含义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5: 因为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从什么都没有，从零开始，然后在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这项运动，就想开始尝试一下，然后慢慢的对这项运动越来越有好感，最终有了想要去拿冠军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是从零开始成为王者。
0: 从一个农村小伙，然后再走向了亚洲舞台，甚至要冲击世界冠军的舞台，这一路走来您有怎样的感悟想跟大家分享吗？
5: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不是等你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才能去做的，而是很多事情都是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看到未来的光明。
0: 那今天在这个舞台当中，能不能继续挑战一个不一样的记录？
5: 在我们这项运动当中有俄式挺身俯卧撑，1分钟可以完成36次，我想挑战一下这个记录。
4: 1分钟
3: 36次，普通的这种俯卧撑就是你下去上来基本上就已经超过1秒了，是吧？
0: 而且今天咱们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4: 是的，
0: 函谷关前，咱能不能登上城楼一起来挑战，可以吗？
5: 没问题。
6: 我觉得这个动作最难的地方就是对于最大力量和最大耐力的挑战，因为要在1分钟之内再完成这样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动作，它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和沉淀的。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的高强度训练才去敢于尝试。

0: 今天就是一个奇迹接着一个奇迹让我看，真是。
1: 虽然说我一个也做不了，但是我觉得好厉害。哎，
2: 对，我觉得刚才仪式感也拉满了啊，在古老的这个函谷关的城楼上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个可以说是不仅完成了他自我的一种挑战和超越，同时也是为国人争光，太争气了，太提气了。
3: 李宁，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我一样从村里出来的孩子们，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3: 好的，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做属于自己的灵王。谢谢灵王。那接下来就该我们队的选手出场了。你们队是灵王，我们队是呼啦圈女王，有请金琳琳。一下四个呼啦圈，
1: 这四个要同时转吗？
2: 先是腿转起来了一个，
3: 单腿，
2: 单腿，
3: 金鸡独立，
0: 哇，脚面这是，是吧？
3: 对，右脚勾着一个，
0: 就是除了一个脚支撑，其他能用的地儿全用上了。
3: 对，
2: 就是每一个呼啦圈在他这儿都特别听话。
0: 对，哎，又增加一个
3: 五环，哇，还是先用腿部转一个，
0: 五个圈
3: 同时转啊，
0: 哇，贯穿起来。
3: 腰部，哇，胸部，还有手部，
2: 太厉害，而且还能原地的转圈。
3: 对，

0: 哎，这回才真是刚才我说把能用的地儿，这回全都用。哎
1: 呦，太厉害了！
0: 能赚的地儿全都赚起来了。
2: 哇，这得有多协调啊！哎，真的，而且我觉得他赚的非常的丝滑，你看。这是多少个呀？
0: 这个你们猜一下，大概现在得有多少个？
2: 这我感觉这得上百个，这得上百个。
1: 哇，我

0: 我觉着得有八九十。
1: 八九十哪答应啊？
0: 哇，真多。
1: 我跟你讲，这倒应该压箱
0: 底了，得有三十多斤。
2: 哇，上百个呼啦圈全部都转起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好像蝴蝶一样，
0: 还能把它错开，可以收拢，然后可以把它错开一些，这个造型好漂亮啊！
1: 它与呼啦圈已经融为一体了，
0: 特别有流动感，
1: 破茧成蝶，
0: 太棒了！
1: 这有多少个呼啦圈啊？这个
2: 170个呼啦圈，
0: 170个，
1: 转呼啦圈，我觉得。从小咱都玩啊，不然咱现场试试
0: 可以呀、啊、
3: 不是不是，你们等会儿，这对我不太友好，我不会呼啦圈。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吧，
4: 都会，
0: 咱直接开始比得了，
4: 谁要这都转不起来，那谁就够笨的是吧，永志，
3: 去你的吧。

0: 哎，脖子，哎，脖子行。
1: 你别说，感觉您这脖子比腰灵活。
0: 是一个多的。
2: 我今儿看看你是怎么现眼的。
3: 五环。
1: 走。
4: 哎。哇。
3: 哇，可以呀、
1: 啊，
3: 峰哥。
2: 行啊。
3: 不愧是俩人一个团的、嗯、平常没少教他吧，
0: 当年我没少培养这个年轻的演员呀、啊哎哎哎哎、
1: 问一下哈，就是琳琳您最多能完成多少个？
4: 我最多是305个呼啦圈。
3: 琳琳在2011年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一个人同时转动305个呼啦圈，而且至今无人打破。哇，
1: 刚才讲了170多个是30多斤，那305个就是基本上要相当于翻一倍，得50-60斤，对吗？
4: 将近50斤的重量，嗯。
0: 而且当时琳琳才多重啊？
4: 98斤，是我体重的一半。
2: 你看看，嗯，
1: 自重一半以上要转起来。
2: 对，你想举都举不了，然后你甭说还要在身上转，可真的是太厉害的工
1: 作了。太厉害了，
3: 琳琳。今天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当中，想有一个怎样的挑战？
4: 当时挑战305个呼啦圈的时候是在2011年，那个时候是23岁，也是状态最好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14年，对于一个杂技演员来说，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精力各方面都会有影响。我现在演出是170个呼啦圈，但今天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挑战230个呼啦圈。
1: 你们有没有想试一下的？
0: 这个你肯定试不了，这不可能。你
1: 这个真的
0: 两个人踢，
1: 我来拿起来一下，
0: 试不了。
1: 哇，太重。
0: 对，
3: 单手臂根本转不起来。我试试啊，
0: 170个，然后今天加了50个啊。
1: 你先钻进去。
2: 钻进去，哎。那个手
1: 慢一点，
2: 回来。好，
1: 这很难站起来。我觉得
2: 苗林怎么样？苗林
1: 他好像被
2: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被套。
2: 苗林算了算了算了，
1: 加油、
2: 啊、苗林别人，哎呦
1: 慢一点，哎呦，哇，你这结结实实的摔了一跤。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这真的是最真实的。
1: 还好吗？
3: 这是个圈套啊，太不可思议。因为他这40斤，你这么一转直接把腰给带走了。琳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来开始挑战230个呼啦圈。
0: 对，其实你看抱起来都特别的难，
2: 抱起来都费劲，
1: 抱起来其实很重。哇，
0: 每次演出的时候，后台的工作人员给他往上送这个圈的时候都特别吃力，但是我相信转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不出一点尘来了。
3: 走。哇，
2: 加油
1: 加油。
3: 230个呼啦圈
1: 已经转起来了，230个现在已经稳稳的转起来了。
2: 坚持，
1: 而且它的这个造型还能发生变化，不愧是呼啦圈女王啊。

0: 带着这份坚持和荣光登上丰满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的家乡是在哈尔滨，我希望把这份力量、这份运动带到我们乡村的小学，让孩子们一起练一下呼啦圈。
0: 谢谢琳琳，谢谢。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我是严冬聪，网名彪子。我练的绝活，我不仅仅是飞镖。50多年练的可不是花架子。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我是来自山东曲阜的赵峰。
4: 有人问我堆这么多铁疙瘩干啥，这都是我的兵器，
3: 我要带他们参加丰收集结号。你们猜我要去练啥绝活？
5: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这是我山东煎饼，薄如纸，肉如醋，吃到嘴里嘎嘣脆又香。
6: 这是我家的辣味，它呢有淡淡的酒香，肥瘦相间。
0: 家王你知道吗？咱严大哥家里还有果园，种了很多龙眼树，能不能让我们尝尝鲜，吃吃这龙眼啊？
6: 可以，现在这里就有。
0: 哦，这么远啊。
7: 哇，第一次见到这样取龙眼的，把龙眼给钓来了。哦，谢谢。哇，你看这个果肉啊，真的晶莹剔透的，尝一下。嗯，真鲜的龙眼就是好吃。
0: 那么接下来就一起登上丰收舞台，亮亮你们的绝活。

丁玲玲，你再一次用行动证明了，只要坚持，只要热爱，将无往而不胜。如果您有机会

0: 什么叫弹无虚发？
1: 太厉害了！
0: 就说我们队的表演精不精彩？
2: 确实挺牛哈！
3: 这个节目确实好，
4: 那绝活多的是，咱们再唠唠怎么样，严师傅？
5: 好好好，我给你玩个游戏，你头上顶个碗，然后一切听我指挥。
3: 严老师，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靠颜值吃饭的。你这一鞭子要抽到我娇嫩的小脸上，我这一道印子我怎么办？
4: 我跟你不说啊，像你这样抽在脸上，抽肿一点根本看不出来。
5: 放心吧，放心吧。
0: 您之前表演这个绝活失误过吗？
2: 这个主要是问给永志听
4: 的。哎，说实话，
5: 没有100%的成功。由于打死靶子会失误，这位兄弟呢，我会集中精力，就是一招击破。
3: 打架子都容易失误，打活的就不失误了。

0: 严老师，一会儿你是横着抽还是竖着抽？
1: 横着，横着。
2: 严老师 X 那么抽，左边一下，右边一下。
1: 好，就保持这个状态，把眼睛闭上。
3: 哎呀，我看着怎么感觉心有点突突呢？哇，
4: 开始了。
2: 倒计时，你喊三。哇。
0: 啪嚓就给我一下。
1: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坚持一下。
2: 来吧，
3: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
2: 三二
3: 千万
2: 一。哦，哇，
1: 太
2: 哇，太厉害了，
0: 打完了，
4: 一击中地，
0: 没感觉。
2: 你觉得没感觉是吧？
0: 没感觉，
2: 来一个有感觉的。
0: 不用不用不用，我确实就感受到就是一阵风从耳边唰就呼啸而过，然后瞬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4: 是不是还有更绝的？
1: 下面我再展示打十个一百秒，
3: 计时一百秒，现在开始。
2: 有错
3: 了，哇，第一个，哇。
4: 哇，两个，三个，漂亮，
2: 非常的从容啊，
4: 漂亮，
3: 好，已经完成了四个了，
4: 漂亮，
3: 五个，还剩下五个，这个确实难度很大，因为首先今天天儿很热啊，光非常刺眼，所以判断它下头那个盖子在哪儿，瞄准，然后再用鞭子快速的把它抽落，同时苹果还不能掉，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难很难。
0: 又有汗，然后又有阳光，
4: 漂亮，六个，
2: 七个，
3: 非常稳，还剩下最后，好，现在已经过去一分钟了，我们来看，
4: 好，九个。哎，这要重新来是吧？
2: 这都不算呀！哎呦，真是太严，
3: 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啊！
4: 精益求精，
0: 来，
4: 漂亮，漂亮，
2: 最后一个，
4: 哎呀，
3: 差一点点啊，我们还有时间。来，我们来看。
4: 我们严大哥确实对自我要求很严格，
2: 特别的严格，
4: 对，必须要精益求精。其实严大哥这个气也是一绝，咱严大哥能用气隔着老远通过一个长管把啤酒瓶吹爆。
1: 来，预备，
4: 气贯长虹。
2: 天哪，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0: 真的是没反应过来。
3: 严老师啊，在开始挑战之前他还谈笑风生，
0: 对，
3: 就感觉很轻松，吹了一下刷就把这个啤酒瓶给那个吹爆了。
4: 严大哥，咱练这个功夫无论是手上的还是气上的练了多少年了？
1: 从小就开始练了，现在已经是55岁了。
4: 如果您有机会登上咱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会为家乡的农副产品代言，给我们丰收集结号添更大的光彩。
4: 谢谢严师傅，谢谢。
3: 你们这边很强，我们这边掌声有请赵大哥闪亮登场。
2: 对，咱还真得瞧瞧这个是怎么个演法。
4: 执心的球哦，
3: 两个铁球，
2: 这知道了
3: 啊，这手里一
2: 盘，跟文玩一样，
4: 公园老大爷经常看到。
0: 赵大哥，这不算绝活，侯老师你试试来。
3: 侯老师这气质啊，你别说，跟这俩铁球
4: 就是北京人嘛。

0: 来，离心装，离心装，不能碰，不能碰，中间有空隙啊，
1: 就是不能碰撞到这两个球啊。所以它是讲手法的。
0: 跳舞，
2: 行，
0: 不用说的，哎，
3: 喂，
1: 哎呦我的妈呀，差点砸了我的脚。
3: 这样啊？
0: 对啊，来，
1: 哎呦，
4: 下方你离开点，我觉得危险，
1: 太危险了。
3: 跳舞，咱俩跳一个，来。
0: 接下来呢，来个手背啊。左右开弓，来，哎，
1: 我们看这边，
0: 来，
1: 刚才是左手，现在是右手，啊，这个我发现啊，手指没有太大的幅度，但是却能把它给转起来。
3: 刚才我试了一下，我连放都放不上去，
5: 放不上去，
4: 放不上去。
3: 这多少斤？
0: 这五斤组合，
3: 五斤，
4: 五斤，
1: 这是五斤的，
0: 对，增加一个吗？
3: 那三个，
0: 三个，来转，
3: 7.5斤，
0: 哇，哇，啊，反转，
4: 正反都行，
0: 啊，跳跳舞，
1: 太灵活了，
4: 这就像一个听话的小球，让怎么动怎么动。接下来咱们就要挑战一个更大的了，
0: 好，
4: 这个大的到底有多难？我想让你们两位啊，这个单手抓它一下试试，如果你们单手能抓起来，我就算你俩成功。
3: 这两个
4: 啊，抓，
5: 你等会儿我给戴个手套。
1: 好较真儿啊，他俩
4: 啊，你干嘛
1: 跺脚干嘛呀？
4: 腿肚子转筋了。苗老师，苗老师，你这不行，你这拖着不行。
0: 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哎呦哎呦，苗老师，
3: 这多少斤啊？
4: 打呼啦圈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靠谱。
1: 侯老师在这儿，快把这球给盘得更光溜的。
3: 太重了，我两个手才能拿起来啊。
0: 这18斤一个，
1: 真拿不起来。
4: 18斤一个，
0: 对，
3: 18斤单手抓，哎，怎么可能？
0: 36斤组合，接下来单手托起，旋转盘子，
4: 哎，赵大哥，
0: 好。放，
5: 我都不知道放哪儿。
0: 啊，哎呦，
4: 哎，这能转吗？
1: 这现在是，
0: 你们说转，
3: 转，
4: 转，
3: 哇，36斤，两个大铁球，
1: 哇！
0: 祝大家无病无灾。
5: 哎呦，
0: 溜溜大顺。
4: 哎呦，哎呦，
5: 太厉害了！哇，
4: 厉害，厉害，厉害！到此时此刻，我相信大家呀都为之震惊。但是我还是想问问苗林、侯老师，
5: 嗯，
4: 你们觉着这样的表演算结束了吗？
5: 还有，啊，
3: 还有，
4: 哎，
5: 都到头了吗？
4: 是到头了，但是这完全不是我们赵老师最厉害的一面，
1: 还有更绝的。
0: 接下来呢，这两个24斤组合，这个呢咱们就抛着玩。
3: 抛啊，
0: 对，
1: 抛起来，
0: 抛着玩，
5: 对，
0: 抛，
5: 这个，
3: 来，大哥，来，老响，
0: 好，来，老响，
3: 来，
1: 加油。
3: 哇，
1: 哎，哇，单手的抛接，哎，单手抛接，哎，这难度就增加了。
3: 一个球12斤，总共24斤，
1: 24斤的组合，赵大哥把它抛起来。
3: 哇，10个，力王啊！
4: 你们觉得赵大哥表演完了吗？
5: 要按你这意思，还有
3: 还有。
4: 接下来呢，我要让赵大哥展示一个终极绝活。
0: 接下来呢，我就单手托起，1×5个，2×10个，16×60斤，还不能倒。
5: 哎呦，
3: 大哥
0: 啊，
3: 我觉得你的手都能把我托起来了。
0: 行，加油！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散的，啊，没穿在一起，也没有焊在一起
3: 啊，
0: 哎，全是散的，
3: 好，
0: 1×1的。
1: 这5个是分开的 啊，完全分开。
0: 手心里要放4个，
1: 先放了4个，
0: 做底，做底盆，
5: 哦，
0: 做成这个，
5: 哦，嚯，
0: 哎，走，
5: 哎呦，
3: 哇，这就10个了，
0: 继续加工，四目开放，节节高，
3: 好，
0: 好，
1: 这我估计我们这个。单手拿都很费劲，
3: 哇，15+10，25个球啊！
4: 哎呦，这可不单单是力量的原因了哈，这必须要有柔劲儿。
3: 多少斤现在？
0: 现在15斤左右。
3: 15斤啊！
1: 它主要是多层的，你要保持它的这个平稳，
5: 平衡，对，
1: 而且要转动起来啊，一直要这个力要传导到这个最顶上那颗珠子，
5: 还要加，
1: 哇，
3: 就7层
1: 啊！能加上去吗？

0: 现在多少斤啊？
1: 3斤左右，对，
0: 30斤。哎呦，哇，
1: 太厉害了！
0: 30斤7层的球，在咱们
2: 上面还有一颗大珠。
0: 对，在咱们赵老师的这个掌控之下，仿佛融为了一体，
3: 感觉没费多大的力气。
0: 漂亮，赵大哥！
2: 太漂亮了，太棒了！
3: 还有家，
0: 没有人的辅助，

0: 最上面的这个马上就要叠在上头了，哇！
1: 石榴槽，掌声！
2: 走，开走，
3: 转，还能转！
1: 哇！太不可思议了，60斤石榴槽。
0: 关注啊！
2: 啊，不不，懂了。哎哎
3: 哎，这就帮倒忙了。
0: 没事儿，我觉得这也证明了这每一个球之间都是散开的。
1: 我感觉赵大哥单手托起16层的功夫球的时候，仿佛就是托塔李天王在世。
0: 对，我想问一下赵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会带着我的每天在一起练习的朋友们一块儿登上咱们的丰碗舞台，展示健身球的魅力。
0: 太好了，太棒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带上您的伙伴们一起登上丰碗，期待您能梦想成真。
1: 谢谢赵大哥，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4: 我是王楚香，我是一个在全国各地表演了5100多场街头表演的混搭玩家。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我是李建成，常年行走在刀锋上火焰间。我来自贵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旅推介官。这次来到更大的舞台，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全国的观众看见多彩贵州。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广东的特产潘石榴茶叶、云浮腐竹、惠州荔枝干
0: 啊。您看，您是江苏南京人，为什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岭南风味呢？
7: 因为我街头艺人嘛，我在广东待过大概几年，然后这些特产对于我来说都是广东街头行走的能量三宝。
8: 这是我们宁夏龙王坝的土豆粉、酸辣粉，是用上好的马铃薯来做的，爽滑劲道。再尝一下我们龙王坝的四宝原浆：
0: 黑枸杞原浆、红枸杞原浆、
8: 西芹汁，还有沙棘原浆。这个旁边是我们的蜂蜜水，用的是龙王坝的枸杞蜜，就是蜜蜂采的枸杞花。
1: 我得问一下建成啊，你是贵州人？
4: 对，我是贵州人。
1: 怎么端上来的是宁夏大西北的风味啊？
4: 这也是缘分啊。因为多年前我跟着节目组一块去这个龙王坝录制过节目，然后认识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一直把这个地方当作是我自己的第二故乡一样。
1: 那接下来请两位登上丰收舞台，
0: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都非常的灵活。
1: 对啊，
2: 这就是这两年我不怎么练了，原来我练霹雳舞的时候呢也是一代舞王。
0: 我觉得咱别提当年勇，您现在就给我来一段。哎呀，太妖娆了，
3: 被电着了不算啊。
1: 楚香，能不能简单教我们几个动作？
4: 好的，我教你一个 isolation， 就是把身体拆成每一块。脑袋动的时候身体不动，头先过来，
0: 头先过来，
2: 头先过来，
4: 然后头不动，身体再过来。
0: 身体啊、腿动吗？腿不动，
4: 腿可以自然的动一下也没有关系，就是头跟、
2: 头不动，
4: 身体有一个错位感。
0: 头过来，然后
4: 头过来，
0: 我过来了，
4: 身体过来，然后呢？再头过来，
0: 再头过来，
4: 再身体过来，对，反复做的话就会有那个错位感。
1: 你们坐一下我看看。
0: 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你看永志，哎呀，你把脑袋掰过去什么呀？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2: 哎，家宝这棒，
5: 对吧？
2: 你瞧，嘿，
4: 你身体动的时候，
1: 身体动，脖子不能动。
0: 然后呢？
1: 再继续动，
3: 然后再身子动，
0: 再动，
4: 再身体动，
0: 我就躺下了，我就。
2: 哎，家宝这有点样了。
0: 看你们两个，
2: 你来，
3: 你那是落枕了，彪林。
2: 不是歪，不是歪，是动。
3: 耍什么帅呀？
1: 那有没有别的动作？让我们试一下。
4: 这个要用这边撑住，脚踝这边撑住，撑住侧面，然后，身体平的这样慢慢的往下倒。对，然后大腿你要撑住整个身体，然后慢慢往下倒。对，然后再往后，再往后。
0: 腰疼。
4: 倒平过来。
0: 哎呀！
4: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对对，脚撑住，
1: 往下，
4: 可以下到跟我身体是平的样子，就像刚才我表演的时候做了一下，你看，慢慢的下来，完全躺住，
1: 再这样下来啊，
4: 再起来。
0: 刚才这个互动。

0: 证明这个下腰确实很不容易，这个铺垫已经到位了啊。我请普笑告诉大伙儿接下来要挑战什么。
1: 一边下腰一边移动，穿过一个杆子。
2: 那个杆子大概多高呢？
1: 30-40厘米吧。
2: 30-40厘米。
3: 多少？
2: 第一个是40厘米。
1: 我不会碰到上面的啊。
0: 哇，太极限了这也。
2: 哎呦，我天哪，
4: 一点点蹭着，
0: 这身体的折叠度也太强了，太强了。
3: 1-5-5-5-5。哇，这你想试都无从往前试，
1: 脚要
0: 往前，你看这身体的折叠度。
5: 对，他在还在给我们讲这个要领，好像我们能听得明白似的。
2: 再来挑战35厘米。
5: 刚才40厘米感觉过的时候啊都没那么轻松，接下来35我觉得更难了，
2: 又少了5厘米。啊，
1: 试试看，主要就是烫脚，
5: 有点烫脚是吧？
0: 对，因为今天现场温度比较高啊，很热，所以现在感觉这个舞台上都很烫脚。
1: 有没有碰到啊？
0: 哇，现在

0: 步以下已经过去了。
1: 我天，楚萧
2: 还有功夫整理自己，
0: 马上头部，我们看能过去吗？
3: 我天哪，
0: 三二一，哇，
2: 你怎么那么帅呀、啊、
0: 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啊、
2: 我觉得世界上就两种是比较帅的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你了。哎，厉害，
4: 谢谢你。
1: 哎，我觉得楚萧刚才就是叠那个被子豆腐块的感觉，
2: 对，
1: 是吧？就完全叠在一块儿了。
0: 侯老师还在跃跃欲试，你要不试一下？啊，在琢磨这个窍门，然后想，哎，这怎么就是双膝跪地了呢？直接，
2: 侯老师，我理解你。哎呦，
3: 不行，不行，
2: 不行，不行，
3: 蹭不过去。刚才我以为呀，他平着那么就，他实际上你看啊，你看他平躺，身体后背没着地，是吧？
4: 对，后背没着地，
3: 没着地。到头了吗？
1: 35厘米挑战完了，要不要继续挑战？
4: 可以再试一次30厘米，
1: 再少5厘米，30厘米。
3: 你别看平时啊差10厘米什么不显，刚才这40跟30差的真的挺多的。
2: 哎，咱把那40拿过来，跟他比较一下，
1: 来对比一下啊。
2: 对，
3: 差的真的挺多的。
2: 哦，真是差挺多的，
4: 差很多的。
3: 就感觉你看完30以后，你再看40，你觉得实用质都能过
2: 去的，
3: 实用质都能过去。
0: 我感觉这也就一条腿能过去。
3: 咱仨匍匐应该差不多，实用质肯定那盖儿就碰着上来了。
2: 什么叫盖儿啊？臀部卡在这儿了。
4: 帮我检查看有没有那个碰到杆啊？
2: 好
0: 好
2: 好，
0: 好，
1: 极限操作。
0: 现在完全没有碰到。
1: 没有任何问题，
0: 但是非常贴近这个杆子，
2: 完全有信心，
0: 无限接近，但没有碰到。

0: 加油，加油，忍住！
1: 好，三、二、一。
2: 哇，30厘米挑战成功！
0: 啊，世界上最帅的人没有我了，就楚萧一个，
1: 压根儿也没你这里头。
2: 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下楚萧，如果有机会你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南京做点什么？嗯，
3: 我想开一个舞蹈工作室，嗯，让这个机械舞，让我的这种舞蹈的风格成为南京街头小巷亮丽的风景线。
2: 谢谢楚萧，接下来有请李建成师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臣师傅这第一步踏的是锋刃，立的是信念，
4: 这是踩在刀刃上啊，而且我感觉看到我们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领了。至高的刀锋之巅，王宝运藏着最极致的平衡与镇定，剑尘师傅展现的正是这以弱御强、以静制动的至高境界。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啊，太厉害了。
0: 双手抓着两侧的刀刃完成倒立，
2: 哎呦，
0: 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又完成一次倒立，铁头功啊。

0: 这是要在刀锋上做叶问蹲吗？
1: 左脚立在了刀尖上，然后刀山的顶端完成了一个叶问蹲的动作，这简直不可思议。哇，
0: 剑臣师傅太厉害了。
2: 本来这叶问蹲就很难了，而且还要在这个刀尖上叶问蹲，那属于难上加难。
0: 剑臣师傅的绝技啊，太多了。接下来您再露一手怎么样？
3: 好的，好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先是横着一条线，你哇、哎哦哦！站立，再上桌子。哎呦呀呀呀！缩骨功啊！啊！双脚踏进圈内，我天！要与这乾坤圈斗智斗勇。哦！
2: 一直给我出来了。
1: 关键我觉得他身体比较健壮啊，
3: 对，
1: 所以这个圈要穿过身体，这简直
2: 最难的是第二个胳膊。
0: 这个圈只有31厘米。
1: 而且是身体加上腿折叠起来的这个厚度，因为今天天儿特别热，就是你想这个圈儿特别热。加油！
2: 哇，这最难了，这时候。哇！
3: 哇天，我觉得这圈在你身上就跟松紧的一样。
0: 要从这个腰部臀部下来，哇、
1: 哦、太厉害了。
2: 刚才人大哥人家刚猛啊，
3: 然后
2: 接下来就变成这个柔了，
1: 这刚中带柔，柔中带刚，
2: 这可太厉害了。
0: 我们剑臣师傅不仅有这个柔术，接下来请剑臣师傅来一个力推山河。接下来咱们李建臣师傅将会用整个身体部分非常柔软的喉部下方顶住一根木棍，把这辆能够坐20人左右的中巴车

0: 动往前10米。
1: 他讲解的每一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2: 好多年没有挑战了啊，今天在我们丰收的舞台上来挑战一下19座的中巴车。
0: 开始，先试试啊，
3: 加油手。
1: 真的
4: 推动
1: 了，
4: 而且特别轻松。
0: 风声兔兔是舞台，
5: 一边
4: 还能讲话，
5: 吹起来，
1: 还能说话。
0: 师傅还能喝水，
4: 行了，要掉下去了。
3: 慢点，
4: 哎呦，
3: 停，
0: 可以了，再往后就下去了。
4: 天哪！哎呦，
1: 我刚才有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们是在。就是看电影特效，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3: 我甚至觉着我也行，我有这种错觉。
0: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地啊，它不是光滑的，
3: 对，
0: 凹凸不平。你看，这有很多坎儿，增加了摩擦力，更难推。在整个过程当中，咱建陈师傅还能喊“丰收处处是舞台”，还能喝水，
1: 太厉害了！
0: 建陈师傅，
2: 哎，
0: 能不能加大难度？咱让这个中巴车上坐上乘客，
2: 可以。我们现场有这么多父老乡亲，要不大家一块来互动一下，我们上车免票。
0: 咱们现场的父老乡亲都上车。这得多少斤呢？
2: 看上多少人，我们平均一个人算110斤吧，男男女女，然后加上我们这辆车应该是4吨到5吨吧。
0: 永志一个人顶俩。
2: 好的，开往我们函谷关的国际旅游大巴开始登车了。
5: 1、2、3，加油！

0: 水。哇，
1: 不可思议，
0: 太不可思议了。哇，
1: 可以停了，再不停就下去了。哇，建臣师傅啊，膜拜膜拜，
0: 真的是今天真是见证奇迹了。
2: 我感觉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就是高山一样的人。
1: 想问一下建臣师傅啊，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说登上丰晚，我一定和我的父老乡亲还有兄弟姐妹们展示原汁原味纯粹的贵州民间绝技，让非遗在丰晚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0: 谢谢建臣师傅。
1: 来，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4: 我叫吴思雨，来自河南鹤壁，人家都说我这跟斗翻得特别的丝滑，还送了我一个民间跟斗王的称号。其实没有啥，就是把功夫翻进了生活里。丰收集结号，我来了，看我进行翻滚吧。
5: 我们是舞狮妇女，
6: 我叫张杰，
7: 我叫张甜甜，
8: 我是山西运城人，这些年练就了一身舞狮的功夫，现在这功夫算是后继有人了。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今天我们带来是蟠桃肉厚汁甜，嘎啦苹果脆爽甘甜，欢迎大家品尝。
10: 大家好，我是灵宝苏坤乡的药农殷淑娟，这是咱的黄金汤竹牛治，还有我们的连翘。
11: 哎，我刚才看你们的短片当中不是这位呀，他怎么没来啊？
1: 别着急啊，思雨作为重量级选手要压轴出场，欢迎思雨用独特的方式登场。

0: 怎么样？就刚才那几个真的，哦，惊为天人，而且不带停歇的，
1: 真是
0: 啊，斗转星移一般。你最远能翻多少啊？
2: 最远五六个人，
1: 翻五六个人，
0: 五六个人，
3: 五六个人，
0: 哎。

0: 我知道。
1: 你看我干什么，苗磊？什么意思啊？
2: 你要害怕，你躺着，我给你想个办法。
1: 你想办法什么？
2: 敞开嘴啊，这样吧，行不行？
1: 那更不行了。
3: 岁月准备好了吗？石永志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他有什么可准备的？
3: 来，三二一，开始。
0: 哎呦，差好些呢。
4: 我就在想，他脚底下是不是装弹簧的？这腾空怎么这么强？
3: 一个人，我觉得难度太小了，能不能多点人啊？
2: 可以，可以，十个人吧。
3: 十个人大概有多长？
0: 四五米。
2: 四五米，
0: 算上永志是六米。
1: 你没听说过啊？
4: 来，小吴老师，即将开始。
0: 这有什么可准备的？
3: 哎呦！哎呦！吓死我们了！
1: 小吴，你要不然步子迈大一点，要不然你就有点准儿。我跟你说，
4: 靠得紧密一点啊！
0: 紧点，紧点啊！这几个，哥几个啊！
4: 好，我们腾出足够的空间，

0: 哇，太牛了！
1: 在我的视角下看啊，你是在有一定这个余地的情况下，非常从容的这个距离上完成了挑战，此刻心情如何？
2: 像过山车一样。
3: 刚才我从我上面唰就过了一个飞眼就过去了，天哪，真了不起！
4: 其实咱们思雨啊，空翻这样的宽度、长度是一方面，它还能往上、往高走，
3: 往上翻，
4: 往上跳。
3: 永志，你站这儿，
1: 你就可一个人霍霍是吗？今天就
4: 思雨啊，翻的比咱们个头都要高哦，是吧？
2: 2米8到3米吧。哎呦，
4: 2米8到3米，咱先慢慢来，先来个2米怎么样？
2: 可以。
4: 哇，太轻松了吧！
3: 真是轻而易举，真是
4: 游刃有余啊！

0: 加高50厘米，2米5行吗？继续加高，加高到2米5。
1: 哎，这个弹跳力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加高到2米5了，有信心吗？
2: 有。
1: 看刚才那么轻而易举，我觉得加了50公分应该问题不大。
3: 差一点
4: 差一点
1: 珠宝距离不够
2: 不够，
0: 他需要再远点。

0: 准备好了举手示意，然后我们就
1: 好。
2: 这次助跑距离要远很多，
3: 加油。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太牛了，
2: 中间的空间还很大，
1: 对，
3: 是的，他那个身体越过杆子那一刻，
2: 那面
3: 上面还有大概25厘米以上，
4: 甚至我觉得小吴刚才的表现有点轻松了，
2: 对，有点轻松了，
1: 2米5拦不住你啊，
2: 拦不住，
1: 能不能继续加高，加高到3米，
5: 我挑战一下吧。
2: 哎呦，这会儿看着就真是就高了。
1: 思雨，3米的高度，现在什么心情？
5: 紧张、激动、害怕。
1: 准备好了吗？
5: 时刻准备着。
1: 来，咱们一起挑战3米高度。

0: 看他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挑战三米的高度。
1: 准备好了吗，思雨？挑战三米高度，开始。
0: 加油！
1: 哎呀，差一点，
0: 差一点，差一点，
1: 撞到了。这个起跳位置没有把握好。碰头了，是起跳位置没有掌握好吧？
0: 再来一次。
1: 思雨可以了吗？好的，三米高度挑战开始。
0: 开始。还是差一点点。
2: 对，那个背那块没过去。
3: 当时跳完之后，我觉得跟平常不太一样，难度还是蛮大的。平时我也跳三米，但是这次在现场，场地大小有限，空间也有限，各种因素吧，让我没有发挥到最好，所以我就加大了助跑的距离。我想再来一次，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0: 是太厉害了，对，
1: 惊为天人啊！
0: 哇，毫厘之间，真是啊！哇，
1: 天啊！
2: 虽然我也知道他没问题，但是那个过程还真的是让你揪心。
0: 对，
1: 你在天空当中翻滚，我们心也在翻滚。
2: 对对，
3: 人不轻狂枉少年啊，今天让我们感受到了飞扬的青春这种能量啊。那接下来我想问思雨，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想把这个杂技传承下去，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好多这种表演形式的村里人没有被看到，让他们也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1: 思雨，谢谢你。
3: 来欣赏我们队的张氏妇女带来的舞狮贺丰收。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起。
1: 但是千把孤
2: 哇
1: 金雄心把天闯天荒万里闯，
3: 连续的奔跑，翻山越岭如平地，吼叫一声赛龙吟，
1: 做个好汉。
2: 你看这诗伟是父亲哈，稳稳地把自己的女儿托举起来，
3: 父女配合也很默契
2: 啊。这不仅是醒狮文化的一种传承，同时也能让我们感受到父女间的这种血脉亲情啊。
3: 啊，能给你击个掌吗，狮子？哇，摸摸狮子头，
2: 摸摸狮头，万事不愁。哎、
3: 对，再摸摸狮尾，
0: 行，别摸了。
2: 小心他！
0: 行了行了，
3: 如履平地啊，
0: 厉害！

0: 就好。
1: 甜甜，你多大了呀？
2: 我今年14岁了，从4岁就开始学，学了10年了。嚯！
3: 张大哥哈，这您有点严父虎爸的这个意思啊。
4: 少年强则国强，我从小培养他武士，主要让他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在他以后人生的道路，自己可以坚持不懈的。

0: 做每一件事。
1: 那我想问问甜甜，从4岁就开始学舞狮，是真的喜欢呀，还是受这个家风的影响？
2: 我从小看着我爸上梅花桩表演，然后我就感觉很帅很好看，然后我就想学。
3: 咱们的甜甜很信任父亲，父亲也在背后保护着你，所以这10年的时间也让甜甜不断的成长，同时也把南师这样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刚才一直在说这些狮子的一些动作，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感受感受啊？
0: 我带着女儿就是不带狮头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即将飞跃3米的梅花桩，哇，这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在狮头之下的一个动作是什么样的。

0: 好，告示动作，第一个连续两个稳稳的降落。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山西运城做点什么？
1: 我想在我们家乡学校里面教更多的小学同学，成立一个少年醒狮舞狮队。
2: 谢谢两位。
0: 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已经全部竞演完毕，那接下来就是最终的投票环节，有请八组选手闪亮登场。
2: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西红柿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丰收大礼包。
0: 好的，经过计票之后，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李宁，恭喜李宁，
2: 谢谢，祝贺你。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3: 我们来参加丰收集结号了，很开心。
4: 今年我们老家的特产铁棍山药就要丰收了，
5: 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丽江，来品尝我们美味的水果。
4: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

0: 生命之美。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

0: 国际足球赛事的热潮席卷全球，拼搏协作的体育精神不止在专业赛场绽放，乡间球场同样热血沸腾。当目光从世界赛场收回，落在南越大地的白云机场旁，明星村的绿茵场上同样跃动着少年的身影。13岁的梁俊涛与足球相伴已有7年，每到周末他都会跟着父亲在村内球场打磨基本功，足球早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热爱。
1: 那个感觉，还有就是那个韧带那个放松到这样放松。哎，很好，来再来。对了，脚腕收起来，不用看球的。
2: 我老是看不到人。
1: 哎，你就慢慢习惯。好，往前一点点。对，位置不准，你可以调整一下。碎步。哎，对了，好了，今天就差不多了啊，因为等一下要回去要学习了啊。然后每天都。
0: 梁俊涛家所在的明星村距离白云机场只有1公里。他从小就在飞机的轰鸣声中长大。自从去年8月底去一家寄宿制学校上初中后，梁俊涛已经很少与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踢球了。他很怀念与大家在绿茵场上的快乐情景。
2: 叱咤风云，叱咤球场，感觉就像8个神仙，就是各显神通，进球的时候很激动。
0: 梁俊涛担任明星村少年足球队队长已经有5年时间，球队最兴旺的时候有100多个孩子，然而自从今年一些主力队员去了不同的中学上初中，球队就基本处于解散状态。梁俊涛不甘心，又陆续联系到其他一些伙伴，大家一拍即合，很快来到了村里的绿茵场上。

0: 我在那里站着，然后呢你传球给我，然后呢你就在那个地方射门，要射那两边，不要射中间，然后不要打高了。嗯，先做一遍，调整好一点，打门之前先碎步，支撑脚站好一点，不要太软了。快点回去排队。又打飞，左脚左脚左脚。
1: 梁俊涛发现两个多月没练球，大家的技术水平滑坡很快，这让他有些揪心。
0: 然后呢你第一个就是滑子，你老是射门的时候支撑脚太靠后了，身体往后仰，你射门就会打高，所以说要压住重心然后再射。然后主骨力你的问题就是每次射门的时候部位用到这里，但应该用系鞋带的这个部分，就有个骨头凸出来的部分，整脚站好之后用这个骨头去击打的球，来试一下。快回来，你的问题就是第一下的时候幅度做太小了，调动不了防守人的重心，你第一次这样子然后再拨回来然后再打门，用力点。
1: 连续两个双休日，梁俊涛都带着大家进行恢复性训练。父亲梁国球是个球迷，听说儿子又把少年足球队聚在了一起，很是惊喜，便主动当起了陪练。可梁俊涛还是不满足，还是请来专业教练给球员来指导。
0: 稍息，立正，享有砍旗，立正。好，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了前国家队的队长吴群力老师，我们热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吴群力。我首先问一下，这怎么有个这么矮的，怎么那么高的？多大你？
3: 十岁。
2: 十岁哦，四年级了啊、哦。你呢？你这
3: 十四
2: 啊，那挺好。

0: 无所谓的，大大小小都可以玩的。
1: 那脚弓球、传球，立住脚不能直着，直着就不行了，要眉弯，身体稍稍的前倾，向前，不要往后，然后那球就踢上天上去了，是不是？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是不是啊？慢慢回来，慢慢回来，贴着地面，力量也不要太小。哎，好很多了，好很多了，贴着地面，对。
2: 你也
1: 养
2: 吗？
3: 这里就可以了，没有。
4: 不过你这
5: 签名名该还没有全力哦。
6: 嗨，还有个签名啊。
1: 赢了有，喂，马上拿球转过来，就跟这里。我赢了，还是跟你走，是不是？你要是你赢了，你就反过去那边。好，开始。

1: 对，其实很简单，
2: 吴群力的指导让大家的训练有了章法，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随后的日子里，一有时间，俊涛就召集大家按吴群力指导的方法刻苦训练。好球。
1: 很好，再来一遍，再来一边。好球，下一个快点。离世界杯开赛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梁俊涛也带领大家集训了一段时间。他想用一场比赛来坚定小伙伴们把足球爱好继续下去的信心。加油！战场一列，稍息，立正。
2: 你们觉得哪个球队能夺冠？巴萨，葡萄牙，西班牙，阿根廷。
1: 好，不管谁能赢，那今天我们的比赛，我们一定要赢。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1: 有没有？
3: 有。
1: 有没有？
3: 有。
2: 好，我们一起来加个油！3、2、1，加油！邻村的这支球队擅长防守反击，并且反攻速度很快。开赛不到20分钟，明星队就被对方攻入一球。 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1-0的比分让梁俊涛有些着急。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左脚有些刺痛，嘴上说可以，脚上的伤却疼得难受。梁俊涛明白，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如果自己退却会影响球队士气，再疼他也得咬牙上场。
1: 可以，必须可以。
4: 拿到楼道，因为我是队长嘛，我要带领队伍走向胜利，必须得坚持下来。上半场我们站得太乱了，烈阳可以顶着那个中卫，然后呢，我上去套边，然后你给到边给我，然后我传中，然后你再进去投球。下半场就是努力，好吧？好，来，3、2、1，
2: 梁俊涛的拼劲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加上及时调整战术，球员之间注重打配合，局势很快得到了扭转。哎，来，快点射门！连进3球，这让对手有些慌了，要求更换守门员。在中场哨声响起之前，明星队又进一球，以4-1大获全胜。
1: 比赛的胜利让梁俊涛又一次看到了足球的凝聚力。他更加坚信，虽然村子搬迁了，队员的距离比以前远了，但是只要有足球，大家的心会永远紧靠在一起。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喜欢在阳光下奔跑。我和队友们还要继续努力，我们一定能在绿茵场上交出更加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2: 热爱凝聚起这群乡间小将，肆意挥洒的汗水为乡村体育种下生生不息的希望。然而，足球的快乐并非人人皆可随时拥有，它需要一片球场、一群队友、一套规则。

0: 但人们对速度和激情的渴望从未停歇，这股渴望同样可以在两轮之上尽情释放。中国曾是举世闻名的自行车王国，几乎人人都会骑车，这份深厚的群众基础让骑行这项运动拥有了天然的土壤。近两年，骑行已从通勤代步的日常工具蜕变为承载绿色出行、全民健身新风尚的运动方式。山间盘道之上，骑行爱好者们迎风前行，展开一场耐力与速度的浪漫较量。不少人不禁发问，骑行何以如此迅速风靡？车轮滚滚之间究竟藏着怎样动人的独特魅力？
1: 我觉得可以锻炼身体，而且上下班不用开车，也更加绿色环保。
2: 我觉得是能认识更多的朋友，
3: 享受来自比赛的胜利。
4: 骑行可以那个减肥、锻炼、保持年轻。
5: 开车太快，走路太慢，所以骑车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0: 说起风景好，还真有这么个地方。这里山清水秀，生态资源丰富，更是徽菜、徽剧和徽墨的发源地，这就是安徽绩溪。为了促进农文旅发展，绩溪将举办一场全民自行车赛。
6: 比赛出发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的不错，并没有特别的发力，希望是能够在比赛的中后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体能输出。
0: 皖浙天路连接安徽和浙江，本次比赛选用的是绩溪县梅干岭到山顶的精华路段，15.3公里，全程351个弯道，最大落差接近900米。赛道前段连续上升，赛道中段是发卡弯矩阵，末段是海拔疯涨叠加复合弯道，对所有选手来说都是美景与挑战共存。选手们很有默契地形成了一个大集团，在大集团中前行时，车手会尽量缩在内部，减少体力消耗。我们看到男子组的选手们来到了第一个上升点，坡度急剧上升了7%。
6: 在比赛进入到真正的爬坡路段开始，我就觉得这场比赛是一场艰难的比赛。
0: 这个爬坡让大家的队伍出现了变化。现在男子组的111号选手龙秀辉率先发起进攻，他在圈内小有名气，因为擅长爬坡，所以被大家称为爬坡哥。后面的两位选手也马上加速紧贴了上去。龙秀辉选手选择暂避锋芒，退到了骑行后方。刚才龙秀辉这种突然加速脱离团队的行为，在骑行比赛中被称为进攻。有经验的车手会通过频繁进攻打乱对手的节奏，消耗对手的体力。申屠洪基选手开始不断赶超前面落单的选手，但是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申屠洪基选手的速度慢了很多，而且呼吸的频率也出现了紊乱。看来爬坡对于平路选手来说真的是一道巨大的难关。
6: 因为出发排位的时候比较靠后，因此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追赶前方集团。
0: 骑行团队到达了赛道的第二阶段，发卡弯矩阵，这里有多组180度弯道，骑手们必须控制速度和角度才能安全过弯道。
6: 其中呢又连续几个发卡弯还是相对有挑战性，持续的超过更多的对手。
0: 申屠洪基速度明显降了下来，现在申屠洪基的位置极为靠后，后面就是他擅长的平路了。不知道他能否在这个赛道后来居上，冲进前三名呢？我们再来看看男子组的最前方111号龙秀辉选手，他和第二名戴成成选手咬得很紧，现在已经来到冲刺阶段，双方都开始加速。

0: 太强了，
1: 累不累啊？对这个赛道感觉怎么样？这个赛道又缓又长，对我这个小体重还是太吃亏了。
2: 因为我昨天来的比较晚嘛，也没有去看赛道，所以今天骑的就是稳着骑。再来看看申屠洪基选手。他现在的踏频和呼吸看来都已经调整好了，他开始加速冲线了。骑行虽好，却总少不了一辆车、一条路，而跑步无需工具，不挑场地，穿上鞋便能随时出发。这份零门槛的自由让奔跑成为最朴素的运动方式，于是泥土赛道铺展而来，乡村越野跑即将开跑。如果说足球凝聚同心，骑行锤炼孤身，那么越野跑便是人与山野的双向奔赴。奔跑穿梭于田埂古巷、溪畔林间，踏遍乡土肌理，在呼吸间感受田园生机，用脚步丈量独属于乡土的蓬勃活力。在四川雅安名山，一场充满烟火气、人人可参与的乡村健康跑，把全民健身松弛热闹的氛围拉满，打造专属乡村的趣味运动盛会。全国和美乡村健康跑雅安名山站正式开跑，这项活动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号——村跑。
3: 村跑加油！
4: 村跑加油！
5: 村跑加油！
6: 村跑加油！
7: 村跑加油！
8: 冬天也有一下转型，
9: 入乡随俗吧。
10: 入乡随俗，
9: 草帽一戴，太阳不晒嘛。
10: 对的，这才是村跑是吧？
9: 要体验那个过程啊。
11: 孩子走丢了，
10: 来村跑了是吧？
11: 对的，我就是雅安本地的。
12: 我从广东，
13: 你从哪里来？
12: 武汉、
13: 重庆、
14: 乐山、
15: 山西、太原、
16: 名山，
17: 我们从雅安来。
2: 五湖四海的跑友们相聚名山区，除了对奔跑的热爱，还有满满的期待。
18: 赛道上的风景可能更好看一些。
19: 整个21公里在茶园里，想想就比较兴奋。
10: 准备好了？
20: 准备好了。

0: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踏上赛道，村跑和城里的马拉松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们这边在跑着，看我们右手边的那个茶园里面，我们的乡亲们还正在采茶。
0: 就为了这与众不同，主办方可没少花心思。比赛的路线以名山区中国至美茶园绿道为核心，穿插了青衣湖、樱桃塘、尖峰顶等风光，沿途串联红草村等多个特色乡村，主打一个赛道最乡村。
1: 一公里到啊，一公里，还有五公里，还有五公里。
0: 一路小跑穿过村庄，脑海里频繁闪现一个词，那就是四川人常说的安逸。
1: 名山站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最乡村道路，我们跑的都是茶园，都是乡亲们的家门口，所以也是最舒服、空气最好的一站。
0: 整条赛道饱含乡里乡亲的匠心与付出，跑到依山傍水，风光如画。

0: 封顶山龙行十八式茶技完美融入赛道，手里的茶壶都快抡冒烟了，就想让跑友亲眼看看这一手非遗绝技。
1: 大家现在都专注于自拍合影，看
2: 真棒啊，
1: 真棒，哎呀，这个景色太好了，
0: 长嘴壶抡得行云流水，另一边的银发组合也不甘示弱，

0: 他们用柔中带刚的功夫扇告诉我，夕阳无限好，黄昏情更浓。这一路还有优雅的瑜伽女团，手捻茶香的采茶姑娘，古琴与茶艺共同演绎出沉浸式古风。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生活孕育农村社会好风尚，我们的每一步都伴着文化同行。
1: 用一条线串起这么多的美景，用一条线串起这么多非遗，还有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真棒呀！
2: 这是新来的
3: 哦，欢迎你。
2: 今天有好多来全国各地的人们来跑，您啥感觉？
3: 骄傲和自豪
2: 、
3: 家乡是越来越美了，然后建设是越来越好了，支持春跑，大家一起全民健身，
1: 全民健身。没事，我给您推一下，
0: 雅安这一站的特点颇多，茶山的赛道有很多起伏，对业余选手有一定的挑战，体力消耗也不少。当地还贴心地为村跑设置了乡村能量站。乡亲们也是想借着村跑的赛道，让家乡的农产品也跑向更广阔的市场。
4: 现在是咱们乡村茶这边的特色，对不对？跑步的地方全部都是茶园，都是我们家乡的特色，对不对？
1: 我拿了一杯茶过来蹭一下小姐姐的直播，
4: 对，
1: 希望大家每一个人来我们的雅安都带一杯茶走吧。
0: 村跑赛道既保眼福又保口福，还有乡亲们的祝福。
5: 你怎么这么兴奋啊？
1: 哎呦，好不容易来一次这个活动，我能不兴奋吗？小朋友加油加油加油，冲啊加油！
0: 有了乡亲们的助阵，没有什么终点是不能抵达的。此时成绩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村跑带来的别样体验才是最好的收获。
1: 我真的是又累又幸福，现在的感觉是，然后尤其是拿到了花，拿到了香蕉，还拿到了完赛物资，现在马上要领奖牌了。
0: 各地也在村跑中探索着体育加文旅加农业新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休闲的惬意，竞速的狂热，人们为什么爱运动？有人喜欢足球，是因为和队友一起拼，一起喊，那份热血让人上瘾。有人喜欢骑行，是因为一个人，一辆车，迎风向前的感觉自由痛快。有人喜欢越野跑，是因为脚踩泥土，穿行山间，每一步都踏踏实实。三项运动玩法不同，但骨子里都一样，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对自己的挑战，是平凡日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而这份热爱正在每一片乡野赛场上生长。乡村全民健身活动把体育、文旅和乡土农业连在一起，让乡亲们聚在一起，拼在一起，也乐在一起，铺展出和美乡村最鲜活、最蓬勃的景象。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高
3: 啊，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扫虫用对凯，轻松除虫，保护作物。老院长对凯，
4: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5: 正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6: 品质打响品牌，精工成就未来。
7: 精湛品质，值得信赖。漳州市上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6: 好品质，匠心造。孙经理品牌，值得信赖。
8: 同心筑梦，快乐随行。
9: 色香味美，回味无穷。许妖媚板鸭店，
10: 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0: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1: 我也要试试。怎么这么难啊？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2: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1: 我报名，推独轮车。
3: 车上还放着个足球呢，
4: 第一名！
1: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这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这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当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在。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他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他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他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
1: 烫，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马安全，
2: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0: 好，
2: 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手还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啊，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恭喜海林。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两个了，哇，这也太快了吧！
2: 这个距离地面的高度是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宗宝的这个气场是越来越稳，这真是空中旋风啊，一下子就飞跃过去了。
1: 风这么一刮，这扁担也跟着晃，平衡也增加了难度。

0: 更何况他还有个狮头，
1: 十亿，
2: 来给加油，
3: 加油，
2: 鼓鼓力。
3: 因为现场有风，他出
0: 了，漂亮。风声处处是舞台，
4: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丰收集结号，
3: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5: 我们来了。
6: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3: 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他们说我虎鹤惊人，他们说我嘴里情深，两项金丝世界纪录保持者，我是梁山好汉乔道镇。大家好，我是陈东宝，他们说我天赋异禀，他们说我身手不凡，这些都是我日复一日苦练的结果。丰收即叫号，我来了。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山东梁山的烧饼，上面一层香香的芝麻。
1: 越嚼越香，
2: 一看就好吃。
3: 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老家恩施的特产腊肉。腊肉呢，是我们家家户户庆祝丰收时必备的美食，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老家品尝。
1: 油亮油亮的，而且我现在已经闻到这腊肉的香味了。好，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2: 双节棍，
1: 太拉风了啊！行云流水。
4: 是的，而且
1: 道金介绍说是来自梁山的啊，嗯，这一出手有一种侠义之气，
4: 要拿筷子穿不锈钢盘，穿不好那就是苗林的手，
5: 或者胳膊，
4: 哦，哎呦。
1: 哦， 说乔大哥，这只是冰山一角，来吧，那继续展示一下背部的力量。
2: 哎，这能动哏，他那个要把这个
3: 易拉罐空的易拉罐瓶放在后背上吗？
1: 留神你那手啊，一会儿跟夹骨折了。手拿走，哎，对，
2: 来，
1: 哦，
2: 瘪了，
3: 我呀。 给夹扁了，
1: 还有，
4: 这什么意思？
1: 飞针刺破易拉罐。

0: 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嗯，那您是内行还是外行？
0: 我先看一看。
1: 看的还挺仔细，看出来什么了？
0: 我看不知道，一看
2: 怎么样？
0: 没看出什么门道来。
2: 那用你看，
3: 就是你就把那个手掌放在我的肩胛骨上，你感受一下，好吧？
1: 石老师养膘多日，用手一时。
3: 受不了了，你就喊啊！行吗？可以吗？
2: 太有劲儿了！
0: 咱们这么着，加点有功能性的。
4: 哎，比如说特产，
1: 比如说那种需要开壳的坚果，
0: 对，
4: 好物，
2: 越硬越好、啊。
4: 对，这大哥，
1: 这是灵宝当地的核桃啊。
2: 这是您种的吗？
5: 对，我种了300多亩。
4: 这是薄皮核桃啊，我这用手一捏，就碎了。
5: 灵宝特产，专用薄皮核桃，
4: 显示不出咱这个乔大

0: 大哥的牛啊，我去拿点这个硬皮核桃啊，来彰显一下咱乔大哥硬汉本色。
1: 我捏，
2: 咬牙切齿的
1: 干。
0: 哎呀，我觉得还是用开壳器
3: 来试试。
4: 哎，
3: 你看，必须得用开核器，
0: 就是用背部来开核桃，能行吗？
1: 是得挑战一下了，没试过。
0: 对，
1: 谁的后背没事夹核桃呀？
3: 好了，来，已经放上了。
2: 听到声哇，
3: 听见了吧？哎呦！
5: 哇，这就是行走的开核器呀、啊！
2: 果肉开得非常完整。
3: 一张光盘什么意思？
0: 要拿背部加光盘，哇，加碎，
2: 用肩加骨。哇，
3: 不会吧？
2: 哎，我头回见。
0: 继续往上垒，
3: 五块我觉得挑战难度就大了。
0: 五张光盘，
6: 五块它叫扣了。
3: 对，这用手掰都掰不断。
6: 对，这就
3: 接着加。
2: 这是钢筋铁骨，
0: 厉害！刚才加的是五张光盘，
2: 对，五张同时给加断了。哎，
0: 他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分钟加28张。那今天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能不能刷新记录？
1: 我感觉这个舞台给我力量了，我从一上台都特别兴奋，应该没问题。
0: 三二一，计时
2: 开始。
0: 五一，
3: 一张瞬间，
6: 两张，
2: 两个，
0: 三个，
6: 四个
2: ，
6: 给我感觉还真是不到一秒，现在都
0: 七个
2: 。
0: 八五，铁背呀、啊，这是。
2: 这钢筋铁骨啊，这肩胛骨太灵活了。
6: 10、11、12，
0: 哎呦，
2: 你看它需要瞬间的那种爆发力。
0: 14，
2: 而且这个光盘啊，它比较锋利。
0: 对。
2: 它加碎之后呢，其实它会硌着它后背一下。
0: 而且它是弧形，其实不太好加。
2: 对。
3: 20、21、22、23、24、25，
2: 速度越来越快，
3: 加油，咬牙。
6: 28、29、30，
3: 马上了。
6: 31、32、4、2、34、1，
0: 哇，
3: 哎呦，34张，绝了。
0: 哇，看看，哎呦，这都加紫了呀！这样，
2: 一方面为他的成绩而欢呼，另一方面看着他这个后背，因为夹的已经红紫了啊，所以感到很心疼。
0: 而且呢，乔大哥，你看他名字叫乔道金，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所以这个乔大哥接下来还要继续发起挑战。
1: 普通的面条挂面，在你们那可能那就是饭食物，在我这喊气。西葫芦，
0: 西葫芦啊，
1: 面条，你也检查
2: 我检验一下，我能用一根检验一下吗？而且这是很细的那种面条，哎呦，
6: 非常
0: 稍微一捏它就碎了，
2: 这能当暗器？
1: 我是用嘴把它给吐进去，
0: 你们吐试试，我当这个人装啊。
2: 我觉得我们当中侯老师比较有这气质啊。
3: 哎呦，
2: 发射！
3: 哎呦。
2: 传闻中听说过这飞花落叶皆可伤人，但是您说这面条能做暗器吗？这个事儿我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0: 家宝，接下来就让你看一看什么叫做桃花影落飞神剑。
3: 好，
2: 好，我们眼见为实。
0: 哇，
2: 扎住了！
0: 我天哪！
3: 西葫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能被面条扎透喽。
0: 这个乔大哥确实厉害啊，想问一下您练这个练了多久？
1: 扎面条也就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刚刚想起的，即兴发挥吧。平时想不到，我是练飞针的，口吐飞针。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1分钟扎了11个气球。
0: 那今天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当中，能不能继续发起挑战？
1: 能不能就看这个场地给我的能量了。
2: 来，我们现场的朋友们给他点能量，
0: 来，
1: 谢谢，
0: 起来，
3: 来，
2: 来，我们一起见证。
0: 计时开始，
2: 开始，
0: 1分钟的时间，之前的记录是11个，
2: 已经 吹破了
0: 两个了，哇，这也太快了吧！
2: 三个

0: 而且顺序
1: 成功率很高，
0: 四个五个
2: 6个
0: 6个7个8个
2: 12秒哎
3: 哎呀真是，
2: 哇，又是一个12秒，
0: 哇，11个了，已经平了记录，12天哪，
1: 正在超越，
0: 1314
1: 哇，
0: 15
2: 倒计时最后3秒整，
0: 一17
2: 时间
1: 可以了，
2: 到，哇，最后一个，
0: 哇，今天状态太好了，
2: 刚才乔大哥发出了胜利的这种呐喊啊，
0: 针直接扎到面板上了，大家看看这个针，小的那种针啊，
1: 您是用这个舌头的力量还是用这个气的力量？
2: 说话间一根针已经放在嘴里了，
4: 胸腔
2: 发力，
4: 有一个声音，
1: 胸腔的力量，
0: 太厉害了，乔大哥啊！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峰湾，想为咱山东梁山家乡做点啥？
4: 我希望您作为一个梁山的一个小小的宣传员，一部《水浒传》让五湖四海的朋友都了解到梁山。但是如今的梁山，绿水青山，和美家园，祝愿我的老家越来越好，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去我们梁山游玩。谢谢，
0: 乔大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梁山不仅有好故事，同时也有真功夫，这就是梁山底色。
2: 谢谢谢谢，那请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虽然您们队的这个乔大哥啊是出手不凡，那我们队的宗宝是英雄出少年啊。
0: 哦，换管，
2: 这是换管，哎，平衡术的一种展现。
0: 是，
2: 然后你看现在把碗顶在了头上，
0: 现在
2: 有平衡，有顶碗，
3: 哎，
1: 大家
2: 有平衡术，有顶技，
0: 要把这个碗给翘上去。哇，
2: 这个是踢碗，
3: 这应该算是传统杂技了，
1: 这是完美的抛物线啊。俩呀，
0: 对，刚才是一个，现在是上俩，一下子要把两个碗抛到上面，
2: 这是非常经典的杂技踢碗，
0: 漂亮，
2: 一次两个碗，刚才非常的娴熟而且很稳啊，
0: 层层递进啊，
5: 这回3个碗，
1: 我觉得蹲下的时候好难啊，
0: 嗯，
1: 就是立马这个平衡就不好掌握了，准备，
0: 哇，漂亮，
3: 好厉害，
5: 而且他这个还不是像咱们一样，你认为三个碗就落着这么摆，他有摆碗，有摆碗的技巧，
1: 对，
2: 他整个在这个换管上的动作啊都非常的娴熟，而且非常稳定，
0: 现在要4个碗，
5: 4个碗，哎呀，真是厉害啊，
2: 这个难度高啊，我之前就见过同时2个碗顶到头上，但是这4个碗
5: 这回还加一个罐
2: 儿，好，这回又难度升级了，我们看，
0: 哇，漂亮，
5: 哎嘿，厉害，
0: 还有个勺，
2: 看来这是万物皆可顶啊，而且是通过换管把它踢起来再顶到头上，
0: 好的，
2: 好嘞，接下来这是一个盖儿，好像是啊，一个小盖子，
0: 把那个盖儿给盖上，
5: 哎，这不都上边都有勺子了吗，怎么盖上了，
1: 我觉得之前那个碗啊它有一个重量好弄，它越来越轻这就不好了，
2: 而且呢它上面还有个勺子，
5: 对啊，刚才我说
2: 有个勺子，所以这盖子不太容易盖上啊，我们来看能不能成功，哎，成功，
0: 盖上戳了啊，
1: 精彩精彩，
2: 好，平稳落地，我们把掌声先送给宗宝，
0: 宗宝太厉害了，
2: 这是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啊，
0: 对，宗宝今年多大了，
6: 今年18，
0: 18岁，练这个晃管这样的杂技多少年了，
6: 这个节目我练了有6-7年了，
2: 而且刚才这些对于宗宝来说那叫小试牛刀，
0: 哦，小菜一碟，
2: 热热身啊，开胃菜，接下来还有更绝的，
6: 今年还有那个十全十美的节目，
2: 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可真的很绝啊，这十全十美啊，你看这换管对吧，啊，
0: 对，
2: 一会儿呢宗宝要坐在这个换管之上，转10个盘子，据我所知

0: 啊，目前全国独一份，大伙儿期不期待呀、啊？
1: 期待，
0: 来点掌声啊！
2: 一个普通的板儿。
0: 然后我们看已经上。

0: 并且稳稳地放到各个部位，其实难上加难。
1: 当他两个脚开始同时转转盘子的时候，他的脚的力就跟刚才不一样，他就不能动了。
2: 朋友们，如果一会儿十个盘子都转起来了，咱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给宗宝好吗？这是英雄少年啊，刚刚年满18岁。
3: 剩下两个赛哦啊，两个手分别转一个，
2: 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哇！掌声给宗宝，
0: 十全十美，
2: 十全十美，
3: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成功！
2: 也把这份美好的寓意啊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刚才稳稳的发挥啊，
0: 挑战成功了，什么心情啊，宗宝？
4: 非常好。
2: 非常好
0: 啊，就很简单。
3: 所以他这个
2: 为什么他一个孩子
3: 成功了？因为他这个稳当劲儿，
0: 把所有的精力其实都用在了杂技本身，
2: 对，用在杂技的钻研上了。
0: 是，今天还有什么绝活吗？哎呀，
2: 那当然有了啊！哎，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就是之前来过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有一位叫清波的，
0: 那不是我们队的吗？立清波呀，
2: 对，他当时完成的是头顶倒立，
0: 就是倒立往上，
2: 然后往上上台阶。
0: 对，那今天宗宝不会要挑战这个吧？
2: 咱们看看能不能更胜于蓝啊！向前辈发起挑战也是一种致敬。
0: 当时清波是头顶倒立25层，今天宗宝你想挑战多少层？
4: 我要挑战26层。
2: 要挑战26层，就到达一定临界点之后，每超越一个难度的提升，那不是一个的那种概念。
4: 上次看立清波大哥的挑战，我老兴奋了。我平时练的都是10层台阶，这次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想突破一下自己。
0: 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0: 有信心，
2: 有信心。
0: 那我们拭目
5: 以待。
0: 好，
1: 可以了，好，
0: 已经开始了，感受一下整个的这个台阶。哇哇，第二阶。
1: 他这一下，这个感觉好多力量瞬间就到头上了。
2: 对，是的，你看头顶倒立，
0: 哎呦，4个，
2: 每一步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哇，他的这个发力的点到底在哪儿啊？
0: 对，头重脚轻，现在，
2: 哎，是怎么就是腾起来，然后又上台阶的？
0: 6个。本身就是倒立，所以他脑部是充血的。
3: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再加上你往上走，又是一个冲击力，脑部不断的充血，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
3: 对，真是越看越紧张啊，越看越紧张。
4: 26层不光是高度变高了，对我的耐力也是个大的考验。超过10层之后呢，高度越高，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必须得靠手扶着点。
2: 我们看进度条已经过半了啊！
0: 哎，步步高升。
2: 步步高升，
3: 加油！
2: 加油！
0: 步步惊心。
2: 对，来到函谷关，人生无难关啊！关关难过，关关过，加油，宗宝！
3: 对，越来越稳了。好。
2: 越来越接近了。这个距离地面的高度是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宗宝的这个气场是越来越稳，
3: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心情越来越紧张了。
2: 是的，因为越往上，
3: 对，
2: 越难，
3: 对，而且越往上也越危险。
0: 来，现场的朋友们，给宗宝加加油，
1: 加加油，鼓鼓劲儿。
2: 马上完成了，超过2/3了，将近3/4了，还有最后一小段台阶，加油，宗宝。坚持就是胜利，
1: 加油！
0: 20, 21, 22, 22，
2: 加油！还有最后几阶，
1: 23，加油！胜利就在眼前，
2: 还有最后几阶上台阶，
0: 24，哇！
2: 马上就要临近终点了，
3: 天哪！
4: 试过之后呢，才觉得。立清波大哥是真牛，不过我还年轻，接着好好练，争取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极限。
0: 26，
3: 最后一节比其他高一些。
2: 最后一节，
0: 挑战成功！
3: 太厉害了！
1: 英
0: 雄出少年，哇，气定神闲啊！

0: 哇，宗宝脸都涨红了啊，
1: 还好吗？
2: 还好，还好。
0: 宗宝真的太让人惊叹了啊！这就是青春无极限，挑战不设限。来问一下咱们的宗宝，如果你有机会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让大家看到恩施的好山好水，然后看看我们土家族的文化与杂技碰撞在一起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1: 少年当有凌云志，万里长空尽风流。脚下生根，眼中有光，心中有梦想，这就是少年该有的样子。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乡土间明媚的少年。
0: 谢谢宗宝。咱们请第二轮选手闪亮登场。
3: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4: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3: 同样的，我也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享受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您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5: 小白，哎，我晚上想吃芋头，你去上面给我摘一个呗。
6: 好的，交给我，没问题。
7: 热心肠的我来到了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大家来看看我的谦恭，要不要的？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丰收特产呢，是来自汕尾海丰的清纯回甘的绿茶，还有香软弹牙的这个油渣米，还有鲜味可口的这个金针菜。诚邀呢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游山水，吃海鲜，品闲茶，看大戏。
8: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丰收特产是我们赤水的虫茶。我们赤水啊，它有着独特的丹霞地貌，我们那里雨水充沛，土地肥沃，而且像这样的虫茶呢，它都是在自然环境中生长而成。
1: 那咱们两队谁先来呀？
0: 我们队先来吧。

0: 的这段表演不算什么。嗯，接下来前方的四方小格子里也会带来惊喜。
1: 就在这儿。
2: 这有什么惊喜啊？
1: 对啊，这有什么惊喜啊？
0: 陈斌，咱亮一手。
2: 对，这什么意思？这是
1: 现在站在了这个红色的方框里。哇，
0: 双腿后空翻，双腿落原地，
2: 旱地拔葱，
1: 没有出这个红框。
0: 是哟，来加大难度。
1: 然后也是在这个红框里面，
3: 不是这种姿势，
2: 不是这没出来，这还有别的呀？
1: 精准起跳，精准降落，
3: 什么意思？单脚，
1: 而且它是左脚落地。
0: 不但自带弹簧，还带导航，哎，直接从哪儿起，从哪儿落。今天咱们陈斌啊是有备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要挑战什么项目。
4: 今天我要挑战的不是项目，是上一期的一个节目嘉宾叫张成强，今天我要来挑战挑战他的记录。
3: 好，
1: 哎，我先问一下，您跟他这关系好吗？
4: 以前关系好，也认识，现在决定，我现在要挑战他。我要挑战强哥在舞台上做的 V 字形点水，四块砖没有砖，四块砖。今天我要给他升级到五块砖，我要给他难度升级。
0: 陈斌，准备好了吗？好的，接下来挑战开始。
1: 开始。这是五层零层，五层。这就是凌波微步啊，
2: 确实是快，从眼前唰就过去了。
1: 对，而且它在中间滞空的时候，它有一个下又上，在滞空的过程当中要完成运动轨迹的变化。
0: 整个水盆形成的是一个 V 字，也代表着胜利，所以我宣布陈斌

0: 挑战张成强，成功，这就是遇强则强。陈斌，刚才挑战的是 V 字形，接下来还要挑战什么？
1: 接下来我要挑战张成强强哥的阶梯式，先来个三四五。
2: 三四五，就是三块砖、四块砖、五块砖。
3: 你们俩有多大仇啊？到底啊？
1: 说实话啊，我跟强哥并无太多仇恨，只是他抢了我的风头。
2: 所以你就要抢他的风头是吧？
0: 好，三四五阶梯的挑战，现在开始。
1: 我想说这只是刚开始，我已经挑战完了强哥，但是现在我想挑战自己的极限，我想给大家表演一个零层、三层、六层，
0: 这直接要自我挑战啊。而且零三六它更加陡峭，
2: 是的，它跨度更大呀。
0: 对，
2: 你就说它在空中，正好来讲它要往上走的话得有一个反向的力给它呀，它也没有这个力，它这个力是怎么得到的呢？
0: 你知道这个力是什么力吗？是张成强给陈斌的压力和动力。
1: 哎，老师我们直接来吧，趁热打铁。
2: 好，趁热打铁，来
0: 来，准备好了吗？好的，期待你的蜻蜓点水、凌波微步挑战
2: 开始。已经跑起来了，我们来看。哇！
3: 其实他的这个胸有成竹这个劲头啊，我认为再往上高两层他也没问题，他心里是有谱的。
2: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这种挑战竟然让我们看出了一种松弛感。
3: 对，
2: 感觉每一步都是非常的稳啊，闲庭信步一般完成了凌波微步，
0: 手拿把掐。
3: 没错，
0: 什么心情？不仅挑战张成强成功了，挑战自己也成功了。
1: 想跟强哥说一下，强哥加油啊，
4: 还向对手发起了挑战。
0: 哎，既然今天状态这么好，这么爆棚，要不要继续挑战别的项目？
1: 我做一个我自己的绝活，给大家展示一个空中飞人前空翻，飞个十个人。
0: 十个人得有多长啊？这个距离
1: 得差不多四米左右。
2: 四米左右，
0: 哇！咱先人数不够，咱先马人吧。
2: 来，我们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愿意参与的啊？
0: 来，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非常勇敢啊！
3: 咱们正式开始吧。
0: 哎，你看猴哥很自觉啊，
4: 他主动要求，
0: 对，主动要求参与，正好十加一，咱十一个人吧。
4: 十一个人
2: 能行吗？
1: 能行，十一个凑个足球队，
3: 21个人都不怕，我就站这儿就完了。
4: 那不行啊，
0: 咱陈斌都说了，凑个足球队首发有了，你是守门员啊？
4: 哎，
0: 你要守门去？
2: 你们别拉我队友。
3: 池永志，你出来啊，咱豁出去了啊，咱们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了啊，站这儿第十一个人，如果你翻过去了以后，后边你还翻不翻？
1: 后边侯老师如果还垫底，我还翻。
3: 不是，你听说，如果你还翻的话，我第十一个后面再翻就得让池永志了，行不行？
4: 你要是第一个翻过去了，我就站后边。
3: 行了，
0: 来吧，
3: 来吧。
0: 哎，猴哥今天这穿的衣服啊，和这垫子撞色了。
2: 对，跟这垫子撞色。那个陈老师，你一会儿看清楚了，看清楚垫子还是侯老师？
3: 我这撞色了，我挪到第一个去吧。
4: 不行不行不行，
0: 来吧。好，空中飞人挑战开始。

0: 您感受如何？刚才
1: 感觉一阵风飞过去了，
0: 感觉一阵风飞过去了哈。那我问问侯老师呢？
2: 咱们没事儿，咱们对兄弟就是信任。我当心里想什么事都没有。我跟你说，承认，该你了。
3: 你看，
2: 12个人，
4: 我既然刚才承认了，我就应战，别光我一个人，是吧？咱增加点难度，加上我行不行？哎，没事。

0: 咱俩一头一尾。
1: 不行不行、啊、不是，你得跟着我在一块儿，他倒数第二，我一定看着他不让他跑了，快走。
2: 我觉得真的是筑起了一道人墙啊，池老师此刻死死的扣住了侯老师。
0: 好的，空中飞跃十二人挑战开始。

0: 真是空中旋风啊，一下子就飞跃过去了。
1: 我跟你说，亏的是我压轴啊，因为这场地受限啊。刚才呢，就是将将擦到点边儿，
2: 就是差一根韭菜叶的距离。
1: 哎，真的，
2: 陈斌
3: 挑战成功。
0: 好，我们把掌声也送给我们参与这个互动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们的支持和配合。
2: 我觉得陈斌最打动我的，就是把每一次挑战都当成向上的阶梯，让突破成为常态。所以陈斌，我想问你，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是来自于贵州赤水的一个农村家庭的孩子，我想把我们的舞蹈美食结合在一起，给大家来一场不一样的表演。
0: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陈斌。我们队啊，这一出场那就跟你们不一样，大伙儿往上看，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而此刻它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2: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0: 已经站上去了。
1: 天哪天哪天哪，
0: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2: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0: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2: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0: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2: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1: 加油！
0: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2: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其实我说实话哈，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队的，我现在此刻看到他行走
5: 特别揪心
0: 啊，替他捏把汗，因为这是20米的高度啊。
2: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儿。现在是
2: 这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2: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带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2: 在高空睡觉，哇，太悠闲了，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1: 这太绝了。
2: 继续站立，
0: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嗯，
1: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2: 感觉蹦床似的。哎呦，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好，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呀，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2: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实在太难了。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3: 没错，
4: 来，掌声。
3: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借给他。
4: 好，哎呦，哎呦，不太吓人。
1: 我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
4: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3: 再一次把我，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确保安全。
3: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4: 好。
3: 哎呦！啊，这是故意的，我天哪！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哎，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
3: 哎，在空中这么悠哉悠哉，
1: 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还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喝茶，这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我觉得看起来是比较悠闲的，在悠闲的喝茶。
1: 哎，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啊，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关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
1: 更难走啊，
0: 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恭喜海林，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1: 不容易啊，
0: 海林在向我们挥手致意，他完成了挑战，让我们大开眼界。哇，
1: 海林在40米高的城楼之上，这应该是身披着50战袍，要再次上演扁带高空的记忆。
0: 现在海林已经滑到了两个关楼中间的位置啊，
1: 比刚才20米啊又高出一倍。现在要把狮头给带上。
0: 这狮头它是有一定重量的啊。嗯，就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哈，在地面舞这个狮头，其实都是有难度的。它在这样的40米的高空之上，那戴上狮头之后，其实会影响他对于平衡的判断，就是难上加难。我觉得现在此刻他脚下的风刮过啊，对他其实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干扰。
1: 哇，站起来了，

0: 你看，因为它这个狮头啊，还有这个狮皮，连着这个狮皮，其实我们知道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地面舞的时候都容易被这个狮皮给，比如说绊住啊之类的，或者是缠住。但是你看，它要在如此高度之上，把这个狮皮完全的铺展开来，然后狮头高高的举起。
1: 而且我觉得特别难得啊，能在这个情景里看到一头雄狮在这个两个观台之间站得这么高，我觉得真是大开眼界。
2: 40米的高空如履平地，这就是狮舞祥瑞，瑞狮献福，狮啸天下。现在起风了啊，这个大风啊会对整个平衡有很大的影响，再加上这个扁带它是软的，风这么一刮，这扁带也跟着晃，平衡也增加了难度，更何况它还有个狮头。
0: 哇，此刻这狮皮在风中啊，在高空之中猎猎作响啊，仿佛是他的战袍一般。
2: 这要克服多少的难度啊，多大的压力啊。好的，安全抵达城楼，挑战成功，把掌声送给海林。哇，
0: 简直
1: 可想象，不可思议，
0: 挑战人类极限了，这真是
1: 极限了，极限了，真是。
2: 你练了多少年的空中扁带？
3: 只有12年。
1: 啊，不，
2: 12年还不长。
0: 12年，
1: 不过
2: 你多大？
3: 我是91年的。
0: 真的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海林，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广东汕尾它有2.39万平方公里的这样辽阔的海域。我希望用外产的一个挑战形式去创造一个在海上走扁带的一个新纪录。
2: 勇于挑战，步履不停，直到见到你心目当中的那片海，那片林。
0: 朝着目标勇敢的大步向前吧，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好的，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海林，谢谢，
2: 谢谢。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三轮选手劲爆登场。
4: 大家好，我叫钱昭龙。
5: 我叫乌瑞杰。
4: 你以为的俯身都是这样子的吗？
5: 你见过的中翻是这样的。
6: 其实俯身也可以这样做。
7: 我的中翻有狠活，
8: 老把式新花样，
9: 老手艺潮玩法。
10: 风中收敛号，
11: 我来了。
12: 我给他带来的是我们湖州的莫干黄芽，莫干黄芽韵味佳，金牌品质顶呱呱，喝上一杯人人夸。
13: 世界大蒜看中国，优质大蒜看杞县。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爸妈自己种的大蒜。我们杞县大蒜的特点是饱满多汁，蒜香味浓郁。
2: 那今天也要看看蒜谁厉害，
0: 谁的独门绝技更胜一筹呢？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2: 好，简单先热个身，击掌。哇，
0: 太矫健了，
2: 360度旋转俯卧撑。
0: 这肌肉的爆发力，控制能力，
2: 俄式挺身俯卧撑，
1: 就是他每一个咱们常规的俯卧撑，只是他换动作的一个转换器。
0: 哇，太帅了啊！
2: 而且你看他这个手臂啊，感觉都和我大腿一样粗了。你这样攻一下，你看这，
14: 真帅！哎呦，真帅，真帅！
2: 完美。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几位。台上的几位男士，要不要你
1: 我呀，干嘛你说？
0: 那想不想就是得感受一下呀？
14: 就是你们是不是想刚才人家做的俯卧撑、平板支撑，然后各种花式，你们甭来花式，你们就做俯卧撑，
0: 就不是你们，
1: 咱们这么说吧，
0: 你们。

0: 们
1: 对
0: 啊，你应该说我们，
2: 我也算呐。
0: 你看，你看苗林说来就来，已经开始了，一个，两个，三个。
2: 苗林，你能来一个起来，然后拍一下手。哎呦，漂亮！
3: 太难了这个。
1: 来，永志，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永志，
3: 可以，
0: 撑住。想想今天中午吃的饭。
1: 拍一下手。
3: 3、2、1，
2: 走
0: 走！
3: 哎呀，可以！
0: 某种海洋动物的感觉。我觉得啊，从他们两个刚才的展现来看，您打败他们完全不在话下。
1: 还真是，
2: 我正来。
0: 这个做的还是挺标准的，两个，三个，哎，挺好的，挺标准的。我真的觉得，我实打实的说，哎呦，侯老师，我刚想最后总结夸赞一番，然后您就给我来了一个。
1: 他们来击掌，这太简单了，我来把，我跟他转一下。
0: 您刚才来的就是一个360度的一个旋转，
1: 结果转到180度没转过去。
3: 来点评一下吧，小龙。行吧，我们
0: 都不敢说这句话，还得你自己敢说。
4: 健身它是无处不在的，我觉得只要你去练，你去动，我觉得都很棒。
3: 就是你要有这个勇气，
0: 是的，
3: 先从零开始，
0: 得有这种行动力，哎，对吧？那您刚才给我们展示的开头的啊这一套花式俯卧撑哈，那接下来有没有更高的难度的呀？
4: 负重俯卧撑，140斤左右。
0: 那要不您先那个准备好，我现在就给您找重量去。
3: 来。
0: 我好激动啊，我怎么这么喜欢难为人呢？
1: 我觉得不用找重量了，140斤左右，那个加宝你那个
0: 哎啥意思。侯老师，咱们之间的这个友谊的小船马上就要翻了。
1: 140斤以内就可以，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我肯定是不够秤的。
1: 永志呢又超出去好些，
3: 咱这样慢慢的加。
0: 小龙老师，您需要我怎么配合您？
4: 你直接站在我身上就行，一只脚先上，然后另外一脚直接踩上来，我直接起。
0: 站在您身上，您确定吗？我都有点不忍心。那这样吧，给我找条毛巾，这还有专业推拿，
2: 还有放松的。
1: 这谁啊？苗林一看见手巾，他就必须得干点活啊。
0: 您准备好了，我就开始往上。好，那个哪位老师扶我一下，我现在不敢上太大劲儿。我真上了，我上去，我告诉你们我多少斤啊！哎呀，我太不好意思了。啊！哇！
3: 一个，
2: 加班老师往前看，
3: 两个，
2: 红光光亮，
3: 来。披荆斩棘，
0: 哇太厉害了！
1: 天哪，
3: 可以了，
1: 做
3: 了6个，
0: 没事吧？
2: 没事吧？
4: 没事。哎，
3: 小龙，你预估一下他多少斤？
4: 100斤吧。
0: 哎，对，差不多，确实是这个重量啊。这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你看，不仅这个力量感，而且你看对于力量的判断也特别准确。哦，
3: 那小龙能不能？换人，咱们加点重量，
4: 没问题。
3: 那接下来我上去，
1: 你肯定超过100斤了。
2: 你多少斤？
3: 我直接说吧，120。
0: 我觉得在我们台上，除了我以外，确实您的重量相对友善一点。我为什么看着永志说呢？你自己心里品一品啊，这是自己的队员，自己心疼啊，这给他这个按摩一下啊。
3: 猜哪？可以吗，兄弟？没问题哈，这个位置啊，
4: 没问题，走你。
1: 好进。行了啊，俩就行了，
2: 行了，下来了
0: 啊！这是绝对的力量啊！
1: 了不起！
0: 小龙太厉害了！哇，
3: 小龙，翩若惊鸿，
5: 宛若游龙。
0: 但是我说实话，我们在上面其实那心里是挺不踏实的。
2: 对，
0: 主要是担心他。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能配合他完成这个挑战，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啊。
3: 小龙，刚才感受了你不同花样的俯卧撑，还有更绝的吗？
4: 我有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能在平衡球上面30秒内做20次倒立俯卧撑。
3: 那今天能不能挑战这个纪录，再多一次21个？
4: 没问题。
3: 有信心吗？
4: 有。
3: 好，我们上道具。
0: 小龙，您是要在这个平衡球上做倒立俯卧撑？这我感觉。站都站不上去啊！
3: 家宝试试，
0: 我试试吗？啊，先扶我一下，我试一下，有没有什么技巧啊？就直接上吗？等一下，我调整一下，别松手去。啊，等一下，我这只我右脚不太。

0: 行，等会儿我看一下，我怎么能调整一下我的右脚呢？挪一下，好，
1: 好，好，可以了，放下。
0: 啊！我现在能在这儿平衡住就行了，不要对我有太大的哎呀期待。
2: 哎呦！平衡球其实很难站立啊。更何况人家小龙要倒立还要做俯卧撑，难上加难再加难。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挑战开始。
0: 开始。哇，
2: 一
4: 两
5: 三
4: 四
5: 五
4: 六
5: 七
4: 八
5: 九
4: 十
5: 十一，
6: 来给加油，
0: 加油
6: 五力，
5: 十四，
4: 十五，
5: 十六，
4: 十七，
5: 十八，
4: 十九，
5: 二十，
4: 二十一，
2: 挑战成功，
3: 挑战成功，
0: 成功，哇！
6: 对，这是成功的记载。
2: 问问小龙，如果你有机会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结合我们家乡的文化去做一个俯卧撑的一个力量秀，融入湖州的元素，拍一个微短剧，让咱们全国的观众看看我们湖州的大好风景。
0: 好的，我们再一次感谢小龙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
2: 谢谢小龙。
0: 哎，如果说刚才你们队啊小龙的表演那个是力量十足的话，接下来我们队的表演这手上的功夫那是观赏性极强啊。

来到灵宝，看到了很多火秀表演，我希望把自己的火中帆与他们结合，搞一场更新颖的火秀表演。

0: 精彩吧，风风火火，
1: 又帅又燃。
2: 是，刚才看的时候我又在想，原来我一直觉得呀，玩火是个危险的事儿。您竟然把火玩成了艺术，哎，怎么想到将中翻和火结合在一起的呀？
3: 然后我练过中翻，火秀表演这两年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又都非常的这个受欢迎。所以说我就想能不能将咱们传统中翻与这个火秀来融合，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就能更好的来推广咱们中国的非遗文化。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合之后，让整个表演的观赏性更强了。想问一下，这多重？
3: 高有6米，重差不多30斤左右。这个因为淋上油过后，头重脚轻，而且上面没有任何的阻力，更容易失去重心。
2: 吴老师，咱就务实一点吧，您教教我们，啊，让我们上手感受一下。
0: 对，尤其让他们对感受感受。来，这一举起来，这6米的高度就有了实感了。
3: 而且这个很受风力的影响，对，可以小心一点。对，有风就更不好控制，可以尝试一下。老师，
1: 你勇志
2: 哥上，
1: 勇志有劲先生，对，
0: 你看这个底座稳就是不一样啊。
1: 还真是啊，
4: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0: 有上头。
1: 穆老师，今天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觉得这样吧，您这是中翻和火的结合，咱们这个翻高6米，对吧？你端起来差不多有1米7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我们准备在高空当中放上一个10米的杆儿，杆上还挂有气球，您得把这个气球给烧着了，得抛接这个精准度。我就缩小点难度，
0: 怎么样？
1: 限时2分钟，烧着5个气球，可以吗？吴老师，
2: 试一下，试一下。
1: 好，那咱们就准备道具。
3: 现场这个挑战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我的中翻是6米高，气球的高度是10米，也就是说我要向上抛出3米高。因为现场有风，气球飘着，位置不固定，来回的摆动，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挑战成功。
1: 好，开始了，
4: 加油。
1: 很难的抛接呀，
4: 这是抛接6米的中翻，举起来之后1米的高度，然后还要抛接3米的高度到10米这杆上，把这个气球给它烧爆了。
1: 今天这风挺大的啊，
5: 所以这就更不好掌握了。咱们刚才说2分钟之内是吧？
1: 对。哎呦哎呦，又差一点。五，
4: 慢一点，慢一点，注意安全啊！
5: 再高一点，刚才高度还是不够。来，
4: 因为现场有风，它撞。哇，
1: 漂亮！
4: 太厉害了，
0: 精彩！
1: 我这风算什么？在他眼里，这都无所谓。2个。
5: 没问题，哎，差一点，
4: 差一点，差一点。为这气球啊，随风被吹动，3个，还有最后2个，加油！
1: 时间还有1分钟，
4: 差一点点，刚才这个抛起来的高度上差一点点，慢一点啊！这气球啊，它一直在吹，
5: 对，把那个吹太高了，走。
1: 差一点儿，
4: 差一点儿。
5: 哎，我觉得都已经碰到气球，
0: 都挨上了。
4: 对，都挨上了，然后被风给吹走了。
1: 风越来越大，
5: 这回差不多了，走。哎呦喂！
1: 哎，差一点挨着了，已经。
0: 差一点，差一点。
5: 真是风太大啊！这风老跟着捣乱。
4: 还是差一点点，
1: 这也是体力的一个消耗啊。对，
4: 是的，因为你想把这样6米的翻抛起来，
1: 30斤重啊，
4: 而且它上面这
1: 漂亮，
6: 时间到。
3: 没有成功的元素，我感觉有几个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因为这个题我是第一次尝试，还有就是现场这个风也比较大，很容易失去重心。然后气球飘到这个我上空的时候，我一抛翻，抛上去的时候，这个气球就会跑掉。有风的话，中间几次没成功，我心里也有了点波动。后来体力也是问题，所以说难度很大。不过没关系，下次继续带来比这个挑战更精彩的这个表演。
1: 主要怪我啊，吴老师，哎，这我这个射线呢太有难度了啊。
0: 在我看来呀，一点不叫失败，只不过是成功路上的一点点小坎坷。哎哎，咱下一步一迈过去，咱们面临的就是成功。哎，
1: 可能你登上丰碗的舞台，没准比今天的表现还要精彩。
0: 没错，
4: 期待你下一回拿出更精彩的作品，然后来到这里，我们继续把更精彩更极限的挑战带给大家。好，那我想问一下顾瑞杰老师，那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也很想带着我的家乡那帮和我一样喜爱中翻的小伙伴们，下次我们组建一个火中翻表演团队，带来一场不一样的非遗火秀表演。
1: 我相信在未来，您的中翻一定能够旗帆摇摆，浩带飘扬。
4: 是的，其实像乌瑞杰老师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还有很多，他们既守着老手艺的根儿，同时呢也带着新玩法的劲儿，让这些

0: 老手艺、老传统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把掌声送给吴老师，谢谢。
1: 谢谢吴老师。有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2: 你看，紫港湾紫杰这个地方，三二一，来分开，不单分开呀、啊，我还能让他看一看。厉害！
3: 王老师，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不去丰收集结号？
4: 对呀、啊，你去丰收集结号啊！
2: 丰收集结号
4: 啊！
2: 走，咱现在就出发。
5: 大美江湖，天下岳阳。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岳阳的说唱歌手廖思阳。今天我们也将带着家乡的特色农产品来到丰收集结号，这一次我们要唱出属于自己的岳阳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我带来的是我们灵宝的云端蔬菜
0: 啊，
6: 你要想看到它呀，它需要一个口号
0: 啊，需要口令还、啊、
6: 对，你需要说一句魔术师你好帅，你就看到了。
1: 一起喊好不好，所有人啊，
7: 魔术师你好帅。
6: 哇，我们的云端蔬菜，
0: 这辣椒就变出来，这是灵宝的辣椒。
8: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我们的云端蔬菜，它生长在伏牛山北麓，海拔800到1300米，山泉水灌溉，昼夜温差大。
0: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今天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9: 大家好，我是廖思阳，我们来自湖南岳阳，我是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西塘镇副镇长。这是我们西塘镇的翠冠梨，
0: 翠冠梨，
9: 康王乡的有机辣椒，
0: 嗯，
9: 还有我们郭镇乡的无花果，
0: 无花果，
9: 还有我手里的岳盆村黄桃，他们喝着洞庭湖的水，感受着我们大岳阳的美。
1: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双方的竞演吧，谁先来？
0: 你们先来吧，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1: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别眨眼，锦超将会展示他的超能力。
6: 好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扑克牌魔术。为什么用扑克牌你知道吗？
10: 为啥？
6: 因为它扑克牌小，魔术师可以藏在手里面，可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变换，比如说一二三消失掉，从嘴巴里面出来。当然如果说今天我用这个牌表演，就展示不出来我的功力了。今天我拿到的是扑克牌长大后的样子。
0: 哦，这么大的扑克牌，
6: 我们看一下，我这里呢有一张十，还有第二张十，当然还有一张勾。那你的任务呢，就是帮我盯着这张勾来看，好不好？
0: 好
6: ，OK，
0: 就盯准这个勾， 对吧？
6: 盯着这张勾，我把这张勾反过来放在这个位置，能看懂吧？
0: 能看到，它还在那儿呢。
6: 我把这张十放在这个位置，这张十放在这个位置。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游戏，我把这张十反过来交换位置，请问？哪一张是勾？
0: 这张。
6: 这一张吗？
0: 对，我就盯着它呢，就是这张。
6: 确定吗？
0: 确定。
11: 确定。
6: 这一张是十。
0: 嗯，十。那我那勾哪去了？
6: 你绝对会想这一张是吧？
0: 对呀、啊，那按理来说就
6: 这张
0: 啊。
6: 它也是十，因为这里面从头到尾都是三张十。你看到的，因为他看到的是幻觉。我给大家说一下勾跑哪里了。你看，一张十，两张十。三张十，其实刚才那张勾啊，被我偷偷的放在了桌子的后面。这张牌呢，才是刚才你看到的那一张勾。
0: 哦。
6: 这样，接下来呢，为了让你看得更清楚，我把这张勾呢，这样反过来放进去。这样的话呢，你要盯着这张勾来看，好不好？
11: 好。
6: 记住它的位置。
0: 对，我确定不是幻觉，我就是看到了这张黑桃勾。
6: 我们看一下，一张牌，两张牌，三张牌，四张牌，仔细看，不要眨眼睛。当我弹下响指，我手里面是一张牌，两张牌，三张牌，四张牌，勾就不见了。
11: 啊？
0: 勾不见了？
11: 勾呢？
6: 那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啊，你看我手里面是一张十，两张十，三张十，还有第四张十，勾不见了。
12: 对呀、啊，又是幻觉了吗？难道？
6: 这就是幻觉。
11: 啊、
6: 接下来，这样。我拿出来一张牌放在这个位置，盯好了。那我这边呢还有一张十，还有第二张十，还有第三张十，请问这一张是什么？
11: 十。
0: 这张是勾。
12: 刚才说有一个勾，那这张就是勾了。
0: 哎，他说了都是幻觉，你看他刚才说是四张十，那肯定就是勾了。现在
11: 这应该十。
0: 我觉得是
1: 勾和十，
0: 是那张黑桃勾。
11: 哪有勾和十的？
6: 接下来才是今天见证奇迹的时刻，这一张是

0: 接下来才是今天见证奇迹的时刻。这一张是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哇，
1: 太有心思了，
2: 有心思啊，有心思。
0: 既然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教大家一个魔术怎么样？
3: 哎，这个好，
2: 这行，
3: 这个好，
2: 我们都挺有天分。
3: 看看我们谁有魔术师的潜质，
1: 来吧。
0: 今天我用到的东西呢，是一个桃子，一个苹果，还有一个西红柿。当然呢，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今天你会选择哪一个水果，而预言的结果呢，就在我这个袋子里面。
2: 哦，不可能，不可能，
0: 不可能吗？
2: 要是我猜，苗老师还能猜得着，你猜不着，因为苗老师这个人呢太难猜。
3: 就苗老师的心思，你别猜啊，你猜不到，因为他的思绪啊，有的时候很难捕捉。
4: 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0: 这是我预言的结果，为了证明我没有中间换过他，你帮我来保管，不要看哦。
2: 我现在就保管了哈。
0: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直接开始好不好？
3: 哎，这样我有一个提议啊，说不定你告诉了现场的某一个人，万一给他使眼色呢，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转过来，或者你把他挡上。
0: OK
3: 啊，我们不能干扰他。
4: 不过
0: 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那意思，
0: 我带了一个挡板，
2: 我跟他一对的，我容易告诉他哈。
3: 对，你万一给他使个眼色是吧。
0: 接下来没有人会干扰你的选择。接下来呢，直接选出来你最喜欢的水果。
1: 都说我的心思难猜，我自己都猜不到我要选哪个，我决定盲选，我闭上眼，我抓哪个是哪个，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个，你能知道吗？
3: 我觉得就怕遇到这样的，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要选什么，但这样的人他就难猜呀。
4: 对，他不是猜的事儿了，
3: 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抓起哪个就是哪个了。
1: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来
2: 来，
4: 选了一个苹果。
0: 我的袋子呢？我的预言结果，接下来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你看，我在袋子里面提前放好的就是苹果。
3: 哎，等一下，你这袋子里不会这三种都有吧？
4: 啊，对呀，
0: 很多，哎，很多人都会这样
3: 想。里头真有东西，
2: 我得拿去看。有东西，
4: 哎，都是苹果，
0: 都是苹果。
4: 看来还真是选对。
3: 袋子里面已经空了，这我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哈。
0: 想不想知道秘密？
4: 当然想知道了。
3: 太想知道了。
0: 其实秘密啊，就在这个板子上面。
2: 这板子什么秘密？
0: 因为我已经提前写好了，请选苹果。
4: 说这个呀，哎，
3: 这我也会。哎，
2: 你要这样，你还是不了解苗林。苗林这个人，就算你跟他说了选苹果，他也是反其道。
3: 也是，他万一就要拿这两个怎么办呀？
2: 他要拿西红柿呢？
0: 没有关系，因为这两个
2: 啊，怎么样？
0: 你拿不起来，
1: 拿不起来。我刚才试了半天，我就拿不起来，最后我只能拿中间那个。
3: 还得这样呢？
0: 最考验智商了
2: 啊？是吗？
0: 对的。
3: 考验的是谁的智商呢？
2: 就是考验我们的智商嘛，是吧？
3: 最后这个问题，如果你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我想去宣传我的家乡，带来我家乡更多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推荐给全国的朋友。
3: 把丰收特产变成魔术的彩蛋，在惊喜之余，也让我们感受到这凝聚着乡愁的果实。
1: 是，把掌声送给锦超，谢谢。
3: 谢谢锦超，谢谢。接下来这个节目就让您们知道什么叫做洞庭湖水碧连天，鱼米之乡化丰年。

0: 介绍一下，在刚才这表演当中，我们看到了两大重要的元素。这第一个元素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巴陵戏。
1: 巴陵戏，
0: 这也是我们湖南岳阳的父老乡亲们啊，庆丰收的时候必看的大戏。然后这边呢，这位漂亮的小姐姐刚才给我们唱的是《洞庭渔歌》，这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巴陵戏呢，它也是从昆腔来的，对吧？然后呢，也叫这个巴乡戏、越州班，而且呢，在当地呢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啊。洞庭渔歌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借这个机会啊，咱们能不能感受一下、学习一下？
0: 南疆黄洋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借这个机会啊，咱们能不能？感受一下，学习一下。
2: 咱们这巴陵戏有一个这个著名的唱段，叫做《北路十八板》，
3: 就是《北路十八板》
2: 六郎斩子当中的一句。这是见老娘儿师一礼，躬身下拜。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请见老。

0: 这一长段，这一口气，
1: 这个
0: 哇，真是气贯长虹啊！
2: 就一个字儿，至少得唱有小30秒。
1: 所以呢，刚才呢太长了，我觉得就把这个头一句
0: “拜老娘”，
3: 见老
4: 见老娘
0: 啊，见老娘、
4: 啊、行，
0: 我们今天就先学这三个字，哎、
1: 这就不容易了。
3: 见、嗯、老娘，
2: 见老
3: 娘，
2: 娘
3: 啊
2: 啊啊！
4: 对了，
1: 连在一块是
2: 见。洞庭渔歌，咱们要不然也
0: 洞庭渔歌，我们也跟着学一学
5: 啊。那我就唱一段我们洞庭渔歌里面的《送郎一条花手巾》。
0: 送郎你大筐大筐大，你大恰的恰的，咕咚咕咚牡丹大花呀。
5: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洞庭湖的那个莲藕，它是烂泥比较多嘛，就是要走那个烂泥巴里面的那个声音，泥打就是泥巴，哐当哐当，
3: 对，
5: 咕咚咕咚，
3: 走了要
5: 就是那个声音，
2: 拟声词，
3: 哐当哐当，
5: 对，哐当哐当，
2: 嗯，咱们要不然一半吧，
3: 一半，
0: 送郎泥当哐当哐当，送郎泥打哐当哐当，
4: 好，
1: 够了，
0: 送郎。

0: 太有意思了。哎，我就很好奇，廖思阳，你作为一个新生代的说唱歌手，就怎么想到把咱们国家级非遗项目八零戏、洞庭渔歌结合在一起，而且融合的这么巧妙、这么完美的？
1: 我一直呢都有这个音乐爱好，但是呢，我就觉得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得把它从小房间带上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就一路写歌，然后创作写这些跟非遗和我们这个渔歌相关的这些说唱形式，
2: 用年轻人的音乐爱好，用新奇的方式去把这些传统的非遗摆在更多人的眼前，更好的传播出去，弘扬出去，太棒了。
0: 对，这就是非遗不老，新潮正好。
2: 说得好。哎，我想问一下，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

0: 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说唱也好，巴林戏也好，这个洞庭渔歌也好，通过我们这种音乐结合的方式，我想把我们这个湖南岳阳千古名楼岳阳楼能够让更

0: 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1: 是的，下面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施海林，恭喜
0: 祝贺你，也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们，谢谢各位。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频央视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0: 集结号角吹起来。
2: 今年冬储村的玉米一网接网正式良好，产量饱满，
3: 还是大丰收啊，老百姓可高兴。
4: 玉兰是我们村丰收时节的宝贝，开花的时候可以观赏，花骨朵的时候它是药材，还是上乘的观赏树，是我们娘娘庙村村民致富的摇钱树。
5: 他们都惊讶出表情包来了。现在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陆明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6: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

0: 爆火城市的所有因素。
1: 跟我谈事就一次，行可以往下谈，不行往下不用谈。
2: 宁静的路院就是他希望的摇篮。
3: 可咋整的，咋都塌了呢？
2: 可创业对于任何人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4: 他做什么事我都反对，我觉得他不能成功。
2: 他能否保持初衷，坚持到底？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他小时候因为难产需要人工助产，给他的妈妈打了麻药，然后出生之后有人的味道，他的妈妈就不认他了。
1: 启蒙，一位95后返乡创业青年，在回到家乡伊春发展农文旅项目的时候，他意外发现了这只需要救助的小鹿。
0: 然后我们就人工把它3个小时喂一次羊奶，把它喂养到2个多月，现在已经这么大了。走，走，上来。端午节那天出生，同时呢还是高考那天，他们说叫小高考，我说这不行，这压力太大了。然后小端午，我说这也不对劲，那就叫小粽子吧。你能不能出来了别乱吃啊，再乱吃不让你出来了。之前带他出来的几次呢，一些鹿会对他做出一些攻击行为。现在他已经长这么大了，我们可能会打算让他尝试看看能不能回到鹿群。快点儿，粽子，走走走。
1: 在创业的同时，启蒙一直照顾着小粽子，小粽子也陪伴着启蒙一同成长。
0: 我叫启蒙，然后我是那个96年出生的，在贵州医科大学毕业，学的就是这个户外运动。
1: 在上大学的时候，启蒙通过摄影爱好开始创业，后续完善了自媒体。他亲眼见证了村 BA 为乡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体育运动加上自媒体，就能把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县城、小村庄，变得全世界瞩目。我就想，我的家乡也很漂亮，也很美，它充满了下一个爆火城市的所有因素。
1: 启蒙的家乡伊春是一颗镶嵌在小兴安岭上的璀璨明珠，被誉为中国林都，森林覆盖率高达84.7%，拥有400万公顷广袤林海，每立方厘米空气负氧离子含量达2.7万个，是一座天然的大氧吧。丰富的森林资源孕育着无数珍稀动植物，这里也是梅花鹿的理想生长地，为生态旅游、康养度假提供了绝佳条件。

0: 启蒙发出邀请，召集小伙伴们回到家乡伊春。
1: 我之前在珠海，
2: 原来我是在青岛。
3: 大学毕业以后，就是没怎么回到自己的家乡。
4: 在抖音里面，他发现的我，
2: 他就说：“兄弟，我有个好项目。”
1: 他说：“正好我现在正需要你。”
0: 启蒙看好家乡特有的梅花鹿资源，希望围绕着梅花鹿打造农文旅项目，做一个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及小鹿互动于一体的露营地。
5: 在伊春其实也有很多营地，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往那个大排档那个方向去做的，但是我这个的定位不是，我就是一个慢生活，然后吸引年轻人驻足，然后让大家留在这儿这么一个地方。
6: 要看好孩子，啥都不如他重要啊。
0: 开营地，在鹿院里开营地，这事能行吗？先要过鹿司令这一关。
6: 安全的啊，胡萝卜、大头菜、白菜都别喂，喂完他拉稀，你知道吧？要不就喂他，要不就不喂他。你这么逗着他，把孩子踢着咋整啊？听话没？听话啊。

0: 跟我谈事就一次，行可以往下谈，不行往下不用谈。和我的这个里头合作是失败很多的，而且和这个合作是很惨痛教训的。
1: 对于一心要把路养好的陆司令来说，启蒙要用什么方式打动他呢？
2: 完了，高碗都不会用，
3: 对，就是水那不喝，
2: 就不用。
0: 他为了把这个东西做好，特意啊去了一趟奈良，去奈良考察了。
4: 我去看看去。
5: 到了，朋友们，我们已经到了日本的奈良，
6: 买了一份这个鹿仙贝。日本是这样去给鹿喂零食的。
1: 在日本的奈良公园，超过1200只野生鹿自由徜徉，与游客亲密互动，这一独特景观也成为了奈良的一张亮丽名片，吸引着无数国内外游客慕名而至。
6: 对比伊春鹿苑，它是更注重原生态自然与动物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地方，而奈良呢，它位于城市的中心，更注重的是历史文化和这个自然景色以及梅花鹿相结合。
0: 首先启蒙有这股劲儿，对吧？第二，启蒙有这个思路。
3: 我们的梅花鹿更接近于野生，相当于是在森林之中，自然环境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这儿自然景观我觉得是优于奈良的。
0: 别说我叫东北小奈良，那没有咱们地方大，没有咱们的景色好。
3: 是不是应该搁这边开个门，
0: 从那儿过去开过去，
3: 是不是能好点？
0: 行，要不就按你那想法来嘛。
1: 在搭建露营地的同时，启蒙把创业经历做成了短视频，发布在自媒体账号上。露营地崭露头角，秋千和烧烤架，咖啡屋伴着音乐舞台，小木屋搭配星空帐篷，当然这里面一定少不了小粽子。
3: 走，早餐来了，小粽子，出来出来出来，过来，别急。我们以前想过让他回归鹿群尝试一下，但是他现在如果不用奶瓶，是连奶和水都不会喝。这两个月一共喝了将近1000斤奶。好了，这是我们给他做的工作证，小粽子，让他作为回报，当成一个打工鹿。
1: 在露营地投入运营的第一天，启蒙把救助小粽子的故事也同时发布了出去。
7: 现在没有母鹿来要它，它还不会走。
1: 希望鹿妈妈来认领它，没想到非但没有等来鹿妈妈，还差点死在成年鹿的脚下。把它带回家后，小鹿在角落里很害怕。启蒙特意去买了羊初乳，每3小时喂一次。小粽子在露营地中的成长过程也受到了众多游客的关注。
3: 哎，你好，咱们是那个星空房的客人。咱们几位？
8: 在那一家。
3: 哦，好的。
9: 这么温顺。
10: 你好，你的咖啡。
11: 你站一会儿，赶紧的。
12: 如果他喂的开心的话，可会让你摸毛。
13: 你小鹿可聪明了。
12: 那个音乐会，我感觉他们唱歌非常好听。

0: 人和小鹿互动，咱们可以从喧嚣的工作中得到放松。
1: 启蒙用心打造的露营地，结合自媒体的隆重推出，不但成为鹿苑的一大亮点，更为这里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2: 喂，喂，哎，好，让他到了吗？
3: 哎，他到了。
4: 露营地还是露营地？
2: 哦，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5: 好，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
6: 营地突然爆火，我可以和大家交朋友，和每一个来的游客交朋友。提供情绪价值，这个是很主要的。
2: 我们也可以在外边再搭那个
7: 旅宾客，
2: 然后在我这住，晚上全是鹿，然后早上也全是鹿。
8: 对对对，早晚这个是。
2: 对。
1: 随着营地逐步进入正轨，启蒙发现每天光顾营地的第一批客人总是小鹿。
6: 我一打开这个帐篷，我一看有40-50个鹿，然后带头那个鹿看我，他一还要抬腿踢我，就是他也吓一跳，我就感觉到千军万马全来了。
9: 在这儿去，去，
6: 去，去。这个鹿如果他想进来，有很多种方式进来，他可以钻进来，他可以原地直接就可以跳进来。
9: 快快！
1: 拥有这般娴熟的撵鹿技巧。那么在这背后，营地与小鹿之间究竟擦出过怎样的奇妙火花呢？
2: 餐桌、厨房什么的就是被他们霸占，天还会去刨那个帐篷吓唬客人。
9: 快，走。真累啊。他怎么进来的？
10: 刚才我看有一只是钻进来的，另外还有两个跳进来的，
9: 从那个底下缝钻进来的。
10: 对，那个缝还是太大了，一会儿联系工人给他再定一下。
9: 行，我学学手艺。看看去。
2: 那之前你整那儿的就给你整下来。
11: 原来咱不是使那个枪钉钉的吗？对。
1: 要让屡次被撞坏的栅栏拦住热情好客的小鹿，这件事启蒙只能求助于本地最好的木匠。
6: 在我的这个记忆里，我爸就是非常万能的，什么都会，什么都能琢磨，什么都能研究。
11: 我看过装潢，我懂。他其实他一点不懂，就知道花钱花钱，我说花钱。
1: 这位最为亲密的资深老木匠，为了支持启蒙的创业梦想，放下手头的所有业务，主动担任了露营地的基建总管。
11: 很难很难解决个事儿，我在上边看了。哎，这个营地刚建起来，整个围栏，为了挡小鹿嘛。我当时，我先出去美国湾，快，小鹿啪啪全给撞开了。启蒙说：“你怎么能糊弄我啊？”我说：“没糊弄你，我修呗。”就是天天修，天天修，
6: 一遍又一遍的加固这个栅栏。这些栅栏可能已经破了几百遍了。但是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吧。
1: 在营地的基础建设上，启蒙和父亲的想法截然不同。
11: 我的目的是为了省点钱啊。
6: 我一提这个想法，就是很多钱，就会花很多钱。
11: 后来又重进的板材，又重新加固。
1: 启蒙在创建露营地时，这种大手大脚总是让父亲看不惯。
11: 他想法一样，我想法一样，我是老年人了，人年轻人，他做什么事我都反对，我觉得他不能成功。
1: 虽然口头上总唱反调，但父亲依然带着一帮老伙计维护着营地的设施维修。
9: 好了，
2: 这咋整的？咋都塌了呢？先把它支起来，先把它支起来。
9: 对了，这个胶给划了。
2: 哎呀，检查一下帐篷，它有没有这个进水的情况？
1: 一场大雨影响了营地的运营。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

0: 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氏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山里的雨说来就来，游客们的兴致虽然不减，这却给启蒙制造了不少麻烦。
1: 这咋整呢？咋都塌了呢？先把它支起来，先把它支起来。
2: 碎了，这边给刮了，
1: 歪了，过来点。哎呀，检查一下帐篷，它有没有这个进水的情况。有的时候下雨下大了，它会把我旁边这个支撑杆给支塌，给刮塌，刮塌了的话它就会进水。
3: 我现在的营地冬天是肯定运营不了的。
0: 雨天的到来，气温也随之降低，眼下的这个旅游旺季留给露营地运营的时间不多了。
1: 每次下完雨之后，我都喜欢到这个深山里面走一走，
3: 去感受一下雨过之后的宁静。没有雨，没有风，只有悠悠的鹿鸣，还有清新的空气。这个是属于我自己的时光，只有在这个时候，我的心是可以空下来的，然后去忘记所有的烦恼。这也是我选择回到家乡的一个原因。
0: 开工没有回头箭，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召集了那么多伙伴，干了那么多的事，露营地一定要坚持下去。
1: 这山里的雨是说下就下呀，你要顶我哦。下雨其实影响不大，那个下雨的时候氛围感会更好，就是这个露院里面的雨天也会很漂亮。

到底活在真正，然后反复中的一项，不成生命的乐章。

0: 送回帐篷，他们睡觉了的时候我们才能回。我们会轮着值班，会留那个在那值班的工作人员。回来了。
1: 累不累？
0: 还行，今天。
2: 启蒙每天都忙到很晚，平时难得在家里吃上一顿饭。
3: 同事朋友孩子都在外地，就是退休之后就是第一时间全奔孩子去了。我说你回来不行啊，我说你在那时候发展挺好的，将来我这还行，退休奔你去，你怎么还回来了呢？
2: 当初启蒙返乡创业的决定出乎了全家人的意料。
1: 今天早上我们七点多走。
3: 这孩子非常有主意啊，就跟我说一声，就是通知我一声，打包整个就是把这个东西一件一件就全邮回来了。
0: 哎，在这吃啊？那是我这两个月没搁家吃饭。我
1: 哎，不仅是没搁家吃饭，你搁那边也没看你吃饭。
2: 现在在家里，只要是启蒙创业的事，就是最重要的事。
1: 如果转完夜班，我都不回家，
4: 饭都不吃，开车就去了，也忙活。
1: 嗯。
2: 露营地的所有大事小事，就是全家人讨论的热点。
4: 就是因为这个整厕所，启蒙非得整智能的。我说我这个，我说我整不了，第一耽误钱。爸，那我找人去，我找设计师。
1: 因为这事儿就吵吵起来，吵吵起来了，恨不得都那啥了，都断绝父子关系那种感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寻思劝劝他，起早五点多，
4: 那我得去，
1: 没事了，该咋干还得咋干。不求他说大富大贵呀，就是他自己想干啥就干啥，这样就行。
2: 面对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启蒙身上的压力似乎并没有减轻。
0: 父母他肯定是希望你安稳，吃喝不愁，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吧。
2: 在创业的这件事上，启蒙的想法要是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他在鹿苑里干了一件没有人敢想的事情。
0: 我当时去想做热气球这个项目的时候，全都是反对意见。这个资金投入是不是太大了？是不是安全？已经有这么多事了，有没有精力去做这么一个事情？
2: 经过多方调研，周密的准备，成功批下了资质。启蒙顶住所有压力，推出了热气球这个项目。
0: 它下来上去都没事，但是突然来风什么的，球会弹起来，要有人给它压住，控制住。只要是你体感能感受到一点风都飞不了。上。
2: 山谷间的风每天都会持续一个上午，热气球的放飞只有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
0: 第一次飞这个热气球的时候，我把整个鹿苑这个景区的人都定住了。从我试飞那一刻，他就很受欢迎。有很多人就是为了看这个热气球，感受这热气球来这边旅游，在鹿苑这边非常受欢迎。
2: 启蒙的这次坚持不仅打造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网红项目，更重要的是赢得了父亲的认可。
0: 我爸就是非常兴奋，他也是从一开始的不支持到后边，他每天来除了工作，他就是盼这个热气球。
5: 所以现在啊，当爸爸的心服口服。创业实际很创业很艰难，但是他现在成功了。

0: 非常满意啊，特别他们这儿的服务
1: 非常好，我觉得牛马向往草原。
2: 朋友来这地方都不愿意走了，都要在这干留下。
3: 他愿意找女生，这一堆美女在那儿，他就过去瞅去了。
4: 奈良不过如此嘛，奈良不过如此，要不我咋说我要 PK 的呢？
5: 营地三个月的成果，为返乡发展农文旅的小伙伴带来了希望。
6: 这件事吧，也是一直我想做的事儿。
7: 启蒙这个决心，真的也是挺带动我们的。
8: 这营地就是希望它能越来越好吧。

0: 反呢？那你看，我就在这儿给你站。
1: 哎妈，我人都笑醒了。
0: 我觉得我现在的成绩还不足以，就是说让大家看到我了，就是你回来吧这个。但是未来我会做得更好，就是我是真的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毕业了之后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因为我们的家真的很好。走。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买搅拌机找赤峰净源，赤峰市净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3: 山东金德精酿啤酒有限公司，三皮狼精酿，用心做种子，好种子，我选红硕 T3307K。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4: 科技兴牧，品质羊驼。内蒙古苏尼羊驼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扎根苏尼特草原，深耕羊驼养殖领域。公司依托草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科学养殖为核心，构建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体系，组建专业养殖团队，运用成熟的养殖管理技术，保障羊驼健康成长，始终坚持科技赋能牧业，不断优化养殖模式，稳步提升养殖规模与水平。以务实的发展理念专注羊驼养殖事业，为草原特色畜牧业的现代化进程注入坚实力量，

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26号3:50前后在广东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苗情长势整体正常，智能灌溉降温。